0: 还不快过来，扶我起来。哎，哎，哎呦，我告诉你啊，我不干了。
1: 你说什么？你什么意思啊？
0: 我说我不干了。
1: 你不干了？
0: 我不跟你去刺杀东野了，听不懂啊？我不去了。我这人本身就怕死，我都快冻死了，我抱你待一会儿都不成啊？啊？再说了，刺杀东野这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那是你们游击队的事儿啊，那是那个烈火先生的事儿啊，凭什么让我陪你去送死啊？
1: 郑捕头，你就这么怕死吗？
0: 啊，对了，我就这么怕死。哎，我不怕死，我为什么在监狱里边当狱霸呀？啊，我就是怕有人把我弄死，所以我得当这个狱霸，明白吗？怕死。
1: 可是洪涛，这不是为我，你这是为国家在办事，死得其所，你知道吗？
0: 少跟我说死得其所啊！

0: 其实我也在想要不要让你陪我去死，我心里觉得很内疚。可我
1: 不用不用啊，你不用内疚，也不用对不住我，现在我退出了。
0: 你现在不能退出。
1: 少废话。
0: 红头，现在事情你已经知道了，你要退出的话我们怎么去杀东野啊？
1: 你们爱怎么杀东野怎么杀东野，跟我没关系。
0: 红头，这件事情是绝密，可是你现在已经知道了，你要是不干的话我必须一枪打死你，你知道吗？
2: 你把我的枪带上，用过吗？
0: 嗯。
1: 你想打死我？你应该不会吧？
0: 那你把郑景波交出来啊！
1: 我都不干了，我能让我弟弟干吗？
0: 洪涛，你知道吗？就算我放过你，可是游击队也不会放过你的，你明白吗？
1: 谁不会放过我？
0: 游击队不会放过你的。
1: 瞧你那模样，手无缚鸡之力。我就不明白了，哎，你们游击队真是没人了啊，咱们这个国家真没人了，没人救了，需要你这么一个女学生去救国啊。
0: 现在我总算知道了，
1: 哎，
0: 像你这样的人为什么会在监狱里面待着。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你这样的人就是脓包，就是废物。
1: 是吗？
3: 嘿，这回啊我可把那个姓郑的探长给骗惨了啊。我跟他说啊，说我当年贪污了一笔巨款还没交代啊，被那个洪涛给敲诈去了。他以为我怎么着出来不得找洪涛算账去啊。哎，这事你们知道，这哪有的事儿啊。
4: 老肖啊，那姓郑的找我谈了，我只要抓住洪涛啊，给我提成，还说什么分成，脑子有病啊！这是，
5: 咱们怎么可能真心诚意的帮他去抓洪涛？
4: 就是，
5: 把咱看成什么人了？
4: 既然出来了，

0: 行啊，
1: 行啊，
2: 行，我是脓包，那你就自己在这踏踏实实歇会儿吧，我走了。
3: 好，你滚回你的监狱去吧！你这个胆小鬼，你这个脓包，你有罪！
2: 哎，我有罪啊？

0: 怕死的人不愿意去送死，他有罪吗？他没罪。一个人逼一个怕死的人去送死，他有罪吗？有罪。
1: 当国家需要一个人去慷慨赴死的时候，他因为怕死不去，就是有罪。
0: 国家让我去送死，国家在哪儿呢？啊？国家，他让你跟我说，让我去杀东野，啊，然后我娶你，咱俩一块去送死。国家没跟我说呀。
1: 你回来！
2: 哎，怎么回事？走，看看去。走。
1: 红桃，你别走。刚才是我不好，我说错了，你不是脓包。我见过你的本事的，你可以救我们游击队，你救了我们游击队，就相当于救了你自己。
3: 大哥，
4: 大哥，
3: 大哥，
4: 大哥，
3: 大哥，
4: 大哥，怎么回事？啊？
0: 哎，你们几个怎么出来了？
2: 啊？我们刚刚听见有人开枪。
0: 啊，没事，甭管他。走，咱们就上前面说话。
2: 走走走。
1: 张洪涛，你今天要是走了，咱们谁也别想活。
4: 大哥，这小娘们疯了，还挺厉害。
0: 你甭管，这没你们事儿，你们几个上前面等我去。
4: 那我们先走了。
0: 去吧。
4: 啊，走走走。
2: 走，怎么回事？
4: 就是。
0: 开枪！开枪啊！打呀！

0: 你要钱吗？我给你。你想要什么？只要我有，我全部都给你。
1: 我要假夫妻变成真夫妻。
0: 你是说真的？
1: 是真的。
0: 好，我给，我给你。
1: 我就是随便说说。
0: 我是认真的，洪涛。我知道，我逼着一个怕死的人和我一起去杀一个日本鬼子，我没有什么可以补偿给他的，我只有把自己给他。
2: 洪涛被震撼了，其实他早已打定主意替家里人自杀东野，只不过他觉得朱军看不起他，让他的自尊心爆发了，所以他有意为难朱军，要教训教训他。可他没有想到，眼前的这个小姑娘为了抗日救国竟然不惜一切，此时的洪涛反而有些不知所措了。
0: 你什么时候要？现在吗？
1: 你过来，过来呀！你不要现身吗？现身你得来找我，不是我去找你，懂吗？过来。

0: 你能答应我一个要求吗？
1: 说。
0: 为我办一个正式的婚礼。
1: 行，我找个地方，咱们拜天地。今天晚上就洞房，明天我陪你去杀东野。

0: 走啊，走。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呢是我太太。五月端午早上起来10点之前，我们俩得回趟家办一件事儿。在这之前呢，也就是今天晚上，我们找个地方圆房。
1: 哎呦，
2: 大
1: 嫂，
2: 大嫂，那得先办件事情，办完这件事情，那就大吉大利了。
3: 对对对，兄弟，什么事儿？
0: 洗澡。
4: 三哥，我查过了，朱军小姐没回来过。
5: 洪涛有个习惯，他一从牢里出来就要去洗个澡，去去晦气。我已经在各大浴池里布置了人，他一出现就抓他，去准备吧。
4: 哦，好。
0: 看见了吗？九江泉浴池，啊，这个地方是我朋友开的，绝对是安全。今天晚上咱们就在这儿落脚，明天上午宵禁一解除，咱们就回家。10点之前应该到了，你就放心吧。嗯。
1: 问句我不该问的，你拉着我们给你陪绑，下那么大本钱，到底怎么回事？总该让我们知道一些吧。
0: 知道烈火吗？
3: 在大牢里听说过他，抗日英雄，
6: 游击队长。
3: 哎呦，那可是威震咱们武汉三镇的岳飞呀！
1: 对
3: 对
1: 对
3: 对
1: 对
3: 对
1: 对对对。
0: 哼，我太太，烈火的游击队员。
3: 哎呦，
0: 端午节那天呢，我们。
7: 哎，这是绝密，不能说。
0: 你让别人跟你去卖命，总得告诉人家干什么吧？
7: 可是
0: 什么呀？这是我说了算，啊？知道什么是烈士吗？知道吗？
3: 不知道。
0: 烈士就是和日本人和汉奸去干，可以连命都不要的人。明天我就当这个烈士，他让我当的，他跟我说。跟我去当烈士吧，我什么都没有，我就把自己给了你，行不行？哼，我就答应了，呵呵，可不是吗？成我太太了。
1: 你要去当烈士啊？
0: 对啊，我们俩一块儿，他也去当。
1: 你们要干什么呀？
0: 明天我们两个要去刺杀，在武汉的日本特务机关长东野武雄。干嘛？吓坏了？不至于吧？行了，啊，明天呀，我不用你们去帮我刺杀日本人，你们需要做的是把老三给我摆平了。如果不把他给解决了，明天的事我办不了。啊？
1: 行，既然出来了，就不想回炮台山了。
8: 这回不回炮台山，我们都安生不了。你家老三啊，追得我们东躲西藏的，以后想吃顿安生饭，那是不可能的。估计撒泡尿啊，都怕后面有人盯着，这活得像个人吗？
1: 那就撞个鱼死网破，把老三引出来解决掉。
8: 干！
1: 大哥，我们跟着你了。
8: 粥喝得有点多，上趟茅房。马上回来啊。
0: 接着吃，
1: 好啊。
8: 怎么敢出卖大哥？
3: 我没有啊，我
1: 走。
0: 吃饱了吗？
8: 快点！
3: 慢点，
8: 哥。这小子给老三发信号。
1: 大，你敢告密？
0: 怎么回事啊？
8: 快说。
3: 哥。老三和他手底下的警探逼我打我，我实在是受不了了。他知道咱们的忌讳，出了大狱第一件事肯定是洗澡。老三跟我约好。

0: 要你一进九江泉，我就给他发暗号，他马上召集手下来抓你。
1: 大哥，我早就看着这小子不是善茬，让我收拾了他。
2: 坐下。

0: 你跟老三怎么说的？我要进了浴池以后，你怎么通知他呀？
1: 他让我到第19号和第21号房间找他。
2: 是真的，绝对是真的。你给我老实点！
0: 哥，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啊！放他起来。哎，哥呀，你可是我亲哥呀！我保证将功赎罪，我再也不敢了啊！哥，要不行，我先去探探路，发现老三，立马收拾他。
1: 对，
0: 你给我老实点。老三现在肯定不在九江泉里面，他这个人多疑。 现在肯定在附近埋伏着呢。老三这给咱们挖坑呢，挖坑好啊，咱们拉着他一块往坑里跳。起来吧，进九江泉，走吧，太太。
3: 洪涛来了，朱军果然跟他在一起。三哥，要不要现在就去抓人？
4: 不要，跑台山那些犯人根本靠不住，如果他们跟洪涛联手的话，我们控制不了，还是等增援吧。等增援的人一来，再抓不迟。
5: 三哥，我就不明白了，你既然料到洪涛会来这儿。
3: 为什么没有提前在这里准备更多人手？因为之前我不敢确定洪涛他会来九江泉，我要调那么多人手，怎么向上峰汇报？现在已经确定了，赶快通知弟兄过来。
6: 分析的不错，没有。大哥，老三找不着。哥，二楼是大舞台，我仔细找过了，没有。
7: 哥，女部我都找了，没有。三楼我也上去了。
8: 人那是开旅馆的，找起来太费劲儿，反正都没有。放心吧，就算老三不在的话，也肯定派人守在这儿。嗯。哎，把颜如玉给我找来，让他在经理室等我。
7: 好嘞。嗯。
8: 洪涛太了解他的三弟柯阳是何等偏执的一个人，他知道柯阳为了把自己重新关回炮台山监狱。 一定会设下天罗地网，为了能够顺利回家替四弟进波执行刺杀东野的任务，洪涛决定先把柯阳解决掉。他故意在九江泉浴池打造声势，就是要把自己当成诱饵，引柯阳上钩。而此时的柯阳心里很清楚，洪涛必定早已有所防范。
0: 他倒真有兴趣，想看看洪涛会使出什么招数和自己一较高下。哎，洗完了？嗯。

0: 来。
1: 哟，冯涛来了。
0: 介绍一下啊，这儿的经理，啊，这个是我太太。看账呢？
1: 我就等着你来查账呢。
0: 是，这账我是得看看。
1: 模样不错呀，原来你不喜欢我这风骚的，喜欢女学生呀。哎，
0: 嗯，
1: 什么时候相上的？
0: 认识不到两天。
1: 不到两天？
0: 嗯。
1: 哼，洪涛曾经说过，他要娶的人是我。这做事情总应该有个先来后到吧，你说是吧？
2: 你是这儿的老板吧？
1: 这话你可说错了，我只是个看场子的，洪涛才是这儿的大老板大股东。
0: 哎哎，颜如玉，话有点多啊，来过来。今天晚上我要在这办两件事，第一件事要解决老三。
1: 你总算是还手了。
0: 第二件事，我要跟我太太在这办喜事儿。啊，哎，过来。喜事儿给我办热闹点，有多热闹就办多热闹，把这风传出去，把老三给引过来，告诉他我就在九江泉，正办喜事儿呢。啊，
1: 行。
0: 哎哎哎！
1: 啊，
0: 带我太太去收拾一下，今天晚上我们俩拜天地，入洞房。
1: 行，没问题。
0: 哼，
1: 跟我来吧。先听我说，今天晚上呢，有一位洪涛先生要在我们九江泉浴池举行一场婚礼，我希望大家都能够赏光，一起来参加他的婚礼，我们大家伙一起热闹热闹，怎么样啊？好了好了，大家先吃着喝着啊。
3: 朱军那帮人都在里面呢。
4: 有多少人？
3: 有不少人。咱们从炮台山放出来那些眼线都一直跟着洪涛呢，他们身上可都有家伙。
4: 洪涛和颜如玉见面了吗？
3: 见了。另外我还查了柜台的登记本，发现洪涛和朱军是以夫妻的名义登记的，并且今晚还在这儿成亲。朱军那可是让你刻骨铭心的女人啊。
5: 三哥，就算朱军不是你的女人，那也是你家老四的人呢。该办喜事的不是洪涛，你家老爷子还等着你把他带回家，明天给他们办喜事呢。
3: 三哥，别等支援了，我们动手。
6: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

0: 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

0: 度，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0: 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

0: 度，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能告诉你的婆婆吗？
7: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防火，防患未然。
1: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2: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三哥，洪涛和朱军那帮人都在里面呢。
1: 他们有多少人？
0: 啊，有不少人。我还查了柜台的登记本，发现洪涛和朱军是以夫妻的名义登记的，他们还要在这儿办喜事圆房。三哥，别等支援了，我们动手。
1: 能忍才算狠，不要轻举妄动，等支援。
2: 我跟你说实话吧，洪涛其实是个有情有义的男人。
3: 他要真有情有义，就不会有那么多女人了。他跟我说，他有二三十个女人呢。
2: 什么？二三十个女人？他这么跟你显摆的？
3: 是啊。
2: 你别听他瞎说，他这个人呐，要是不打算跟哪个女人一生一世的话，他是不会动他一根手指头的。我告诉你吧，他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女人呢。
3: 是。
2: 他这样的人能娶你，那是你命好，真的。
3: 这么说，是我误会他了。当初在监狱里，看到他那副霸道的样子，我一直都觉得他是个坏人，一定是吃喝嫖赌，无恶不作。所以，在树林里，我骂他是个胆小鬼，是个脓包。
2: 什么？你敢骂他呀？哎呦，我真是喜欢上你了！我跟他认识这么长时间，我还没听说有哪个人敢骂他呢。你们俩还真是挺般配的呀。这样吧，趁老三没来，我得赶紧把你们的喜事给办了。走。哎，各位各位各位啊，
4: 干嘛
2: 了？新娘子来了。过来。
5: 啊，新娘子，敬你一杯啊。
4: 喝一杯，喝一杯。喝一杯，喝一杯。
6: 哎，喝不了就别喝了啊！给我，
7: 酒量真好。
3: 不要喝。
7: 干啊！
4: 好。喝一杯，喝一杯。
2: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行了啊，咱先不喝酒，先让新郎新娘子去拜天地，怎么样啊？好了好了，大家先安静一下啊。我们的婚礼呢，准备的是仓促了一些。今天我也没有大鱼大肉招待大家，但是仪式是必须要有的，对不对呀？好，来，一拜天地。
8: 接下来

0: 院子里的每个人都笑着闹着，他都被婚礼的热闹气氛所感染着。而此时在外面清冷的夜色中，克阳的心却沉到了冰点。他知道里面的新娘正是自己一直以来最牵挂的女人朱君。他真想放弃全盘计划，不顾一切地冲进去阻止这场荒唐的婚礼，但最终克阳还是极力压抑着内心的冲动，控制住了自己。
1: 来来来，马上马上
2: 啊啊啊！
1: 来来来来，
2: 喝啊，喝
1: 喝
2: 喝啊，
1: 喝
2: 啊，
1: 喝，
2: 来干了干了，
3: 吃好喝好啊！哎呦，你们也来了，
1: 来来来来，
3: 敬你们一杯啊！
2: 吴越，吴越。
3: 哟，新娘子来敬酒了，
1: 来来来，
3: 抱上，
1: 抱上，
2: 啊，干了干了，
3: 大家要尽兴啊！
4: 三哥，增援快到了。
2: 怎么了？
5: 你少喝点，这伤口还没好，会发炎的。
1: 来来来来，干干干，干干。
2: 人的命啊，天注定，啊，那算命的早跟我说了，我这个人啊，命线短。根本就活不长，不过你放心，我要是死了也不会死在喝酒上。
5: 你信命？
2: 对啊，我信呢。你看，你看啊，命线是不是短？
5: 等我一会儿。千万别走，手给我。
2: 干什么？

0: 这样就不短了，你呀就可以长命百岁了。
1: 李总探长，咱们的顶头上司啊。
2: 老四，
1: 三哥，他怎么来了？
3: 好久没见啊，
1: 怎么办？
2: 按原计划继续等。
4: 悠点别吵，别闹啊！哪有你们这么嚷的？别闹啊！
5: 新郎新娘入洞房。
6: 我说老大，
7: 洪涛，
4: 哎，别着急，等会儿啊。老三来了，
0: 不是，老四送的。
4: 在哪儿？
0: 我把他安排在姑娘们屋里。
4: 他没说什么吗？
0: 吵吵着要见。
2: 跟你说，
4: 哎，行了，你们哥几个先喝酒去啊，去吧。
6: 哎，好嘞，好，
5: 哥，
6: 那我们
7: 去
6: 了，
7: 去吧，去吧，
6: 走走走。
4: 哎，把门关上，我去看看。行了行了，多疼啊，这么蒸怎么样？

0: 监狱不错嘛，啊！我不用二哥你和朱军成亲，不用你替我去冒死，我一定要和他结婚，我一定要和他结婚，他是我的。
1: 说什么？
0: 我是真的爱朱军。
1: 真的爱朱军？你是自愿的，不是那个什么他们那个什么什么抗日游击队逼你去的。

0: 出去，都给我出去！
1: 走吧，
0: 快点！
2: 走，你放开我！
0: 哎呀，你别挣了，不疼啊！哎，那我不明白了，爸怎么非要选择你去啊？啊？
3: 我和朱军是同乡同学，平时就在一起。因为东野参加婚礼必先调查，如果我们只是为了端午节的婚礼而仓促订婚，之前没有相亲或者相识过程，必遭东野起疑。我的同学们又知道我暗恋朱军，不怕他查。
0: 可我看那个朱军对你没什么情分，就更谈不上什么爱了。所以我觉得呀，是父亲把你们两个捏到一块儿，什么结婚不结婚的，只是为了刺杀东野吗？
3: 东野已经知道我郑静波和朱军成亲，如果换成你郑洪涛，东野一旦起疑，事情出了变故，你就再也见不到我和父亲了。你快呀，你快放下我呀！二哥，你是不是要和我争朱军啊？朱军是我的，你不能把他抢走。
0: 你别着急，踏踏实实待一会儿，我把朱军还给你。

我想好了，过了今天晚上，我们俩就成为正式的夫妻了。从今天晚上开始，我就是你郑红桃的妻子。如果端午节的行动我们能侥幸活下来的话，我一定会好好跟你过日子。

0: 你们在这等着，我一个人进去。
1: 三哥，小心点。
2: 今天晚上的事啊，恐怕不简单喽。闹不好不是流血，就会出人命。来来来，喝。

0: 我洪涛绝对不会趁人之危的。我得把你还给他。
1: 还给他？
0: 对啊，我四弟郑庆波，只有他才能配得上你。颜如玉
2: 来了。
3: 新郎官有什么吩咐啊？
0: 这几个呢都是关卡上哨兵的相好，我司机静波已经到了，就在这个院子里，等一会儿你们两个就跟着他们，兴许能够混过关卡，那样你们就可以回家了。行了，这没你们的事了，你们忙你们的去吧。
3: 行，没问题。姐妹们走
4: 走走。
0: 朱军，你现在什么都不用想，就在这等着和静波回家成亲去，剩下的事情交给我。
1: 洪涛，
0: 还有什么事吗？

0: 啥？
1: 主君，
2: 郑克阳。
1: 主君，我是来抓洪涛的，这儿没你事儿，你是被胁迫的，快过来。
3: 好在你们也是亲兄弟，这有话好说好商量嘛。姑娘们，走，陪郑探长喝酒去。
1: 杨玉，这些公务的，给我走开！别逼我开第二枪！
2: 洪涛，
1: 今天你必须跟我回去。主君，你赶快过来，那儿不安全。
0: 老三，你先别着急开枪了，啊？
4: 哎，
5: 没事儿啊，这是啊？
4: 干什么呢？这是啊？怎么了？这是啊？什么？这是？
0: 什么时候才来？哎呦，什么时候才来？
4: 呀，郑洪涛先生。
6: 来晚了，来晚了，
0: 来了就行了。
6: 刚听说你啊，今天办喜事儿。哎呦，郑探长。洪涛又让你给抓住了，哎，这样一来，郑探长又得升一级了吧？哎，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郑探长的顶头上司，警察局的李总探长。
4: 啊，郑洪涛先生，你把九江泉无偿捐献给我们警局，我们打算呢，把这里头啊改造成俱乐部、疗养院。嗯，
6: 是啊，洪涛先生，交给我们呀，你就100个放心吧。
0: 我就是相信你们才把九江泉给捐献出来的。
4: 可阳啊，不错，你这回是第四回抓住郑洪涛了，你这回可不能再送他去炮台山了。
6: 是啊，洪涛已经被释放了，我这儿有份文件，你看看。
4: 柯阳啊，这几年郑洪涛啊是被冤枉的，那是顶替你四弟郑静波顶罪坐牢的。杀人的人呐，那不是洪涛，那是你四弟郑静波。

0: 现在他自首了，这个被害人的家属吧，也愿意啊，不追究法则，私下了结。
1: 二哥，你本事够大的，这一夜之间就办好了这么多大事。
0: 哼，洪涛，可阳呢？以前也是奉公执法，可敬可敬。
2: 是。
0: 哎，你可不能再记仇啊！
2: 哎，是。
3: 张探长，恭喜恭喜啊！今天你们兄弟俩总算是言归于好了。
1: 总探长，我二哥给了你这么大一个宅子，一分钱不要，你真敢拿呀？你就不怕遭报应？
3: 哎，郑探长，你怎么说话呢？这些年你不都仰仗着李总探长的栽培才有今天的？
0: 哎，洪涛那是为了后谢我们给他清洗冤案，所以特意把这个九江泉捐献给我们，是捐献。
3: 对，
1: 嗯，二哥。我就不相信你是为了老四顶罪，我现在怀疑你就是要绑架老四，让他做你的替罪羊。我就是不相信他，要不你把老四交出来，我们哥几个当面对质一下。
2: 哼，我不能把他给交出来，我也不愿意把他给交出来。至于你怀疑我的事儿，你们三个可以回去慢慢商量，也可以随时来抓我。啊，那你们二位呢？今天好好陪陪我三弟，在这乐呵乐呵。我跟我太太还有点事儿，我们先走一步。反正这都是你们的了，你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啊！
4: 好好好好好好好，你走你的。

0: 要干什么？胆大包天呐！
1: 李总探长，我现在不得不说我另外一个身份，我是日本樱木机关的特别调查员，我现在奉命调查反抗日分子首领烈火的情况。我现在怀疑郑红桃跟烈火有关系。李总探长，虽然你是一方诸侯，但是现在中日亲善是大事，我也有先斩后奏的权利。
2: 国君，三哥什么时候跟日本人勾结了？你懂什么呀？三哥这是为了镇住红桃，他在演戏呢。
3: 这不是我们全县分内的事，回避。
4: 原来郑探长还有这么一个秘密的身份。
2: 李总探长，我们走吧。
3: 撤。这可是日本人的事儿，我可管不了。
5: 李总探长，慢走。

0: 老三，什么时候给日本人干活了？
1: 二哥，这你就别管了。来吧，把自己铐起来。我已经被你抓住三次了，这第四次，我一定不让你再抓住。我不信，要不要试试？
0: 就凭你们这几十人啊，几百人还差不多。
1: 那就试试。

0: 这么多人在这干什么？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想枪？
1: 我们是警署的警探，想枪是为了抓犯人。
0: 混蛋，今天宵禁不知道吗？跟我们去宣兵队。
1: 你们回去等我一下，解释清楚我就回来。

0: 老三，你听着啊。第一，我要成全老四和朱军的婚事；第二，我要帮助他们把东爷给干掉；第三，既干掉东爷，也不能连累家里边人。这些事情我都要办到，所以我不能让你再抓住我。
1: 你觉得我会相信你吗？前几年咱爹特别信任我，把实业和厂子全都交给我打理。当时就是因为我特别信任你，所以把这些东西全都给你了。可是呢，你把我给骗了，你把这些东西全都赌了。
0: 我，
1: 你说你要买地，你把我带到江边，跟我说等着江水退位了见着地，这就是你买的地。
0: 不是，你这时候提这些干嘛呀？这些事情我已经后悔了，而且我一直在后悔啊。
1: 二哥，你知道那些实业和厂子是哪来的吗？是秘密集资的，知道吗？那是抗日守土的义金，就你这一下一分钱都没了，全武汉的人都在骂咱爹骂我。
0: 这件事情我是做错了，我对不起家里边，我对不起那些人。
1: 你知道吗？咱爹好几次都想投江自尽，以死谢罪。他就是舍不得我们兄弟四个，后来他把所有的家产全都给卖了，他想还那些债，可他还得了吗？
0: 行了行了，你别说了，这些我都知道。后来我也想了，我都想明白了，我就是想赚一些钱还给家里边，还掉那些捐款。我在监狱里边当狱霸为什么呀？你知道吗？我就是为了在外边开一个九江泉，我多赚一些钱，把这些钱拿回家里边去救家。
2: 郑克阳，你知道你过去是怎么三次抓到洪涛的吗？那是他故意让你抓到他的。你抓到他一次，你就能升一回职，这事儿你还不明白吗？我告诉你，郑克阳，你们大嫂也不是洪涛杀的，是老四杀的，他是替老四顶罪的。
0: 你别说了。
2: 为什么不说？
0: 你闭嘴啊！
1: 怎么回事？
0: 不就这天吗？一大堆要债的人动刀动枪的到咱家去了，老四又拿着枪往外冲，大嫂呢就去拦老四，没想到老四的枪走火了，把大嫂给打死了。这时候我正好进屋，那你说这屋里边有我，有老四，有大嫂，我能说是谁干的？其实我说了半天呀，大嫂就是我害死的，要不是我给家里惹那么多的事情，大嫂也不会死。
3: 我们这么帮着大哥，也是看着我们真的不如朱军朱小姐。人家一个女学生啊，为了救国命都豁出去了，大哥跟我们说这事儿，我们肯定帮他。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也别说那么好听，什么救国呀，我这么做呀都是为了救家里边。
1: 你不是为了救你自己吧？
2: 郑克阳，你刚才还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地地道道的汉奸，你凭什么骂洪涛呀？
0: 哎，闭嘴，他那不是胡说的吗？他能是汉奸吗？你也是为了抓我，你什么都敢说吧？你都敢说你自己是烈火吧？说吧，到底怎么着？是咱俩一起联手把东爷给杀了，

0: 还是说就这么着一直下去？
1: 明天就是端午节了，是刺杀东野的日子，但京波和诸军至今音讯全无，没有他们，刺杀东野的计划就无法进行，该怎么办呢？
2: 他这是急火攻心，
1: 老洋人束手无策，急火攻心，他病倒了。
3: 今天就是端午节了，
4: 你看看，老三没消息，老二、老四还有我那女儿全都没有消息。现在是8点，东野10点就到。我在考虑啊，要是实在没有什么办法的话，刺杀东野的计划要不要取消？啊，
5: 老爷，老爷，静波回来了，四少爷回来了。
6: 爸，他就是朱军。
7: 老洋人伯伯好。
6: 爸，您怎么了？
5: 哎呀，闺女啊，你们上哪儿去了？
8: 静波，你们总算回来了。
5: 来来来来来，郑兄啊，既然他们都回来了，按原计划进行吧。啊，

0: 喂，是，好，好，好，好，没问题啊，哎。朱叔叔
1: 啊，怎么样？
0: 一切按计划行事，不见阵佛，不烧香，不见动也，不开枪。一旦出手，一定要快，

慢点，哎呦，老爷，别来了，慢点，小心吧。东野的车已经过了白龙桥，大约15分钟以后就到。东野已经出发，10点钟准时到，让我们准备迎接。嗯。

0: 哎呀，你就是洪涛，你还来干什么？今天是我四弟大喜的日子，我回来给他道声喜。
1: 二叔。

0: 爸，
1: 你这个逆子，给我滚！
0: 给我爸换。

红光，以后要好好的跟朱军过日子。这碗酒，二哥敬你们俩。冬也不会来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源头工厂为回笼资金特举办雕绒元素派克服反季清仓大型活动，在促销价一件299元的基础上，只要再加100元就能再得一件，只要再加100元就能再得一件，今天反季清仓非常划算，399元您就能将2件雕绒元素派克服一起带回去，同样的品质，更低的价格，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今天呢，为中老年人打造一件适合咱们秋冬季穿的保暖雕绒元素派克服，而它呢是来自于华夏袋鼠绒的大品牌，专攻皮草的服装已经有近20年。而今天这款呢是一件雕绒元素派克服，设计非常的经典，它不会过时的，并且是一个中长款设计啊，每一件都是非常有型的。而且今天呢，有3个颜色，
2: 既有藏青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
1: 都是戴帽的一个设计，帽子也是可以拆卸的。咱们的面料呢是防风的，也能防水的。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里面，因为今天呢，我们是真正把皮草元素和派克服做到完美的结合。这里面的环保皮草，无论是触感、它的光泽、它的质感、它的品质，都是啊堪比真雕的一个质感，保暖效果也更加出众。除了皮草元素，这件服装是2层的，非常的厚实，并且是一个中长款设计啊，在整个秋冬两季，不单单让咱们把帅气有型穿出来，而且呢更加保暖。
2: 我先给大家放出一个惊喜，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2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今天反季清仓再加100块钱。再得一件，所以今天2件才3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今天源头工厂反季清仓超大力度让利399，把2件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您带回去，华夏袋鼠绒专注高端的环保皮草，更重要是它能做到抗皱免烫好打理，而且华夏袋鼠绒给很多大牌做代工，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而今天反季清仓超优惠，2件才399块钱。为了让您放心购买，袋鼠绒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天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咱们男士到了冷的时候啊，都不愿意穿得太臃肿，但是今天这件服装啊，这里面可都是满满的咱这环保皮草的元素啊，保暖效果非常出色，一点都不臃肿，非常的帅气啊。
2: 哇，我觉得这件服装

0: 是男士朋友的专属呀，阿姨穿起来也好看哟。
1: 整个的服装啊都是纯色的设计，而且它很有款型，面料啊也是非常好打理的，特别的垂顺。您看一看360度，咱们男人买衣服嘛，不要过多花哨的设计，就是简简单单经典款。无论说哎呀，咱们今年穿、明年穿、哪一年拿出来穿，它都是不会过时的。您看一看，面料完全是防水的，特别的好打理，所以平时哪怕你说下一些小雨小雪的话，咱们都不用打伞了。这是咱们大品牌的服装，面料选择是非常考究的。咱们领子的这个地方呢，有的一个内嵌式的拉链，这个帽子呢，它也是可以拆卸的。领口啊，用到的是这种保暖的面料，脖子啊更加保暖。那么再来呢，整个的衣服啊，咱们是一个拉链款的设计，而外面呢，我们还帮您设计了一个门襟，一个挡风层的设计。你把拉链拉好之后，保暖效果非常出色，而且呢，在衣服的左右两侧呢，还设计了两个斜插的口袋，都是啊带拉链的。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里面，因为我们是把派克服和我们经典的皮草做到完美的结合。我们今天啊，把衣服反穿了一件，这样您看起来呢更加的直观一些。您看里面整个的环保皮草，它这个用料是非常足的，前胸啊、两边呀、全部都用到了环保皮草。我们说华夏袋鼠龙大品牌，专攻皮草行业近20年，非常专业。
0: 对，
1: 所以您看一看它的质感呢、
0: 啊，
1: 对，包括它的光泽程度啊。而且您看一看，底绒非常绵密，它每一根皮草这个毛上面啊，都仿佛自带光泽。而且您看我的手指啊，几乎都能深陷其中了，特别的厚实，更加保暖，而且摸起来特别柔软，哪怕你揪一揪，它是完全不掉毛的啊。这是大品牌的服装，用料非常考究的。您看，从前面的肩膀、啊，再到您的前胸，再到您怕冷的肚子呀，都帮您做到非常好的保暖，用料特别的十足，性价比也更高了。咱们里面啊也有到一个口袋，也是有拉链设计的。您看华夏袋鼠龙大品牌，咱这个做工非常考究的，这个走线非常的细密和紧实，包括在咱们这边也会有到一个口袋，所以我觉得钱包手机啊有很多的这个储物的空间都帮您做到了。这是咱们大品牌，哪怕衣服里面都是做到非常的精致，为了让您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暖效果，背面我们还用到保暖的面料，里面填充保暖绒，特别的厚实，您怕冷的后背呀、肩颈啊，真的像穿了一件小暖炉一样，越到天凉的时候越穿越暖和。不单单是整个后背了，你看在您的腰部啊，是吧，怕冷的地方啊，依然是填充保暖绒，包括两个袖管也是分段式的，里面保暖绒啊它不容易跑，特别的好打理。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很多朋友说啊，以往这个袖口太宽了，容易进风。你看里面袖口，我们还有这种螺纹收口的设计，非常的保暖，让您有到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效果，能够轻松过冬的一件好服装。
0: 真的是，
1: 而且呢，您想象一下啊，到了秋冬季的话，以往您那些老款的臃肿的羽绒服还在穿，我觉得今年咱们真的要焕然一新的选择这件保暖貂绒元素派克服。
0: 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而今天反季新坑超优惠，两件才399块钱。为了让您放心购买，袋鼠龙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年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源头工厂为回笼资金特举办貂绒元素派克服反季清仓大型活动，在促销价一件299元的基础上，只要再加100元就能再得一件，只要再加100元就能再得一件。今天反季清仓非常划算，399元您就能将两件貂绒元素派克服一起带回去，同样的品质，更低的价格，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真的太好看了，
1: 真是、
0: 啊、而且非常保暖。我觉得今天我得订3件，我先生一件，我爸爸一件，公公一件。今天正好3个颜色，既有藏青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你就说咱们现在一件冬装，随便您去大商场里面，动辄几千块钱，好一点大品牌都要接近小10000块钱了。而今天反季新坑，2件才399块钱，真的意想不到呀，朋友们。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今天反季新坑，2件才399块钱，这个价格太优惠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好，感谢各位，推荐时间还有最后的几分钟，很多朋友看到399块钱2件都觉得不可置信呀，
0: 疯狂了。
1: 对。

0: 看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我相信啊，当年这件衣服收到手的时候，你肯定要后悔了，怎么没多买两件啊？399两件真的太超值了，我觉得哪怕您说我就穿一年，咱第二年我换新的咱也不心疼。而且咱们是华夏袋鼠龙，我们是大品牌，每一件服装您看看咱的品质，我相信您一上身啊都不舍得脱下来，咱们把真正的皮草元素和咱们经典的派克服做到完美融合，
0: 既有藏青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吊牌价格3980，今天仿季新坑两件才399块钱，仿季新坑太优惠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告别了父亲，洪涛带着对四弟静波和朱军这对新人的祝福，毅然离开了家。为了把日本人阻挡在家门之外，他必须要凭一己之力将东野截杀在半路上。他明白，只有这样做，才能避免更多的牺牲。为此，洪涛不惜一死。只要能保全家人，他宁愿一个人承担所有的危险。
8: 静波，我不能跟你结婚。
9: 朱军，你……
8: 我已经跟洪涛举行过婚礼，我不能再嫁任何人了。
9: 朱军，你……
8: 我要去找洪涛。
9: 朱军，你不能走。
8: 我不能跟你结婚，我要去找洪涛。我现在明白了，他要替我们在半路截杀东野。
9: 朱军，朱军，

0: 候他静静地等待着。此时克阳也出现在了街头，他和洪涛早已达成默契，共同等待着东野的出现，等待着即将到来的殊死一战。
1: 我没和静波成亲。
2: 你说什么？
1: 我不傻，我知道你要撇开我们自己去杀东野。
2: 赶紧回去。
1: 我不走。洪涛，是我逼着你当烈士的，你去哪儿我去哪儿。
2: 我跟你说赶紧回去，踏踏实实和静波成亲去，听见没有？
1: 我不能再跟另外一个人成亲了，我已经嫁给你了。
2: 哎，是不是你跟你爹不放心我呀？不放心我去刺杀东野，怕我把你们的事儿给办砸了。
1: 不是的。
2: 怎么不是啊？为了刺杀东野，你爹把你都给豁出去了，逮谁都能嫁谁，怎么不是？赶紧回去。
1: 不管你。

0: 我认识，这是假的。
1: 坏了，家里出事了！哎呀，走啊！
2: 来，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洪涛。
1: 哎，你怎么在这儿呢？景博啊，
0: 打伞了啊。原来景博和他的同学早就设计好了。哎呀，表面上是来参加婚礼，实际上只要东野一到，他们就伏击东野。你走之后啊，景博就是喊着我说我是特派员，非让我指挥他的学生军。没想到我们出来的时候武器没藏好，让埋伏的日本人给发现了。
1: 让埋伏的日本人给发现了？这早就有埋伏吗？
0: 我们上当了，看来日本人早就知道我们在婚礼上有刺杀东野的计划，他们反要趁机把烈火和游击队员一网打尽。幸亏烈火没有来呀。
1: 烈火没来？
0: 烈火身受重伤来不了了。
1: 那烈火来不了了，让这群学生替他在这卖命啊。
0: 洪涛，这些学生根本不是日本人的对手，得赶紧带他们撤退呀。可他们见不到烈火是绝对不会撤退的。这样，你帮我个忙，冒充一下烈火，赶紧带他们走啊。
1: 我冒充烈火？
0: 哎，洪涛，这些学生还年轻，不能让他们把命丢在这儿啊。
1: 烈火有什么本事？
0: 啊，和你一样会双手打枪。
1: 这么巧
0: 啊。同学们，这位就是烈火，我们商量过了，赶紧跟上烈火撤退。
1: 看什么呀？我是烈火，跟着我撤退，快点。
2: 好好好，
1: 走了。
0: 哎呀，
1: 赶紧走。你带着学员赶紧撤退，我叫景波。
0: 好，
1: 快点。

0: 你们现在赶紧撤退，你们有很多东西都已经撤退了，赶紧的，快去找他们去。
1: 我的腿，二哥。

警波，你忍着点啊！二哥，二哥，赶紧出去！警波，警波，警波，二哥，

0: 坚持住啊，老四，哎呦，哎呦，哎，快快快，把他放下！老四，老四，老四，建波，老四，三哥，我告诉你，大嫂是我失手打死的。 老四，我知道了。朱娟，朱娟，不管你曾经爱的是谁，现在你爱的人是我二哥，对吗？我有个心愿，一定看着你和我二哥在我面前。
1: 这样的话，就算我死也无悔了。静波期盼的眼神让人无法拒绝。洪涛和朱军只能去演一场戏，来完成静波最后的心愿。
2: 郑洪涛，朱军大礼。
3: 我郑洪涛，今天愿与朱军结为夫妻。 患难与共，同甘共苦，天地为证。

0: 着心爱的女人在自己面前和别人拜天地，结为夫妻。柯阳的心里五味杂陈，百感交集。他是多么希望此刻朱军身旁的那个人是他自己。
1: 夫妻对拜，

0: 刚才拜天地啊，是为了安慰我司机静波的，不作数，你别当真。
1: 这是真的，在我心里这是真的。
0: 你跟你爸爸先走吧，我们兄弟三个想再待一会儿，以后呢我们也不用再见面了。

0: 回去换身衣服，一切就可以重新开始了。
1: 换什么衣服？
0: 什么都成啊，只要别穿现在这身就行了。

0: 看着诸君离去的背影，洪涛隐约感到了些许失落。短短几天，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他对诸君的情感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但洪涛不知道的是，诸君心里也已经悄悄喜欢上了他这个看似霸道的男人，只是诸君不愿意承认罢了。
1: 爸爸，
2: 啊，
1: 郑家已经因为我们的事情失去一个儿子了，我们别再连累他们了，好不好？
2: 他们已经被我们连累了。
1: 洪涛已经失去一个弟弟了，我不想他们家再出什么事情。
2: 放心，我会安排人把他们转移出武汉。
1: 嗯，那我就放心了。
2: 君儿啊，刚才离开洪涛的时候，爸爸看见你流泪了。
1: 我转身离开，就是不想让他看见我难过。爸，那我先回去了。
2: 好，那你去吧。

0: 仇一休啊，我们又见面了。哎呀，几天不见，我还挺想你的。
1: 苏会长，你太客气了，彼此彼此。
0: 仇一休啊，你执行引蛇出洞的计划实行到现在近乎失败，你觉得我还能对你客气多久啊？哼，
1: 苏会长，你别忘了，上次要不是我放你一马，你早被老洋人见阎王去了，还能坐在这跟我说话。

0: 今天的强案本不该发生，我已经受命到老洋人家执行计划，你为什么不打招呼先行一步，带你的人去逼老洋人加入维持会？难道是怕我成功抢了你的饭碗？
1: 你和你的小媳妇儿杀了我三个兄弟，
0: 那我的兄弟被你打死了怎么算？你怎么负这个责？
1: 想不到大汉奸朱崇义还有儿女情长的时候，你从投靠日本人的那天起就应该料到有今天这个结果。好吧，你现在把我杀了，为你那个小媳妇偿命。

0: 哎，咱们现在这是去哪儿啊？
1: 东野机关长要见你。
2: 机关长，
3: 机关长啊啊！
4: 好，
3: 哎，这位是
4: 啊，这是樱木机关宪兵队柴田队长，
3: 队长阁下。
4: 这位是朱崇义，朱站长。哦，不不不，该改个称呼了。烈火特派员，啊！
3: 哎，机关长，我们的计划遇到了意外的情况。
1: 意外？我说朱崇义啊，你装神弄鬼那么久了，闹了半天，该抓的人你还是没抓到啊。
3: 哼，我引蛇出洞的计划一定会奏效的，我需要更多的时间。
4: 计划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具体执行计划的人出了纰漏，你在执行任务中自行其事，犯了很多的错误。
3: 哎，机关长，
4: 我知道烈火一直想除掉我，苦于找不到机会，我们就给他制造这个机会。所以我故意让电台报社公开的透露，我将参加老洋人家的婚礼，谋划了一场所谓的老洋人一家刺杀本人的行动。其实这个行动是子虚乌有的，原本就是诱捕烈火的诱饵，目的就是把烈火引出来，我们可以把烈火和他的游击队一网打尽。
3: 但是没等烈火出现，突然半路杀出来一个老洋人的儿子郑洪涛，不按常理出牌，半路要刺杀杜野先生，打乱了计划。在二龙路桥头刺杀东野先生替身的人，不是烈火，就是这个郑洪涛。和他一起行动的还有老洋人的三儿子郑克阳，这个人是警察局的探长。另外，我皇军包围袭击的抗日武装里，烈火没有出现，这也实属偶然。那是老洋人的四

郑静波和他的同学组织的什么反日青年先锋军。现在郑静波已被我皇军击毙，老洋人

0: 也有你开的枪吧？
1: 当时情况突变，包围袭击的皇军不知道我的身份，向我开枪。
0: 为了保命，向皇军开枪啊？
2: 好了，都不要争了。朱崇义，半路突然杀出一个郑洪涛前来搅局，你为什么不向我汇报啊？啊？如果不是他在桥头贸然出手，那么我们苦苦等待的烈火就会出现。这么好的计划就被你的疏忽给葬送了。
3: 季馆长啊，这个郑洪涛插手袭击之前没有和任何人商量，我根本来不及向您汇报。
2: 还好你没有暴露，这场戏还可以演下去。你要尽快地调整你的计划，我再给你一段时间引出真正的烈火。
3: 是。
4: 季馆长，我们过一会儿再谈工作的事情吧。今天是中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为了略表心意，我特地做了一些点心，不知道二位有没有兴趣品尝一下？
3: 我正好肚子还有点饿。
4: 请。
3: 啊，哎，谢谢啊，谢谢。
4: 请。
3: 啊，哎呀，
5: 柴大队长，我胃不好，我就不吃了吧。啊，好好好好好，我吃我吃我吃。
2: 朱兄，
3: 嗯，
2: 你的女儿知道你的秘密身份吗？
3: 哦，啊，不知道，她对我是烈火的特派员，深信不疑。
2: 她和她的同学反日暴动，按理讲，早应该抓起来枪毙。
3: 哎，是，哎，是是是是是是。
2: 你打算把你女儿怎么办啊？
3: 哦，请机关长恩准，我把他带出武汉，让他断绝和武汉的一切来往。
2: 不，你想的太简单了，他不能离开。你这个冒牌的烈火特派员还需要他来陪衬。
3: 机关长，他还是个学生呢，不懂事，误入了歧途。我担心啊，日久天长他反倒会误事，最好啊还是让他离开武汉吧。
2: 我说了，他不能离开。
3: 哎，季馆长，
2: 柴天君，
4: 嗯，
2: 你刚才跟我说，昨天晚上陪你过夜的那个女孩，怎么了？她不听你话了？
4: 好，她就是想逃跑，不过我已经把她变成点心了，正好招待这两位特殊的客人。
2: 你这样招待客人太不礼貌了吧。嗯啊，哎，朱兄，你刚才说什么？你是说你的女儿打算离开武汉？
3: 不不不，考虑到大日本帝国的利益，我还是把女儿留在武汉吧。

0: 有一个人我们可以继续利用一下。
1: 你有什么新的想法说来听听。
0: 可以把郑洪涛变成假烈火，他在二龙路桥头刺杀阁下的时候就自称是烈火，那些市民们也以为他是真正的烈火，那些侥幸逃逸的学生也把他当成烈火敬仰有加。既然是这样，就让这个郑洪涛一如既往的当烈火吧，这样那些反日分子就会一一来投靠他，我们就可以把他们一网打尽，到那个时候真正的烈火就不得不出来。
1: 那个郑洪涛像烈火吗？
0: 啊，他原来是炮台山监狱的犯人，靠着一身硬功夫称霸监狱，更难得的是他和真烈火一样也会双手打枪，一手射击，一手在膝盖上换子弹，他居然都会。再加上我这个烈火特派员极力证明，他比真的烈火还想烈火。
2: 那个洪涛愿意当烈火吗？
0: 机关长阁下，郑洪涛还有一个弱点，就是我女儿，由她说服郑洪涛去当烈火，我和郑洪涛做一笔交易，他为我当烈火，我帮他找回家人。
3: 洪涛不想再看见我，我怎么去劝他？
0: 哎呀，他更不想看见我，他打我的样子你也看到了。
3: 他是在责怪烈火。
0: 烈火仍然在危险之中，铲除洞也尚未成功。哎，女儿啊，如果你还当自己是游击队员，就找洪涛去谈，让他充当烈火，这是给你的任务。
3: 爸，我们不能再这样做了，他们已经失去一个亲人了。
0: 你这也是为他好，日后他参加游击队就是民族英雄，再也不是越狱的囚犯了，明白吗？去完成任务吧。
3: 爸，
0: 这是命令。

0: 诸位，保证真空地带计划的顺利实施是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攻打宜昌，给重庆以致命的一击，需要真空地带计划顺利实施。但你们要记住，这一次行动一定要保密，不能让烈火知道真空地带的行动。
1: 机关长，

0: 客官，您要点什么？
1: 我要碗面。对了，再拿壶酒。
0: 好嘞，稍等。客官，您的酒。客官，您的面。慢用啊。
2: 医学院的学生吃饭还喝酒啊？
1: 和你成亲那天晚上学会的，没想到这酒啊，喝下去火烧火燎的，感觉啊晕乎乎的，还挺舒服。
2: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从此以后我们不要再见面了。你怎么还坐在这儿啊？啊？
1: 我又不是故意来找你的。是无意中撞上的，你总不能让我见你掉头就走吧？这样也太小家子气了吧。你好像不太会使筷子啊。
2: 我不会的东西多了。真的，原来我不觉得，后来我认识你之后，我才发现我有好多东西，好多事我都不明白，都不懂。

0: 你少喝点啊，一会儿喝多了还得背你回去。
1: 我说要你背了吗？要不是认识你，我也不会有这么多麻烦。
0: 现在所有的事情都已经结束了，你可以当作不认识我。真的，
1: 我要是不认识你啊，我爸就用不着来找我，逼你去当烈火了。
0: 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别喝了，什么意思啊？你们还要继续逼我当烈火是吗？我四弟为这事已经死了。哎，你不是特意来找我的吧？
1: 我说了是无意中碰上的，我也从来没有逼你去当烈火呀。不管怎么样，你现在已经不是囚犯了，只要你不当强盗，就没有人干涉你的自由。而且你说过要自己看得起自己。
2: 大家好，
0: 老三。

0: 算是明天的船票，记住了，走了以后半年之内别回来。那六彩的是良民证，里面还有个旅行证，坐船坐火车都得查。别忘了，你现在是个逃犯，凡事一定得小心点。我让你给我打电话，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多危险！
1: 哎，我马上就要走了，你这身狗皮还是脱了吧。回家呢，踏踏实实当个小洋人，那比现在出息。知道什么叫孝顺吗？听爹的话就是孝顺啊。
0: 我当不了小洋人，也没这个条件。我现在要去执勤了，擦你那案子的屁股。
1: 哎，我带你见个人。

我走以后呢，你得把家照顾好了，这是你分内的事儿。再有呢，就是帮我把他照顾好。

0: 宪兵队的。
1: 放开我！快放开我！放开我！
2: 好使点！
1: 放开我！
2: 好使点！
1: 你为什么要抓郑队长？
2: 快走！
3: 好像是来抓你的啊！
0: 肯定是抓我的啊！
4: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5: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

0: 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烧水、煮茶、熬粥、炖汤。

0: 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1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放开我！
3: 好使点，走开！
2: 放开我！
3: 好使点！
2: 你为什么要抓郑队长？
3: 走！
4: 派他来抓你啊！
2: 放开我！
3: 肯定是抓我的
4: 啊！
2: 放开我！
3: 好，走！
2: 放开我！
3: 上去！上去！郑克阳的兄弟郑洪涛刺杀东野先生未遂，他们一家人自然难逃干系。
4: 家里，哎，
3: 你现在不能走了，你走了家里人说不清楚，这儿就不用管了，你赶快回家看看去吧。
5: 洪涛还是来晚了，家里已然人去楼空。刺杀行动激怒了东野，他派人抓走了老洋人一家。
6: 爸，
7: 来来来，这门口到处都是蹲守的特务。洪涛，敌人把你当成是真正的烈火了。你爸被抓走了，还有老浩和孩子都没放过。
4: 抓哪去了？
7: 不知道，我这就去打听他们的下落。你们赶紧离开，快走啊！
6: 进来吧，你暂时住这儿，这儿比较安全。等事情过去之后，咱们就不要见面了。听明白了吗？
4: 我也不能老在这儿待着呀，我得赶紧打听出我爸爸他们关在哪儿了。
6: 可是你现在能做些什么？你得先保住自己的安全，才能救得了他们。
4: 咱以后不是不见面了吗？你管这么多干什么呀？
6: 我先去打点开水。

0: 是我爸。现在的情况对你们很不利呀，你们弟兄三个都参与了袭击东野的计划，全家人都脱不了干系。日本人现在到处在抓你们。我听说你爸爸很有骨气，说儿子们袭击东野，他是主谋。他现在被关在哪儿啊？他们原来被关在韬广路的宪兵队里，现在……
1: 现在，你们游击队能不能帮帮我，把我们家人给救出来？
2: 能不能啊？我父亲的意思是，会帮你救出家人的，不过，也请你帮帮我们。帮你们什么？啊？
0: 让我继续帮你们装烈火，啊！跟我谈生意是吧？啊！你们游击队跟我谈生意，我帮着你们装烈火，你们呢就帮着我把家人给救出来，对吧？我明白了，你们游击队干的就是这种事儿是吧？好，哎，就算我答应你们了，给你们当烈火了，那既然是生意，我想问问。 这烈火我装到什么时候？啊，这烈火的伤到底有多重啊？我假装烈火，我干什么到底？我就带着一帮学生兵啊！啊！再说我这模样。

0: 怎么了？说话呀。可以，你们要觉得我合适的话，我就干，好吧？
1: 啊，红桃啊，既然你不愿意当烈火，我们就不为难你了。其实啊，我们已经把你父亲救出来了，就在门外呢。

0: 爸，爸，
1: 你
0: 爸，
1: 你怎么不跑啊？你跑到监狱里躲着我啊？
0: 啊，爸，
1: 我让你跑，我让你跑，
2: 别这样，
3: 行了啊，
1: 过来，
0: 爸，
1: 过来，
0: 爸，当然这么多人呢，
1: 你，
0: 我，别。
1: 我叫你跑，我叫你跑，你这个兔崽子！
3: 好了好了，坐下坐下，坐下坐下，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
1: 我告诉你小子，这朱大夫和朱小姐让你继续当猎户，啊，你应该答应，啊，那是一种荣耀，我不也跟着沾沾光吗？啊？那老四是为国捐躯呀，那是为了杀日本人而死的，你比不了。那老三克阳也是上过战场打过鬼子，你瞧人家啊，当然现在也穿上了狗皮了。我跟你说，咱们老郑家就靠你来争光了。嗯，怎么样，答应了？好，来，这杯水算是我给你倒的，算我求你了。
0: 爸，爸，我，爸，这么多年了我都没孝敬您，这杯水是我给您倒的。
1: 我听柯阳说你的案子翻了，不用回去坐牢了，这可是好事，爸为你高兴。今天跟朱大夫去当一把烈火，等干完了事儿，马上回家，一块儿吃饭。我让老郝给你做点好吃的啊。嗯，怎么着？咱们家里的饭比不上炮台山监狱的饭好吃啊？啊？
0: 爸，这么多年了，我就想回家吃饭。
1: 你再跑，馋死你！好了好了，
0: 哎，爸，我
1: 好了，啊，说完了，我也该走了。哎，行了行了行了，都别送了。
0: 爸，我，
1: 哎，你们谈你们的，游击队的事儿我管不着啊。
0: 小心点吧，
1: 走喽。
4: 东野意识到了洪涛的利用价值。他打算让洪涛假扮烈火，将他作为诱饵，把武汉地下抗日组织的人全部引出来，从而一网打尽。
5: 洪涛答应了。哎，是不是先把老洋人送到宪兵队去？还有，老家伙以为我把你处决了，万一他看到你还活着，他必然起疑。我的身份一旦暴露，皇军的计划就会被打乱，这个责任你我都负不起，不要怪我没提醒你啊。
6: 崇义兄心思缜密，放心好了，我自会谨慎行事。

踩中，我会有分寸。

0: 你死不了，只是为了行动方便。
1: 我们有情报，市里医院有烈火的游击队员，我们还没有查出来是谁。烈火送烈火的特派员去抢救，我们再去搜捕烈火。满城的游击队员都会去市里医院救你们。你的计划就此开始。去吧。
2: 怎么突然间就受伤了？
3: 我去安置你爸爸，被东野的特务发现了。你爸爸为了掩护我，又落到了他们的手里。我侥幸逃脱了，在附近找到了俊儿的同学，是他们把我送进了医院。
2: 对，哎，
4: 爸爸，
2: 你赶紧抢救他呀！
5: 你们是家属吧？
2: 对啊，哎，赶紧给他做手术啊！
5: 他是枪伤患者，上面有命令，没有特别公主的特别手令，我们不能做手术。
4: 爸爸，
2: 哎，我跟你说啊，
4: 爸爸，
2: 我是烈火，这是我的特派员。
5: 你是烈火，
2: 能做手术了吧？
5: 那，你们就是抗日青年先锋军？
6: 是。
5: 我听说，是烈火同志把你们从日本人的包围圈中救出来的。
6: 是，就是他。
2: 别说那么多话了，能不能做手术啊？
5: 烈火同志，其实我也是咱们的游击队员，我早就想见你了，今天可算是见到你了。好，马上手术。
4: 好，
5: 走。
2: 哎，你先回去吧，这交给我了啊，你先走。
6: 好的，
2: 啊，
6: 谢谢。
7: 日伪现在正搜查每一个房间，眼看就要搜到这儿了，怎么办？
8: 快点回来！

0: 你不现人形，非要躲在水里，背个壳当缩头乌龟。今天老子一定要把你抓出来，给我搜！
1: 别慌，继续做手术，这交给我了啊！那
2: 他们要搜查的，主要还是手术室。
1: 过来，
3: 仔细搜。
4: 那边。

0: 我们奉命缉捕这个重伤的犯人，你们有把握把他救活吗？
1: 枪伤怎么抢救？我问你话呢？我们首先给病人止血，防止病人流血过多而造成死亡。还有，子弹里面还有铅，为了预防铅中毒，所以我们要尽快把子弹取出来。
0: 看你的样子是圣心医学院毕业的，
1: 你说对了，麻烦你让一下。

0: 这是我们抓的重要犯人，我们要审讯他。你们有多大把握把他救活？这个人中的弹呢，前端去掉了披甲，由于千辛万路，所以进入人体以后会产生相当大的危害。如果是击中头部的话，死亡率会更高。好了好了。
1: 你们两个留在这儿，给我看着点儿。
2: 是。

0: 全能了，走。
1: 手术还能继续吗？
2: 现在还可以，不过你要赶紧去救火啊，否则烟雾进来的话我们看不清楚，没法做手术。哎，我说你怎么还愣在这里啊，赶紧去救火呀。
1: 快来救火，快啊，快。
3: 情况怎么样？
2: 暂时没什么问题，已经脱离危险了，
3: 赶紧走。
4: 对呀，这里面一定有阴谋。
5: 回去，快回手术室，快走，走，
6: 快快快
5: 快点。

了。

0: 老杨人的儿子，叫我烈火。宪兵队的来了！红涛，宪兵队来了！快追！快！走！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没事，你们先出去，我在这儿和河水，到其他地方去搜。啊，
1: 好，好，好，走，走。

0: 出来吧，安全了。你的伤要紧吗？没事。这个人打算怎么处理啊？他一直帮着东野他们追捕烈火的游击队员。他太好处理了，用他来换我的家人。来，
1: 不许动！你要干什么呀？我给颜如玉打个电话。 你先打，打电话。
0: 给谁？
1: 给东野打电话。快点！拿着。你跟东野说，你现在在我的手里边，我要用你来换我的家人，而且我要亲眼看到我的家人全部被释放，我才会把你放了。否则的话，我就要你的命。

请出示证件。

0: 我们呀也是游击队员，我们得到通知，你们从医院转移过来，前面有个岔道，转过弯就没有关卡了。
1: 谢了，
0: 来，
1: 我们走。

0: 报告，苏光远被烈火绑架了，要求交换他的家人，地点定在江边。
1: 上车。
0: 哎。

0: 游击队会照顾好我爸爸的。走吧，走。
1: 去哪儿啊？去交换人质的地方。我要用苏光远来换回我的家人。我已经通知日本人了，而且颜如玉会在指定的地方接应我的家人。我必须知道我的家人被放出来之后，我才放心。啊，
0: 那还有多远啊？
1: 天亮之前应该能到了吧。 如果他想逃跑的话，你就开枪，在那边等我啊！快去，去！

0: 老实点儿。啊，洪涛，怎么样？
1: 没事，一巡视兵换岗，枪走火了，把他交给我吧。

0: 看见船了吗？
1: 看不见啊，下面是哪儿啊？
0: 下面就是江，看见那些小亮点了吗？那就是船。
1: 对了，咱们是在那儿用苏光远换你的家人吗？
0: 我们是谁？
1: 我和你啊。
0: 我不知道。
1: 走吧，找个地方歇会儿。走
0: 走。
1: 慢点啊，慢点。
0: 哎呀，轻点轻点。
1: 哦，我知道了，你别动。我看看伤口。
0: 你帮我看看那江上还有没有亮点啊。
1: 有。
0: 那亮点还动吗？啊，动不动啊？
1: 在动呢，你别动，我看看伤口。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别动！
1: 先坐会儿，歇会儿啊。
0: 过来，过来。哎，让我看看，看看我们家这救命稻草。
2: 洪涛先生，饶命啊！饶命，洪涛先生，你留着我有用啊！洪涛先生，
0: 把眼睛闭上，我饶你命。
1: 哎！你干什么呀？
0: 我有话跟你说，不能让他听见。
1: 你想说什么？
0: 我要用苏光远把你爸爸给换回来。
1: 我爸爸？
0: 对。告诉你，转移你爸爸的救护车被日本人劫起来了，你爸爸又落在他们手里了。
1: 你说什么？我爸爸他……
0: 你放心吧。
1: 爸爸！
0: 轻点儿。
1: 我爸爸怎么办啊？
0: 我之所以现在才告诉你，我就怕你这样。别慌，行不行啊？我不跟你说，用他去换你爸爸。
1: 可是，
0: 从这下去以后走不了多远。那是日本人的一个关卡，我想你爸爸应该关在那儿，就用他去换你爸爸，一定能成的，你爸爸肯定会没事的。
1: 可是，你不是要用他换你的家人吗？
0: 你爸爸不是烈火的特派员吗？整个武汉可以没有我们家。

0: 干嘛？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不认识？
1: 我还以为你……
0: 以为我什么？以为我只知道小家，不知道大家是吗？朱娟，其实我这一路上……
1: 这是你第一次叫我名字。

0: 苏光远，替换我父亲，又换老洋人伯伯他们，啊？
1: 我看不行，这一路上我都在想，日本人把你爸爸抓走了，肯定会连夜审他，你爸爸能不能扛得住还是个问题。而且日本人早就把我家里人送到江边了，只等着天亮，我把苏光远给押过去，来换回我们家里人。如果现在跟他们提这个条件的话，他们肯定要把你爸爸给带出来，而那需要很长的时间。等他们把你爸爸带出来了，天也亮了，雾也散了，咱们谁也跑不了。

0: 你要再多说话的话，我现在就反悔。
1: 是你。
2: 干什么你们？
0: 别害怕，我是烈火。你们听说过烈火吗？
2: 听说过。
3: 听说过。
0: 那就好办了。
3: 别怕，别怕。
0: 你过来，过来。你给我，进去。
3: 慢点。
0: 我现在受伤了，我需要在你们这儿处理一下，可以吗？我们现在需要什么？
4: 大姐，我们需要一些布，还有开水和一瓶烈酒，可以吗？
3: 好，好，好，谢谢，我去弄。

0: 你放心，我是学医的。学医的不就是个学生吗？要是没我这个学医的学生，你可能就危险了。来，把衣服解开，快点。你得忍着点儿。没有消炎药，没有麻醉药。
1: 我只能用火烧一下你的伤口，马上就好，你忍着点儿啊！
0: 别那么多话了，来吧。忍住，快就好了，很快就好了。
1: 上去。
0: 谢谢了。
1: 我告诉你，别乱动啊！你给我老实点儿。
0: 你行不行啊？
1: 不行也得行啊。

0: 他们来了。
1: 朱军的真诚让洪涛觉得愧疚，他为之前自己的逃避感到脸红。

0: 变了主意，他要不惜一切代价帮助自己心爱的女人救出他的父亲朱崇义。他希望有一天朱军能够明白，自己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他。
1: 下来。海田。

0: 局官长，就这么轻易地放他们走了？
1: 柴天君，苏光远死不足惜，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换回苏光远，而是要把烈火的特派员送回去，继续我们的计划。

0: 会开车吗？
1: 会。
0: 好，你会开车，一会儿你开车，快去看看你爸在没在车上，快去。
1: 哦，
0: 快点，过来。
1: 在。
0: 上车。
1: 黄涛，快上车，快啊！
0: 赶紧走。
1: 你呢？
0: 快走啊！
1: 你快上车呀！
0: 朱军，听我说啊，我根本就信不过小鬼子。如果上车咱们俩一块走的话，他们肯定会派车追咱们，咱们谁都走不了。快走啊！
1: 不行，黄涛。
0: 快走！你老实点。
1: 黄涛，
0: 你还想不想当我太太？
1: 黄涛，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你快上车啊！
0: 我想不想当我太太了？你还欠我一个洞房子，你记不记得？你得还我，啊！
1: 黄涛，你得活着，你活着我就还你，好吗？
0: 你说吧，我可记住了啊，照顾好自己。快走！
1: 黄涛，
0: 快走啊！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

0: 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7: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5: 没错、
7: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5: 非常逼真，
7: 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5: 嗯，来我检验一下。
7: 检验一下，
5: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7: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5: 对，
7: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5: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7: 当然
5: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7: 看一下。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使劲使劲使劲！
5: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7: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5: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7: 完全没有变形，
5: 对
7: 吧？
5: 对对。
6: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7: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6: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0: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1: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网，不负韶华。

0: 九并非是我亲儿子，是我坑了你们全家，这是报应。
1: 对，大公子还囚禁了贺清源，他不接军令，不肯班师回朝，说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要重振旗鼓再战。
2: 再战，
3: 若是我们能与武安侯联手，他与魏相不同，
4: 这上九两人就算如谣言一般决裂，那也是大动骨头连着筋，莫要在我面前再提拉拢武安侯的事了。
5: 我等应当集结全村所有农户，跟我一起去找那天杀的狗官，去讨一个公道，夺回我们的粮食。
6: 将军，
7: 你怎么来了？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立冬，今天阮老师又请客了。
2: 对，我看到了。谢谢阮老师，有什么好东西啊，都忘不了我跟刚子。
0: 我先尝尝啊。
1: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0: 啊，不让吃啊？啊，
1: 想吃没那么容易。你先说说这是什么？你说对了，我就让你吃。
0: 这不是那个黑葡萄干吗？嗯，
2: 错
0: 错，
1: 嗯错，
2: 葡萄干，嗯，错了啊。刚子呀，阮老师能不让你吃，能拿走你的，但是他拿不走我的，知道吧？
0: 哎呦，这个他占优势了啊！
2: 看着没？嗯。
0: 哎，是葡萄干吗？
2: 葡萄干不是吗？有点那个味儿啊。哎，
1: 我就知道你们俩会答错。你吃的这个是蓝莓干啊？
2: 蓝莓干？嗯。
0: 这黑圆黑圆的，我还以为是葡萄干呢。嗯。那我也应该尝尝啊。那
1: 尝尝。
2: 这行，挺好吃。
0: 尝尝。嗯嗯。小个大。哎呀，嗯，真的，嗯，软软糯糯的，有一种淡淡的那个梅果香。
2: 对，哎，阮老师啊，就是我们每天啊都会提到一个食材，嗯，但是今天说这个蓝莓，嗯，让我想起了一个词，
1: 什么词？
2: 稀罕物。
0: 东北话都上来了啊，
2: 稀罕物，嗯。这个东西我小时候没见过，一次都没见过。我好像得是成年之后，我才知道这蓝莓，嗯，才吃上这个东西。
1: 就是对于国外来说啊，蓝莓确实是古老的野果，但是在咱们中国，蓝莓呢是新时代才流行的新水果
0: 啊。阮老师，嗯，那也就是说，中国在很早之前是没有蓝莓的了，嗯。
1: 七八十年代呢，那个时候并没有人工种植的蓝莓，但是有一种水果那个时候是有的，叫都市，也就是野生蓝莓。那么在那个年代，我们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蓝莓它是抗氧化之王，只知道吃了这个蓝莓啊对身体好。
2: 都市，嗯，都市，嗯，没听过，
1: 没听过，嗯，
2: 应该不是我们徐州那边的食物。
1: 哎，不是你们那边的，嗯，是你们那边的，
0: 是俺们东北的，嗯，都市，嗯，我倒知道这个蓝莓是我们这个东北现在产很多，嗯，都市这个名儿我也真没听过。阮老师，你这是听谁说的呀？啊，
1: 我不是听谁说的，我是八十年代的时候去过你们东北的大兴安岭去那玩儿，就在那儿呢，我就吃到了这个野生蓝莓。我记得我当时去那边的时候啊，我首先注意到的不是这个蓝莓这个果实，嗯，而是那边的守山人。
0: 守山人
1: 啊，对，那你们说说看，在大兴安岭的守山人，户外工作，风吹日晒，天天干农活，按理来说这个皮肤应该很差劲儿，很粗糙，嗯，对不对？那你们猜，大兴安岭的守山人，我去看的时候什么状态？我告诉大家，皮肤是健康的古铜色，那个眼睛很亮，就是黑白分明，气色很好。我就觉得，哎呀，他们吃的什么呀？这浑身都是劲儿啊！所以呢，我就问他们：“你们怎么保养的？你们吃什么东西啊？啊，精神头这么好啊？难不成你吃了什么，国外进口的什么好东西？”嗯，因为我当时我就考虑，东北呢离有些国家呢还是挺近的，嗯，
0: 对，
1: 但他们认识个别的国家的人，这也合理，对吧？嗯，
0: 估计是这样啊。
1: 结果呢，嗯，被我这么一问，这些守山人不吃笑了，他们说我一天干这么多的活，还谈什么保养啊？你要是说问我吃点什么，我吃的最多的就那小果子。那这个小果子就是咱们现在说的野生蓝莓，就它

0: 手往山里头一指，我往里边一看，哎呦，树上结着那小果子，满山遍野，那都是啊，那野生的蓝莓的果实蓝得发黑，
1: 嗯，
0: 那个外头那层呢，就像裹着一层薄薄的白霜。
1: 对，
0: 然后他们都吃，那自然我也上手就摘了就吃呗。哎呦，那个，哎呦，那个酸呐，那口水呀、啊，简直是我都控制不住了。当地的守山人呢，还特别热情的就向我介绍，说你要是吃你觉得酸的话，回头到我屋里，我给你弄点农家蜂蜜，野生的那个蜂蜜，
1: 哎呦，
0: 你蘸点蜜吃，那就不酸了。
1: 哎呦，还能蘸蜂蜜吃呢？
0: 啊，
1: 那味道肯定差不了啊。
0: 那蘸的蜂蜜确实好吃啊，野生的蓝莓，你一蘸蜂蜜，酸甜酸甜的，就把我当时好吃的吃到什么程度？我吃完了，我这个手，我这个嘴唇全是紫的，就跟个猫一样。
1: 对，其实我们现在知道哈，就那个紫色的它是啥呢？它是属于那个超级抗氧化的成分，现在叫花青素。
0: 没错，
1: 嗯，
0: 那么这个花青素本身呢，它是一种天然的紫色的色素，是抗氧化的强者。所以你们知道蓝莓和苹果的那个实验吗？
1: 什么实验呢？给我们讲讲。
0: 这个实验呢非常简单，如果我们很多朋友你们有兴趣的话呢，你们也可以在家里呢坐着玩。首先呢准备一个苹果，然后呢再准备几个像这样的蓝莓啊，外边都有卖的。然后我们把这个蓝莓跟苹果呀同一时间给它中间破开，让它们接触空气。待一会儿呢，我们就会发现苹果芯儿的那一部分呢已经开始氧化，颜色呢就开始变得发黄发暗，有点像生锈那个颜色。但是我们再看同等时期切开的这个蓝莓，它那个颜色依然鲜亮，它不容易变质。这个就是因为花青素它拼命的抗氧化，阻止变老，这就是花青素最最直观的抗氧化的反应。
1: 哎，这挺有意思哈！
0: 啊，
1: 回家我可以带俩孩子一块坐着，让他们感受一下，
0: 嗯，
1: 就是感受一下这个花青素抗氧化的神奇的效果。
2: 对了，让我爱人也多吃点蓝莓啊！
0: 嗯，
2: 他总那个渴望做那些医美项目，我一直拦着，我看那些都没用，我得补充点花青素靠谱。
0: 这个是吃它是可以的。那么今天这些蓝莓干你就带回去让你爱人多吃点。
2: 真的呀？
1: 好嘞。
3: 那您不能厚此薄彼呀、是不是啊？
0: 你有数了我。
3: 对，我这些我也打包带走。因为我家这小二哈、他挺喜欢吃这蓝莓的、而且每次吃的时候呢就是吃药哈、他都是特别抗拒。
0: 那小孩哪不抗拒
3: 啊对。但是呢吃完药之后跟他说、你吃完了又给你蓝莓吃
0: 啊，
3: 他就高兴了
0: 啊，
3: 而且他吃完之后觉得这嘴里头啊，哎，酸酸甜甜的一点都不苦。
0: 那要是这样呢，我办公室里还有点蓝莓干，全都带给你家两个宝贝。
3: 那我替他俩谢谢阮老师。
0: 不用谢不用谢啊。这个蓝莓它那个清甜味道能够解药的苦味儿，而且呢吃了蓝莓以后啊还能让人心情放松，不那么难受。
2: 怪不得呢，我感觉这身体疲乏的时候喝上一杯那个蓝莓汁啊就好很多。对了，还有那个蓝莓饼干、蓝莓蛋挞。
3: 我觉得你不是真乏力，
1: 嗯，
3: 你是因为那个馋病犯了、对吧？你吃完那蓝莓一解馋好了。
2: 我知道一个有意思的吃法啊，蓝莓炒饭。
3: 不是，你说的这都是啥呀？蓝莓炒饭那个能吃吗？你这不是黑暗料理吗？
0: 哎呀天哪，这是谁想到的这么一个吃法？
3: 对呀，
0: 这有这么做的吗？
3: 蓝莓炒饭
2: 有，一位网友非常喜欢吃蓝莓又喜欢吃蛋炒饭，于是两个一结合就成了蓝莓炒饭。哎，你们没看过这个帖子吗？这个帖子一出现被网友称为喜欢吃蓝莓和炒饭的都沉默了。
0: 这蓝莓一热就出那个汁水了，那连着那个大米饭这个锅里这么一和吧，整个锅里全变成紫色的了。
3: 对，
0: 先抛开那个紫色那个饭的样子不说，就说这个营养肯定也不行啊。
3: 对呀，你看那样子那都是什么呀，都跟有毒了一样啊。而且蓝莓这么好，哦对，加了蓝莓这个营养怎么它就不行了呢？
0: 蓝莓呢最关键的营养呢，就你刚才不是也提到花青素了吗？
3: 啊，
0: 这个花青素它怕什么？

0: 么呀？它是怕高温呢、啊。你跟锅里那么炒饭，高温就会破坏花青素原本的活性跟营养，同时呢，也跟着水分也流失了，最终留在食物当中的量就非常非常少，就相当于没了，没有了。
1: 那这些蓝莓干我要好好的对待啊，绝不能让它们的营养都流失了。嗯，那杨老师啊，接下来就辛苦您了呗。嗯，
2: 放心吧，有阮老师在。这些蓝莓干绝对是好吃又营养。
0: 你们俩人呢，就知道吃，也不知道帮我分担分担。行，那今天呢，还是我来做，你们吃啊。我今天教你们一道颜值满分、营养超高的奶香蓝莓芝士饼。制作这道奶香蓝莓芝士饼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羊奶粉、普通的面粉、芝士碎、蓝莓干、白糖、食用油。首先羊奶粉加入40度的温水搅拌，完全融化，融化以后呢，放在一旁备用。接下来准备面粉倒入碗中，加入稍许的白糖，再慢慢的倒入羊奶，搅拌成酸奶一样的稠，而且呢能缓慢流动的面糊。然后芝士碎把它撕碎，放入面糊中搅拌均匀，让芝士半融的情况下，接下来平底锅刷极薄的一层油，小火预热，舀入一勺面糊，摊成小圆饼，表面上再摆上点蓝莓干，轻轻地把它按进去一半，不要把它压破。等这个饼子底部定型后，芝士也融化了，香味也出来的时候，即可出锅。今天的这道奶香蓝莓芝士饼就做好了，大家呢不妨在家里呢试一试。

0: 羊奶的润，芝士的纯，蓝莓的甜，面饼的软，哎，这几样结合在一起呀、啊，那就是这个呀。哎，我这词儿都穷了。哎，反正是这个，
1: 又多一个，两个了。
2: 阮老师，我看到这道奶香蓝莓芝士饼啊，我这个口水也是止不住的往下流，就是，一口下去哈、啊，我感觉是既温润，啊，又香甜，还很治愈。
1: 那想要这道奶香蓝莓芝士饼的色香味满分，是要有点小窍门的。首先呢，你们俩也看到了，这个羊奶粉呢，要先用40度的水把它冲好，溶解好，绝对不能直接拌在面粉里。你直接拌特别容易结块，回头呢就不怎么香了。还有那个蓝莓干，我是最后放的，短时间的加热，花青素几乎不流失。再有呢，就是今天的这道奶香蓝莓芝士饼，它全程我开的这个火都是小火，慢慢的加热，这样呢不会糊锅，也能很好的保留蓝莓里边花青素的营养。
0: 袁老师，我发现您真的是对每一道美食啊都是要求十全十美，既要好吃好看，还要保证营养。
1: 没错啊，那么今天这道美食呢，说十全十美的话呢也不为过。说蓝莓有三宝，抗氧化、抗疲劳，还能抗衰老。我先跟大家说说这个抗氧化。蓝莓里边的营养就像家里的喊了一个清洁工，能把家里的垃圾全部清理掉啊，减少身体的负担，这个呢就是抗氧化的作用。我再说说抗疲劳，蓝莓里的营养能够快速地补充身体的能量，缓解我们的疲惫。最后呢，我再说说抗衰老，蓝莓里的花青素能保护我们的细胞，减少岁月带来的损伤，延缓我们皮肤的松弛，还有气色暗沉，让我们每个人呢就看起来更加有精神。不光是能让我们的皮肤状态更好，还能让我们的身体机能更加稳定，老得更慢。那么今天的这道美食里，羊奶绝对是精华所在。羊奶它也有抗氧化、抗衰老、抗疲劳的。

0: 好处，羊奶里天然的含有 SOD， 而且呢是活性比较高的，分子量呢又小，更加容易被人体吸收，它能直接清除身体里的一些自由基，相当于是我们身体里的清道夫。也有研究显示啊，说每天摄入大约200毫升的新鲜的羊奶，可使血清 SOD 活性提升大约27%。可以说，羊奶啊，把这道美食的整体营养又上升了好几个高度。它跟蓝莓的结合是属于强强联合。
1: 对，还是之前说的那个话题，羊奶它好是好。它就是那股子膻味儿哈，让人受不了。
0: 不过你也说了，那是小时候小人光啊，现在的羊奶粉，尤其是新国标的羊奶粉，你去仔细的看看那个说明书，很多都是有三重脱膻技术的哦。还有，如果大家想要这个羊奶粉的营养更加全面一点的话，你就可以选择添加一些营养素的羊奶粉，比方说添加点钙，这个对于一些这个腰酸腿疼的朋友来说是非常友好的吧。那有的羊奶粉它还添加了那个羊初乳呢，那羊初乳大家都知道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提高免疫力呢。那么还有更高级点的，还会添加点益生菌之类的，这些都是我们市面上属于顶级的营养比较全面的羊奶粉。
2: 那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啊，好的羊奶粉里面啊啥都有，营养不用东拼西凑。
0: 没错，人体需要的不只是蛋白质，还有维生素啊，钙呀、铁呀、锌呐、矿物质啊，膳食纤维呀等等。如果羊奶粉它只是蛋白质含量高，其他的都很少，那就像吃饭只吃白米饭，绝对吃不坏人，但是不够养人。那么营养全面的羊奶粉就像是一顿搭配合理的营养餐，一杯下去，身体需要的大部分的营养都补齐了。其次呢，营养全面，人呢才好吸收，才不浪费。那么羊奶粉本身它就属于温和、好消化、营养全面的这种羊奶粉，它各种成分相互配合，钙能更好的吸收，铁不容易流失，多种维生素帮助利用营养，咱们喝进去真正的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补钙，保护肠胃，抗疲劳，抗氧化等等。那么刚才我做的这道奶香蓝莓芝士饼呢，我总结一句话，就是羊奶奶香飘满屋，芝士绵密软乎乎，蓝莓酸甜清香味儿，花青素多护双目，外焦里嫩营养足，补钙抗衰两不误。
2: 我们说只要有问题就有解决问题的办法，吃既能造成问题也能解决问题。如何运用营养学知识摆脱身体的亚健康状态，如何通过餐桌上的美食来强身健体，拥抱健康与快乐，如何运用吃的艺术来重归幸福的晚年生活，话不多说，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1: 好，散步的云他发的是语音的留言，咱们先来听一听。
3: 袁老师啊，您身上那种温柔从容、委婉大气的气质啊，真是太迷人了，不仅让节目吧更有感染力，更让我深深的着迷，每次看到您呐，都能被你的气质所打动，也慢慢学会了以温柔从容的心态面对生活。
0: 哎呀，谢谢这位先生的夸奖啊，说的我有点站不住了，不好意思了，不知道找个地方就躲一躲了。其实说实话啊，能给大家带去一些温暖和力量，我真的很开心，也谢谢大家呢一直的陪伴和支持。
1: 他下边还有一段这个文字的留言啊，他说，阮老师啊，我最近啊有点心事儿，睡眠开始不好了，也吃不下饭，都说这个牛奶助眠哈，我喝了之后呢就开始拉肚子，这个是怎么回事呢？还有像我这种情况啊，我牛奶拉肚子，我喝点羊奶行不行啊？但是羊奶吧我又觉得太膻了，您说我应该怎么做呢？
0: 明白了，这位先生啊，喝点羊奶呢，这是一个您很好的选择，因为这个羊奶呢有助于我们睡眠，因它里边含有色氨酸，可以帮助 镇静、安神，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同时呢，羊奶呢，它还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那么羊奶里呢，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钙元素、维生素等等一些营养物质，能够补充全面的营养。这个呢，对我们身体健康呢是有很大帮助的。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要记住，您刚才说的牛奶，这个您不能再喝了啊。您出现拉肚子的情况是这个乳糖不耐受导致您这个拉肚子，不应该继续再喝牛奶了，应该换个羊奶来喝喝。羊奶里的那个乳糖含量呢，跟牛奶比是它是相当低的啊，比牛奶要低10%左右。而且呢，乳糖的分子结构呢是更加容易被人体分解的，可以减轻乳糖不耐受朋友的什么腹胀啊、腹泻呀等等一些情况。
2: 你刚才觉得这个味道太膻了，怎么办？
0: 是，膻呢，这是因为咱们普通的羊奶呀，这个什么都不加，也没做什么处理，所以呢，它这个味道呢是比较单一的，甚至呢有点淡淡的那种奶膻味儿。那么现在我跟您说啊，有的羊奶粉或者说是调制奶，大多呢里边添加了点益生菌，还有菊粉呢，这些会让奶味更加丰富，能够盖住羊奶本身的膻味。这个调制奶的口感呢，如果您去喝一下，您会感觉到非常的顺滑。很多奶粉呢会调整溶解度和乳汁比例，那么如果你拿水一冲，冲出来以后你就觉得不膻也不腻，比这个纯羊奶要好喝很多。还有的那个调制奶呢，本身它里边含有的就是三重脱膻专利的，那么这种专利技术呢都是有专利号的，并且呢能够很好的改善羊奶的那个膻的那个口味。那这样一来，这样的羊奶粉是不是就更加适合您了？如果您没有买到这个三重脱膻技术的这种羊奶粉，您直接买羊奶也行。这个羊奶买回来你煮好以后放得温和一点，这个时候呢加点蜂蜜，加点红枣片，再加点桂花，增甜增香，掩盖它那个膻味。每天晚上睡觉前喝呢是非常能够助眠的。好的，那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李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1: 天边一朵花啊，他说，阮老师啊，我最近上火了，牙龈都肿起来了。
0: 啊，这位朋友他怎么了？
1: 他说呢，就是他买了5盒这个羊奶粉，看起来包装亮丽啊，美观，但是没想到呢，仔细一看呢，他没有那个新国标。然后他自己看这网上都说了，说这个选羊奶粉呢就得选那个新国标的。关键自己买回家才知道这羊奶粉它没有新国标啊。所以现在呢就特别后悔
0: 啊，
1: 就觉得是白花钱了。本来自己吧这个免疫力就低，因为这个事儿吧一闹腾哈，这血压还高了，然后头晕头疼，一着急上火呢这皮肤就起这小疙瘩。他说您帮着想想办法呗，这情况。
0: 是是，这个我们很多朋友在购买任何东西的时候呢，一定不能心血来潮冲动消费，更不要说只是看产品的那个包装的表面，
2: 光看广告，
0: 哎，那个表面包装很特别漂亮啊，你不能光看那个包装的漂亮，一定要去多了解了解这个产品。我们就说这个羊奶粉吧，尤其是现在啊，这个新国标呢已经全面落地了，以前那种挂羊头卖牛奶或者是掺那个牛乳清还有那个加入大量的糊精的那种劣质羊奶粉，基本呢都已经被清退了。您呢只要认准新国标就不会踩大坑。首先呢，它是原料纯，它只允许用羊奶做原料，禁止掺什么牛乳啊，杜绝那个挂羊头卖牛奶。还有呢就是营养准，这个蛋白呀、维生素啊、矿物质啊等等指标呢更加精细，一些营养元素都是很规范的添加。还有呢，对于安全卫生这方面的问题，新国标呢也是要求的非常严格。还有新的国标羊奶粉 包装必须标注。

0: 羊乳粉，来源透明，好辨别真假。所以说我们选择这个羊奶粉呢，就要选择新国标的羊奶粉，让您买的明白，让您吃的安心。
1: 嗯，看来这位朋友真的是买错了，花了冤枉钱啊，下次一定要好好的做足功课再去购买。
0: 这位朋友，您目前手里的这些所谓的这个羊奶粉，既然吃了觉得不舒服，暂时就不要吃了。那么在不过敏的情况下，您可以呢去泡泡澡啊，滋润滋润肌肤。好了，时间关系，我就先说到这儿。
2: 您先等一等，冉老师。因为这微友他后边还有一段文字哈，他说：“冉老师，我现在不敢自己啊瞎买这个羊奶粉了，
0: 嗯，
2: 想让您呢帮忙举办一次这个团购的活动，
0: 嗯，
2: 最好的您能帮着挑一挑那个好的新国标的羊奶粉，
0: 嗯，
2: 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再踩坑了。”
0: 啊，我觉得是这位朋友买羊奶粉买怕了，
2: 啊，对，
0: 是吧？
2: 对，
0: 好。那么如果大家我们还有很多的朋友啊都有这样的想法啊，都有这样的需求，想需要这个好的新国标的羊奶粉，那我就帮你们找找看，尽我所能吧。
1: 嗯，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李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2: 这位微友的名字叫广场舞林阿姨。他说，阮老师，我原来是一个特别喜欢跳舞的人，
0: 嗯，
2: 但是最近呢也不知道怎么了哈，就开始变得这个腰酸背疼的。你说跳舞吧，没跳几下，这个脚后跟儿，
0: 嗯，
2: 就开始疼得不行了。他说，对了，他说自己的手指甲哈，
0: 啊，
2: 也变得很容易断
0: 啊，
2: 做的那个美甲
0: 啊
2: 都折了一小块。
0: 哎呦，
2: 他说自己今年才58岁，
0: 嗯。
2: 难道我就衰老了吗？
0: 嗯，
2: 啊，我应该怎么办呢？
0: 嗯，
2: 我想喝点这个羊奶粉，新国标的羊奶粉也有很多呀，但什么样的是适合我的呢？
0: 嗯，
2: 下边还是您能不能帮着我们举办一次羊奶粉的团购活动，这样就省得我们自己去挑了。
0: 嗯，那么大家呢要记住一句话，年龄它只是一个数字，并不是真正衰老的理由。有很多因素呢会加速我们的衰老，比方说衣食住行等等一些问题。那么您目前来说呢，羊奶粉是要喝一些的。首先呢，这位朋友啊，有一点您说的很对，要选择新国标的羊奶粉。其次呢，我觉得您目前的情况呢，一是缺钙，二是免疫力有点下降了，那最好是选择一款添加了多种营养成分的那种羊奶粉，比方说添加了羊初乳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啊，母乳的初乳孩子免疫力都增强的。
1: 对，
0: 那我们要是吃点羊初乳的话，我们的免疫力不管是谁吃谁增强免疫力啊，对不对？或者您去选择一款添加一些益生菌的那种羊奶粉。
1: 对，听起来这样的羊奶粉哈，
0: 嗯，
1: 它就显得够贵，是吧？营养也全面。
0: 这样的新国标羊奶粉呢，是以生羊乳为核心，而且呢，羊乳粉它的添加量，这个要提醒一下大家，羊乳粉的添加量要超过70%，这个奶源要纯正，蛋白天然好吸收，比牛奶呢是更加要温和，不容易让我们很多朋友说，哎呦，喝了牛奶我就胀腹上火，它不容易的啊，不容易胀腹上火。如果说里边再含点这个初乳粉呢，给我们提升一下抵抗力呀，啊，如果是复合益生菌也添加一点呢，那还能调节我们肠道的菌群，改善我们的消化吸收。整体配方是低脂好消化，营养很全面，兼顾肠胃、骨骼和免疫力。这样的羊奶粉我觉得适合大家长期去喝。关键呢，这种羊奶粉就是大家愁的就是膻，它这种羊奶粉米多好，就是味道好，不膻。至于这好多朋友都说那做一次新国标的羊奶粉的什么团购什么的，看来呢我觉得好像是有很多朋友有这方面的需求啊，可以啊，那我就去给你们找找看，但是需要一点时间的哦。
1: 健康不是一朝一夕，而是持之以恒。我们会用专业的营养知识帮助您正确对待饮食，用真诚的心给电视机前的您。

0: 带来健康希望。大家呢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芹菜酱鸭咋吃最有效？夜尿多该查哪些项？熬夜加班如何元气满满？权威医生照顾你的健康，破解健康迷思。每天中午12点，广东卫视健康有道精选版，健康智慧全掌握，所有无微不至的关心，健康有道送给你。

0: 多卫视联合广东省卫健委共同推出的健康有道，欢迎大家。哎，说到血糖偏高这个话题，很多人都知道血糖一旦高了有可能一辈子都要吃药，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发生了改变，那我们今天就来了解一个案例。
1: 65岁的陈叔是地道老广，退休后常喝早茶、聚餐、喝酒，退休几年体重涨到180斤，腰围近100厘米。2年前的一次体检，空腹血糖每升7.8毫摩尔，餐后2小时每升11.5毫摩尔，被确诊为2型糖尿病。之后他一直按时服药，但血糖总是忽高忽低。去年复查，医生告知他竟然出现轻度脂肪肝，再管控不好就要加药甚至注射胰岛素。一次偶然，陈叔看了健康有道，决定试试中医调养。医生为他制定了调理方案，坚持3个月后血糖显著下降，医生建议减药。半年后血糖稳定在正常范围，成功停服降糖药。如今陈叔体重减了15斤，腰围降至88厘米，饮食习惯改善，还成了小区晨练队常客。
0: 我们本期健康有道的热点话题就是启动糖前期的逆转开关。有的人血糖高了他能够逆转停药，而有的人他却只能一辈子都要吃药，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刘树林。
1: 他作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师从李赛美教授，他钻研经方治疗糖尿病疾病发症，主持20余项科研课题，发表50余篇专业论文。他就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刘树林。
2: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健康有道。
3: 其实我非常好奇，陈叔，这个居然可以断药，是个案呢还是都可以这样呢？
2: 糖尿病呢，其实它分型不同，其实治疗的方法是不一样的。一型呢，它是没有胰岛素了。我们经常打比方，就一型就像什么呢，我们这个工人干活，本来每天需要10个工人正常的工作效率能够把我们这个糖利用完。一型糖尿病它是工人没有了，它没有工人了，没有工人了，那我们想想，你只有每天去找一些临时工过来帮把这个工作做，
3: 那就要外用胰岛素啊。
2: 对，所以呢你要靠外援，这个药是挺很难停的。那么二型糖尿病呢，相当于什么呢，你这10个工人还在这里，但是他工作效率特低，他也干不完，对不对？血糖他也会高。那么他的效率低的原因就有很多，比如我们的工作环境不好啊，待遇不好啊等等哈，他生病了，就是说我们要找到原因，只要我们找到了原因，解决了他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像刚才讲的陈叔这种糖尿病呢，它是2型糖尿病。什么样的糖尿病能够达到我们说的逆转或者停药的状态呢？一般来讲就是2型糖尿病，而且呢是2型糖尿病当中胰岛细胞功能比较好的，还能够分泌胰岛素出来，只是胰岛素在我们身体里不起作用了，我们把这种呢叫胰岛素抵抗。对，把它解决了，胰岛素能够正常起作用，它就不需要靠外援了。
3: 哇，那这么说的话呢，是不是现在我们电视机前的好多2型糖尿病的患者朋友其实都可以到医院去跟医生进行一个详细的检查和沟通，能解决掉这个问题？
2: 对，其实也就是我们要评估，
3: 太好了，
2: 评估我们是不是

0: 处于这个阶段。
1: 在看节目的同时呢，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关于糖前期识别与逆转的专家建议和以往各期医学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隐藏在你身体里的糖前期预警信号是什么呢？那我们又该如何发现糖前期呢？专家又有哪些启动糖前期逆转开关的办法呢？那这些内容啊，都在本期的节目笔记里，赶快扫码领取收藏吧。
2: 那主任，像陈叔那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他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是一些糖前期的一个信号啊，我觉得他这个信号不是很多人能察觉得到的，大家可能会觉得啊，年纪大了，身体有点小毛病嘛，正常啊，怎么就变成糖前期了呢？
0: 糖前期隐形信号啊，第一个就是长期的疲劳乏力，睡
1: 够了
0: 也
1: 不解
0: 乏。很多时候啊，我们就觉得我们可能是工作忙
1: 啊，
0: 春困秋乏夏打盹，好像是一年四季，
2: 感觉一年四季都适合睡觉，
0: 对，很容易被忽略。就是糖尿病，就是在早期的时候，很多人其实就是觉得累。第二个呢，就是胃口特别好，
1: 对，
0: 很容易饿，尤其是什么呢？下一餐要吃东西的时候就开始很饿了，甚至有些人饿得惊慌、手抖、出汗，就我们说的低血糖症状。大家一定要知道哈，早期的二型糖尿病呢，有一些人表现就是叫餐前低血糖。
1: 这个是一定
0: 就是异常的饥饿感，这个就可能相对来说就不是特别早期的了。
3: 对，
0: 一般血糖会比较高，
3: 对，
0: 比较高之后呢，这个胰岛素已经起不到利用能量的作用了，所以呢，他虽然很饿，老是想吃，因为他身体缺能量啊。我们的这个中枢告诉我们，以为是吃的少了，就拼命让我们吃，但吃进去它又胰岛素作用又不好，它就利用不了，所以就越来越瘦。
1: 所以说很多女生啊，千万不要美滋滋的觉得，哎，我吃的多，我还是这个挺瘦的，千万不要这么想。第三个症状，口干口渴了，这喝水也不能缓解的时候，
0: 比如你发现你近期特别想喝水，喝的又多啊，那么这个就要注意了。严重的时候是喝很多，但是都还觉得口渴，那么这个时候就更要注意了。
3: 古时候啊，把糖尿病就叫做消渴症的。
0: 消渴
3: 啊，现在我们才叫它糖尿病。
1: 第四个，伤口难愈合，反复感染。
0: 有的时候把它叫糖尿病皮肤病变，有些糖尿病的患者过来之后。他把裤子把裤子搂起来，整个腿上面全是一些怎么样，就皮肤对溃破之后一些疤呀疤痕呐，你问他，他就是说他经常这样子，或者痒挠一下就这样子，然后反反复复的。如果我们血糖高的时候呢，有这种伤口啊感染就很难好，或者他好了又容易反复。
1: 还有一个就是视力模糊，
0: 如果是说我们有的时候也看不清，有的时候又能看清，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是要注意的。血糖升高呢，是会直接影响我们眼底的小血管。其实大家要知道哈，我们说诊断糖尿病有几个数值，比如空腹血糖7，餐后两小时血糖11.1。那么这个值从哪里定出来的？就是糖尿病的眼底病变的发生率突然升高了。就这个拐点。它就定做这个诊断标准所以呢，它这个血糖对眼睛的影响是直接的。
2: 那也就是说，糖尿病的人其实，或者是血糖一直高的人，他眼睛将来也会出现很多问题，对不对？
0: 对，也就是如果我们的血糖控制的不好呢，这个血糖会影响我们眼底的小血管，会比如有些患者会眼底出血啊，那么最终呢，有些重的甚至会失明。
2: 这些之后，我觉得去查一下血糖。那我想请问一下主任，陈博的这个病例啊，他这个糖前期的核心问题又是属于哪一种呢？
0: 陈博就是二型糖尿病，而且我们大家注意到他当时体重很大，是血糖的指标来说他已经到糖尿病了，他就是一个典型的肥胖型的二型糖尿病。我们把这一类的病人都归到这个糖尿病的早期。那么他的胰岛功能又比较好，他就是太胖了，内脏脂肪太多了。他最后他这个体重减了很多啊，减了15到20斤，他再去做这个检查，他这个血糖啊都恢复到正常。
1: 糖前期啊是糖尿病的前奏，更是逆转的黄金时期。你有血糖偏高的困扰吗？你又属于哪种体

0: 体制呢？想要了解更多的相关知识，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关于启动糖前期逆转开关的科学建议，守护好自身的健康。
1: 专家科普的知识很关键，及时发现糖前期的信号，及时了解自己的体质特点，避免发展成糖尿病，能减少很多健康问题，赶快扫码学习一下吧。
0: 既然健康情报员都来了，尤其是我们天娜同学，她就是一个好奇宝宝。刚刚她在那里跟我说，她今天带来了一味草，是吗？虽然不太显眼，但作用很大，是吗？
2: 它不算草，
0: 那是啥？
2: 藏在水果里的一个东西。很多人呢可能会用它来做一些有趣的手工艺品，但实际上呢，它有药用价值，它有行气散结的功能，而且还可以帮助我们控糖、降糖。
1: 水果啊！
0: 那到底是什么呢？
2: 先看一段短片。
3: 它藏在青苹果肉的包裹之下，不起眼却有大用处。古人称它能解肝郁、化痰湿。它不是果肉，却比果肉更具药用价值。它既能化解体内的痰湿瘀阻，又能疏肝理气、调和中焦，改善身体困重、血糖波动。这种藏在水果里的控糖帮手，你猜到它是什么了吗？
0: 来为大家揭晓，
2: 我们广东人对它非常熟悉。它就是荔枝核啊！我今天带来的这个呢，它实际上是炒的荔枝核，就跟新鲜的比的话呢，它更容易储存，而且呢，它的这个炒完之后你在用的时候，它的保这个效用也很好，可以降到你那个燥的湿。
0: 讲的挺头头是道的，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这个效果，我们还来请主任亮牌三。
4: 对的，
0: 这就是对了。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药理呢？
5: 荔枝核呢，它其实是一味中药，它能够疏肝理气、
2: 散结哈。
5: 对，然后散结。那我们所谓的散结是什么概念呢？其实就是痰饮水湿淤的时间久了，它慢慢它就会成型了。对，它就会成型。比如它淤在皮肤里，它可能会长脂肪瘤啊。它淤在我们的子宫里，比如子宫肌瘤啊，淤在我们的甲状腺，它可能甲状腺结节呀，到我们的乳房，可能乳腺结节呀。所以这个荔枝核对这些结节其实都有作用。糖尿病的作用，它是通过疏肝理气健脾，使我们这个脾的运化功能更好。
2: 现在不是好几亿人口都是糖前期吗？荔枝核泡水喝呀，煮起来
0: 就是这个荔枝吃完了以后，然后这个荔枝核还可以用起来降血糖。但是到底它怎么样吃可以对我们的这个糖前期有更多的帮助呢？还请主任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5: 荔枝核它其实它对糖前期或者糖尿病早期的这一部分患者呢，它主要是通过疏肝理气啊，它相对的也有些化痰湿的作用。那么但是它化痰湿的作用不是那么强啊，所以我们在临床用的时候啊，能够有所搭配。
2: 那你给我们搭配几种，让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也可以用起来好不好？
0: 巧用岭南荔枝降血糖经典方子，腹胀痰湿型。
5: 第一个类型的呢，也就是说它脾虚不是特别严重的，它主要是以气滞，然后有痰湿为主的，这个时候我们用荔枝核，可以加点陈皮。这两味药其实都是我们岭南道地药材，炒荔枝核加陈皮，然后一起来泡茶。
1: 就这种颜色。
5: 对，行气化痰湿。那么第二种呢，就是脾虚痰湿型。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加一点健脾的药，少量的山药啊，加这个荔枝核啊就可以了。那么如果是说，比如患者脾虚这个湿又比较重的话，我们还可以加点茯苓。
0: 那主任，我想问一下，怎么区别自己是腹胀痰湿还是脾虚痰湿？
5: 其实这两个类型呢，它的区别主要是在于脾虚的程度。那么所以呢，第一型的呢，它的脾虚不是特别严重，那它主要是气滞痰湿重，比如他肚子容易胀啊，那么比如两胁啊容易不舒服啊，舌头伸出来比较厚腻。第二类型他已经有脾虚了，比如我挺想吃的，但我吃了之后吃一点，哎，又觉得饱了，那这说明我们的脾的运化功能不太好了，那么这个时候就。

0: 加一点健脾的药，比如我们加的山药。那如果是说再严重一点，我们还可以加一点党参啊，哦，都可以的。
1: 哦，有补的作用。
0: 对，它都是健脾的，而且这些药材呢，它的口感啊都是比较好的。一般我们最好去煮半小时，是最好的。
2: 今天我们已经是煮好了，尝一尝。

0: 老板的味道，
1: 果感都很好。
2: 这个好喝点。
0: 我其实很想问一下这个主任，那么有没有人有禁忌的，也不能用这样的东西？
1: 肯定是有的哈，因为我们说，其实所有的药材它都是有偏性的。刚才我们说这两款茶饮呢，它主要是针对我们这种有肝气不舒啊，有气滞，有脾虚，有痰湿的这样的体质的。那如果是说我们在临床上辩证它不属于这种情况的，比如有些人他阳气虚的厉害，直接去用这个茶饮呢，它可能起不到相应的作用。另外一个呢，我们刚才用的这个荔枝核、陈皮啊，包括山药，它都是偏温的，那么所以那些阴虚啊、热盛啊特别重的，单纯去用它可能就解决不了问题。
2: 就是喝错了反而效果就相反了。
3: 主任带来的堂前七中医辩证调理方法和荔枝核茶饮方，操作方便，简单有效。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详细讲解。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向我们的健康助手反馈，我们会请专家在节目当中为您解答，赶快来参与吧。
0: 主任，实际上呢，我又回想起来你今天说的，如果他的胰岛功能是分泌是正常的，他只是胰岛抵抗的情况，那这个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应对方式，也方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可以自己想想看属于哪个类型。
1: 对于这些胰岛功能比较好的胰岛素抵抗为主的患者呢，有机会临床停药，也就我们达到我们所说的临床逆转或者缓解的状态的，出现相应体质的，我们要去通过中药去调理，去把这个体质啊纠正回来，这样的话我们的代谢才会变好。
3: 所以说要对症下药，我们看到这个症还挺多的，
1: 症型啊看起来比较多，但是其实我们很好记，我们前面讲到的《黄帝内经》，此人必朔食甘美而多肥，所以我们第一个症型叫水湿痰饮内盛症，它脾虚还不是很明显，它只是吃多了，吃多了甜的，吃多了肥的，自身利用不了，在体内就产生了痰饮水湿，
0: 这个就是属于胖的
1: 啊。对，那就是我们说二型糖尿病呢能够逆转的很多是这种偏胖的，或者说你看起来不胖，但是测出来内脏脂肪多，比如他身上觉得特别困重啊，
0: 对，
1: 而容易累啊，然后那舌头伸出来，那个舌苔厚厚的白白的，大便稀啊，这个我们用的是张仲景哈《金匮要略》里面的一个经方，叫茯苓泽泻汤，就是祛痰湿的，主要是有茯苓、泽泻、白术，都是祛湿的，健脾祛湿的，有桂枝啊，加几片生姜进去，然后加点炙甘草，那口感就比较好。在糖尿病前期或者早期，有些患者把这个拿来煮水喝，就你口干了就喝它，这个方子它也可以有减肥作用的呀。那么第二个症型就发展下去，甘者令人中满，肥者令人内热。所以时间久了，它痰湿就会化热，出现这种湿热、痰湿热盛的状态。
0: 这种人会有什么样子的那个
3: 表现形式？
1: 比如他口干比上面啊会更明显，或者说他容易心烦急躁，排便的时候啊会觉得屁股啊会热，里急厚重，拉不干净啊，这种。
0: 前面第一个呢是胖，第二个是又胖又油腻。
1: 如果是说你实在不会判断，你怎么判断呢？一个是看舌头，它厚厚腻腻的，上面变黄了，哎，就化热了。对，另外还有一个，你看它那个是不是那个头洗完了一会儿又油了？
3: 头皮
1: 啊，就
3: 头油的这个
1: 油性皮肤啊，我们把它叫痰湿蕴热型。我们用葛根芩连汤和温胆汤，因为温胆汤它主要是化痰热的，要温和一点；葛根芩连汤呢，主要是化湿热的。所以我们说痰湿化热，那么这两个方子合在一起，它相对这个方子偏凉一些，它又要清热。
3: 那会不会不太适合女生喝？因为女生怕凉。
1: 那还是要辩证，有些女生她就是湿热很重的。第三个情况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叫甘者令人中满，痰湿盛之后就会出现导致我们的阳虚，所以这里面我们叫阳虚寒湿内盛。前面两种情况，如果我们不去治疗它，时间久了就会耗伤阳气。
0: 就伤到根本了。
1: 对，就伤到根本。所以这个时候，比如我们人会怕冷，有些人手脚会凉啊，吃了东西不消化呀。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用方子哈，附子汤和理中汤，它这个是脾肾两虚的，又湿重的，尤其有些胖子啊，他说他喝水都胖，他喝一点点水，
3: 对，经常
1: 吃一点点东西就胖，就他代谢特别慢，这个就是有很好的作用。它能够使它的代谢提上来。那么第四个症型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转为消渴了，那么这个时候它化热之后，热就把我们的津液阴虚了，津伤湿热症，

0: 主要还是以阴虚有热为主，所以我们也是选的医圣张仲景的一方子，叫百合地黄汤和花楼牡蛎散啊，加减。百合地黄汤主要是补阴的，那么这里面其实也有我们经常煲汤用的，就是百合生地。那么这里面呢，花楼皮啊，它是一个能够化痰清热的。如果它湿热特别明显，我们还可以加黄连，
1: 就把它就是那个火给败下来。
0: 对，
2: 就
0: 因为它有热会伤筋嘛，就是互相影响，越来越重。嗯，那我们要把这个热先清掉，津液才不会再损伤。同时我要补这个津液。这个症型呢，它也是整体上这个方子是偏凉的，它会补虚。它会补津液，
1: 对对对，
0: 上面的它光是湿热重，津液虚的不明显，这个是津液虚的明显了，嗯啊，所以它两个其实都是偏凉的，而这两个相对偏温的。那么后面三个症型呢，就是叫寒热错杂症，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个，但是要其实为什么分开写，其实它不同的人它是不一样的，很多这种体质的人，他又寒又热，他吃点热气的不行，上火了，
3: 对，
0: 吃点凉的又拉肚子了，不舒服了，
2: 感觉特别极端。感觉好难伺候啊，这个人。
0: 对，他就是叫我们叫寒热错杂症，比如他上半身觉得热，老容易出汗，他下半身脚又特别容易凉，
2: 中焦堵了，
0: 讲得特别好，就是这个症型，叫中焦寒热错杂症，它主要反映在消化道里面，它容易心烦啊，甚至有些人容易口腔溃疡，但是吃一点东西肚子又饱胀，然后呢大便又容易稀啊，吃点凉的就拉稀。
1: 我怎么感觉越听越像我妈的症状？
0: 有可能哦。所以这样的人他吃东西怎么吃，你们没法吃了，我到底吃热的吃凉的，对吗？
3: 对
1: 对
3: 对，
0: 首先要戒生冷的，然后也不要太热气，就吃相对比较温和一些。这个我们用一个方子，也是张仲景啊，医圣张仲景那个方子，叫半夏泻心汤啊，它就是针对这种胃热啊、有脾虚的，就寒热错杂症啊，在消化道当中的哎这样的一个方子。那么这里面其实也有黄连，那黄连来清胃热，那但是它同时有干姜。
2: 哦，干姜。
0: 对，就是健脾温脾的。
3: 对对，
0: 它还有人参。
1: 为什么用人参呢？
0: 因为健脾啊，我们如果是这样的患者，他湿比较重，我们也可以加一点，比如茯苓、白术啊，去健脾祛湿，加强它。啊，那么如果是说这个湿热特别重的，那我们也可以把这个黄连的量用大一些，啊，都是可以的。那么寒热错杂症当中还有一个叫少阳寒热错杂症，这样的患者他压力特别大的，因为我们的心情不好的时候会分泌一些升血糖激素，这个激素会升血糖的，往往是出现这个肝郁气滞，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又化热了。那么少阳寒热错杂症呢，一般它就会有两胁不舒服，
2: 两胁胀满，
0: 半身气，容易心烦急躁。然后呢，脑袋容易出汗，它会有口干啊，这些部分人甚至会便秘的也有，啊，它便秘和便稀哈，它都有可能的，
1: 两个极端。
0: 对，那我们用的呢，也是张仲景的一个经方，叫柴胡桂枝干姜汤，主要针对那些情志不舒的，容易哎生气啊、上火的啊这种寒热错杂症的哈。最后一个哈，我们叫厥阴寒热错杂症，它寒底比较重的。但是同时又有这个化热，这个热也是在胃和胸膈，所以这样的病人呢特别容易饿，特别容易渴，但是一吃东西他又消化不太好，心烦急躁特别明显，睡觉也不好，可能会长期的拉稀的这种病人，
1: 就是比之前的两个更严重的一个递进关系。
0: 对，这个呢我们是有一叫乌梅丸哈，也是张仲景的一个经方。那么这个方子跟大家讲哈，可能是在所有中药里难喝程度排前三的。
3: 乌梅不是很好吃？
1: 对，我觉得我听上去还以为
2: 是吗？
1: 对，很好
0: 呢。因为这个方子当中呢，乌梅确实是有哈，乌梅大家能想到它这个东西会比较酸，它里面会有干姜啊，会有细辛，就很辣的。
2: 还有黄连，对不对？
0: 就很苦的。哦。比如我们说附子、桂枝，当然它也里头也有这个补气血的，用当归和人参。
1: 我感觉这一锅炖出来酸辣苦涩都有。
0: 但是呢，如果是这个体质的人呢，他喝了之后他会觉得很舒服。
2: 专家带来的辩证调理茶饮方，针对不同体质的糖前期人群制作简单，有血糖偏高困扰的可以当成日常调理饮品使用。那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辩证调理茶饮方的详细制作方法。
1: 专家推荐的茶饮方能辅助稳糖、调节体质，用到的食材呢又很常见，尤其是荔枝核，平时呢都被我们扔掉了，没想到这么有用，大家扫码收藏尝试一下吧。
2: 那接下来我们的刘主任在现场将会为大家带来两套降糖的好动作。
4: 大家好，我是广州中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甄晨，接下来我为大家介绍两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坐姿抬腿。首先我们准备一张椅子，双脚平放于地面，小腿与地面垂直。

0: 然后我们缓慢抬起一侧，勾脚尖，保持这个动作15到20秒，然后缓慢地放下脚，再抬起另一侧脚，勾脚尖，保持15到20秒，每侧脚重复10到12次，共做3组。
1: 那么这个动作呢，能够锻炼我们大腿的肌肉，啊，增强我们下肢的力量，促进我们下肢的血液循环，能改善我们的胰岛素抵抗的程度。
0: 第二个动作是踮脚训练，我们站立在平坦的地面上，双脚与肩同宽，双手可扶住墙面或扶住椅子，踮脚，在最高处保持2秒，然后缓慢放下，重复15到20次，共做3组。
1: 那么这个动作呢，能够很好的锻炼小腿的肌肉，改善局部的循环，配合我们前面的动作，不但能够改善胰岛素抵抗，平稳血糖，其实对预防糖尿病的周围神经病变、周围血管病变都有一定的好处。
2: 非常感谢，谢谢真诚为我们的展示，谢谢你哦。专家推荐的糖前期抗阻运动，简单易学，还能够改善胰岛素抵抗，大家都学会了吗？记不住呢也没有关系，因为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免费领取相关的专家建议。那今天专家推荐的糖前期逆转方法也都在节目笔记当中，您可以扫码收藏。您有问题呢，也可以向我们的健康助手来反馈，我们会帮您解决困扰。
3: 这么简单的抗阻运动，在家在小区都能做，还能辅助稳糖，我今晚呢就开始练起来了，守护好我们的代谢健康，大家赶快扫码收藏学习起来吧。
2: 那咱们的健康小助手呢，今天也收到了很多观众的小提问。今年76岁，有高血压、高血脂，半年前体检发现血糖偏高，空腹6.8，餐后2小时9.5，医生说他是糖前期，但是年纪大了，不想吃药，也不敢剧烈运动。请问刘主任，这种情况能通过中医调理和温和运动逆转吗？那平时的饮食上又要注意什么呢？
1: 很典型的糖尿病前期的状态。那么当然了，它同时又存在高血压、高血脂，啊，已经有代谢综合征了。其实呢，这种状态不需要吃药。血压高、血脂高，它的血糖升高，可能都跟这个脂肪超标有关。生活习惯，尤其是饮食习惯，那么导致我们的脾胃运化功能相对的不好，在身体里产生了痰饮水湿这样的状态。比如可以用这个茯苓泽泻汤来代茶喝呀。啊，如果有脾虚的症状，比如消化不好，啊，加一点这个党参啊、淮山啊这样的健脾的中药进去一起来，啊，煮水喝。那么这样的话，能够提高我们这种代谢率，啊，使我们这个胰岛素抵抗能够缓解。那么重要的还是饮食，所以尽量的限油，然后要控制碳水类的食物的量，然后优质蛋白可以稍微多一点。
2: 嗯，
1: 就是说我们通过这种饮食的调整，然后适当我们再做一点前面我们
2: 抗阻运动，
1: 对我们的抗阻运动，把肌肉啊再长一长，哎，这个糖耐量异常就很容易缓解了。
4: 稍后继续。马上播出。
2: 节目呢已经接近尾声了，让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刘主任，谢谢您，欢迎您做客健康有道，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的糖前期知识，也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健康情报员。好的，电视机前的各位朋友们，让我们下一期的健康有道再见。
5: 再见，
2: 拜拜。
6: 芹菜降压咋吃最有效？夜尿多该查哪些项？熬夜加班如何元气满满？权威医生照顾你的健康，破解健康迷思。每天中午12点，广东卫视健康有道精选版，健康智慧全掌握，所有无微不至的关心，健康有道送给你。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我杀死杨娘，
9: 我以为我这一生注定要战死沙场，
10: 现在有我了，我可以护住你，
9: 我这一辈子只心愿你。
11: 4K 超高清电视剧逐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12: 起床又突然头晕，这是一个什么信号？气血亏虚，动力不够，提示你心血管或脑血管已经出了点问题了。
13: 心猛的一打颤，
5: 远古暖宝宝。
13: 五红汤。
3: 非常香，
12: 入补脾经，可以补血健脾，打通我们心脏血管这个营养的通道，
11: 疏通气血，化解血管危机。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21:40健康有道。
0: 江门中微子实验，
14: 好大汗呀，这里。哦
15: 接下来要制作 AIGC 动画短片，
16: 需要先有一个剧本来作为我们的一个骨架。
14: 那我们的时间不会只剩一天了吧？好紧张啊！
11: 行进大湾区科技思政课，8月15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17: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本来不是15个吗？怎么少了一个？
1: 太君，死了一个，拉出去了。什么时候？就是之前给拉出去了。
0: 平君。 人死了，为什么不消除犯人的记录？对不起，长官，忘了。报告，嘿，站好了。怎么少了一个人？
2: 我们也不知道啊。
0: 给我仔细搜！嗨，报告长官，南监人数已经清点完毕，没有发现人员失踪。于坚呢？
3: 已经少了一个。
0: 东九长官，对不起，今天的越狱事件是卑职的一时疏忽。这个人能从我们这里逃出去？ 绝对不是我们的一时疏忽，这是你的失职和我的失误。这件事绝对不是他一个人干的，他背后肯定会有同伙。如果我们不杀一儆百的话，这些犯人就会心存侥幸的想法。如果让这些想法发展蔓延下去，我们就没办法把这些中国人。

0: 变成我们的奴隶，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让这些犯人明白，在我们大日本帝国军人的统治下，任何反抗都没有好的下场。嗨，
1: 看来这下麻烦大了，
2: 不知道日本人发现地道没有，希望毛丫出去的时候能将地道伪装好，
1: 要是日本人发现了地道，我们的麻烦就更大了。
3: 日本人再来咱们怎么办？
1: 还能怎么办？装傻充愣。看来皮肉之苦是免不了了，早知如此刚刚我们动手就好了。
2: 如果刚才行动，恐怕我们现在早就被鬼子打死了。
3: 你这里面是什么呀？有人千辛万苦地把篮子送进来，不会只是窝头吧？
2: 你觉得除了窝头还会有什么东西吗？我也希望这不是一篮窝头，而是手榴弹。
1: 你表姐来就没说什么吗？
2: 什么都没说，日本人一直盯着，没有机会。
3: 得了，
4: 先
3: 填饱肚子再说吧。我们能吃吗？
4: 是啊。
3: 谢谢，
5: 谢谢。
1: 对，先吃饱了，就算死，我们也要当个饱死鬼。
3: 嗯，对，做个饱死鬼。
2: 这怎么这么苦啊？
1: 这个可能坏了，你再换一个。
0: 你们这间屋子少了一个人，为什么没有人报告？
3: 长官，我们以为他们三个人被关在外面了。
0: 看来你早就知道少了一个人，那你一定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3: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0: 想死吗？
2: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0: 知道也不能原谅。来人呐，
1: 冷静点，
0: 把这两个女犯人给我带到院子里绑起来。嗨，其他的人都带到审讯室去。快点。

0: 阿玉，怎么样？人醒了吗？
1: 哎呀，没醒，一直处在昏迷状态。这个越狱的人可真会挑时间，偏偏是今天晚上。
0: 我们不能责怪他，里面的任何一个人都有求生的权利。
1: 是啊，我和秋雪之间隔了一段距离，给秋雪的东西都要通过日本人的手才能递过去，所以棉袄没有给秋雪。
0: 行了行了，能把字条送进去已经非常不错了。这个女孩逃出来都已经是事实了，如果换作是我们，我们也会这么做的。待会儿等她醒了，看看能不能给我们提供点线索。
2: 看来我们现在要重新考虑一下下一步的行动了。
3: 啊，将军请。将军，这位就是朱富贵。
4: 你就是朱富贵，找我什么事啊？
5: 您就是德川幸之助将军吧？
3: 废什么话呀，这还看不出来吗？
4: 怎么样，在这里好吃好喝还习惯吗？
5: 我能单独跟您说两句话吗？
4: 你们都先出去吧。
3: 将军，这
4: 没关系，这里是司令部。
3: 嗨，
4: 好了，朱堂主，现在你可以说了。
5: 要我说可以。

0: 是我有个条件。
1: 好，我们坐下慢慢说。
0: 哎，
2: 哼，这堂堂青龙帮的大小姐也落到这步田地，真是令人兴奋啊！啊，哼，
3: 你被关在笼子里，也比我好不到哪儿去。
2: 现在好了，我们谁也走不了了。哼，这都是拜你所赐。
3: 要不是你手下的人擅自行动，日本人怎么会发现？
2: 还怪到我头上了？哼，要不是你带人到厨房闹事儿，我的人会自己跑吗？
3: 行了，你们俩都少说两句吧，我们还是想想该怎么出去吧。
2: 哼，听听听听，这马槽里怎么还多了张驴嘴呀？我们青龙帮的事儿，什么时候轮到外人插嘴了？
3: 这件事，在这里的每个中国人都有资格说话。这不只是你们青龙帮的事，
4: 就是
3: 这个监狱里关的，不光只是你们青龙帮的人，
2: 但在这儿，就是我们青龙帮说了算。
3: 你们说了算。如果真是你们说了算，你就不会被关在笼子里。如果真是你们说了算，你手下的两个人就不会被日本鬼子打死了。
2: 你说什么？
3: 黑大姐，于小丹和祝冬梅已经被日本人杀害了。
2: 你胡说。
3: 我没胡说，日本人为了追查地道的事儿，已经把他们给杀死了。
5: 那也是你害的。
3: 你们两个就不能不计前嫌团结对外吗？
2: 哼，和他

0: 快点出来，快点。
1: 这回黑大姐肯定死定了。
2: 你这个骗子。
1: 我骗你什么了？
2: 你说的东西呢？
3: 德川将军，咱们做笔小买卖，李啸天死了，天津的青龙帮目前没有一个人合适做帮主，鄙人有个小小的心愿，想当一把帮主。如果德川将军您亲自推荐我做这个帮主，从此以后您要海有海，要云有云，青龙帮上下只听您的号令，只要您一声吩咐，我朱富贵绝无二话。
4: 很好，朱堂主，那批货现在在什么位置？
3: 那批货就在我码头上放着，只要您能促成这件事，我一定亲自找船给您送回日本。而且我做事吧，绝不会走漏半点风声的。
4: 好，就按你说的吧。来人，将军，送朱先生回去。以后，朱先生就是我们的贵宾。
3: 是。
5: 朱先生，请吧。
4: 蠢货。

0: 我们奉命来搜查这间牢房。
1: 您出来。哎哎哎。

0: 我把那个袋子藏在床底下，希望不会被他们发现。日本人可没有那么好糊弄，你看着吧，只要他们一出来，就该轮到我们了。 我现在担心的还不是那个袋子。什么？你还有东西掉在牢房里了？算了，该死脸朝上，听天由命吧。
1: 还没睡啊？没呢。哎，我总觉得不对啊。你说他们到底找的是不是我？会不会是那个廖队长派人过来救我的呀？
2: 你真把自己当根葱啊？
1: 切，你还说呢？这好歹我也是为党国做过贡献的。我觉着吧，他们不会就这么轻易的把我给抛弃了。
2: 哼，哎，你呀，就做你的梦吧。我可是要睡了。
1: 不行，我得找机会去见见这俩人。

0: 咱俩换换，你去睡一会儿。
1: 你先睡吧，我睡不着。
0: 有心事儿？
1: 廖教官，我不瞒你说，我第一眼见到这个监狱的时候，我的心就像塞了一块石头一样沉重。我们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被小鬼子任意剥夺自由，被关起来，被奴役，被盘剥，被蹂躏。我们作为一名军人，不能很好地保护他们，却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杀戮，这难道不是我们的耻辱吗？
0: 没错，这份耻辱咱们受了太久了，但会有那么一天，我们会让日本人血债血偿，而且这一天不远了。
1: 是啊，我也相信这一天，只不过我们在里面的同胞和同志为了这一天已经等了太久了，
0: 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老师，你有没有想过今天越狱那个人他是怎么从里边跑出来的？
1: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0: 他既然能从里边跑出来，那就说明这个监狱并不是铁板一块，对不对？
1: 是，不过这个人还在昏迷着，如果他醒了，我们就可以问清楚了。
0: 明天一大早我们俩去监狱周围再转转。
1: 好。
2: 班长，班长，
3: 住手。
2: 哎，

0: 说他是从哪里出去的？我真的不知道。你们日本人真是蠢呐！说什么呢？
1: 难道你知道？我要是知道，不早就一块跟着出去了吗？还会在这儿待着吗？

0: 报告长官，牢房检查完了，除了这个东西没有别的。这是从哪里来的？晚上的时候，小天队长带了一个女的来牢房，是探监的人送的。
1: 探监，八嘎！
0: 每天早晨，把他们几个给我带出去，当着所有犯人的面，撕了死了你！
1: 嗨。

0: 报告团长，警官连集合完毕。收拾！我们今天去鬼子的前沿阵地转一圈，和咱们的老兄弟部队一起，在天际城外和鬼子玩个游戏。我只重申一条，这回不能放开手脚打，只要把天际城里的鬼子牵出来转圈就行，听明白没有？
1: 明白。
0: 出发！
2: 向左转。
0: 跑步走！
3: 哎，行。

0: 你去门口守着，日本人来了通知我。
1: 是。
2: 事出突然呐、啊！
3: 是啊，
4: 是啊，是啊。
0: 好，各位长老，朱富贵，给各位长老请安了。
5: 朱堂主啊，你来的正好，我们对帮主遇害一事有很多话要问你。
0: 长老有什么话啊？尽管问。
1: 你说你亲眼看见帮主被老马勒死，可有此事？
0: 是。是我亲眼看到。
5: 既然这样，你为何见死不救？
0: 我赶过去的时候，帮主已然身亡了。
1: 那你为何不抓住老马？
4: 是啊，
0: 老马，他不是一个人，他还有一个同伙。不过这个同伙已经被我和赵堂主抓住了，一会儿赵堂主就会带他来给大家见个面。
4: 我说，一定得查个水落石出。
1: 你说，这人会是谁呢？

看来之前的行动方案要做些调整。张健，稍等。 他们还加装了电话，好像对每个进出的人都进行身份调查。李团长安排在天津防区外游走时骚扰布防的部队，应该已经集结完毕了。这样吧，围着监狱转一圈。

0: 同志们，咱们要加速，快到了！
1: 快，快！前面就到了，驾！
2: 撤！撤！撤！
1: 同志们，
3: 撤！
0: 加把劲儿！
2: 撤！撤！
4: 这是刚刚收到的前方来电，我军前沿阵地发现大批共军不明异动。
5: 喂，请接德川将军办公室。
6: 请德川将军速回军部。
7: 哎，明白。

0: 将军，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
1: 司令部接到前方来电，我军前方有异动，请您速回军部。好，我马上回去。将军，那青龙帮那边怎么办？山本，你派人去把码头仓库封锁起来，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出入。
2: 哎，
0: 吴队长，青龙帮那边，你带人去看看，不过在他们周围警戒就好，一定不要参与他们之间的斗争。将军。
2: 我们要是不出手，只怕朱富贵他
0: 这个朱富贵自以为用那些货就可以让我听从他的指挥，真是滑稽可笑。李啸天一死，青龙帮的人一定会为帮主这个位子内斗不止。其实他们谁当帮主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如果我们帮助朱富贵消灭了青龙帮的其他力量，那不是等于又培养出一个李啸天吗？
2: 将军英明，我明白了。
0: 我们现在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削弱青龙帮的力量，你只需要在他们斗完的时候把那个朱富贵说的什么天狼星的人给我带回来就好，其他的不必多管。
2: 嗨，
3: 走，快点，
4: 放开我，放开。
5: 就是
6: 各位长老，就是这个女人伙同老马谋害了帮主。
4: 哎呀，朱富贵，
5: 他害了帮主啊！
4: 你说我跟老马害死了帮主，你有什么证据？
6: 证据？我亲眼所见就是证据，而且当时货柜区还有很多弟兄看到了，就是他们二人所为。
4: 亲眼看到？哦，那行，你说说，你是在什么地方看到李帮主被我们所杀的？
6: 码头边。
4: 那老马的随从又是在什么地方被你给打死的？
6: 货柜区。
4: 你说李帮主在码头被我们杀害了，但是老马的随从却是在货柜区被杀死的。你知道码头距离货柜区有多远吗？
6: 不到一里路。
4: 照你这么说，我跟老马先在码头把李帮主给杀死，然后将尸体扔到海里，随后呢又到了货柜区才遇上你的伏击。
6: 是。
4: 那从你发现李帮主被害到我们走到货柜区这段时间里，你都在做什么呀？
6: 我当然是在召集兄弟为帮主报仇啊。
4: 这就奇怪了，当你发现李帮主被我们扔进海里的时候，难道就没有其他兄弟在场吗？
6: 要是有其他的弟兄在身边的话，我早就把你和老马碎尸万段了，还岂容你活到现在？
4: 这真是笑话，你刚才明明说很多兄弟亲眼目睹是我跟老马杀害的李帮主。
6: 你
7: 朱富贵，你在李帮主的灵位面前把话说清楚。
6: 各位长老，这个女人伙同老马杀害了帮主，现在又在这里信口雌黄，企图栽赃。
4: 我栽赃你？我可没说李帮主是你害死的。哦，对了，你说老马陷害李帮主是因为跟日本人勾结，这又有什么证据啊？
7: 朱富贵，难道你拿不出证据？我们大家都想知道。
6: 我问你，你是不是天狼星？
4: 没错，我就是天狼星。
6: 你承认了啊？各位长老，他承认了，这天狼。

0: 张青是什么人呢？各位长老想必有所耳闻吧？各位长老啊，自己看看吧。前一段时间，日本人的暗杀名单暴露，
1: 这不是真的。
0: 这执行暗杀的人就是天狼星。
1: 不是这样的，日本人栽赃我们的。
0: 栽赃？
1: 不是的。
0: 哎呀，你未免也把我们想得太幼稚了吧！
2: 哼，你还有什么解释？来人，
3: 在
2: 罗书记，千刀万剐了这个女人。
3: 是。
1: 慢着，你们真是瞎了眼！你们就看不出他想害青龙帮吗？
0: 我害青龙帮？你倒说说看，我为什么呀？
1: 你一心想做青龙帮的帮主。
2: 帮主，因为想做帮主。

0: 把这儿给我围起来！
1: 不好了，长老们，侦缉队的吴队长带着一帮日本人把咱们给包围了。
2: 日本人？什么？
3: 日本人来干什么？
2: 还能来干什么？当然是这个女人勾结日本人，企图把我们青龙帮剿灭。
4: 不是的，不是这样的，不要听她胡说。
2: 来人，把这个女人给我拖下去，等候发落。
5: 是。
4: 不是，不是我。
6: 走
7: 走。
4: 你们真是脑子糊涂啊！不是我。你们要相信我。
6: 各位，大家都别慌，弟兄们跟我出去看看。

0: 吴队长，吴队长，您这是？没什么。听说你们青龙帮的李帮主被杀了，啊，我来看一下。不用紧张，你们该干嘛干嘛，不用管我。
1: 哦，那吴队长，请里面坐。我们现在正在调查帮主被害事，还请吴队长跟我们一起查明凶手啊。
0: 哼，皇军叫我来。 就是想看一下你们选谁当新帮主，然后把天狼星的人交给我就行了，其他的事儿嘛，我就不管了。这天狼星不是你们的人吗？别开玩笑，那是杀皇军的人，怎么可能是我们的人？嗨，长官，因为受宪兵队一位长官的托付，才安排了这次探监，以后不敢了。
1: 小田君。
0: 你的行为让东九长官很生气，
2: 是，我错了，
0: 请长官处罚我吧。在还没有查到犯人是如何逃出去之前，女犯人们再也不能进厨房了。你去带几个男犯人，从今天起，你就去厨房吧。

0: 我们是宪兵队的。嗨，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1: 昨天晚上有个女犯人逃跑了，我们奉命查找线索。嗯，有什么发现吗？报告长官，还没有。好，辛苦了，那接着查。嗨。
2: 看来真有可能，我们回去。
3: 去医院的人回来了吗？回来了。怎么讲？没找到老马。可是，去天佑医院的兄弟们回来说，前几天那儿发生了枪案，一帮人冲进病房，对着一个病人一顿乱枪。
2: 会出这样的事情？
3: 嗯。哎，堂主，还有件事儿。刚才我发现这朱堂主的手下可都带着枪了。

0: 朱堂主，有件事情我想问问你。
1: 赵堂主，请讲。
0: 医院里的枪击案是怎么回事？这我哪知道什么枪击案呢？
2: 走。

0: 嘿嘿嘿，这位长老，这个女人伙同老马谋害帮主，证据确凿，人赃并获。现在我的手下弟兄已经将她击毙，祭奠李帮主在天之灵，这件事就不用再查下去了。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推选出新的帮主，以正视听。
1: 老马，
2: 那天便衣队的赵长风，他把我送到了医院救治。可是朱富贵马上派杀手到医院杀我，他要杀我灭口。我是怕你有危险，所以我就马上过来了。
0: 朱富贵把日本人给招来了。
1: 我看到了，咱们快走，
0: 走。朱富贵，原来你真的是为争夺帮主之位来的。怎么，我朱某人当这个帮主？
1: 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吗？主副官，嘿嘿，
0: 怎么，赵堂主，你也想当这个帮主啊？哼，
1: 我跟四位长老呢商议过了，一致推举李帮主的女儿红玲为新任帮主。
0: 什么？让那个黄毛丫头来当我们的帮主？你们！
1: 你想干什么？要干什么？刘备动，
3: 把枪放下！别动啊！
1: 哎，别开枪，有话好好说呀！你想造反吗？有话好好说。
3: 你们都给我站那，别动啊！
2: 主副官，竟然在李帮主的领导上逼供，把枪放下！
1: 主副官，还反了你了！
0: 我告诉你们，今天要是不给我当这个帮主的话，我就打死他！
2: 您住手！老马，赵堂主，朱富贵他勾结日本人，害死了李帮主。朱富贵，
4: 你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我。
2: 饶了我吧，
5: 队长，里边好像打起来了。哼，打呗，打得越热闹越好。
2: 那我们做什么呀？
3: 看热闹你不会吗？
5: 会会。
2: 顾队长，救我！救我！朱富贵。
3: 吴队长，等等，你敢当众杀人？吴队长，这是我们的家事，我们在清理帮里的叛徒。帮主，我为你报仇了。好，这是你们自己的事。德川将军吩咐。 我们不介入，但是把天狼星的人给我，
2: 抬出来，快点！

0: 这两个就是你们要的人，刚才被我们打死了。吴队长，请验收。
1: 这不对，朱副贵说过，天狼星的人是个女的，
0: 我们这里哪来的女人？朱副贵的话你也相信？他说这话的目的，就是为了挑起青龙帮和日本泰军的冲突。
1: 还请吴队长明鉴。哦，我知道了。德川将军一定要你给个话。现在青龙帮群龙无首，你们选谁当新帮主？啊，新帮主我们已经选出来了，就是李帮主的千金李红玲。还请吴队长回去禀报德川将军一声。 希望将军尽快把我们帮主放出来，好主持帮事。
2: 走，抬走。
3: 是。这些就是鸠山大佐被刺当天的资料。

0: 我打听到了一些事，那个女人被转走的那个晚上，司令部发生一些状况。
1: 什么状况？
0: 赵长风他在司令部的走廊碰到了一个人，他说长得跟画像里的人很像。那个人说他是宪兵队派到司令部来提审犯人的。赵队长随后就打电话给宪兵队，可是发现宪兵队的电话线已经被剪断了。后来我们证实，宪兵队根本就没有派人去过司令部。
1: 天狼星真正的目的不是53号民居的东西，而是那个被关起来的女人。他们之所以去53号民居，就是为了制造声势，让我们以为他们的目标是53号的文物，他们好借机可以去司令部营救他们想营救的那个女人。可是他们却没有想到，我们已提前把犯人转移到大港监狱，所以他们扑了个空。清平，你是坐车来的吗？
0: 是的。
1: 走，跟我去一趟大港监狱。
0: 现在吗？
1: 对。
0: 不行，你的事还没有好，我不允许你去。
1: 我怀疑鸠山大佐带回来的那个女人就是天狼星，而且天狼星的其他人已经到了大港监狱，正在设法营救。
0: 可你的伤还没有好，你怎么能去呢？你没事吧？
1: 千平，你赶快和司令部打电话给大港监狱，让他们加强戒备，而且你立刻带人去大港监狱，把那个女人给我带回来。
0: 好，我马上就去。

0: 你会做饭吗？
1: 不是一直是女厨在做饭吗？
0: 从今天起，由你去做。
1: 是。
0: 还有你。
2: 是。
0: 你去给犯人送水。
2: 好。
0: 快点。
2: 是。
0: 现在跟我走。
2: 是。

0: 你们去哪儿了？我下楼找过你们，没有发现你们俩呀。我们去监狱那边转了转，摸了摸情况。哎，怎么样？他醒过来了吗？
1: 还没有，我让程小姐在那儿陪着他呢。
0: 哦，哎，
2: 你们这边情况怎么样？
0: 哎呀，不是很理想啊。日本人加强了防备，不过日本人也不知道那个人究竟是怎么逃出来的。
2: 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间床抗议声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

0: 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板。

0: 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5: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7: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8: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9: 没错、
8: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9: 非常逼真，
8: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9: 来，我检验一下。
8: 检验一下，
9: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8: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9: 对。
8: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9: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8: 当然可以。
9: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试试
8: 看一下。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使劲使劲使劲，
9: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8: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9: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

0: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1: 对对对，
0: 啊，
2: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啊，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0: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五年八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2: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洗衣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8: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6: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9: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

0: 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和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和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和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1: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2: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哎，廖大哥、沈先生，你们回来了？
4: 刚回来。
5: 哎，对了，那个人醒过来了吗？
3: 还没有。哎，你们饿不？我去买点吃的。
5: 哎，你别说啊，这一说我还真饿了。这样，简单弄点吃的。
3: 嗯，
5: 注意安全啊。
3: 好，嗯、来喝水。
6: 敌军正分三路，向我军的前沿阵地发起猛攻。目前，我军的093阵地和104阵地受到的压力比较大。
4: 前方敌军是什么部队？搞清楚了吗？
6: 是八路军的李银龙部，还有当地的地方武装和周边的游击队。
4: 传令下去，命令驻守在天津的第一分队前往南部地区，大港的驻军全部前往西部地区，支援各前线部队。
7: 嗨！
8: 天津城附近的日本驻防部队都在陆续开拔，这就说明呢，李团长的佯攻部署现在已经完成了。
5: 太好了，这样我们就可以继续我们的行动方案了。
4: 我发现监狱的门岗设了一个电话，其实日本人大张旗鼓反而暴露了他们的弱点。我一直苦于没有找到大港监狱和外界的电话线，我相信他们为了隐藏，一定将电话线和普通的电话线连在了一起，顺着电线杆一定能够找到他们的电话线。
5: 哎，这是个好主意，你是说我们去窃听他们的电话？
4: 对，没错。
5: 那我们现在就走。
4: 好。
9: 你干什么的？
10: 啊，太君，给他们喂点水。
11: 你们是不是找人啊？
3: 是啊，你就是老王。
11: 先喝水。谁让你们来找我的？
3: 你不是知道我们在找人吗？还不知道我们是谁派来的吗？
11: 是廖武，廖参谋派你们来的。
3: 你认识廖武？
11: 认识啊，虽然我不是他们一伙的，但是除了他没人知道我在这儿。哎，今晚有什么计划？
3: 不过老沈、廖武他们已经在监狱外面了。
11: 老沈？
3: 你认识老沈吗？
5: 记住，一定要把他交给带你来那个董师傅。
11: 哇，老沈我认识，有过一面之缘，以前的行动就是他分配的任务。
9: 喂，你快一点
11: 啊。好的，马上。
3: 你等一下，我有件事情需要你帮忙。
11: 哦，什么事？
3: 你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去一趟女监，我们就在最后面的那个牢房，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掉在了地上。
11: 什么东西？
3: 一个窝头，还有一个袋子。
11: 窝头还有袋子？
3: 一个黑色的袋子，里面装了一些瓶瓶罐罐，就在我的床底下，一定要想办法找到，千万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
11: 好，我知道了。那拿到以后呢？
3: 扔掉，千万不能被日本人发现。
11: 好，我尽量。
9: 别喂了，快回去。
11: 哎，
9: 快点。
11: 哎，好。

0: 我跟你打听个人，老汪你认识吗？
1: 怎么了？没什么，我就是觉得他好像不是我要找的人。怎么不是？你说的人他也认识，他说的人你也认识，应该不会有错吧？日本人这又是要干嘛？
2: 还能干嘛？杀鸡儆猴。
3: 快走！去！走！快！
4: 长官，犯人们已经集合完毕了。
5: 开始吧。
4: 这里逃出去，这些人是同谋。
6: 黑大姐，下辈子你还是我的大姐。黑大姐，
4: 你们可以继续挑战我们大日本皇军的耐心。你们最好想一想后果，他们就是不服管教的榜样，对你们是不会吝惜子弹的。

0: 我要求和这个人决斗。决斗。是的，长官。不瞒你说，我和这个人有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我想亲手杀了他，请长官成全我。
1: 有意思，既然你要和他决斗，我就成全你们俩。让他过来，
0: 走，快走！长官，我想和他有一场公平的较量。现在他已经受伤了，就算我打赢了。
1: 也胜之不武。要求也太多了吧？难道您就不想看一场好戏吗？我会把他身上的肉一块一块撕下来给你看。<笑>
2: 长官，这两个女人的确很能打，而且我们已经好长时间没有看到中国人相互厮杀的场面了。<笑> 既然是这样，先打你50大鞭。你们俩人都有伤，就公平了。然后，把他们给我带回牢房，给他们点吃的，让他们好好的养体力。我们一起开心一下。
1: 嗨，上！嗨。
3: 红玲，红玲，你说的是真的？大小姐现在在大港监狱？是。
0: 在帮助还没有被朱富贵害死之前就知道这事了，可还没来得及派人去救大小姐就被害了。你们也有人被抓进去了？是的。你们有什么想法？现在暂时还没有什么想法，但是您放心，我们要救的人一定跟你们大小姐在一块。为什么？因为他们之前就是朋友，而且大小姐也是因为帮我们才会被日本人找上麻烦的。
4: 赵堂主，我担任去，你放心，我一定把人给救回来。
1: 那怎么成？你身上的伤还没好。
0: 哎呀，这点伤不碍事儿。如果赵堂主和诸位长老想救你们大小姐，青龙帮在天津地界上，不管怎么说，也是一个有头有脸的大帮会。我相信日本人一定会有所顾忌。
1: 既然这样，你就挑选20个兄弟，随你一同去解救大小姐。不过，不管这件事情成功与否，我们青龙帮是不会承认的。
0: 好，你们就放心吧。
5: 赵堂主，你让我和姑娘一块儿去吧。好吧。啊，
0: 人怎么没了？哎。
5: 刚才还在这睡着呢，会不会逃跑了？应该还没跑多远，快去追！

0: 咱们分头找吧。
1: 好，我去那边啊。
0: 好。
2: 哎，你为什么要救我？
0: 我不是救你，我只是不想看你死在日本人的手里而已。
2: 我死了，不是正合你意吗？
0: 你想那么痛快的死，没那么容易。
2: 李红玲，别以为你救了我，我就会感谢你。我们俩之间除了恨，什么也不会有。
0: 是吗？那太好了，我还真担心你会因为刚才的事，决斗的时候会手软呢。
2: 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0: 别吹牛了，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

0: 这下好了，以后监狱里的日本人打出的每一通电话我们都会知道。
1: 那现在剪了吧？
0: 现在剪是不是有点早啊？不如我们晚上早点过来。
1: 现在剪断吧，免得来回折腾。
0: 也好。
1: 嗯，
0: 等一下。
2: 我是东九西南。
3: 你好，东九长官，我是司令部参谋樱木清平，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向你报告。
2: 你说。
3: 我们这里有一名女犯人，前些天被转到你们大港监狱，我们现在怀疑这名女犯人和我们正在查找的一个反日组织天狼星有着密切联系。
2: 这个女犯人叫什么名字？
3: 名字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名女犯人具体叫什么名字。不如这样，先请你们把从我们司令部带过去的所有女犯人都集中起来，铃木纯一队长会亲自过去把他们通通带回来。另外还有件事情，铃木纯一队长发现这个组织正在策划劫狱，所以请你们倍加小心。
2: 我知道了，谢谢。
0: 就这样。
2: 劫狱，看是越狱吧。
0: 这个铃木纯一到底是什么人？对我们的计划了解得这么清楚啊？
1: 应该就是我们的死对头。
0: 哎呀，看来日本人对秋雪的身份已经产生

0: 怀疑了。
1: 要提前出手，不能到午夜了。
0: 不行，我们给秋雪的计划就是午夜，如果提前动手她没准备好怎么办？
1: 我们刚才就应该把电话线给剪断了，这样监狱里面就不会知道秋雪的身份了。
0: 可是如果我们剪断电话线，他们得不到消息会马上赶过来的。
1: 那现在怎么办？
0: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他们要来提审犯人这个消息，这样我们现在剪断电话线，切断他们的联系，我们赶紧回去商量一下怎么办。
1: 好。
2: 去把司令部转移过来的女犯人都给我集合起来，一会儿有人要接他们走。嗨，
3: 报告。
2: 进来。
3: 长官，那个打更的老头已经找到了。
2: 带进来。
3: 嗨。
2: 你把昨晚看到的再说一遍。
4: 是，开车的是两位太君，后边还坐着三人，天太黑看不清楚。
2: 车是什么颜色？
4: 黑的。
2: 记下车牌号了吗？
4: 记不清了。
2: 尽快去查一下。
5: 明白。
2: 很好，你是一个良民。来人。
3: 长官，
2: 把他带下去，关起来。
3: 嗨，太君，这不关我的事啊！太君，这不关我的事啊！

0: 青红啊，找到了吗？
1: 没有。
2: 日本皇军统统有赏。行了，给我。
3: 小千军，

0: 原来他们藏的东西是这个样的。白鸽，对，你在这里干什么？你手里拿的什么东西？嗯，
1: 长官，
0: 你这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啊，
1: 这是我打水的时候捡的。捡的？
2: 你从哪儿捡的？就外边，把他给我带到审讯室去。嘿，太君，这真是我捡的。快点，太君，我……
3: 很抱歉，英莫小姐，将军正在里面开一个很重要的会，所以你不能去打扰他。
2: 那就请你派人和我去一趟大港监狱。
3: 实在很抱歉，英莫小姐，你知道，我们目前正在和敌人交战，所有的士兵 都被派往前线，去支援那里的部队，所以很难有多余的兵力去支援大港监狱。
2: 可是大港监狱现在真的很危险。
3: 大港监狱本身就有一个小队的兵力在驻守，而且只要战事一旦结束。

0: 我们现在只需要一个人，而且我们的人手不多，
1: 附近三个中队就会立刻回去，所以这件事情能不能等等再说？
2: 好吧，那麻烦你了。
1: 不客气。

0: 帮我接大港监狱。什么？普通？你们是从森林部来的吗？
1: 好，
0: 把他们两个松开，带进去。
2: 嘿。

0: 快点，带进去，走，快走。
1: 你找什么呢？一个窝头。你们谁在地上看见一个窝头了？没有。哎，
2: 学姐，你别找了。一个窝头要是掉在地上，不知道他们谁就捡着吃了，能找着才怪呢。东西也不见了，看来日本人搜查过这间屋子。什么东西啊？你的袋子。
3: 我的袋子，希望是被老汪拿走了。我再问你一次，这东西是从哪儿来的？
4: 太君，我都跟您说了，这确实是我打水的时候从外面捡的。
0: 你还不老实？
3: 太君，我是真的没骗您，这确实是我捡的。
0: 给我狠狠的打！嘿，太君，太君，真的，你确定是宪兵队吗？嘿，给我接宪兵队。什么？什么时候能修好？
1: 到底是什么东西？哦，报告队长，这是萝卜，我刚刚尝了一口，味道还是很不错的。
0: 白鸽，嘿，去，叫人把那个女人给我找出来，带到审讯室，我要亲自审问。
1: 嘿，嘿，都是我不好，如果不是我出去买东西。
2: 他也不会跑。行了行了，事已至此，别再自责了。我们把这笔账算到小日本身上啊。嗯，
1: 来坐。
5: 你们昨天在车上的时候有没有闻到一股味道？
2: 味道？
1: 啊，我闻到了，好像是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是不是在监狱待的时间太久了？不是。
2: 我闻到了，好像是下水道的味道。而且在车上，他就坐在我旁边，我感觉他身上的泥好像是刚蹭上去的，
1: 那味道就是泥上面发出来的。
5: 你的意思是说，他是从下水道爬上来的？非常有这种可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有可能这个下水道就通往监狱的内部。

0: 你给我出来！
1: 怎么了？

0: 去啊！
1: 给我闭嘴！走。
2: 我们得到可靠情报，有一批反日分子正在策划对大港监狱实施劫狱，而且我们有一名非常重要的犯人要从大港监狱押回。但是现在军队由于前方战事吃紧，没有办法给我们进行支援，所以我只能来这里请求大家帮助，希望你们能跟我一起去一趟大港监狱。
1: 樱木小姐客气了，你是我们黑龙会的前辈，为您做事在所不辞，事不宜迟，我们出发吧。
2: 谢谢大家。

0: 从司令部转来的档案里，既没有你的名字，也没有你的资料，只是说你和鸠山大佐的刺杀案有关。我现在先问你个问题。
1: 《文汇报》的记者李梅，你是记者？是的。昨天晚上，
0: 我听说你表姐来看你。是。你是记者，你表姐是干什么的？农民。记者的表姐是农民。 他住在哪里？就在大港附近的村子里。他只是个农民吗？是的。既然你的表姐是农民，那怎么会和宪兵队的长官有关系？你能否给我解释一下？

0: 好，我暂且称呼你为李小姐。既然你和鸠山大佐的刺杀案有关系，那么你就是一个情报人员了。
1: 不是，我只是个记者。你在撒谎！如果你只是个记者的话，
0: 司令部也不会把你逮捕关在这里。
1: 这我就不知道了。
0: 我醒来的时候就已经被关押起来了。你是在侮辱我们大日本皇军的智商？
1: 我跟鸠山先生见面的时候就已经喝多了。他是在送我回家的途中遇刺的，于是我就被带到了司令部。至于来到这里，可能是司令部的统一安排吧。
0: 这么说，你我还是朋友了？好。
1: 这件事情暂且不谈，那么，你能不能告诉我，来探望你的人到底是什么人？
0: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他是我的表姐。至于你说的和你们宪兵队的人有什么关系，
1: 这我就不知道了。你在狡辩！
0: 我说的都是事实。
1: 八嘎！说，
0: 你是谁？
2: 来探望你的人到底是谁？报告长官，
0: 什么事？我们在外面击毙的那个人，身份已经查清楚了，就是昨晚越狱逃跑的犯人。
2: 尸体呢？
0: 已经带回来了。
2: 给我看着他，回来我再审他。
0: 长官，这就是昨晚越狱的那个人。
2: 找到他逃出去的地方了吗？
0: 还没有。
2: 按时间推算，昨天他就应该逃出大港了，为什么今天在这里又出现了呢？
0: 估计昨晚有人藏匿了他。
2: 难道？
0: 在这附近还有接应他的人，
2: 这个很有可能。
0: 原本君，
2: 嗨，
0: 看来司令部的警告不是多余的。我预感，在这附近，正隐藏着一批人，正在密谋策划着一起更大的劫狱行动。
2: 嗨，我这就派人把附近仔细盘查。
0: 顺便找一找小田说的那个宪兵队的人。
2: 嗨，一旦我们发现那个人，我就立刻带回来。
0: 万一遇到，也不要太直接，是真是假，等事情搞清楚了，我们再定夺。

0: 去看看。
1: 这是你的车。啊，是，两位有什么事吗？
2: 请出示你的证件。啊，
1: 你是宪兵队的？是。
2: 对不起，请和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1: 为什么？
2: 我们刚接到命令，宪兵队的所有车辆和人员全部回去接受调查。
1: 知道了。

0: 你见到老汪了？你倒是说话呀！哎呀，
1: 应该是他，不过还没来得及接头，鬼子就进来了。
0: 哎，那个地道口通向哪儿啊？
1: 我觉得应该是他们的厨房。
0: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对呀，现在怎么办呀？廖教

0: 馆打死了两个日本兵，小鬼子很快就会察觉的。
1: 我也是迫不得已，日本人会查宪兵队的人，说明我们的行动，他们已经开始怀疑了。来，现在的情况非常紧急，我们必须要提前行动。
0: 哎，你是说我们从地道进去？
1: 没错，我也有这个想法，我们要试一下。你觉得如果我们提前动手，胜算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们现在要争分夺秒，我们是在跟时间赛跑。这个地道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要是现在动手，问题应该不大。

0: 看来这里对你忠心耿耿的人还真不少。
1: 我们分堂的弟兄个个都是舍身取义的好汉，不像你和你爹可以为了荣华富贵出卖自己的弟兄。
0: 珍珠，关于当年你爹被害的事，我爹也很内疚，但是这件事真的不是我爹干的。
1: 你知不知道我是亲眼看着我爹被你爹的手下给打死的？你的意思是我看错了？
0: 那些人是谁你告诉我，我出去之后告诉我爹，一定帮你查清楚。
1: 出去？你也太幼稚了吧。你不用为你爹辩白了，省省力气吧。
0: 我不是辩白，我只是想告诉你，这件事真的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
1: 我告诉你李红玲，冤有头债有主，我既然找不到你爹，就只能拿你开导了，算你倒霉。
2: 进去以后我去救秋雪，阿宇去南界看能不能顺便把老王也救出来。
3: 那我父亲怎么办？
4: 青红你放心好了，只要我进去一定想办法找到程教授把他带出来。
2: 可是你们只有两个人，却要带出这么多人，日本人会不会怀疑啊？这个问题我已经想过了，我会说那两个人是这个案子的关联嫌疑犯，为了打消他们的怀疑，我会让他们派一辆车和一些人跟着我们，在路上把他们干掉。可是日本人会相信吗？司令部对他们来说毕竟是上级，而且我保证他们不会叫很多人，最多两三个，在路上干掉他们问题不大。
3: 那我呢？我做什么？
2: 我已经想好了，这套日军的衣服你穿上，在下水道等我们，带上炸弹。
3: 就这么简单？
2: 如果顺利的话，30分钟后立刻撤退，然后坐班车回天津。如果出现什么意外的话，我们会从地道逃走，然后用两个炸弹炸回地道口，阻拦追赶我们的敌人。
5: 将军，前方急电，据侦察发现阵地西面也有大量中国军队，请求支援。
6: 命令在天津的所有驻军以及监狱的守备队火速赶往西部地区进行支援。
5: 嘿，
6: 喂，
7: 师座，八路军独立团李银龙来电。
6: 接过来吧。银龙兄今日可好啊？
7: 主帅，
8: 谢谢了啊，要是没有你的支援，我李银龙胃口再大也吃不下这么多鬼子啊。
7: 银龙兄客气了，
6: 说实话我呀真想和兄弟你并肩杀敌，只是军务在身，实在是遗憾呐。
7: 不过兄弟放心，
6: 只要用得着我的时候，我一定命令我的属下全力配合。
8: 好，再说声谢谢，改日咱们见面喝酒。
9: 好，去吧。
10: 是。

咱们这帮鬼子还真配合打啊，坦克都整来了，哼，看来啊，只敲敲锣打打鼓还不行，得逼着咱们给他们唱出展戏。

0: 楚天飞在什么方位？
1: 在西边。我说不对，向西边撤。
0: 你要干什么呀？别跟他们玩了，楚天飞的装备好，是该他们出力的时候了。向西边撤，撤，快撤！
2: 你是个混蛋！我让你们掩护李银龙部，谁让你们参加战斗的？
3: 报告师座，我们没有办法，鬼子已经攻上来了，我们怎么办，师座？
2: 什么怎么办？给我打！

0: 报告，进来。
1: 。
0: 还没有，快去！
1: 是。
0: 奶奶的，这个李银龙真是个混蛋！

0: 进去以后想办法尽快找到他们俩。
1: 放心。
2: 免费送，免费送！唐记汉方小旋酒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平时买药299，今天厂家特拿出1000份，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到家。精选3年奇艾，纯手工艾柱，渗透力强，专利绿烟不呛鼻，旋转控温防烫伤，1x2.3调节，省时省力更省钱。现在扫码就给您免费送到家，你收到后揪一揪，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份，全国仅有1000份，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3: 不花一分钱，效果比我以前花好几百买的理疗仪都强。我现在走哪儿都带着它，看电视的时候揪一揪就把调理做了，又省事儿又省钱，这可真是咱老百姓得了大实惠。
4: 我给我妈也扫码领了一套，她用着也说好，自己在家就能轻松做艾灸，一分钱不花，比外面几十块一次的还舒服。赶紧扫码吧，别犹豫了，再晚可真没有了。
5: 以前理疗一次几十块还得专门跑一趟，现在随时随地都能灸，省时省力还省钱。我媳妇儿都说，这回你可算是碰上良心厂家了，都是正宗的切艾，扫码就能免费领，真是咱老百姓的福气。
2: 免费送，免费送！唐记汉方小旋酒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平时买药299，今天厂家特拿出1000份，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到家。精选3年奇艾，纯手工艾柱，渗透力强，专利绿烟不呛鼻，旋转控温防烫伤，1x2.3调节，省时省力更省钱。现在扫码就给您免费送到家，你收到后揪一揪，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份，全国仅有1000份，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大家好，我是唐记汉方厂家的负责人，今天这个活动没有别的目的，就是想让老百姓亲自检验咱们的产品。很多人觉得艾灸麻烦，烟大，容易烫伤，那是没用过我们唐记汉方小旋灸。今天厂家拿出1000套，一分钱不要，免费送到家，你拿回去亲自灸，亲自感受，看看这正宗七艾的劲儿足不足，觉得好您帮我们传个口碑，觉得不满意随时联系我们，绝不强留。但是我提醒大家，正宗七艾成本高，1000套送完立马恢复299元原价，错过今天再等1年，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手慢真没有了。
4: 当妈的都知道，带孩子最怕麻烦，没时间出门，也不想折腾。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那天看见唐记汉方小旋灸搞活动，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寻思反正不花钱，就扫了一个，还真给送到了。这个小旋灸真的太适合咱们了，1x2.3调节，转一下盖子就能调温度，啥复杂的操作都没有，孩子哭闹我都能一只手搞定，不耽误做饭，不耽误看孩子，轻轻松松就把艾灸做了。
5: 我这工作一天10来个小时坐着，腰能好得了吗？疼起来直不起腰，觉都睡不好，理疗膏药没少造，钱没少花，效果就那么回事儿。那天看电视看见唐记汉方小旋灸搞活动，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就拿起手机扫了，真没要一分钱。说实话当时也没抱太大希望，免费的嘛，能好到哪儿去？结果收到货一用，我真服了，正宗七艾劲儿就是足，就用了2次，热流嗖嗖往里钻，热乎乎的，灸得特别舒服。
2: 免费送，免费送！唐记汉方小旋酒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平时买药299，今天厂家特拿出1000份，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到家。精选3年奇艾，纯手工艾柱，渗透力强，专利绿烟不呛鼻，旋转控温防烫伤，1x2.3调节，省时省力更省钱。现在扫码就给您免费送到家，你收到后揪一揪，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份，全国仅有1000份，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8: 我看到有免费领取小旋灸的活动，想着
1: 不用花钱就扫码参与了，全程没有收取任何的费用。这艾柱是正宗的器艾，艾绒特别细腻，做工讲究，看着就让人放心。当天我就用上了，往胳膊上一揪，热气嗖嗖往穴位里钻。你赶紧也扫一个吧，不领白不领。
8: 我这老寒腿啊，十多年了，一变天就疼得钻心，理疗膏药没少花钱。那天看电视说唐济汉方小旋灸搞活动，扫码就能免费领，反正是免费的，试试又不吃亏，我就扫了一下，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就给送到家门口了，打开一看，艾柱用的是正宗气艾，艾中之王，往膝盖上一揪，热乎乎的，这么好的东西免费送，大伙儿赶紧扫码领一单吧，反正不花钱，错过就真没了。
2: 免费送，免费送，唐济汉方小旋灸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平时买药299，今天厂家特拿出1000份。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到家。精选3年奇艾，纯手工艾柱，渗透力强，专利绿烟不呛鼻，旋转控温防烫伤，一插2.3调节，省时省力更省钱。现在扫码就给您免费送到家，你收到后揪一揪，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份，全国仅有1000份，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这个颈椎病呀，好多年了，脖子僵硬，咔咔响，别提多难受了。那天邻居老姐姐跟我说，电视上有个唐济汉方小旋灸的活动，扫码能免费领。她领了，说特别好。我一听也心动了，赶紧拿起手机对着电视扫了码，还真没要一分钱。这做工真不错，艾柱量也足，闻着一股淡淡的艾草香，特别安心。热气顺着穴位往里走，浑身上下都暖乎乎的，真舒服，真好用，大伙儿赶紧领吧。
3: 我这腰疼是几十年的老毛病了，家里膏药贴了几十盒，贴完还是疼，治标不治本。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唐济汉方小旋灸做活动，我寻思试试也不吃亏，就拿起扫码领了，还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真给送来了，我拆开一看，这艾柱闻着就是正宗的陈年奇艾。

0: 味正，免费领到这么好的东西，是我今年做过最正确的尝试了。
1: 免费送，免费送，唐记汉方小旋酒，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平时买药

0: 就给您免费送到家，你收到后揪一揪，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份，全国仅有1000份，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这帮老姐妹看我用得好，也都扫码免费领回家了，自己在家就能揪，揪我之后都说好，真是良心厂家，你也赶紧扫吧，免费送到家，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
2: 这个小旋揪，小小一个，拿着不累手，自己一个人就能操作，不用麻烦儿女帮忙，每天睡前揪一揪，又暖和又舒服，我这心里头啊，比花大价钱买来的还舒坦。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给我妈也扫码领了一套，她用着也说好，自己在家就能轻松做艾灸，一分钱不花，比外面几十块一次的还舒服，赶紧扫码吧，别犹豫了，再晚可真没有了。
5: 以前理疗一次几十块还得专门跑一趟，现在随时随地都能灸，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是咱老百姓的福气。
0: 免费送，免费送，唐记汉方小旋灸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平时买药299，今天厂家特拿出1000份，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到家。精选3年奇艾，纯手工艾柱，渗透力强，专利绿烟不呛鼻，旋转控温防烫伤，1x2.3调节，省时省力更省钱。现在扫码就给您免费送到家，你收到后揪一揪，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份，全国仅有1000份，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蓝白的胜利，
10: 成绩怎么样了？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进去以后想办法尽快找到他们俩。
4: 放心，
3: 如果里面出现意外，你们不要蛮干，及时撤离。
4: 我明白，我会见机行事的。我们是司令部的，来替审犯人，已经给你们打过电话了。

作为一名特战队员，用你们所有的感知去寻找机会，哪怕只有一秒钟，也不能让自己松懈。

0: 给我点水喝。
1: 什么？
0: 我要喝水。
1: 闭嘴。
0: 我要喝水。
1: 闭嘴。让你闭嘴。

0: 救我，救救我。
1: 东九掌柜好，
2: 东九掌柜，司令部派来提审犯人的长官到了，
3: 走，去看看。
2: 嗨。

0: 长官。
1: 地道口应该就在那个房间里。
2: 哦，是林木队长吧？你好，
0: 你好。啊，这位是我的助手，樱木清平小姐。
2: 你好，
0: 我们这次来是来提审犯人的。
2: 哦，之前我们已经接到司令部的电话，犯人已经集合在一起了。请你们去辨认。
0: 哦，这趟我们来不只要提审女犯人，还有两个男犯人要一块带走。
2: 哦，之前电话里没有说啊。
0: 是这样的，因为案子重大，所以具体提审犯人的人数我也是刚知道。南监这边让樱木小姐去找就可以了。
2: 哦，既然是这样，你们两个带这位小姐去南监。
3: 嗨，
2: 请。
0: 好。

0: 行，就是。走，走。他不像我们的人，他下去干嘛？
1: 这个人鬼鬼祟祟的，很可疑啊。
0: 好，我在这看着，你回去报告。
1: 嘿。

0: 你好，请问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1: 报告长官，我们是司令部来的，来提审犯人的。
0: 好的。
1: 队长，刚刚看见了一个人钻进了下水道，所以来问问您，您是不是派人下管道维修了？
0: 在什么地方？
1: 在那边。
0: 带我去看看。
1: 嘿。

0: 所有的犯人都在这儿了吗？是的，都在这里。怎么，这里没有你们要找的犯人吗？有一个，那个，带走。
1: 嗨，
0: 你。

0: 老汪，快把刀放下！
1: 老汪，你们认识啊？他不是老汪，你不是老汪，
0: 我是老王。哎，秋雪，时间来不及了，老汪和程教授还没有找到，我们再去找找。哎，那我呢？
1: 既然遇见了，就一起带走吧。快把鬼子的衣服换上。
0: 哎，好。
2: 报告，周宁长官，我们在司令部移交的文件中，没有发现这个犯人的资料。林部队长，这个人是从你们司令部转过来的，为什么没有资料？我看看。
3: 林某队长，我想你找的可能不是这个女人。资料上写的这个女人，不是她吗？你来提审犯人，之前你没有见过吗？
2: 之前确实没有见过。
3: 那你刚才为什么那么肯定就是这个人？

0: 因为里面除了他以外，其他人我都见过。啊，可能是我疏忽了。那请问这个资料的犯人在什么地方？这个女人，我们怀疑她和一起越狱案有关，正在刑讯室受审。带我去见见。
1: 当然了，
0: 既然这个人不是你们要找的人，那就把他带下去。
2: 嘿，我不回去，带下去。
0: 等一下，他既然是从我们司令部调过来的，有没有资料？正好我把他带回去，把他资料补齐了再给你送过来。
2: 不必了吧？这些人过些日子都要被带回日本，有没有资料就无所谓了。啊，铃木君，你的证件能不能再让我看一看？

0: 不用了，铃木队长，很好。这些犯人还是挺怕你的，
1: 在司令部的，对待这些犯人还是有些手段的。好，我这就带你去见那个女人。
0: 长官，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让我们决斗啊？你们很着急吗？是的，我恨不得现在就宰了他。这两个是什么人？
1: 都是些青龙帮的人。 为了争这里的头目，都想杀了对方，真是可笑至极。不过，我很喜欢他们这样。如果他们之间没有矛盾的话，我们就会有很大的麻烦。不只是你们司令部对待犯人有一套，我们这里并不比司令部仁慈。我今天。 看看你们俩真正的决斗！来人，
2: 有，
1: 把他来给我带出去。
2: 嗨。

0: 你是什么人？
1: 你是？
2: 我是王三儿啊，上回在宴会厅，你忘了？
1: 是你啊！
3: 哎呀，行了，别说那么多了，赶紧走吧。
1: 走，
2: 韩玉。
3: 老汪。

0: 干什么？
1: 我要出去找我父亲。
0: 不行，你现在出去就等于送死，快回去。
1: 不行，找不到我父亲我是不会走的。那个人是李宏伟，我们要想办法把他带走。
0: 别多事，
1: 我们不能丢下他不管啊。
0: 再说

0: 快开车走，直接回天津，我去找老沈。
1: 你去哪儿找他？
0: 他可能去找程小姐了。
1: 那你和沈大哥怎么办？
0: 再想办法吧，你们快走，走吧。
1: 不行，要走一起走。
0: 没时间了，带他们走。都保重。
2: 刘队长，放心吧。
3: 报告长官，监狱里发生暴乱，大批犯人企图越狱。
4: 东九长官呢？
3: 没有看到东九长官。
4: 你们把盖子盖好，你三个人留在这儿，如果发现什么人立即逮捕。
5: 嗨，
4: 其他的人跟我回去。
5: 嗨。

0: 珍珠，你要撑住，你一定要撑住，我要带你出去。
1: 洪亮，对不起，是我错怪了你。
0: 别说这些，你一定要撑住，我一定要带你出去。
1: 我走不了了，你快走，
0: 要撑住。

0: 你们几个下地道，赶紧走。
1: 好，走。

把船停放下，快出来！

0: 这车坏了，你看这儿
1: 怎么样，能修吗？
0: 哎呀，水箱漏了。

0: 不好，敌人追上来了！
1: 准备行动！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王三！

0: 春梅，姐，春梅，
1: 姐，
0: 春梅，你怎么来了？
1: 你们没事吧？
2: 啊，没事。
1: 准备去接应你们，结果听到枪声就过来了。哎，老沈和廖教官呢？
2: 他们还在大岗呢。
3: 那车坏了，现在怎么办？
2: 阿玉姐，你跟老王先走，春梅和我留下。我们带着青龙帮的几个兄弟回大岗，想办法去接应沈大哥和廖教官。
4: 嗯，不行，你们不能回去，万一找不到他们的话，你们会更危险的。
1: 那我们就留在这儿等着他们。
2: 那也好，我们就在这儿等他们。阿玉姐，你和老王先走，这儿有我们呢。
4: 不，我跟你们一块儿等。
2: 不行，老王不能再出什么差错了，快走吧。
1: 让几个青龙帮的兄弟护送你们回去。
4: 那也好，你们两个都要小心啊。
2: 嗯。

0: 怎么样？起来，还行不行？
1: 我实在跑不动了。
0: 来，让我看看。
1: 不行。
0: 我看看。
1: 不行。
0: 我又不想占你便宜，一个柴火垛有什么好看的？我看看。

0: 现在不是逞强的时候。
1: 你要敢看，我就杀了你。
0: 那你杀吧，姐。
2: 你再坚持一下，我们找个安全的地方，然后给你把子弹取出来，好吧？来，我背你。
1: 不用，我自己能走。
2: 如果你要自己走，你的血液就会加快流速，然后你到不了天津，你就会死掉。你以为我想背你啊？我只不过不想看见你死在这儿。
1: 你可以把我丢下，你自己走。
2: 那我还不如一枪把你毙了，免得落到日本人手里。
1: 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招人讨厌啊？
2: 我就是这么招人讨厌。来，快起来，赶紧的。
3: 陈先生，我们这是去哪儿啊？
2: 哦，前面有个破庙，我们去那儿等廖教官。
4: 走。
3: 不，我要回去救我父亲。
4: 哎，秦红，秦红，你这样回去，小鬼子就在我们后面追，你这回去不是送死吗？
2: 青青说的对，你不能回去啊。
3: 那我父亲怎么办？
2: 也许你父亲根本就没在大港监狱，可能之前已经被廖教官救出来了。
4: 哎，对啊，青红，你放心，你父亲吉人自有天相，一定会安全没事的。
2: 快走吧，走，
4: 走。
1: 你就不能慢点走吗？
2: 我这又不是八抬大轿，要不你跟日本人说说，让他们慢点。
1: 你，我居然没想到，我会和一个臭男人挨得这么近。
2: 我臭，你不闻闻你身上什么味儿啊？我还没想到我会背一个臭女人走那么远呢。
1: 我这是因为在监狱里面没法洗澡，好不好？我又没求着你背我，先把我放下来。
2: 谁稀罕背你啊？要不是你身上有伤，我早让你一个人回天津了。
1: 放我下来，谁让你背我了？是你非要背我的。我真没有想到天狼星里怎么会有你这样的人。
2: 天狼星里怎么就不能有我这样的人啊？
1: 我以为天狼星里边都是女人，没想到居然会有你这样一个让人讨厌的臭男人。
2: 我劝你别忘了，是我这个臭男人把你从鬼子手里边救出来，还辛辛苦苦的把你背到这儿。
1: 你叫什么名字？我怎么没听陈秋雪说过呢？
2: 那说明我微不足道，不值一提，不像你这个大小姐受人瞩目，被人敬仰。
1: 你怎么知道我是谁？陈秋雪说的吗？
2: 这还需要别人跟我说吗？啊，一看你这身大小姐做派，瞎子都能看得出来。
1: 我怎么就大小姐做派了？
2: 娇生惯养，刁蛮跋扈，还不像大小姐。
1: 你，
2: 我什么我？走吧。
1: 去天津的路在那边，你这是要去哪儿？
2: 如果我们一直往天津走，日本人会追上我们，我们得先找个地方躲一躲。上来吧。你怎么了？啊？
1: 我有点头晕。
2: 哎，你别睡啊！别睡，别睡，别睡！马上到了，你坚持一会儿啊！坚持一会儿。
1: 行了。

0: 姐，就这么干等下去，这得等到什么时候啊？
1: 不等还能怎么办？
0: 万一他们遇到麻烦怎么办？万一他们没从大港监狱逃出来怎么办？
1: 不会的，我们每次行动前，廖教官、沈大哥的计划都很周密，他们一定能够逃出来的。
0: 姐，人算不如天算，你想想，哪次行动之前我们不都计划得好好的吗？
2: 可是每次不都出点乱子？
1: 你这个乌鸦子，快呸呸呸！
0: 呸呸呸呸！
1: 他们肯定出来了，我相信沈大哥和廖教官，就像我相信你一样。
0: 嗯，我也相信他们肯定会出来，但是我们这样等下去也太被动了吧。
1: 再等五分钟，如果我们还是没有见到他们，就进去找他们。
3: 前面有辆车，我们过去看看。

0: 不好，估计有人。哎，是邱雪他们。沈大哥，沈大哥，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是啊，能再次见到你们，我也高兴啊。哎，阿玉和老汪呢？
1: 车坏了，他们俩先回天津去了。我跟姐在这等着接应你们呢。
0: 哦，老马，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2: 我们青龙帮也是来劫狱的，来救我们大小姐的。
0: 哦，
3: 沈大哥，廖教官呢？
0: 我们出来的时候遇到鬼子，被打散了，他现在应该和李红玲在一起。
2: 他们人呢？
0: 不知道，应该还在后面。
2: 沈大哥，要不然你先走，我跟老马去找廖教官和李红玲。
0: 嗯，
2: 我也去。
0: 不，还是我留下来断后吧，一会儿小鬼子就到了。
2: 要不然我们一起打回去，给小鬼子来个措手不及，你看怎么样？
0: 好啊，怎么打？
2: 鬼子现在正搜寻我们，他们一定以为我们各自为战，到处乱跑，所以他们也会分散大部队。
4: 我们这些人加上青龙帮的兄弟，如果对付成群结队的鬼子，可能会有问题。但是如果我们集中起火力，鬼子的分队和我们比起来，可能就不占什么优势了。我们给他们来个逐个歼灭，一个一个杀掉后来追上来的鬼子，这个是有可能的。
5: 对，
6: 陈姑娘说得好啊，我们就按照这个办法给小日本点颜色看看。
2: 姐说的对，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以为我们怕了他们了。
5: 我也要参加，
2: 我也要参加，我最喜欢杀他们个回马枪了。
5: 我们的侄子就是杀掉这群恶狼，这群恶狼以为我们是他们的猎物，我们要告诉他们，真正的猎物是他们。敢在这个地方为所欲为，是要付出代价的。
2: 对，
5: 打断他们狼爪，拔掉他们狼牙，让他们成为丧家犬。
0: 好，既然大家伙战斗热情这么高涨，准备战斗吧。
2: 是是。

0: 老李啊，楚天飞这回可是下了血本了，打得够猛的。他们这边和那边的重装备联手围攻，小日本的损失够惨重的。只有你李银龙能够摸透他楚天飞的心思，不知道老沈他们任务完成的怎么样了，到现在都没有任何消息。我们再等等看。
1: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2: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 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

0: 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 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 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 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 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
1: 广东卫视 4K
0: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
2: 扫码免费领，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
3: 厂家为了充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 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多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 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 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 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
4: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6: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 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

0: 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手仔细一点，这边，手仔细点，去那边看看。

0: 春梅，你干嘛呢？
1: 我说说，看一共打了多少鬼子。一共16个。到时候政委跟团长问起来，我也好说，是吧？
2: 好，同志们，旗开得胜啊！赶紧打扫战场，接着往前走。
1: 好，
0: 好，
1: 好。
3: 将军，青龙帮已经选出了新的帮主。
4: 是谁？
3: 就是李啸天的女儿李红玲。
4: 很好，这是青龙帮他们自己送给我们的一份大礼。你去转告青龙帮的人，如果想要他们的新帮主，就让他们拿船来换。
3: 将军高明，人在我们手里，这以后价码就随便开了。
4: 你去给大港监狱打个电话，干掉这个女人。
3: 干掉这个女人？哦，好，这样青龙帮就永远群龙无首了。在下佩服。
4: 哼。我是德川。
5: 将军，
0: 大港监狱发生暴动，
5: 监狱长官东九少佐被杀，
0: 犯人与士兵械斗，士兵开枪自卫，部分犯人被杀，少数逃跑。
4: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5: 刚刚发生。
0: 我们怀疑是天狼星
5: 策划的一次有组织的行动。
4: 你在哪里？
0: 我现在就在大港监狱。
4: 你在那儿做什么？
0: 铃木队长分析，我们从司令部监狱押送过来的犯人中
5: 有天狼星的人，所以派我过来调查。可是
0: 等我赶到，大港监狱暴动已经发生。
4: 你们有追捕天狼星的人吗？
0: 这个，我们来的路上和不明身份的人发生了火拼，击毙了几个，
5: 估计是天狼星。
4: 你马上带人追捕逃脱的犯人，我会派人增援。另外，你查查犯人里面有没有一个叫李红玲的，
6: 如果他活着，给我带回来。
0: 嗨，
4: 这个天狼星怎么都闹到大港去了？去命令天津周边的所有岗哨严加盘查可疑人员，特别是从大港方向过来的。
3: 是，我这就去。

0: 我们怎么不前进了？根据最后一批犯人逃脱的时间算，他们应该就在这附近。我们从这里开始搜。第二小分队听我命令，分成两队往回搜。
1: 明白。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将他们包围。

0: 还算有点良心，把枪给我留下了。干嘛起来呀？坐下。
1: 我以为你走了。我是有这打算，我自己走总比带着你一块走强。那你又回来干嘛？我这人呢，就是心软，把你一个大小姐扔在荒郊野外的。
0: 我还真有点于心不忍。你果然是又招人烦又招人厌。对，别说了，把衣服脱了。你要干嘛？你觉得我能干什么呀？我不脱。你不脱，我怎么帮你治啊？没想到你这个青龙帮的大小姐，不但娇生惯养、刁蛮跋扈，还挺封建腐朽的啊，不可理喻。
1: 我怎么就像你说的那样？
0: 别再废话了啊！我要是再不帮你把子弹拿出来，你很快就会没命了。

0: 手仔细点啊，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快快！
1: 长官，抓到两个人。

0: 小妹妹，这是谁的呀？
1: 我在河边，一个叔叔给我的。
0: 你告诉姐姐，这个叔叔长什么样子？小妹妹，你告诉姐姐，姐姐给你糖吃。
1: 我不说，你是坏人。
0: 他不说，你说。
2: 我不知道。
0: 说说。
3: 会很疼，我开始了。

0: 把衣服穿上吧。来，刚才挺坚强的啊，一声不吭。我要是吭声了，不就把日本人给招来了吗？ 我挺佩服你的，不愧是青龙帮的大小姐。
1: 我没你想的那么废物。

咱们走不了了，小心点儿。

0: 得嘞，日本鬼子彻底让你给招来了。
1: 我都不怕，你怕什么？
0: 哎，行了，别说了，快走吧。
2: 报长官，下午里有枪声。
3: 坤军，
4: 嗨
5: 嘿。

0: 下车，快，快点！看来我们俩要栽在这儿了。
1: 你现在是不是很后悔带着我？后悔有什么用？没想到我们俩最后会死在一块儿。
2: 给我搜！
0: 你还有几发子弹？

0: 大小姐，怎么样？大小姐，没事吧？没事。你受伤了？
1: 老马，
0: 廖教官，老沈，秋雪。廖教官，没事吧？没事。老马，得麻烦你知道其他回天津的路吗？
1: 哎，沈先生，别客气，跟我们走吧。我们知道一条隐蔽的道路。沈大哥，我们赶快走吧。 估计大批的鬼子马上就要过来了。
0: 好，我们开鬼子的车，快上车。

0: 你能告诉我你怎么好生生的跑到监狱里头去了吗？
1: 这你问他，是你自己蠢的，说什么飞檐走壁。早知道你这么不济，我才不会让你去司令部呢。
2: 我这不是为了你吗？再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
1: 算了吧，我看你啊是越帮越忙。
2: 你
0: 行了行了，你们俩别吵了。
2: 廖大哥，哎，不对不对，廖教官，我现在也算是天狼星队员了吧？
0: 擅自行动，不听指挥，你觉得你可以成为天狼星的队员吗？
2: 那我知道错了，我还算是有功劳的，我刚找到你要找的人了。
0: 什么人？
2: 荷包的主人。
0: 找到了。
2: 是啊，不过呢，我现在不告诉你，除非你让我加入天狼星。
0: 威胁长官，你现在可以下车了。
2: 我什么都没说，我报告。
0: 谁啊？
2: 其实这个人呢，你也认识，就是学姐。
0: 你说什么？你没跟我开玩笑吧？
2: 没有，我就是从他那儿偷的。

0: 这就是你们击毙的游击队？
1: 是的。
0: 混蛋！你们看看照片上的人，不是老弱病残，就是妇女孩子。这样一支游击队，就让我们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怎么让上面相信，就是他们杀死了我们帝国的勇士？
1: 是我的疏忽，我马上重新核对被击毙犯人的身份。
0: 各处哨卡有没有消息？
2: 啊，没有，我们已经封锁了大港到天津的各个要道，并且加强了防守。
3: 从我们部署的范围来看，这帮人应该已经是流窜到别的地区了。
0: 让他们跑了也好，你去通知周围防区，让他们加强戒备。嗨，刚才华北劳工协会给我打过电话，因为牵扯到劳工运输的整个计划，他们希望对此事保密，不要宣扬出去。这么有损帝国荣誉的事，我看保密也好，所有的责任你们就全部推卸到这个所谓的游击队身上。不过我们不能自欺欺人，之前几位军官被暗杀，再加上这次的越狱事件，幕后的黑手都是这个叫天狼星的组织，他们的存在已经严重威胁到大日本帝国对于天津的统治。我们偏偏上面还可以，但是他们绝对没有那么容易就离开天津，所以从现在开始，对天狼星的追捕和绞杀一刻都不能松懈。
4: 嗨，
0: 那个青龙帮的李红林有消息了吗？
1: 报告将军，我们已经搜查了整个监狱，没有发现李红林，估计和那帮人一起逃跑了。
2: 我已经派人去监视青龙帮的各个活动区域，一旦发现李红玲就会回来报告。
0: 那个李红玲一直和那些反日分子有染，现如今他成了青龙帮的帮主，如果不能及时把他控制起来，整个青龙帮立刻会成为我们的敌人。
3: 将军，不如我们就趁这个时候把青龙帮剿灭了算了。
0: 哼，能剿灭他们我们就不用等到现在。青龙帮势力庞大，从华北到南方到处都有他们的人，一旦让他们做起乱来，局面就会非常难以控制。
5: 令尊刚进来的时候身体不太好，同监舍的医生发现令尊病危后就告诉了日本人，日本人把程教授带走之后，接下来的情况我们也不知道。

0: 我先带他去休息。
1: 好好，
0: 走。

0: 日本人在监狱附近挖了好几个大坑，每天从监狱里抬出去的人都扔在坑里埋了，那边尸横遍野，形同地狱呀，光堆在坑边的人头骨就能立作墙了。
1: 这每一个尸骸都是我们的血肉同胞，日本人迟早有一天会遭报应的。
2: 这都是日本人欠我们中国人的血债，得让他们血债血偿。
3: 这次监狱劳工被害，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请求上级给予我处分。啊，
0: 这个也不能全怪你，这次是因为突发事件，这是你无法预料的。这次能把我们几个全都给救出来，这对你来说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你不要再自责了。我会把这次的情况向上级汇报的，特别是大港监狱的情况。之前我们截获了一份重要情报，说日本高层在占领区制定了一项叫狼烟的计划。这项计划包含了很多方面，我怀疑这个大港监狱和其他很多地方的集中营和这个计划都有关系。啊，还有鬼子搜刮的那批文物，我感觉也是这个狼烟计划的一部分。
1: 那批文物就藏在码头仓库，但是具体位置我们不清楚。
0: 打听到文物的下落是你们工作的第一步，这接下来的任务我们要想尽办法从日本人手里把这批文物给夺回来，然后再给他们安排一个妥善的地方保管起来。
3: 好，
4: 请坐。不知道高桥中佐这么晚找我有什么事？
2: 将军，鸠山大佐遇害之前，我们梅机关在中国搜集了一批文物，这件事将军是否知道？
4: 略知一二。
2: 本来这批货是由我们梅机关在天津的联络员松井武生负责看管的，鸠山遇害后，松井为了安全起见，私自将这批货秘密转移到了其他的地方。可是没有想到松井也遇害了，他一死，这批货目前存放在了何处就成了一个谜。我这次前来就是求助将军，希望将军能够配合我们梅机关一起找到这批货物的存放地点。
4: 鸠山和松井先生遇害这件事，我们也一直在调查凶手，不过这二位都是你们梅机关的人，我们军部也不好太过分插手调查此事。怎么，你们梅机关一点线索都没有吗？
2: 暗杀的凶手我们一直在调查，只是那批文物对于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并且参与过这批文物转移的人不是被害就是已经失踪，所以这批文物目前存放在哪个位置我们一无所知。听说将军一直比较关心这批文物的安全，还曾经派人暗地里保护了这批文物，所以我才专程前来，希望得到将军的帮助。
4: 这件事我们一定会鼎力相助，只是你们梅机关都没有一点线索，我们实在是无能为力了。
2: 哼，我们得到情报，松井在遇害前曾与青龙帮的一个叫朱富贵的人有过接触，
4: 这个人已经在青龙帮的内讧中死了。
2: 这个消息我们也得到了，只是我们听说这个朱富贵在临死之前与将军您见过面，所以我们想问问将军，他在临死前是否留下了一些有价值的情报。
4: 不错，这个朱富贵是来过司令部，他只是

0: 希望我们帮助他能够当上青龙帮的帮主，其他的就没有什么。
1: 关于那批文物，他就什么都没说吗？
0: 如果有，我一定会告诉你。怎么，高桥种错，难道你连我的话都不相信吗？
1: 不敢。既然如此，我就不打扰了。

0: 哦，对了，还有青龙帮这一块，作为一支民间力量，也是我们应该团结的对象。嗯，这次我们能把李红玲一起救出来，对于团结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意义重大。
1: 我可以去找李红玲，在监狱的时候，我跟她接触过一段时间，对她有所了解，她对日本人也很痛恨，我可以去说服她来帮助我们，这应该没有问题。
0: 她要是能帮我们，当然是最好了。但是我们一定要把计划制定得详细一些，保护好他们。毕竟青龙帮是在敌占区活动，免不了和日本人打交道，这样对我们行动才会更有利。
2: 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3: 开会呢。
2: 哦，
4: 廖教官回来了。
5: 廖教官，
2: 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汪先生。
0: 你好，廖教官。
3: 监狱里面我们已经见过了。
0: 在没见面之前，我就久闻廖教官是文武双全，胆识过人，如今一见，果真是名不虚传呐。
3: 王先生太客气了，要无所谓，戒备抗日，应该的。
2: 哦，对了，李红玲那边安排的怎么样了？
4: 办妥了，已经送到青龙帮了。
2: 好，老王，这姑娘叫乌青青，现在是我们准备发展的对象。
0: 好啊，你们这支革命队伍就需要这样的新人不断的补充进来。老沈啊，时间不早了，我也该走了。
2: 好。
0: 廖教官，秋雪，春梅同志，希望大家一起精诚团结，争取早日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
1: 是，
0: 大家一起努力。
3: 请王先生放心。
0: 好，
2: 我们已经安排好了，咱们走吧。来。
0: 好，我走了。
4: 学姐，这个不就是在监狱里给咱们送水的那个瘸子吗？怎么，他也是咱们的人？
6: 不该说的别说，不该问的别问。
1: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
3: 啊？那我该怎么看着你啊？
4: 学姐，我忘了跟你说了，我之前从你那儿拿的荷包，我已经交给廖教官了。

0: 为什么骗我？
1: 那荷包不是我的。
2: 学姐，那荷包不就是你的吗？
1: 青青，你是不是记错了？我什么时候有这种荷包？
3: 怎么不是你的呀？
1: 春梅，好了，我累了，我先上楼休息了。

0: 你跟我进来干嘛？不知道女孩的房间，男孩不能随便进来吗？
1: 我再问你一遍，那个荷包到底是不是你的？
0: 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
1: 合着这么久，你跟我说那荷包是你表妹的，都是你在骗我。那咱们算不算这事儿扯平了？现在咱们平心静气地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好吧？你知道我为什么希望那个荷包就是你的？我想跟你说，就在我见到你第一眼的时候，我就希望以后我选择的对象就应该是像你这样的一个革命战士。
0: 你怎么想与我无关？

0: 不过还是要谢谢你。就算当初你不离家出走，我也会离家出走。要不是你当初的选择，我也不会参加八路军，成为一名革命战士。我应该谢谢你才对。好吧，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还能够相见，就说明我们有缘分。
1: 当年我可能对你造成了伤害，是我太自私了，请你接受我的道歉，再给我一次机会。我现在跟你道歉，对不起，错了。秋雪，
2: 好了，我接受你的道歉了，你走吧。
3: 刚从死亡牢狱逃脱的陈秋雪，面对廖武的一番表白，让她心里充盈了温暖和欣慰，因为她感受到廖武很在乎自己。啊，哎，来，哎呦，您的诊费，
4: 谢谢谢谢啊，谢谢啊，只要按时服药，小姐的病啊，很快就会好的啊。好，啊，来，把郎中送回去，哎。 慢走啊！
3: 哎，跟着这个郎中，看看他给谁看病，去。
5: 嗯。

0: 你认为你自己合格吗？
1: 怎么，你对我们家很感兴趣啊？我误会什么呀？莫名其妙，这个荷包本来就是你的，现在在你手上算是物归原主了，干嘛还要交给别人呢？我接受你的道歉了，你走吧。
2: 廖武觉得要弥补秋雪的实在是太多了，他深深地懊恼自己当初的幼稚行为。

0: 接下来我该怎么和廖武相处呢？大小姐，喝点药吧。好。
1: 居然没想到，我会和一个臭男人挨得这么近。
2: 你以为我想背你啊？我只不过不想看见你死在这儿。
3: 把你个大小姐扔在荒郊野外的，我还真有点于心不忍。大小姐，
4: 进来吧。大小姐，
3: 马叔。
4: 赵叔，哎，你们来了。啊，我和赵堂主是来看您的。我爹呢？我爹怎么没来啊？啊，这是怎么回事？
3: 大小姐，老帮主。
5: 他被朱富贵给害死了。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关节疼痛怎么办？
6: 椎骨痛一抹一柔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
7: 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8: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粘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6: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 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9: 肩周炎、颈椎病，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1: 骨质增生、腱鞘炎，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关节炎，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 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料，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 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

0: 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7: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8: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

0: 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爹，女儿不孝，让你遭此毒手，此仇不报，我羞辱为人。
5: 都是朱富贵这个狗贼，他勾结日本人，为了篡夺帮主之位，他丧心病狂地对老爷子下了毒手。
4: 要不是日本人在背后给他朱富贵撑腰，就算是给他100个胆子，他也不敢对我爹下此毒手。

0: 如果日本人要是知道您回来了，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当务之急是得躲过这个风头。再说，青龙帮的弟兄们这还等着大小姐继承帮主之位呢。如果大小姐您有个三长两短的，这青龙帮的兄弟们该怎么办呢？大小姐，我觉得。
1: 你还是先养好伤，保重身体，再从长计议。我要是不杀了这些日本人给我爹报仇，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这个世上？帮主，你要想为老爷子报仇，我们这些老朽跟着你去跟日本人拼命，死不足惜。可帮里的兄弟们怎么办？ 青龙帮现在的实力，明着跟日本人干，无疑是以卵击石。到时候日本人以此为借口，我们青龙帮必遭毁灭，百年基业毁于一旦呢。到时候我们有何颜面去见帮主和死去的弟兄啊？
0: 是啊，此事万万不能冲动啊。

0: 师祖，这次军部对我们意见很大，我们也损失很惨重，我们是不是得不偿失啊？
1: 李银龙害得我被委员长训了一顿。不行，你去通知廖武，一定要把这批文物弄到手，我要亲自运回重庆。
2: 是是。
3: 将军，您找我？
4: 那个李红玲，你找到了吗？
3: 根据我的侦查，李红玲现在在赌场里养伤，我的人就在那里监视着她。现在抓她吗？
4: 不，那个李红玲现在不能抓。这样，你去给她送一份请柬，叫她到静心道场来，我要见见她。
3: 将军，您的意思是？
4: 你们中国的《孙子兵法》里面有一句话，叫做"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个李红玲之前只是一个筹码，现在他是青龙帮的帮主，身份不一样了。如果我们把他抓起来，就等于是在和整个青龙帮为敌，相当于给帝国带来了数以万计的敌人。这个顾虑我不能不去考虑。
3: 将军，我担心李红玲会不会出现。
4: 放心，他为了青龙帮在天津的利益，也为了他自己，他一定会赴约的。
3: 啊，我马上去办。
5: 哎，小心点啊！
6: 哎，
5: 走，来。
7: 日本人把这个地方给控制了，他们会不会已经发现了文物？那我们过去看一下，小心点儿。

0: 站住！
1: 你们哪个部队的？
0: 司令部警卫连。
1: 谁下的命令，让你们在这儿设卡？
0: 我们是奉德川司令的命令。

0: 那个女人好像是在寻找什么，
1: 看来日本人还没有发现这批文物。我们赶紧走，回去向沈大哥汇报一下。
2: 别动，廖参谋，我们找你找的好辛苦啊，跟我们走吧。

0: 廖参谋，见你一面可真是不容易啊。师座对你前几次的行动没有及时的上报，很是不满，希望你不要忘了该为谁效忠。还有老身跟你提过的文物的事，师座命令你尽快把这批文物交给我们，希望你这次不要让我们失望。
1: 好，我知道了。
0: 廖参谋，这是师座给你的最后一次命令，我们呢会在天津城里等你的消息，车呢都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出发，告辞了。
2: 看来日本人已经盯上我了，我刚一回来他们居然就知道了。
3: 帮主，不知道德川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哎，我看这分明是鸿门宴。帮主，你不如把它推掉，我帮你找个地方，你先去那儿躲一躲吧。
2: 不用了，我去赴这个宴。
3: 帮主，
2: 日本人请帖都送上门了，如果他们要抓我的话早动手了。他们这么做无非就是想拉拢我们青龙帮为他们做事。也好，我正好去会会这个德川，看看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4: 以大小姐现在帮主的身份，不能总是这么躲躲藏藏的过日子。德川能够下这个帖请帮主吃饭，这说明大小姐越狱一事他们也不再深究了。只是想拉拢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关系。
2: 你说的对，我要是不露面的话，日本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如果这是德川的鸿门宴，为了青龙帮我必须得走一趟。老马，
3: 哎，
2: 你去备车吧。
3: 是。
4: 帮主，要不要我和你一起去？
2: 不用了，老马陪我去就行了。
4: 好。
5: 什么？德川将军邀请李红绫吃饭？
2: 是的，李红绫现在是青龙帮的帮主，德川将军请他吃饭应该是另有所图。
5: 这个李红绫一直都和天狼星有着密切联系，而且我怀疑大梗监狱的事他也是主犯之一。将军竟然如此善待他，这不是养虎为患吗？
2: 林木兄，我听到了一个消息，松井在临死之前已经把53号民居的所有文物都转移了。
5: 转到哪里去了？
2: 不知道，他们做得很严密，估计那晚受挫之后就已经转移了。
5: 松井他一直跟青龙帮有着密切联系，他会不会把东西放到了青龙帮的地盘？
2: 很有可能。另外我还收到一个消息，司令部警卫连的两个排都已经被安排到码头仓库去看守了，这还是德川将军亲自安排的。
5: 看来德川将军请李红绫吃饭是另有所图啊。走，咱们一起去码头仓库看一看。
2: 可是林木兄，你的伤？
5: 放心吧，已经没大碍了，走吧。
2: 嗨，
6: 李帮主，为了我们能尽弃前嫌，精诚合作，喝一杯。

0: 李帮主，其实我还有件事情想跟你谈。
1: 将军有事请讲。你们帮那个朱富贵曾经来找过我，希望借助我们的力量，帮他当上青龙帮的帮主。这个人为了当上帮主，居然对你的父亲下了毒手。其实我们日本人最痛恨这种不忠诚的人，所以我们没有帮他。
0: 看来我们要谢谢将军了，要不是你的袖手旁观，我们青龙帮也许此时已经大乱了。应该的，既然这个人现在已经死了，过去的事情我们就既往不咎。不过，他手上有我们一批货物，就在你们的码头仓库。如果李帮主能够调遣一艘货船，帮助我们把这批货运走，我将不胜感激。
1: 将军所说的这些物资是什么东西呢？
0: 不瞒你说，鄙人一直对中国的文化很感兴趣，所以从民间各处收集了不少古玩字画。不过都是些不值钱的东西。既然是不值钱
1: 的东西，为什么又要运回日本呢？
0: 这个李帮主就不必过问了。总之，两天后，我希望看到这些物品被安全的装上船运走。
1: 我们仓库大了，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些物资在什么地方。这个，我相信李帮主一定有办法找到的。可是船的事……怎么？难道李帮主的身家性命和整个青龙帮的生死存亡，还不止一艘船吗？大港监狱这个地方，如果李帮主再去，恐怕就不会像这次一样。 能这么幸运了吧？哼，李帮主，请。

0: 这是司令部的士兵。
1: 走，进去看看。
2: 长官，
3: 长官。
1: 你去那边看看。走这边。
2: 长官，
3: 长官。

0: 怎么样？
1: 这里的货物实在是太多了，我们这么着是在浪费时间。
0: 是啊。
1: 不如让吴宝山或者赵长风再派些人手过来，帮我们一起找。
0: 要是能让他们来，德川将军早就派人来了。
2: 林木君。
0: 高桥小姐，你怎么在这儿？
2: 听说林木君受伤了，我本来还想去医院看望的，没想到居然在这里碰到了。
0: 谢谢高桥小姐，让您费心了。我们今天过来也只是随便看一看。
2: 哦，随便看看。林木君受伤还没好，就到这儿来，恐怕是有别的目的吧？
0: 难道说，高桥小姐今天来也是有别的目的？
2: 我是为鸠山先生和松井先生遇害一案来的。我听说松井先生遇害之前最后见的那个人是你。
0: 啊，是的，我们见完面之后他就被人杀害了。
2: 松井在遇害前把这批文物运到哪儿，难道一点线索都没有告诉你吗？
0: 对不起高桥小姐，这件事情我真的是一无所知。
2: 林木君好像有些话不太方便说啊。
0: 没什么不方便的。
2: 听说林木君最近一直在查一个叫天狼星的组织，不知道查到什么线索没有？
0: 对不起，目前还没有任何线索。
2: 那你对这个组织有多少了解呢？
0: 我们只有这其中一个人的画像，至于其他人嘛，我们还是一无所知。
2: 好吧，我最近一直在负责鸠山和松井遇害一案，如果林木君有什么有价值的情报，请随时来找我。
0: 好的，如果有什么事我一定会去找高桥小姐的。那我们先告辞了。
2: 林木君，这是要去哪儿啊？
0: 哦，我们要去静心道场，我要去跟德川将军报告一下。
2: 我也想去见见德川将军，不知道可否一起啊？
0: 好，走吧。
2: 好，谢谢。

0: 老马，你是不是知道日本人的货在哪儿啊？是啊，日本人把这批货送到码头的时候，刚好被春梅姑娘给看到了。我们不能轻易的把这些东西交给日本人。啊，
1: 大小姐，这日本人一直在码头上守着，这不交给他们，咱们也留不住啊。这些东西。
2: 都是中国人的宝贝，我们不能让日本人就这么夺走了。这些东西都是中国人的宝贝，我们不能让日本人就这么夺走了。那我们怎么办呢？先回去，我们再商量。哦，我看看，嗯，挺好的，进去试试。这穿上去太像富太太了，我不穿，我穿不了。
3: 哎呀，你先进去试试，这是为了以后行动方便啊。去吧。
2: 秋红，你怎么不挑一件呢？嗯，我别太难过了，我们一切都要向前看。嗯，慢点，阿玉姐，你饶了我吧！
3: 小心，慢点。
2: 我从来没穿过高跟鞋，太难受了。
3: 你穿穿就习惯了，没事的。
2: 我们开始也是这样的，你走走看看，走走看看，哎，再走走。嘿，你个老东西，你又偷吃了，还跑，赶走他！看，
3: 这不是挺好吗？
4: 你臭小贩的，让你偷，让你偷，
2: 天天到我这儿偷东西吃，你们干什么？
4: 打死你！我让你
2: 干什么？为什么打人的？
4: 他偷我馒头，
2: 人家就拿你们两个馒头呢。
4: 告诉你，以后别来了。
2: 哼，你没事吧？ 老师，妈，
5: 老师，
2: 爸，
5: 你看看我，我是千红啊，爸，
2: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5: 爸？

0: 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1: 秦淮，不能在这说，先回去再说。走。
2: 拦我干什么？拦我干什么？我要吃包子，我要吃包子。
3: 对进出的车辆。
4: 那批文物还在吗？
3: 我们没办法进去，所以我觉得日本人知道了这批货藏到了仓库，所以派了司令部的士兵过来把守。
5: 可能松井和朱富贵还没来得及告诉别人，就已经被我们干掉了。
3: 仓库堆了那么多的货，他们要找起来也得费些功夫。
4: 这倒是为我们争取了一些时间，不过小鬼子很快就会找到那批文物，所以我们得抓紧时间把这批文物运走。
3: 沈大哥，我有个想法。
4: 你说。
3: 小鬼子直接把这批货运回日本，只要我们阻止他们不把这批货运走，他们的阴谋就不会得逞。我们并不一定要把这批货运出天津啊。
4: 可是这批文物数量那么多，我们藏在哪儿呢？
6: 快来，到家了。
7: 秋雪，春梅，
3: 阿玉姐回来了。
7: 秋雪，
3: 阿玉姐，你回来了。哎呀，这位是？
6: 这是我的老师，程教授。
0: 沈大哥，我爸他还活着。
4: 程教授，
6: 我们在街上碰到了他，他精神上好像有点失常，看来在监狱受了不少的苦。
4: 一个好好的人被日本人残害成这样。
0: 爸，你慢点吃啊，慢点吃，喝口粥啊。爸，爸，你看看我，你看看我，我是你的女儿啊。爸，爸，爸，你这是怎么了？这是。爸，你看看我呀，爸，爸。
3: 好了，青红，别这样。
0: 他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
3: 好了好了，青红，
0: 不是这个样子的。
3: 找到你父亲就好，他的病会慢慢治好的啊。青红，
6: 小鬼子真不是人，把你父亲害成这样。
4: 像程教授这样的科学家竟然遭受如此的境遇，这是我们的耻辱。
6: 只要日本鬼子在这一天，这样的悲剧还是会继续上演的。
0: 你慢点吃。
4: 青红，让他去屋里吃吧。啊，来吧，程教授。啊，我们扶你上去休息，好吧？来，走。
0: 来，慢点吧。
4: 不行，我们得把程教授保护起来。将来我们的国家、民族，都需要他这样的人，这样的爱国知识分子。再也不能遭受这样的境遇了。这样，阿玉，你去安排一下，我们得尽快送他走，离开天津，把他送到根据地去。
6: 好，我这就去联系。
3: 沈大哥，我也要出去一趟。
5: 你要去哪儿，姐？
3: 去找李红玲。

0: 怎么来了？
1: 怎么，我不能来找你吗？
0: 当然可以，快请进。请喝茶。
1: 好，谢谢。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0: 啊，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
1: 哦，忘了跟你说了，廖武。

0: 廖大哥，感谢之前对我的救命之恩，红莲给你鞠躬了。哎，大小姐，啊不，李帮主，您太客气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不知你找我有什么事吗？啊，坐下说。我这趟来呢，是想问一问关于码头仓库里那批货的事儿。只是那批货的事儿吗？
1: 难道你就不先问问我的伤好的怎么样了吗？啊，对不起啊，你的伤好点了没有？
0: 托你的鸿福，我的伤好的差不多了，谢谢。那就好，那就好。
1: 你想要什么尽管说，只要我青龙帮有的，你尽管开口。
0: 有李帮主这句话，这事儿好办多了。
1: 谢谢啊！哎，你找谁？我找李帮主。陈小姐，你是来找我们帮主的吧？是啊，他在吗？
0: 在。快请进。
1: 廖大哥，这是我们青龙帮的义字牌，你拿着它。如果以后你有什么事，大江南北只要是我们青龙帮的兄弟，都会供你差遣的。
0: 李帮主，你听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太重了，我真的不能收下，你收起来吧。
1: 廖大哥，你不用客气了，你救了我一命，我也无以回报。你要是不收下的话，就是瞧不起我们青龙帮的人了。廖大哥，你收下吧。
0: 李帮主，这个东西我真的不能收下。
1: 廖大哥，
0: 这真不行。
1: 红玲，
0: 秋雪，你怎么来了？
1: 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啊！早知道你在这儿，我就不用来了。啊，是这样的，我来呢是请李帮主帮咱们一个忙。来，秋雪，快来坐。嗯。你们俩一起来找我，都是为了那批货吧？
2: 你们不要为难，我已经想好了，就直接跟日本人说这批货没找着不就结了。
0: 德川没那么好对付，如果他已经认准了这批货在码头仓库，你跟他说没找到，你觉得他会善罢甘休吗？
1: 那我就派人去搜集一批赝品。
2: 日本人一直都在仓库门口守着，就算我们用假的冒充，我们怎么运进去？而且德川没那么好糊弄，真假他还是分得出来的。
1: 那就放把火，直接把它烧了。
0: 谁也别想拿走，不行，这些文物都是国宝，我们不能烧。哎，我们半路上直接把它劫了，怎么样？就算我们半路把它给劫了，也出不了城，最后还是会落到日本人的手里。我觉得最好的办法。
1: 就是让德川以为这批货已经安全的上了船，那以后你和青龙帮也不会有什么麻烦。还是廖教官考虑的周到，时刻都在为李帮主的将来着想。
2: 无所谓啊，日本人发现了又怎么样？大不了再把我关进去呗。
1: 廖大哥，到时候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2: 当然不会了，廖教官为人最仗义了。
1: 你要是有什么事情，他一定会鼎力相助的。啊，
3: 是。我这么做呢，也是考虑不给青龙帮找麻烦。那我们就在半路给日本人来个狸猫换太子。哎，
1: 廖大哥，这个主意好，我怎么没想到？
3: 好，那咱们就这么定了。来，这是刚刚从本土带回来的清酒，各位都尝尝吧。
4: 谢谢将军，这酒让我想起了家乡的富士山，还有漫山遍野的樱花。
5: 我们这些军人常年在外为国效力，难得能有机会喝到味道这么纯正的美酒啊！林木君刚刚大病初愈，正好用这酒犒劳一下。
3: 谢谢，多谢德川将军的美意。来，我敬诸位一杯。
4: 高桥小姐，请。

0: 的确是好酒。将军，听说您派人在码头仓库驻守，是不是有什么消息了？
1: 那个地方是青龙帮的地盘，我是怕有什么变故，所以才派人去驻守的。这青龙帮刚刚换了帮主，还因此起了内讧，所以我不得不防啊。
0: 听说将军刚刚请了青龙帮的新任帮主李红玲吃饭。
1: 天皇的寿诞就要到了，天津要为此举行隆重的庆典，这期间一定不能再出什么差错。
0: 将军请放心，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1: 放心吧，将军，这一次绝对不会出问题了。嗯，高桥中佐，青龙帮势力庞大，青龙帮稳定，则整个天津稳定。我请这个女人吃饭，就是希望能维护天津的和平安定。
0: 怎么？难道高桥中佐查到什么了？没有，我只是路过码头，好奇而已。不知道将军是否方便能将这位李小姐引荐我认识一下，也许将来也能为我们煤机关所用呢。这个容易，来，喝酒，请。嗯。
2: 廖大哥，请放心，这件事儿我随时听从你们的安排。我们回去再商量一下，有什么事一定来找你。嗯，
3: 廖大哥，这个东西呢，你还是拿着吧，不然的话就是瞧不起我们青龙帮上下的老少爷们了。
2: 那恭敬不如从命，这个东西我就暂时收下了，谢谢李帮主。
0: 廖大哥真是客气了，以后有机会常到我这儿来做客。
2: 一定。
0: 秋雪，以后常带着廖大哥过来玩，怎么？我一个人就不欢迎了吗？当然欢迎了，不过带着廖大哥就更好了。好，一定。那我走了，恕不远送。
2: 告辞。
0: 哎，你慢点，秋雪，你慢点。
2: 你干嘛跟着我？你不回去啊？
0: 我回去啊，但是不想让你跟着我。
2: 我说这就奇怪了，那回去就这一条路，你不让我跟着你，你让我去哪儿啊？
0: 对不起啊，我来之前呢，不知道你在这儿，所以搅了你和李红玲的聚会，我实在是不好意思。
2: 我去就是跟他商量一下下一步的行动，怎么就成聚会了？
0: 你还是离我远点吧。
2: 免得让李小姐误会了。误会？他有什么好误会的？
4: 廖教官，你的情商和智商还真成反比啊！
2: 秋雪，
5: 哟，这么多菜啊！青青，青青，
4: 哎，来了！
5: 怎么这么多菜啊？
4: 哎呀，沈大哥，你就放心吧，绝对不违反纪律，全是我自己掏腰包，我这不是想给青红的父亲补补身体吗？哦。哎，姐，你回来了。嗯。哎，
2: 怎么样？见到李红玲了吗？
5: 见到了。
2: 她怎么说的？陈秋雪。
4: 饭做好了。
2: 啊。廖教官，啊，怎么着？
4: 正好，你问他吧，他去的比我早。
2: 问问什么呀？怎么着，廖教官也去见李红玲了？啊，你嘴还真够快的。那怎么说的？他答应帮我的忙了，而且我们还想出了一个行动计划。那来，咱们边吃边聊。
4: 哦，来来来，
2: 你们吃吧，我有点不舒服，上去休息一下。哎，廖教官，秋雪这是怎么了？
6: 不知道啊。哎，青青啊！哎，你上楼去，把程教授还有青红叫下来吃饭。
7: 哎，好。
6: 哎，廖教官，你们的行动计划是什么呀？狸猫换太子。狸猫换太子。
8: 高桥小姐，那就恕不远送了。
0: 林木君，告辞了。

0: 这个女人好像对德川将军并不信任。没机关的人对谁都不太信任。看来将军这次这批货看来肯定是藏在码头仓库里面了。那我们应该怎么办？要么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1: 要么为了帝国的利益，我们把这批货交给高桥。陈秋雪看到李红玲和廖武亲密的样子，她的心里泛起了一股莫名的焦躁。难道自己真的喜欢上廖武了吗？
2: 陈秋雪对自己的情绪失控懊恼不已。姐，你怎么了？廖教官跟你生气了？没什么。今天我去找李红玲，进门的时候，她居然早就在那儿了。
3: 在就在呗，这有什么可生气的？人家那是说正事儿，他找李红玲是商量的截获文物的办法。那他去之前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我就不用去了吗？而且，进门的时候，我看他和李红玲手拉着手，一副很亲密的样子。难道说，廖教官喜欢李红玲？
0: 不过也难怪啊，一个未娶，一个未嫁，这很正常。哎，姐，你不会是在吃李红玲的醋吧？
3: 你想哪儿去了？我只觉得他们俩刚认识才多久啊，就这样。他这人有点太轻浮了吧？
2: 这样的人做我们的教官，我真担心以后的行动会不会出现岔子。
0: 俺娘曾经说过，一个女人如果因为一个男人而变化的话，她八成是爱上了这个男人了。
2: 我看你啊，心里就没有放下过这个男人。你放心，从参加八路的那一天起，我就发过誓，再没有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之前，我是不会想这些儿女私情的事儿。
0: 你也别这么说啊，你也不能这么单着过一辈子吧？
2: 那我找谁呀？找你啊。
0: 行啊，你要问我，我愿意啊。<笑>你放心吧，我找谁也不会找像他那样的人。我相信你。 但是你说服我没有用啊，关键是能否说服你自己。我先出去了。

0: 吴队长，你是可疑新人的人吗？将军，将军对吴宝山的恩情，宝山铭记在心。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有什么事情您只管吩咐，宝山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
1: 很好，我就需要你这样的人。你也知道，朱富贵把松井的那批文物藏在了码头仓库，这件事。 我必须找一个踏实可靠的人去做，而且谁都不能知道，谁都不能知道。
0: 在下明白，在下一定安全妥当的把这批货送上船。
1: 你去催催那个李红玲，叫她尽快。现在煤机关的人已经开始怀疑码头仓库有问题，这批货如果不能早点运走，恐怕夜长梦多。
0: 好，在下这就去。
1: 你要小心，这个李红玲。 恐怕没有那么轻易就交出这批东西。现在，天狼星应该已经得到消息了，一定会从中阻挠的。
0: 我们不如趁这个机会，就把天狼星一网打尽。
1: 如果能让煤机关的人去对付天狼星，那就更好了。

0: 静红，你父亲会没事的。爸，花在静心道场德川的房间，赶快去拿，不要管我。
1: 阿玉姐，你们这是要把我爸送哪儿去啊？
2: 你放心吧，我已经跟上级联系过了。程教授到了根据地以后，就不会有人再迫害他了。然后我们会想办法把他送到苏联进行治疗的。爸，放心，我们走了。
1: 好了好了，你放心，有阿玉姐他们呢。放心吧啊，青红啊，你别伤心了，你放心，你爹吉人自有天相的，而且还有阿玉姐他们呀，你就放120个心吧。六大哥，我想求你一件事。
0: 你说。
1: 我要加入天狼星。
0: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 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6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 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
0: 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
1: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 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 超级好喝，让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广东卫视
4: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
3: 早上冲一碗当早点，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 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
1: 都知道黄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毛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胆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胆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毛8，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
0: 广东卫视四片一心
4: 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毛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毛8，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毛8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 奇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
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放心吧，青红啊，别伤心了，你放心，你爹吉人自有天相的，而且还有阿玉姐他们呀，你就放120个心吧。六大哥，我想求你一件事。
8: 你说。
7: 我要加入天狼星，成为你们的一份子。
8: 我们也是这么想的，我们天狼星里面需要一个像你这样的人。
7: 廖警官，那我呢？我什么时候能加入啊？
8: 你先放手，等你什么时候组织纪律性强了，我们什么时候再考虑。舅舅，我们是不是要商量一下下一步的具体行动？
7: 等阿玉姐和沈大哥送完程教授回来，我们再商量吧。
8: 好。
9: 林木队长，
10: 林木队长，您找吴队长？
11: 他人呢？
10: 吴队长去静心道场找德川将军了。
11: 其他人呢？怎么都不在？
10: 其他人都安排到外面执行任务了。
11: 去哪里执行任务？
10: 说是去码头仓库。
11: 码头仓库？好，没事了，你去忙吧。
12: 李帮主。
13: 吴队长，你这是有什么事？
12: 哼，李帮主，德川将军让我问问你，那批货什么时候能运走？
13: 我们正在找呢，而且德川。

0: 将军不是说了吗？要给我们三天期限。
1: 三天？三天也太长了吧？万一这三天出了什么事，这责任你我担当得起吗？我是来通知你，明天这批货就要上船运走。
0: 吴队长，这件事你是要难为我了。
1: 李帮主，那是你的事儿，我可考虑不了那么多。到时候要么就把货运走，要么你跟我回司令部，这两条路你任选一条。
0: 可是你总得给我时间，容我慢慢找吧。
1: 现在就找啊！你们两个去，把大门守住，不准任何人进出。
2: 是。
1: 李帮主，您可以在这儿慢慢的、放心大胆的找，我也会在这儿陪着你一起找。
0: 好吧，我现在就去找，先失陪了。
1: 哎，慢着慢着，那么大的事儿，还用李帮主亲自动手吗？让手底下人去。咱们两个，哦，你们两个去，把桌子搬过来。
2: 是，
1: 我要和李帮主一边喝着茶，一边看着他们找。
2: 是，快。
0: 老马，
3: 哎，
0: 你去安排吧，多找些人来。一定要好好的找到这批货。
3: 是。
1: 李帮主，请吧。
0: 吴队长请。

0: 你们找到了吗？
1: 找到了。
2: 找到了。
3: 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

0: 请帮我接下情报处。你好，情报处吗？我是铃木纯一，请帮我找一下高桥长官。哎，
1: 那不是老马吗？
2: 就是啊，着急忙慌，这是要去哪儿啊？
1: 要不你问问他。
0: 老马，哎呀，老沈，可算找到你了。你要去哪儿啊？吴宝山带人去了码头，逼着我们帮主啊，今天必须得把那批货交出来，快点想办法吧。啊，刘大哥，你看，这什么呀？自己做的，定时炸弹。
1: 这是我通过呀上次的行动收到了启发，把大港监狱所用的那些炸弹进行了改良，就成了这个样子。
0: 秋红，你现在越来越厉害了。哎，那这东西怎么用啊？很简单，
1: 只要上面的表针同时指向12点的位置，就会触碰爆炸机关。你需要预留多少时间？只需要把表针往后拨就可以了。不过我还没有试过，不知道好不好用。
0: 找个机会试试，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
3: 放心吧，我一定会去试试的。我已经把里面的化学成分重新搭配了一下，威力比监狱那次大多了。哎，
4: 老沈，你怎么来了？老马，
3: 我们赶紧开个会，把他们几个叫下来，情况有变。
4: 站住！干什么？我进去啊？
5: 这不让进。
3: 怎么不让进了？凭什么不让我进？
4: 跟你说了不让进就不让进。上次刚来了，赶紧走。废话。
6: 看来我们得立刻行动了。
0: 我们现在行动就算成功了，能把这批货运到哪儿啊？
4: 情况紧急，先把这批货劫了再说吧。
6: 这么紧，硬抢啊！我们现在的武器和装备也不够啊。
4: 我们可以帮忙。对，老马说的对，而且。
3: 按照老马说的情况，我们可以假扮成司机，然后开着卡车进入仓库，从货站到码头有一段距离。如果中间有小鬼子拦截的话，我们就硬闯过去，能走多远走多远。
6: 要是走不了呢？
4: 找个地方，把货给藏起来。
3: 啊，我倒知道个地方，我们青龙帮平时在那儿藏军火，就在城南的洼地，我们可以把那批货先藏在那儿。
0: 嗯，
6: 从仓库到城南距离可不近啊。
0: 要是鬼子们追上来，我们根本就没有时间藏这些东西。这批货是我们国家的宝藏，拼了命也要抢下来。
6: 嗯，
0: 车从哪儿来？
6: 我们从大港监狱开回来的卡车呢？
0: 哦，只有一辆车了，我再去找一辆，两辆卡车我看足够了。
4: 行，既然这样，我跟老沈各开一辆卡车，老马带着我们进码头，在路上其他人设伏，我们的人只要一到，把所有押解的人全部干掉，然后直奔城外。嗯，事不宜迟。 马上行动。

0: 哎，这儿不让进。
1: 哎，他们呢是来拉货的，吴队长知道。
0: 啊啊，那赶紧进去吧。
1: 哎，走。
2: 走。老马，你回来了。
1: 哎、帮助。哟，吴队长，哎，帮助，汽车已经到了。船呢已经准备好了，就等着找到货呢，直接装车送到港口去了。
2: 好。
3: 哟，李帮主，你们青龙帮把拉货的车都准备好了？
2: 那是当然，给德川将军办事，任何地方我们都不能马虎。
3: 这两个人是你们找的司机？
1: 哦，这都是我们青龙帮的兄弟。
3: 哎，是是是。我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我们在哪儿见过？
4: 我们经常在这附近拉货，肯定见过。我都认识您呢，吴队长吗？不是。
3: 不对，这儿我来过多少回了，所有的人我都认识。哎呦，
4: 吴队长，我们这青龙帮上下几千个弟兄，来来回回的您肯定不能全记住，是吧？

0: 把这个打开。
1: 啊！哎，东西在这儿呢。
2: 队长，队长，那笔我找到了，找到了，嗯，快！
3: 怎么办？随机应变吗？
2: 古董店老板呢？
4: 马上就到。
2: 小心点儿。哎

0: 队长，哎，队长，古董店老板带来了。
1: 哎，快快快，快过来！你看看，这是真的假的？
2: 哎呦，队长，这可是真品啊！
1: 真的，
2: 战国时期的青铜器。
1: 快把这些都看看，都看看。
2: 哦，好好好。
1: 电话在哪？
3: 在办公室里边。
1: 你们都给我盯好了，一箱一箱的打开，确认无载装车。
4: 是。
5: 是。
1: 把司机换成咱们的人。
0: 好的。
1: 打开看看，来，快点，快点。
6: 你给我查清楚，如果没有问题，马上运到港口上船。事情办妥了，立刻给我来电话。来人，
1: 将军，
6: 你派三个分队，把码头仓库到港口的路段封锁，任何人不得进入。再派一个队伍去港口，到青龙帮的船上，给我仔细的检查一下。千万别发生意外，立刻行动。
1: 是。
7: 他们要换司机怎么办？
0: 啊，你想办法尽量拖住他们。
7: 好，
0: 我和你先走，半路伏击他们。好的，走。
7: 小心啊。
0: 好。
8: 李帮主，辛苦了。
9: 吴队长，货都找到了，也装了箱了，这下你满意了吧？
8: 李帮主，你放心，我一定会在将军面前美言你几句，到时候将军一定会论功行赏的。
9: 吴队长，你看这一箱箱的装的可都是价值连城的宝贝，难道你看着都不动心吗？
8: 李帮主，那你的意思是？
9: 这些都是日本人的东西，按理说我们不应该有别的想法，可是呢，现在这些东西都在你我的手上，这些宝贝呢一会儿就装了船了。吴队长，您就不觉得有点可惜吗？
8: 好，那我就听李帮主的，我会放两箱在你这儿，到时候我派人来取。
9: 两箱？吴队长，您吃肉的时候也得让我的弟兄们喝点汤吧，这么多东西，我觉得留十箱更好吧。
8: 十箱？十箱太多了吧？
9: 不多。
8: 德川将军要是知道了这事儿，咱俩的脑袋可都得搬家。
10: 要是护送的车在前面，我们就直接炸掉它；要是在后面的话，我们就让货车先走，然后再行动。
11: 嗯，好的。也不知道春梅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
10: 她寻找的狙击点应该就在附近，我们不用担心她。
11: 学姐，有情况。
12: 来，下车，快！
11: 这么多鬼子，
10: 这些鬼子应该是来警戒的。
12: 开开，快开，快开！让开，让开！
10: 走，我们去找那个制高点。
11: 好。
12: 别，
13: 走走走！

0: 队长，我已经验过了，都没问题，我们还留了五箱。
1: 李帮主，那我们就告辞了，咱们后会有期。
2: 吴队长放心，那些东西您随时来拿，但是这些东西只要出了我们仓库大门，我可就概不负责了。
1: 李帮主，这个你放心，只要出了这儿，这一切责任都由我来负。哦，对了，船在哪儿啊？
2: 就在港口等候多时了。
1: 好，李帮主，告辞了，走。

0: 看来整条街都被鬼子封锁了，怎么办？还有其他进路吗？过来，好。
1: 这里应该可以。

0: 咱们现在怎么办？我估计卡车马上就要到了，准备战斗。好，
1: 青青，把包袱给我。
0: 好。拿这些破玩意干嘛？为什么不多拿几个手榴弹？万一有用呢？

0: 高桥君，你这是要干什么？
1: 对不起了，山本君，我奉军部情报处的命令，在这里执行任务，请你和你的军队不要阻止我执行公务。
2: 我也是奉德川将军的命令，在这里负责警戒。
0: 你们现在可以撤回了。
3: 学姐，这小鬼子好像起来哄了。
0: 他们打起来才好。
3: 不好意思，高桥君，我得到德川将军的批准。 只有他批准以后，我们才可以撤离。
0: 可以。

根本过不去，现在秋雪也不知道怎么样了，看来鬼子把这一片全都封锁了，就算咱们把运输的车辆截下来，也跑不了多远。

0: 不行，春香来了，要不咱们在这儿等着，一会儿秋雪他们前面打起来了，我们也开枪，吸引一批鬼子，配合他们行动，只能这样了。
1: 现在怎么办？先等等，看看情况再说。

0: 这哟，太君，您这是？
1: 这车上装的什么东西？
0: 哦，军用物资。
1: 军用物资？
0: 啊，是。
1: 给我搜。
2: 慢着，高太君，我刚刚得到德川将军的命令，你们军部情报处的人根本就没有权利在这里设置路卡检查我们司令部的车，所以还请你带领你的士兵离开这里。
1: 我现在怀疑这个车上的东西与我们梅机关丢失的物品有关，所以我必须登车检查。

0: 没有德川将军的命令，任何人不得阻拦这两辆车的通行。
1: 学姐，这两拨人打起来了。
2: 太好了，那就给他们两边再加把火。
3: 都不许动。
0: 高桥君，这是要干什么？

居然敢开枪！

0: 老沈和廖教官不在，我们开不走这辆车了。走走。
1: 老沈，撤。好。
0: 你们等我一下。
2: 哎，青青，
0: 青青干嘛去了？
2: 不知道啊。这。

0: 青青，你干嘛去了？回去说吧，走，快走，走走。
1: 吴队长，马上上车，到港口后立刻上船。

0: 东西被运走了。
1: 我知道了，回头再想办法。先撤。
0: 啊，撤走。
2: 好，很好，立刻装船，马上运走，一分钟都不要耽误。太好了，终于到手了。
3: 将军，
2: 林木君，你来的正好，我正要去找你呢。有一件天大的喜事，我要和你一起庆祝。
3: 什么事让将军这么高兴？
2: 还记得53号民居那批文物吗？
3: 怎么了？莫非将军有什么线索了？
2: 那些东西现在已经是你我的了。
3: 什么？
2: 我已经派人把这批东西装上了船，10天之内就会运回本土。我给国内发了消息，到时候那边会有人接应。这批文物价值不菲啊，这里面也有你的一份。
3: 将军，谢谢。可是将军，这些东西可是帝国的财产，你我占为己有，会不会有什么不妥？
2: 有什么不妥？你我为帝国卖命这么多年，帝国是不是也应该给我们一些回报啊？这件事情我之前没有告诉你，就是怕你有太多的顾虑。现在你可以放心了，这仗总有一天要打完的，你我总有一天要回到家乡，到时候

0: 我们靠什么来维持生计？这个问题你有考虑过吗？
1: 嗨，我明白了，谢谢将军。
2: 哎，你们都回来了。春梅，你没事吧？春梅，
3: 没事儿，我能有什么事儿啊？小鬼子想抓我，没门儿。
2: 哎，对了，我看到鬼子把文物运走了，你们怎么不劫车呀？春梅，
4: 啊，行了，既然大家伙都回来了，那我们就开个总结会。我们这次行动失败，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计划不周，我应该负主要责任。
5: 都有责任，我觉得最不应该的就是不应该讲个司机，我们应该想更好的办法。
6: 这次情况紧急，我们也没有时间向上级领导请示，我觉得失败也是各种原因造成的。
4: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批文物没有被我们截获，日本人还把他们运走了，这对于我们来讲，这就是失败。
2: 沈大哥，我觉得咱们这次任务还不算失败，这东西都让日本人运走了，还不算失败呀？
7: 那如果我要说我把定时炸弹放到鬼子的车里了呢？
4: 定时炸弹？
2: 哦，真那么轻轻？
7: 是啊，为了不引起鬼子的注意，我还特意把这个定时炸弹放到车里的箱子里了。
4: 青青，你可立了大功了。
8: 可是青青，那炸弹你会用吗？
7: 会啊，你教过的。你不是说把那个指针拧一下，我就把它拧了一下。
8: 那你开关开了没有啊？
7: 什么开关呢？
8: 哎呀，就是那个小灯亮了没有？
7: 灯。好像亮了，我也记不清了。
8: 啊，记不清了？要是小灯没亮，你光拧那个是没用的。
7: 灯我记得好像亮了。哎呀，那我不会白放了吧？
8: 那个炸弹我也没试过，也不知道管不管用啊。
0: 高桥，
9: 是的。

0: 我们现在只能等着，等着他们把我们抓到。
1: 没关系，就算他知道什么，也不敢把我们怎么样。如果上面调查下来，你就说是煤机关的人先开的枪。派人去把现场照片拍好，留作案底。
2: 快！
3: 将军，我回来了。
1: 怎么样？
3: 将军放心，我已经在船上运走了。我是看着船离开的。
1: 哼，很好，辛苦你了，吴队长。
3: 将军，能为您做事是我吴某的荣幸啊。嗯，
1: 那艘船没有什么问题吧？
3: 检查过了，绝对没有问题。
1: 那我就放心了，你去忙吧。
4: 将军，刚刚得到消息，从天津出港的一艘货船在渤海近海附近发生了爆炸，整艘船沉没了。
1: 什么？查清楚船的来历了吗？
4: 我已经通知海上警卫队，派巡逻艇去搜查了。
1: 务必给我查清楚。
4: 嗨，
1: 我是德川。
5: 将军，我们的船被炸了。
1: 什么？
6: 怎么了？
7: 师姐，你看，
8: 天津近海一艘商船自爆沉没，原因不明。
9: 太好了，
7: 太好了！
9: 你看看，哎呀，
6: 太好了！
9: 上面写的是一艘商船，是装文物的船吗？
6: 我估计八九不离十。不管怎么说，这算是个好消息啊！嗯，销毁咱们的如意算盘算是彻底落空了。
7: 对对对，青青，你可是立了功劳了。
10: 你们别光夸我。还有青红呢，要是没有青红的定时炸弹，我也炸不了人家小鬼子的船呢。
6: 对对对，还有青红，
11: 我可什么都没干，
10: 就是可惜那一船文物了。
6: 只要小鬼子没把文物运到他们国家，

0: 这就算成功了。等我们将来胜利了以后，我们再想办法把它捞出来。
1: 不管怎么说，好歹这批文物还在我们的国土之上。文物的事可以松口气了。
2: 廖教官，你看，日本鬼子的船也沉了。虽然说我不是立下最大的功劳，可是我也有那么一小点的贡献。我现在是不是可以正式加入你们天狼星了呀？
0: 傻丫头，你早就是我们天狼星的正式队员了。
2: 真的吗？
1: 是啊，晴晴啊，不光是你，还有程青红，你们早就是我们天狼星的队员了。而且刚才我们研究了一下，以后我们应该吸收更多的抗日力量，来壮大我们这支特别行动队。
2: 阿姨姐，我现在是天狼星的正式队员了。
0: 对呀、
2: 啊，春梅春梅，你看我现在是正式队员了。青红，学姐，我现在成为正式队员了。
0: 看到你们这么高兴，我就想起我年轻的时候了。阿玉姐，你现在也不老啊。哎
3: 呦，是啊，阿玉姐，你可是我们天狼星里最漂亮的一朵花。
0: 哪有，
3: 我也觉得呀，阿玉姐才是最漂亮的，对不对啊，沈大哥？
0: 就你嘴甜。
1: 漂亮，你们都漂亮。
2: 哎，你看，如果咱们是花的话，那你们说他们两个是什么呀？
4: 我们两个是绿叶呗，是吧？红花要绿叶配，那我们就当绿叶衬托你们的美喽。
1: 没错。呦呦，
3: 看看廖教官这话说的多好听啊！不过廖教官这绿叶我们可不敢招惹啊，你呀就全心全意的衬托我姐姐一个人就好。
0: 春梅，你又胡说。
1: 哎呀，看到我们的组织逐渐壮大，我真的是很高兴。好了，各位姑娘们，不应该叫各位同志们，我以天狼星特别行动队政治指导员的身份欢迎你们的加入。我们就是一把插进敌人心脏上的尖刀，目的就是配合上级领导的行动，早日把这群祸害中国人民的恶狼打回他们的东瀛老家去。
4: 这段时间以来我们完成了很多任务，但是都很被动，受敌人的牵制。从现在开始，我觉得我们应该开始主动反击了。
0: 对，我们天狼星是该好好杀杀日本人的锐气了。
2: 对，
1: 天狼星必胜。
5: 我是德川。明白。
6: 出什么事了吗，将军？
7: 冈村司令叫我去北平军部述职。
6: 述职？
7: 估计又是梅机关的人在后面捣的鬼。不过也没什么，他们没有真凭实据，也不会把我怎么样。
6: 那将军，你什么时候走？
7: 一会儿就走。我不在的时候，你要多加注意。一是要提防高桥，二是天狼星。
6: 嗨。德川将军，请保重，一路小心。
7: 谢谢。

0: 去看看去。
1: 哎，红玲，你怎么来了？我怎么不能来啊？怎么，不欢迎我啊？平时请你来，你都不来，怎么能不欢迎呢？
2: 好，李帮主。
1: 沈先生，你好。
2: 你好，
1: 来来来，请坐，老马来。
2: 好，好，好。
1: 快坐。哎，怎么？ 廖大哥不在啊？哦，原来是来找廖大哥的。你廖大哥出去了，一会儿就回来。啊，那倒也不是。
0: 李帮主大驾光临，不知有何贵干啊？
1: 沈先生，其实我这次来是来入伙的。
0: 什么？入伙？李帮主，你没开玩笑吧？
1: 怎么？难道沈先生不相信我的诚意吗？
0: 那倒不是。
3: 毕竟你是青龙帮的帮主，加入我们这个组织恐怕不太合适吧？
1: 我现在已经不是青龙帮的帮主了，现在对外的是他。
0: 老马？
3: 嗨，我只是个名义上的。我们家大小姐，她就是想加入你们天狼星啊。
0: 可是李帮主对我们了解有多少呢？
1: 我知道你们都是共产党。 我也知道你们干的都是打鬼子、戳汉奸的义举，正因为如此，我才要加入你们的队伍。而且通过这次监狱的事情，我又认识了秋雪和廖大哥，所以更觉得能够成为你们的一员是我的荣幸。还请沈先生批准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接纳我。
0: 哦，是这样。李帮主，我对于你想加入我们表示感谢。 但是这件事，我们得向上级请示一下之后，才能做决定。毕竟李帮主的身份特殊，还请李帮主多多谅解。
1: 那是自然的，好吧，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
0: 嗯，
1: 我还有事，先告辞了。
0: 好，秋雪，你送一下。
1: 嗯，走，走。
0: 哎，慢走。

0: 来，给我一份。
1: 大家快来看呐！
2: 我也要一份，
0: 给我一份。
2: 给我，
0: 来，
1: 您拿着。
2: 我来一份，
0: 给我。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

0: 不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 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
1: 广东卫视4K
0: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
2: 扫码免费领，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
3: 厂家为了充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 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多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 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 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
4: 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
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
0: 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 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6: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 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

0: 不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 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
1: 广东卫视4K
0: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
2: 扫码免费领，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
3: 厂家为了充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 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多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 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 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
4: 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
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
0: 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 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机。

0: 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4: 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合适狐臭剂，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合适狐臭剂，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合适狐臭剂，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5: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这个大和洋行的董事长叫佐佐木，是天津日本商会的会长。他的真实身份是土肥原贤二的手下，是日本军驻华北屯军的高级长官。他借用商会和大和洋行的身份来掩饰自己。他们把华北地区掠夺的所有资源，通过商业的途径运回日本。佐佐木每天下午5点都会离开洋行。
1: 去酒局屋吃饭，
2: 薛姐，你打算怎么做？
3: 这真够特务，直接过去打死他算了。
4: 薛姐，廖教官说过，我们在执行任务之前一定要制定详细的计划，确保任务万无一失和咱们的自身安全。你这么进去，也太没技术含量了吧？
2: 那你觉得怎么做才算有技术含量？
3: 对啊，说说看，看这段时间你从廖教官那儿学到什么了？
4: 你看啊，我觉得吧。 咱们应该先想办法混进去，调查一下情况，然后呢，再制定详细的计划。哎。<笑>

0: 混蛋！最近几次案件都是天朗星干的，
1: 手法越来越专业，危害性也越来越大。再这么由他们发展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你必须给我想办法阻止他们。
0: 他们实在是太狡猾了，这么多命案，连一点线索都没有。

0: 把这个银城通缉令发出去。
1: 这个要是作为通缉令发出去，他们可能就会闻风而逃，我们就更加没有机会了。
0: 顾不了这么多了，他们逃了也好，德川将军已经被冈村司令叫到北平去述职了，他一定会因为天狼星的事件被斥责，在他回来之前绝不允许发生任何事情。
1: 嗨，我马上去办。
0: 天津就这么大，这么多的人，天狼星到底有几个人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甚至连谁是他的下一个目标都一点线索没有。一个月，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大港监狱被炸，鸠山大佐遇刺，平步雄一、山田、本田等等十几个人就这么不明不白的全死了。
1: 林木兄，其实天狼星的行动也是有特点的，他们所有的暗杀目标都是有日本军籍身份的日本人。我已经向日本军部申请了所有在天津公务的日军军籍人员名单，派人进行暗中保护。
0: 这只是权宜之计，管不了什么大事情。不把天狼星赶出天津城，天津城将永无宁日。还是把通缉令发出去吧，希望他们有所收敛。
1: 嗨，我这就去。

0: 好啊，同志们，我们这几次的行动非常出色，值得庆祝啊。
1: 是啊，听说日本人在天津的一些重要人物最近都不敢出门了。
2: 真的？
3: 这就是我们要的效果呀。我已经把近期的行动向上级做了汇报，上级对我们的成绩非常满意，并且对天狼星全体同志表示慰问。哦，当然，对廖教官我们更是表示感谢。
4: 嗨，谢什么呀，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5: 廖教官您太谦虚了，如果不是您的话，我们怎么可能取得这么大的成绩嘛。
6: 就是啊，要是没有你的完美计划，我们怎么可能顺利完成任务呢？
0: 是啊，廖教官，你对天狼星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这个感谢你应该接受。
4: 好吧，再接再厉，继续努力。
5: 对了，阿姨姐，下一步做什么？上级有什么指示吗？
3: 日本天皇的寿诞就要到了，听说最近会来很多日本的政要，上级领导命令我们停手一段时间，做一个休整，不要采取任何行动。
2: 停手休整？为什么？
5: 对呀，为什么？我们几个正打得过瘾呢，干嘛要休整啊？
6: 就是，那小鬼子不就小看咱们了吗？
3: 停手是为了让我们暂时停止对其他目标的暗杀，我们要集中精力和体力迎接新的战斗。
4: 我明白你们上级的意思，最近日本人吃了不少亏，应该已经开始四处追查我们了，这个时候上级让我们休整，就是想让我们保护好自己，隐藏起来，让日本人先瞎摸一段，等他们下次有什么大型的庆典什么的，我们再好好打击他们。
0: 是啊，现在看来上级是要有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们。
7: 号外号外，日本天皇寿诞在即，各界名流云集天津。号外号外，日本天皇寿诞在即，各界名流云集天津。号外号外。
8: 哎，
9: 那个考虑
8: 先生，您需要点什么？
10: 你们掌柜的在吗？
1: 确实不错。
10: 我就是。
1: 我挺喜欢这块的。
9: 这个确实还不错。
10: 好。
9: 多么的精明剔透。
10: 老板有点面生。
11: 掌柜的
10: 啊，
11: 有大买卖你做吗？
10: 大买卖。
11: 啊，金条有吗？
10: 金条那可是硬通货，被抓到是要砍头的呀。
11: 有钱能使鬼推磨。钱不成问题。
10: 啊，
11: 掌柜的，这买卖能做吗？
10: 能做。哎，老板，里边请。
11: 好。
10: 啊，请。
1: 我戴上好看吗？
12: 别动！
13: 出去！
12: 干什么？干什么？你们？你们凭什么抓人？
10: 师座，全是假的。
14: 还真的来了。
11: 哼，说
14: 这个从哪儿弄来的？还有你在武汉和重庆买的那些金条都到哪儿去了？
12: 你说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
14: 哼，不说嘴还挺硬，我会让你开口的，带走。
12: 你们凭什么抓人？凭什么抓人啊？
14: 严加审讯，必须问出假币的来源。
15: 是，师座。假币事件要上报重庆吗？
14: 天津文物的事情还没给重庆一个交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15: 明白了。
0: 关于李红玲要加入我们天狼星组织的事情，大家有什么意见吗？
3: 我觉得李红玲可以加入，我们这支行动队现在也需要壮大自己的力量，李红玲现在的身份对我们将来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0: 嗯，
4: 我也同意，为了抗日，我觉得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16: 号外号外，日本天皇寿诞

0: 太极，各界名流云集天津。号外号外，日本天皇寿诞在即，各界名流云集天津。
1: 好，到了。给，
2: 好，
1: 谢谢。
2: 你好，
1: 你好，不好意思，久等了。
2: 来，坐坐。
1: 谢谢。
2: 情况怎么样？
1: 啊，这是我们近期搜集的情报和行动计划，麻烦你转交给上级。
2: 太好了。
1: 天津的日军在为天皇的寿诞做准备，防卫明显比以前严密了很多。我们也停止了对一些目标的猎杀，静等着上级给我们新的任务。
2: 啊，我这次来就是要新的任务交给你们。
1: 啊，太好了。
2: 不过还是先说一下题外话。阿玉同志啊，东北那边来信了，你的孩子到目前为止还没找到。在这件事上，我们希望你能做最坏的打算。
1: 我知道了。
2: 我们非常理解你作为一个母亲的心情。上级领导对这件事非常重视，多次让东北的同志帮助查找，但实在是困难重重。不过你放心，上级领导已经下达指示，无论需要克服多大的困难，一定要想办法把孩子找到。
1: 好，让你们费心了。
2: 那我就交代一下你们的任务吧。
1: 哎，好。
3: 注意啊，射击的时候要注意调整呼吸，让心脏舒缓的跳动。哎，廖教官。
4: 啊，接着练。
3: 屏住呼吸，这样才能将自身的干扰和射击时的误差降低到最小的程度。
4: 保持平衡。
5: 春梅，
3: 哎，
5: 我出去一下，你跟老沈说一声。
3: 哎，哎，学姐，你去哪儿啊？
5: 我去买份报纸，顺便给你买点生活用品。
3: 哦，
5: 你们好好练。
3: 嗯。
4: 哎，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5: 你去干嘛？
4: 肥皂没有了，买点肥皂。好好练。
3: 哎，春梅。你说这学姐不出去，廖教官也不出去，学姐一出去，廖教官也出去，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6: 哪儿那么多话呀，赶紧练，
3: 把手抬起来。
5: 你跟着我干嘛？
4: 没什么，我就是怕你有危险。
5: 哎，你别老疑神疑鬼的行不行？我就去买点生活用品，有什么可怕的？
4: 我觉得咱们俩是不是得好好谈一谈？
5: 我们有什么好谈的？
4: 是这样的，我已经给你们家去了信，我告诉他们你很好，让他们别担心你。
5: 是吗？
4: 啊，
5: 那谢谢你啊。
4: 谢什么呀，咱们都是自己人。那我呢也和你道个歉啊，对不起。
5: 哎，我不都说了吗，你没有错，你不用向我道歉的。
4: 我错了，我为我当时的决定向你道歉。
5: 廖教官，你让我说多少次你才能明白啊。我们之前的事情呢都已经过去了，我希望我和你都能把它忘掉，以后不要再提了，好吗？
4: 好。
5: 哎，你根本就不明白我在说什么。
4: 我明白，我怎么能不明白呢？但是你也得明白一件事儿，从名义上讲你已经是我妻子了。
5: 你
4: 好，咱们不说这个了啊，你记着记着。

0: 德川将军，将军，您什么时候回来的？刚刚回来，快请坐。将军，您辛苦了。这一次我去北平述职，受到了冈村司令的严厉指责。这段时间，大冈监狱劳工越狱，文物失踪，秘密人员相继被暗杀。 引起了军部大本营的强烈不满。对了，天狼星，你查的怎么样了？
1: 将军，自从上次佐佐木被害之后，到目前为止，天狼星没有任何行动，完全销声匿迹了。
0: 我们根本没有查到任何一点有用的线索，所以，
1: 哼，果然被我料到了。他们在暗，我们在明，你的任务。 就是把他们从暗处挖出来，消灭他们。
0: 还有，天皇的寿诞，过几天就要到了。军部大本营下令，要为此举办隆重的庆典。天津各界，到时候会举办一个大型的庆典。我不希望在这个时候，再出什么乱子。
1: 嗨，
0: 林木明白。这次庆典，南京政府也会派出代表前来参加，他的专列后天就到。到时候。
2: 他在天津期间的安全工作，由你派人全权负责。南京的代表，嗯，这件事是冈村司令亲自交代的，所以一定要高度重视。这一次，绝不能出现任何差错。
3: 嗨，请将军放心。嗯。长虹。
4: 二位慢走啊！哎，下次再来。好，红了。怎么还没出来呢？陈秋菊，快点了！刚才那女的呢？
5: 女的？后门走了。
4: 跟我玩这个啊？他都买什么了？
5: 有一盒胭脂，还有……
4: 好了，别说了。

0: 廖教官，
1: 都在啊！快快快，你来的正好，就等你了。啊，同志们，上级领导又给了我们新的任务。这个照片上的人叫甄汉章，是南京汪伪政府的特使，他代表汪精卫到天津来参加日本天皇的寿诞庆典，他就是我们新的目标。这人什么时候到？ 2天以后，这个甄汉章表面上看是来参加庆典的。我听南京地下党的同志传来消息，说他这次来天津身上带了一个密码箱，里面装了很重要的东西。上级领导怀疑，他这次来天津有其他的目的，说不定会进行一次特殊的任务。上级指示我们，一定要搞清楚他这次来天津的最终目的。
2: 郑先生，请问一下，您这次来天津的目的是什么？
3: 我这次来天津，是代表南京政府参加天皇的寿诞纪念庆典。
4: 郑先生，您是南京政府的高级要员，在中日交战期间，您公然参加日本天皇的寿诞，在国际上会不会产生不好的影响？
2: 我们南京政府和大日本帝国一直以来都是友好互助，亲如兄弟。交战之事，只是一些战争狂热分子。
4: 不过，民众和平之夙愿，挑起战端，却不可代表广大中国人民心中之本意。
1: 郑先生，
4: 诸位，甄先生一路劳顿，需要休息。今天的采访就到这里了。天皇寿诞盛典之日，欢迎各位媒体到访，共襄盛举。有什么问题，到时候再问吧。
1: 甄先生，能最后问您一个问题吗？
4: 甄先生，最后一个问题。甄先生，请留步。
1: 甄先生，
4: 请留步。
1: 甄先生，请留步。
5: 放开我！你想要干什么？你找死啊！关你什么事儿？
1: 别动！什么人？跟我们走一趟！
5: 走！
1: 鬼子马上就要。

0: 这个女人到底是谁呢？秋雪，你确定她的目标就是甄汉章吗？
1: 毋庸置疑，如果不是我拉着她，她肯定动手了。
0: 廖教官，她会不会是你们那边的人？
2: 按照秋雪的描述，可能性不大。
1: 廖教官，我觉得你还是可以去问问你们的人。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不能大意。我总有预感，这个女人还会去找甄汉章。
2: 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问的比较好。
1: 为什么？
2: 你想啊，我们那边的人并不知道我们这次任务。如果我去问了的话，那不就等于让他们知道我们要对甄汉章下手吗？
1: 你是怕你们的人告密吧？
2: 谨慎些比较好。
0: 我倒是觉得廖教官可以去问问，这个女人的动机让我们的行动充满了变数啊。毕竟甄汉章是南京汪伪政府的人，我觉得即便是你的人知道了，也应该没有问题吧。
2: 好，回头我去问问。
0: 嗯，怎么样？
1: 查到了，日本人把甄汉章安排在亚华饭店的三楼，负责的日本军官是铃木纯一。
0: 铃木纯一，
2: 我们的老朋友，司令部那位。
1: 这次日本人的戒备很森严，三楼的楼梯口都有鬼子来把守，整个三层鬼子都包下来给甄汉章一个人住，其他人不得出入。那其他楼层是什么情况？
3: 其他楼层还好，来往的客人也比较多。另外，我跟青红得到一个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
3: 亚华饭店要迎接甄汉章，但是他们的人手不够，所以现在正在招聘服务员。我跟秦红刚才去报名，他们的经理也同意了，让我们明天就去上班。
1: 这倒是一个好消息，这样我们就可以摸清楚饭店里的详细情况。当服务员的事情还是我跟青青去吧，我们找机会接近甄汉章，想办法摸清楚他的作息时间和行动规律。
4: 好，那我做什么？
2: 青青和秋雪进去，你跟春门负责外围，如果有情况负责接应和掩护。
5: 明白
1: 明白。
5: 林木兄，这两个人其中一个是颈部被笔刺中致死，另外一个只中了一刀，但是却命中要害。
6: 手法十分专业，有什么线索吗？
5: 今天我在火车站发现一个人非常可疑，所以就派了这两个人去跟踪他。
6: 显然他们两个被他发现了。
5: 我怀疑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天狼星其中的一员。
6: 天狼星？哼，如果是天狼星的话，怎么会这么轻易地引起人的怀疑呢？
5: 这
6: 啊，清平，你别在意，我的意思是，不管这个人是不是天狼星，他的目标都是甄汉章，所以他才会出现在火车站里面。你快派人加强亚华饭店三层的戒备。
5: 嗨，
7: 关于文武的事情，上级已经不再过问了，这对你来说是一件好事。
2: 你呢？也没事吧？
7: 你想要我也没事啊，就尽快把那几个共产党的名单给我。
2: 哦，对对对对对，我尽快，我尽快。
7: 我也不想催你了，催也没用。我知道你是不会上交的，不过我要劝你，尽量和共产党保持距离，毕竟我们不是一路人。
2: 我也知道不是一路人，可是我们都是为了抗日啊，是不是？我今天来啊，是想问你一件事。
7: 什么事？

0: 日本天皇寿宴，我们这边有没有什么行动？
1: 有。为了给天皇过生日，我们的人昨天晚上把塘沽的军火库给炸了。
0: 没别的了？
1: 没了。上次我们与日军交火，我元璋已经很不满意了，所以没有安排重大任务。
0: 哦，明白了。
1: 哎，你们呢？有没有新的实际任务？
0: 暂时还没有。

0: 你怎么了？那女人是你上午说的那个练架子，你怎么知道我说的是她？走空门的第一是要练手艺，第二是要练眼力。你看刚才那个女人，走路那个架势，一看呢就是个练武之人，错不了。要不我帮你打探打探？
1: 算了，别去管她了，咱们还有自己的事。走，去试试，看看能不能进三楼的房间。好。

0: 这里的条件还可以吧？甄先生还住得习惯吧？很好，很好。其实甄某东奔西走，都是为政府效力。嗯，甄某人的适应能力还是很强的。啊，德政将军，请坐。如果有什么需要，尽管和林木君提出来，他会尽量满足你的要求。岂敢，岂敢。
1: 甄某承皇军如此盛情款待，实在受宠若惊啊！甄先生客气了。关于帝国军部大本营交给汪主席的计划，德川将军，我受南京政府汪主席委派，全力配合华北方面一切行动。嗯，但在实施具体的方案和细节上面，还需要商定。毕竟。
0: 这个名片上还要顾及我们的身份，
1: 那是当然，否则就不需要甄先生亲自到访了。这份就是帝国军部大本营制定的绝密计划——狼烟的副本，请德川将军放心。
0: 这份计划目前南京政府和汪主席，包括我在内，绝不会超过5个人知道。很好，请将这份副本转交给汪主席。如果有什么问题，我可以随时解答。如果南京方面没有问题，天皇陛下的寿诞庆典之后，就可以全面启动。到时候还希望南京政府全力配合。
1: 好，请德川将军放心，我先把它收好。

0: 小鬼子看得这么严，咱们怎么过去啊？
1: 德川将军，前几天有两三千名劳工已经上船，可能再过几天就能抵达东北。接下来会陆陆续续的，总量有20000多名劳工。
2: 很好，替我谢谢王主席。
0: 哪里哪里，这不过都是举手之劳。可最近东北需要的劳工数量太多，我们一下子很难招募到这么多人手。
1: 现在华北方面战事频繁，关东战备建设需要大量劳工以加快生产。明白，我们会继续努力，尽力满足你们的要求。好，
2: 甄先生，那我就先告辞了。
1: 德川将军，不再喝点茶吗？不必了，甄先生好好休息。
2: 德川将军，甄某人就不送了。告辞。林木君，这里的安全就交给你了。
3: 明白。你守在这儿，我去试试。好，那你小心一点。

0: 站住！你要干什么？
1: 我要打扫一下房间。
0: 这里的房间不需要打扫。
1: 可是，
0: 你马上离开这里，
2: 快走！

哎，好的。

回去吧，太君说了，三楼的房间不用打扫。听我的，你根本就过不去，别动，要是让鬼子发现了，你想干的事就不能成功。走吧，正好我们可以回去休息一下。

0: 你们想把鬼子也招进来吗？青青，你三番四次的阻止我，你是他们的人，你觉得我们像吗？你来这里是要刺杀甄汉章吧？你跟他有仇。
1: 甄汉章到底跟你有什么深仇大恨，让你这么不顾自己的死活来刺杀他？ 你们怎么知道我的事情？这不明摆着吗？这三层是鬼子包给甄汉章住的，你拿着刀不是来杀他，难道是来给他做刀削面啊？再说，在这天津地界上，你想干什么？我一看就知道。你们究竟是什么人？
0: 我们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不是你的敌人，我们的目标算是一致的。

0: 但唯一不同的就是甄汉章不能死，我们要抓活的，所以希望你不要影响到我们的计划。
1: 哼，你们的计划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甄汉章必须死，我是不会放过他的。
0: 站住，让他走。你可以走，但是我想给你几句忠告。你这样的方法恐怕连甄汉章的面都没有见到就已经死在日本人的手里了。甄汉章的事，我希望你暂时不要动手。

0: 学姐，他走了。
1: 昨天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0: 还没有线索。我们已经查了天津所有的旅社，都没有发现可疑女人入住。
1: 无影无踪，这个女人到底藏在什么地方呢？你去查一查，看有没有女人在亚华饭店开房间。
0: 嗨，
2: 我已经问过了，他们对甄焕章没有任何行动。
3: 哎呀，这个女人来历不明，而且目标也是甄焕章，很可能要坏我们的大事。不行，得赶紧找到她。
0: 我问过前台，他已经在晚上之前退房离开了。
4: 哎，但愿他不会打乱我们的计划。
3: 是啊，哎，也许这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想法呢。算了，先不考虑他。秋雪，你还是说说亚华饭店的情况吧。
5: 日本人隔离了整个三层，饭店的人也不准靠近，在饭店的周围也安排了许多特务，哪怕是路人，只要是他们觉得可疑的，都会羁押盘查。
3: 甄焕章只是南京政府派来的特使，日本人这么重视对他的保护，实在是有点令人费解啊。
2: 日本人对甄焕章高密度的保护措施，就说明甄焕章天津之行的重要性。
3: 嗯，
6: 难道说甄焕章是代表南京政府来天津和日本人做交易的？
5: 做交易，甄焕章就一定不会空手而来，那他带来的东西会放在哪儿呢？
0: 当然是随身携带啊。
7: 随身携带才不安全呢。
2: 饭店里面会有保险柜吗？
0: 有，一定有，这种高档的饭店一定会有保险柜。
5: 既然我们现在无从下手，那我们就要想办法先弄清楚他在保险柜里藏什么宝贝。

0: 那这回该我出马了。林木兄，
1: 怎么样了？我已经查过了，今天的确有一个女人在二楼开了房间，不过在晚上之前她已经退房离开了。
0: 果然不出我的所料，不能放松啊，对震撼章的保卫要加强。
1: 嗨，我马上去安排。
2: 郑先生，南京回电了，日本人图谋甚大，汪主席转话给您，说您专断专行，势必要让他们加重砝码。哼，真是异想天开，日本人还能开出什么价码？还真以为这是在合作谈生意啊？日本人这是在命令我们，这群井底之蛙，自视过高，愚蠢。
3: 那我们。
2: 现在是乱世，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不必管他们了，我们就想办法弄我们自己的好处吧。
1: 老爷明鉴呐。
2: 给南京回电，就说我会见机行事。是。等等，明天帮我约见德川将军，就说我想和他谈笔生意。是。好了，你下去吧。 我累了，哼，自以为是的家伙。

0: 家好，我是包租婆八姑的扮演者黄伟香。今天呢、不收租，今天呢我要给大家推荐一副好眼镜。为什么呢？因为眼睛太重要了，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大家都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实际上不是的，我年轻的时候就是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手机啊，看稿子，看小子总是不自觉地伸长胳膊一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在网上买了副现成的老花镜，戴上去看，哎呦，只能看近又不能看远，尤其啊，像我这种又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看近需要两副眼镜换来换去，哎呦，非常的不方便。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的渐变焦技术，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啊、老花、远视啊、散光等视力困扰，一对一量身定制，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0: 你如果相信我，可以来看看超视力全国连锁近200家远近一体镜定制中心，进店就能免费验光。我是八姑，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二九，并非是我亲儿子，是我坑了你们全家，这是报应。
4: 对，大公子还囚禁了贺清源，他不接军令，不肯班师回朝，说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要重振旗鼓，再战。
5: 再战，若是我们能与武安侯联手，他与魏相不同。
6: 这上将两人就算如谣言一般决裂，那也是大动骨头连着筋，莫要在我面前再提拉拢武安侯的事了。
7: 我等应当集结全村所有农户，跟我一起去找那天杀的狗官，去讨一个公道，夺回我们的粮食。
8: 将军，
9: 你怎么来了？
8: 将军，魏家军杀了那些良民，
9: 看来长信王动手了。
10: 蓝色粮仓是国家提出的大食物观战略，就是把广阔的海洋当作是海上的良田，来保障粮食的安全。
11: 我们响应国家的号召，建设蓝色粮仓，
12: 放楼房互动设备，让鱼更加新鲜，到千家万户。
13: 海上风电对于我们这个落实双碳目标有重要的意义。
10: 海洋牧场这种国家战略切实的贯穿到我们每一个老百姓生活中。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接下来收看

0: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省政府与阿里巴巴集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黄坤明、孟凡丽会见吴永明并共同见证签约。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广东连续两年吸纳超百万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充分彰显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担当。广东上半年生态环境质量稳中向好，美丽河湖与洁净蓝天交出亮眼答卷。
0: 8月13号上午，广东省人民政府与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在广州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省委书记黄坤明、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与阿里巴巴集团首席执行官吴永明共同见证签约。签约前，双方就“十五五”时期进一步深化合作进行深入交流。
2: 黄坤明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吴永明一行，感谢阿里巴巴集团长期以来对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他说，阿里巴巴集团在粤深耕多年，业务触达广泛深入，双方合作成果丰硕。当前，广东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实现总书记赋予的使命任务，坚定不移调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全力以赴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今年以来，全省经济运行平稳，向新向优向好，展现出蓬勃向上的态势。我们对高质量发展的前景充满信心。广东人口基数大，市场空间广，产业体系全，应用场景多，内外联通优势突出，这为平台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我们大力支持各类平台企业在创新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愿以此次签约为契机，与阿里巴巴集团拓展“十五五”时期合作深度广度，聚焦人工智能、云计算、电子商务、智慧物流、文旅出行、公共服务等重点领域，打造形成更多标志性成果，实现更高水平的共赢发展。希望阿里巴巴集团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继续加大在粤科创研发和项目投资力度，因应广东快速变化的产业发展和信息化建设需求，联动能源和通信企业，强化在粤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带动更多数字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聚落地，加力推动垂类大模型在消费电子、工业装备、医疗健康等领域的规模化应用，助力广东制造业智能化升级，服务业扩能提质，合力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同时依托电商跨境平台资源，进一步拓宽广阔内外销渠道，将更多流量资源投放到广东特色农业、乡村文旅、海洋牧场建设上来，更深层次赋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提质增效，在促进县镇村发展中增创企业发展新动能。吴永明感谢广东给予阿里巴巴集团的关心支持，并简要介绍了集团在粤业务布局及发展规划。他表示，广东综合实力雄厚，创新活力充沛，消费市场广阔，一直是阿里巴巴集团战略布局的核心区域。近年来，企业在粤发展迅猛，进一步增强了深耕广东、开拓广东的信心和底气。未来愿更加紧密对接广东经济社会发展所需，以落实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为牵引，紧跟人工智能发展新浪潮，持续加大算力、 AI 大模型、数字化服务等资源的投放力度，推动更多核心业务、创新方向、优质项目优先在粤落地，更好带动中小企业协同融通发展，以更大力度支持广货拓市场、塑品牌，发挥好企业特色优势，深度参与百千万工程实施，在更好服务广东现代化建设中实现企业自身更大发展。省领导王希、张国志参加活动。 根据协议，双方将在算力基础设施建设、集成电路产业协同、人工智能发展、消费提质扩容、物流体系建设、文旅消费、智慧民生服务等领域深化战略合作。广东台记者张科报道。
0: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关乎百姓生计，关系发展大局。今年以来，广东以永争第一、不为人后的劲头，在去年吸纳超110万高校毕业生留越来越就业创业的基础上，以更高标准、更大力度深入实施百万英才汇南越行动计划。今年至今已吸纳超100万高校毕业生留越来越就业创业。
2: 今年3月，广东省联合教育部举办春季大型综合招聘会，组织近2000家重点企事业单位提供超8.5万个优质岗位，吸引境内外2000多所高校、超17万高校毕业生进场参加，再创史上最强春招。高质量开展 N 城联动春季招聘活动，全省各地各单位开展常态化招聘活动4000多场，面向高校毕业生和各类人才统筹动态募集优质岗位，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人才动能。政策红利直达市县，政府搭台、企业揽才的效应持续显现。
3: 今年呢，我们还累计组织了就业服务进校园活动42场，举办线上线下招聘会63场，2600多家的企业累计提供了93000多个岗位，全市提供就业见习岗位呢也不少于5000个。
2: 线下发力的同时，打造永不落幕的线上招聘平台，依托越就业小程序等设立百万英才汇南越专区，线上接收简历超107万份，为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提供精准导航，促进供需有效对接。由广东省人才服务局策划的2026年暑期省本级3期研学活动日前落下帷幕，累计吸引海内外知名高校超2300名硕博学子报名，200余人参与，走进广州、深圳、佛山等湾区城市。
4: 我感觉就是对接起来非常高效，每一次我问的问题很快1个小时之内就会有人解答。
5: 这次回来我不仅看到了就是传统制造本身的扎根的土壤，同时我也看到了就是创新驱动发展然后跟产业深度融合的一个场景，所以我觉得湾区在这方面做的还是非常有竞争力，在整个中国都是有强壮的体系的地方。
2: 广东还立足展现大湾区发展活力与机遇，将各项招聘活动与 APEC 中国年、广获行天下等主题深度融合，在大型综合招聘会开设国际人才专区，吸引大批海外知名高校留学生、外国籍学生以及港澳高校学生参加。
6: 我们未来把它打造成1年4季不断的就可以对接的这么一个平台，所以我们也非常高兴的看到了这个变化啊，越来越多我们优秀的海外青年精英，特别是我们高层次人才愿意回来祖国，回来我们大湾区这个创业来拓展。
7: 留学人员可以获得一站式的政策资讯、资源链接这样系列的服务，然后可以帮助到他们就业创业。
2: 坚持视人才为珍宝，面向学生现场开展预约人才公寓、邀约实地体验湾区魅力等服务，积极构建求职、就业、安居的全周期服务体系，让学生充分感受广东爱才诚意。日前，珠海高新区双高协同实习实践工作站正式揭牌，首批重点对接北京理工大学等高校，岗位紧扣3+3+1产业体系，侧重技术研发和管理类。实习生可享最长6个月免费住宿及通勤保险保障。项目计划2027年合作单位超10家，实习岗位突破500个。
8: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产教融合这么一个一体化的这个政策，借助珠海高新区的这么一个人才政策安居工程，能够打造一批这个相关的雷达产业集群，包括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些优秀的一些人才。
2: 接下来，广东将持续深化拓展实施百万英才汇南越行动计划，高规格、高质量开展 N 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系列专题招聘活动、秋季大型综合招聘会，吸纳更多高校毕业生和各类人才留越来越就业创业，推动就业大局更加稳定，人才底座更加稳固，为广东在新征程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提供坚实人才支撑。广东台报道。
0: 来看今天的珠江评论，连续2年引才超100万， 广东与人才何以双向奔赴。
9: 连续两年，超百万高校毕业生选择来粤就业创业，这是经济大省挑大梁的主动担当，更是广东长期向好的底气所在。以前招人可能只是人社部门的事儿，现在教育部和广东省联合办，21个市全部动起来，省委省政府直接抓，从春招到秋招，从综合厂到专厂，从招聘现场的新能源汽车、无人机展示，到人才公寓当场预约，再到湾区生活体验、找工作、安家、发展，一条龙安排。广东算的是一笔大账，不把人才当数字，不把招聘当 KPI， 而是把人才当战略资源，把引才当长期投资，引得进还要留得住，发展得好。一个地方好不好，年轻人最懂。每年全国高校毕业生每10个里就有一个选择广东，这不是偶然，是选择，更是信任。当青春理想汇入湾区发展潮流，百万青年力量正为广东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这样的广东未来可期，这样的选择值得奔赴。
1: 近日，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发挥标准引领作用，促进广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公开发布，现摘要播出。
2: 意见提出，到2035年，创新引领、协调兼容、全域覆盖、特色鲜明的广东标准体系更加先进健全，标准化政策法规更加协调完善，标准化工作更加协同高效，标准化支撑更加坚实有力，标准化引领广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效能显著增强。意见在提升现代化产业标准化水平，推动标准化与科技创新融合发展，稳步推进标准制度型开放，强化公共服务标准体系建设，健全绿色发展标准化保障，深化标准化改革创新等方面，提出夯实关键技术标准基础，提档升级传统产业标准，优化新兴产业标准布局等26项举措。广东台报道。
0: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2: 发布会提到，广东中山安富冲通过系统治理、权力攻坚，整治效果非常好。据了解，今年6月，国家生态环境部将中山治水作为央都整改的正面案例对外发布，充分肯定以安富冲为代表的中山治水成效。
10: 广东中山安富冲经过系统整治，从以前的黑臭河变成了龙舟赛的举办地，成为老百姓休闲的好去处。这个广东中山的这个水的问题啊，在我们2021年第二轮中央环保督查的时候，当时这个问题是很突出也很严重，是作为负面典型案例公开曝光。曝光以后，地方高度重视，系统治理、权力攻坚效果非常好。
2: 据介绍，1至7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浓度同比下降每立方米

0: 1.8微克，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
1: 可以说啊，开局之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起步良好。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到加快绿色化、低碳化、高质量发展阶段。
0: 按照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提出的空气质量改善目标，收严 PM2.5 浓度限值，并同步加严其他污染物的浓度限值，推动环境空气质量从明显变好迈向好上加好，好而持久。
1: 将粤港澳大湾区、福建、海南作为先行区，对标世界一流的水平，探索低浓度条件下的改善路径，通过分区分类、机制推进，实现空气质量全域提升。
0: 广东台报道。
2: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广东省生态环境质量状况。
0: 总体来看，上半年广东生态环境质量在巩固中持续提升，绿色发展的底色更足，橙色更亮。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全省125个纳入国家考核的地表水断面中，达到或好于三类水质的比例为88.8%，同比提升1.6个百分点。全省县级以上再用饮用水源地水质全部达标。上半年，全省优良天数比率为95.8%，同比改善3.1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3个百分点。PM2.5 细颗粒物浓度为每立方米21微克，同比改善7.5%，比全国平均水平低每立方米8.9微克。
3: 那么这个图片呢，是我们近期就是一位摄影爱好者在东莞的红梅镇，就是用这个长焦的镜头捕捉到的。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里面可以看到我们广州塔，也就是说，在红梅35公里之外就能拍到我们广州塔。可以说，这种清澈的对望也正是我们空气环境质量不断提升、不断改善一个生动的见证。
0: 法治是生态环境治理的坚固防线。为迎接8月15日《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广东正全力做好衔接准备工作。
4: 那么，我们将在推进法典落地过程中，持续深化机制创新、管理创新和模式创新，加快建立健全、走在全国前列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
0: 河湖不仅是南粤大地的生态血脉，更是高质量发展的绿色根基。近年来，广东坚持全流域系统治水，持续推进工业、生活、农业园治理，加强重要江河湖库和源头水保护，全省水环境质量连续7年稳步提升。
4: 深圳的毛竹河、东莞市的华阳湖等8个案例入选了国家美丽河湖的优秀案例，总数啊位居全国的前列。
0: 今年上半年，广东创新大气污染治理举措，推动空气质量持续高位改善。
3: 在易爆发生污染的过程2个小时之内，我们就可以产生出细化到区县的污染防控以及清单式的管控器对象，显著提升了污染研判的精准度和时效性。
0: 广东台报道。
5: 今天，广州市召开新闻发布会，海珠天河黄埔南沙四区相关负责人和行业专家齐聚现场，集中发布并解读各区15-5规划纲要。
0: 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新风口是广州各区15-5时期的核心任务。
6: 继续擦亮琶洲算法大赛这一品牌，力争5年累计吸引全球超50000支队伍参赛，促成超200个项目落地，探索建设琶洲太空计算中心，培育100亿级太空计算产业链，统筹布局超1700匹算力基础设施，
7: 支持高校科研院所建设自主的实验室，研发科学基础大模型，搭建科学数据共享平台，打造一批人工智能科研示范的新场景。
0: 广州科创资源高度集聚，其中广州开发区黄埔区是全国唯一汇聚国家实验室、综合类领域类国创中心、高校国转中心、大科学装置、国际大科学计划的科创强区。南沙正加快建设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要承载区，
8: 发挥颠覆性技术创新中心、全国高校国转中心等创新平台的作用，加速科技成果转化、科技企业孵化，
9: 发挥南沙科创母基金引导撬动作用，带动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拓展港澳成果加南沙应用、港澳人才加南沙创业的路径，让创新要素跨境流动更顺畅。
0: 广东台记者王亚楠报道。
5: 来看志向未来系列报道。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立足临床实际，组建团队攻关眼科专科大模型、 5G 智能眼科巡诊车等关键技术，创新构建智能三级诊疗体系，将高水平眼科医疗服务延伸至偏远基层，以科技创新守护万千群众的光明。
0: 走进中山眼科中心的诊室，听到最多的一句话，要是早知道，绝不会拖到现在。从一近20年，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主任林浩天见过太多本可以避免的遗憾。目前我国眼科执业医师仅有7.1万名，平均每10万人口仅配备5.21名眼科执业医师。眼科医疗资源供给有限，大众眼病科普认知不足，不少家庭错过了最佳诊疗时机。
10: 15年前呢，从图像识别、人工智能卷积神经网络的研究应用，把我们眼病的常见病的诊断、图像诊断去做了一系列的诊断软件模型出来，然后到了我们在近几年又大语言模型融合在一起，因为我们把新的技术、新的手段能够让患者可能在不同地区就能够及时筛查发现他可能的一些疾病，及时的治疗。
0: 2025年，全国卫生健康工作会议提出，要坚持以基层为重点，进一步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医疗均衡发展。
10: 从2018年提出一个新型的三级诊疗，一张报告，无论去什么级别的，他给到的治疗建议是一样的。这个目标呢，就是只有通过人工智能体系才能完成。那第一层面呢，通过我们的手机端、硬件端，患者自助筛查，进一步呢就是我们的巡诊车，相对基层一点的1级2级的这些机构的眼科的专业设备，来采集这些数据，最终有治疗的需要的这些患者才到我们三甲医院。
0: 这套模式搭建起居家自查、基层采集、三甲转诊的完整闭环，即便身处偏远县城，群众也可以获得和顶级医院同质化的诊疗参考。截至目前，该模式完成眼病筛查超过5000万人次。
10: 那这个体系我们也经过实践之后呢，我觉得它效率可以提高很多。以白内障为例，做一个评估，至少提高10倍以上的效率。
0: 同时，医院还自主研发智能眼科巡诊车。自2023年落地以来，眼科巡诊车已在29个省级行政区、108个城市开展上门式的眼病筛查，累计服务超过15万群众。
10: 其实就微型移动的医院，一个车实际上是可以做一个医院去运营的。
0: 把眼病筛查服务送到基层，解决的是早发现的难题。但不少眼病即便及时检出，保住视力仍要依靠高难度眼底手术。林浩天团队研发的 5G 眼科手术机器人拥有20微米级操作精度，可过滤人手震颤，完成发丝级别的眼底精细操作。2025年，团队完成全球首例跨越4200公里的远程机器人眼底手术，全程耗时不到7分钟。
10: 我们的老师辈的都鼓励我们说，要这一代一定要想上一代，做上一代做不了的事情。我们之所以能做或愿意做，是因为是我们有很重要的基础研究。我们眼病环全国重点实验室，还有我们广东省给我们支持的全世界的疑难眼病都往我们这里来集中，我们也能够服务更多的疑难的患者，去思考更多的眼病的深层次发病的问题，做更多的机制研究。
0: 广东台报道。 近日，广东公安机关一举打掉新型黑恶犯罪团伙90个，破获寻衅滋事、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等各类刑事案件353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201名。今年以来，全省

0: 2023年公安机关通过拉清单打专项，共打掉涉黑组织8个，涉恶组织226个，带动破获一批刑事治安案件。 今天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主桥狮子洋大桥完成东西锚定主体施工，这也标志着世界最大悬索桥锚定扎根珠江口。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是珠江口首条双层复合公路通道。 今天追寻公运足迹，更续红色火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南方分部旧址对外开放活动在广州越秀区举行。经过全面修缮提升，展陈迭代升级，这一公运旧址以行进式导赏加沉浸式展演的全新形式，面向公众常态化开放，让百年红色公运资源重焕新生。 后续旧址及相邻建筑还将整体打造为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提供便民社区服务。今天2026年中美知名高校基建邀请赛暨中美青年人文交流营在中山大学拉开帷幕，来自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13所美国高校基建队和中山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体育大学等4所中国高校基建队的100余名大学生齐聚中大。该活动以连续3年成功举办，今年首次落地广东。
1: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赞助播出。
2: 大家晚上好，今天我们省雷雨活跃，前期持续高温导致能量充沛，不少地方出现短时强降水和短时大风。像清远佛冈石角镇六个小时雨量就接近250毫米，当地一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明天大部分时间有中到强雷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且会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外出请远离大树、广告牌，避开低洼积水路段，注意交通安全。山区重点防范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多留意周边山体变化，提高警惕。后天和大后天雷雨明显减弱，但是仍然会不时登场，周末出游最好是随身带伞。雨后空气湿度迅速增大，叠加33到36度的最高气温，长时间户外活动容易中暑，要做好防暑措施。好了，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钩王月饼。
1: 傲雪第十届沐浴节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2: 预计今晚到明天，广州阴天，有中到强雷雨，局部暴雨，25到32摄氏度；佛山大雨转中雨，26到31度；中山中雨，26到31度；东莞大雨转中雨，26到31度；深圳中雨，26到30度。珠海雷阵雨转中雨，26到30度；韶关中雨，25到32度；河源中雨，25到32度；梅州阴天转雷阵雨，25到32度；惠州中雨，26到30度；汕尾大雨转雷阵雨，26到30度；揭阳雷阵雨，26到33度；汕头多云转雷阵雨，28到33度；潮州雷阵雨，27到33度。清远大雨转中雨，25到31度；肇庆大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云浮中雨转雷阵雨，25到33度；江门雷阵雨，26到31度；阳江大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茂名中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湛江雷阵雨，25到32度。嘉豪轩月饼提醒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联合播出。
0: 嘉豪轩月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是阿祖娘娘。
5: 我以为我这一生注定要战死沙场，
6: 现在有我了，我可以护住你。
5: 我这一辈子只

0: 4K 超高清电视剧《逐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1: 起床又突然头晕，这是个什么信号？气血亏虚，动力不够，提示你心血管或脑血管已经出了点问题了。
2: 心猛了一大颤。
3: 远古暖宝宝，
4: 五红汤。
5: 非常香，
1: 补脾经，可以补血健脾，打通我们心脏血管这个营养的通道，
0: 疏通气血，化解血管危机。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21:40健康有道。
6: 江门中微子实验，
7: 好大呀这里。
8: 接下来要制作 AIGC 动画短片，
9: 需要先有一个剧本来作为我们的一个骨架。
10: 那我们的时间不会只剩一天了吧？好紧张啊。
0: 行进大湾区科技思政课，8月15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1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八八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天津充分发挥港口优势，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
0: 中东部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应对。
1: 韩国市民团体举行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战争罪行，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并作出赔偿。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五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八八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2: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磁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八八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

0: 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上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1: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

0: 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1: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一对一迭代为三对一，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
2: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1: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
3: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你看这张图，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1: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
4: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哈。
1: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赋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
5: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赋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1: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
6: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7: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5集《兴国方略》，第6集《统筹全局》，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8: 15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深化港产城融合发展。15开局之年，天津充分发挥港口优势，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以港聚产，以产兴城，以城促港，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9: 今年以来，天津的机器人生产企业满负荷运转，平均每周至少有一批成品发往世界各地。这台完成调试的具身智能重载运输车正在工厂里打包，1周左右就能从天津港装船起运。

0: 如果像过去航线少，由于航线就会延期半个月甚至一个月，天津港对全球的航线增加了很多，让我们给客户发货的时候就多了很多选择，及时交货率增加了。
1: 今年上半年天津出口2266亿元，同比增长9.2%，新兴产业集群加速壮大，国际市场持续拓展，对港口物流的保障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天津启动港口物流链沿链专项行动，一方面精准了解企业需求，统筹航运公司新增加密业务量较大的南非、地中海等七条国际航线，并扩大在环渤海区域的内贸支线服务，将天津港集装箱航线总数提升到152条。另一方面，针对此前港口作业计划与海事动态编排脱节的情况，促进信息共享，推动联合值班，进一步压缩重点航线船舶平均等待时长。今年五月，天津市港产城融合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确立以港口带物流、以物流带经贸、以经贸带产业、以产业带城市发展主线，明确打造陆海联通双循环枢纽，强化临港先进制造支撑等五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滨海新区五大临港产业总产值达到6000亿元。
2: 我们将持续推动传统临港产业向高端化、力所化、智能化升级，加快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推动港产城融合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迈进。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据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前七个月，全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地表水1至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2类，生态环境部门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
4: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聚焦噪声污染、小微水体黑臭、重污染天气这样一些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开展一系列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
1: 通过系统治理，力争到2030年，全国 PM2.5 浓度达到27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万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同时加强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推动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显著提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新发放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惠及市场经营主体约250万户。下一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和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加强与财政政策协同配合，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5: 今年以来，我国监测帮扶机制有效运行，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更好地做到了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江西省借助数据建模和算法技术，升级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系统，13个行业部门与12家银行机构共享数据，精准识别出返贫致贫风险后，一户一测，及时消除。产业帮扶持续向纵深推进，湖南麻阳龙生社区作为全省第四大异地搬迁安置区，创新探索安置区与产业开发区两区共建模式，定向培育箱包、服装、电子元器件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截至目前，周边产业园区已入驻企业67家，带动社区1809名搬迁群众实现家门口就地务工。
6: 以前搬过来后总担心没货干，收入不稳定，现在园区企业就在家门口，日子过得越来越安稳。
5: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目前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超过了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7: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动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推动相关基础设施升级与前沿技术创新，持续完善空天地海一体化信息通信布局。
1: 重庆涪陵的这家化工企业是国家首批万兆光网试点项目。企业通过万兆光网结合 AI 算法开发的智能报警系统，能以毫秒级速率发送预警，并实时回传 8K 高清视频。目前，重庆已经在园区、工厂、小区等多个场景部署这样的万兆光网试点项目。
8: 万兆小机下载速率每秒超过9000兆比特。万兆园区内相关企业应用了万兆光网试点以后，单日货物分拣量提升30%。
1: 作为新一代通信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从2025年开展万兆光网试点，目前已建设136个试点项目。不仅是万兆光网，今年以来，5G 基站全面向 5GA 升级演进，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连接需要。6G 也在加快技术部署。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计划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支撑。同时，卫星互联网配套建设也在提速，国家星网低轨星座、千帆商业星座持续批量发射组网，手机直连卫星技术完成实测验证。下一步，国家将加速相关技术试验和标准体系构建，推动建设陆海空天一体化的全域通信底座。
3: 连日来，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相关地区和部门及时采取举措，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1: 从昨天到今天，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京津冀、河南、湖北、安徽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凌晨2点，河南省启用位于漯河市舞阳县的泥河洼蓄滞洪区。收到通知后，大家立刻行动起来。
9: 我现在所在的河南漯河市菜园流村呢，位于泥河洼滞洪区内。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大巴就是专门用来接驳群众的，争分夺秒地组织大家前往安全的安置区。
1: 菜园流村需要转移460人，镇村干部分成多支小队，分片包户，逐个排查。在泥河洼蓄滞洪区启用前，两个乡镇10个村的4567人全都提前安全转移。受强降雨影响，淮河流域部分河段水位持续上涨。作为淮河支流，安徽颍河水位涨势较快。今天上午，当地水利部门启用人工河道慈淮新河分泄颍河洪水，最大限度减轻流域防洪压力。连续强降雨导致湖北多地农田被淹。在襄阳，当地紧急调配5200多台套抽水泵，加紧抢排积水，全力降低农田受淹损失，同时加固设施大棚7300多亩。 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河南、河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2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

0: 和生活保障工作。气象部门提醒，此次降雨范围广，特别是河南、山东、湖北等地持续时间较长，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可能性较高，公众需提高警惕，加强防范。
1: 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常态化巡回医疗部署，今年全国共组建89支国家医疗队下沉基层，开展驻点帮扶。正值暑期，多支医疗队奔赴中西部县域基层，把国家级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
0: 在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来自广州的中医国家医疗队正在卫生院进行义诊。古城区大岩街道居民吴学华患有肩周炎，阴天反复发作，在持续接受了针灸治疗后，他一天天好转起来。
2: 疼痛还是我的这个肩周炎的这些症状呢，逐步在做缓解了。
0: 在山西省临汾市永和县，来自北京的国家巡回医疗队派出28名多学科骨干开展驻点帮扶。医疗队重点针对当地薄弱的肾内科、慢病管理等领域，开展疑难病例研讨、手术示范带教工作，补齐县域专科诊疗短板。
3: 在下到临汾之后呢，也是在致力于建立我们后续的这种远程的医疗。那我相信呢，我们通过这个目前的这种先进的手段呢，也可以呢，让我们的这个医疗更有质量、更有温度。
0: 目前，国家医疗队正陆续面向中西部医疗服务能力薄弱县、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聚居县、边境地区和革命老区，开展为期不少于三周的巡回医疗服务。据统计，15年来，相关部门已累计派出342支国家巡回医疗队，通过教学查房、专题讲座多种形式培训基层医务人员，为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4: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最近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在全球亚洲象数量持续减少的大背景下，中国种群呈现逆势增长，野生亚洲象数量已增至近400头。
5: 在我国亚洲象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云南西双版纳，芭蕉、玉米等大象喜欢吃的植物相继迎来成熟期，吸引了然然家族、短鼻家族等多个象群前来觅食聚餐。中国野生亚洲象主要分布于云南西双版纳、普洱和临沧地区等地。20世纪80年代，种群数量仅存约150头。经过多年保护，最新监测显示，这一数字已增至近400头，几乎每个象群每年都有小象出生，种群进入快速增长期。
6: 这是西双版纳最新的野外监测画面，首次完整地记录到野生亚洲象的胎动影像。短鼻家族中的一头母象腹部正在有规律的隆起，这份珍贵的胎动档案意味着这个家族马上将迎来他们新的成员。
5: 目前，我国已经建成11个亚洲象自然保护区，先后划定360万亩大象栖息地、3.7万亩食源基地和1.2万亩大象食堂，种植象草、田竹、芭蕉等作物。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已收容救助30余头野象，小公象阿宝野化成功放归，今年已经融入新的象群生活。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自去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余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今天，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成功投产，该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这也是我国“十五五”期间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对优化我国中东部地区功能结构、完善油气全国一张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今天，狮子洋通道主桥狮子洋大桥锚定主体施工完工，锚定规模创下同类工程世界纪录。锚定是悬索桥的关键受力构件之一，承担大桥主缆传递的巨大拉力。狮子洋通道串联起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 记者从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了解到，截至今天，三峡枢纽今年通过量达一亿吨。自2011年首次突破一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持续为长江经济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沿江地区民生物资保供提供支撑。记者从海关获悉，全国首个中外合作开发区苏州工业园区今年前7个月外贸进出口值历时首次突破100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126.8%。存储器、光模块等 AI 算力硬件产品占到了一半以上，新质生产力成为外贸强劲增长的重要支撑。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91亿元。欢迎来龙餐馆上映不到3天，票房已超4亿元，显示出暑期档电影市场后劲十足。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此外，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家活动带动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突破3900亿元。韩国市民团体12号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并作出赔偿。
7: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日本进一步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并以此为由增加国防预算，加速再军事化。这不仅关乎地区和平，也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我们必须坚决制止这种行为。
8: 日本政府没有对侵略战争进行反省，反而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威胁东北亚和平，这是极其危险的。如果战争再次发生，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我们绝对不能对日本的再军事化坐视不理。
0: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2号说，该国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65人遇难，3494人受伤，超1.1万栋房屋被毁，超过5万栋房屋不同程度受损。此外，还有大量学校、社区中心、医疗中心、道路桥梁和机场等基础设施遭到破坏。他同时宣布哥伦比亚进入经济紧急状态。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在重灾区卡利市和佩里拉市，医护人员和志愿者在废墟附近搭建临时医疗点，为获救人员提供初步医疗救治。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克里姆林宫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登上南千岛群岛，并在其中一个岛上视察了一家水产品加工厂。俄媒报道说，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该群岛也就是日本称为北方四岛的俄日争议岛屿。日本方面今天就此提出强烈抗议，由于在岛屿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美国能源信息局12号发布的周度石油库存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进一步降至2.987亿桶。美媒报道称，这是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数据显示，今年3月6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为4.154亿桶。美国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12号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军事基地附近坠毁，机上2人死亡。据当地官员称，该直升机隶属于胡德堡军事基地。坠机事件发生后，事发地附近居民被迫疏散，目前坠机原因正在调查中。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近日持续喷发，严重影响附近的卡塔尼亚机场。该机场12号2次宣布延长关闭状态，最新时限至当地时间14号2点。当地媒体报道称，此次断航正值度假高峰期，数千旅客行程受到影响。法国生态转型部部长巴尔比12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法国本土的13个大区均有地区达到干旱危机级别。 目前，这些大区均已实施不同程度的用水限制措施。此外，法国气象局12号表示，持续高温导致林火风险上升。法国本土96个省中，已有45个发布了林火橙色预警。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上播出。
1: 起床又突然头晕，这是个什么信号？气血亏虚，动力不够，提示你心血管或脑血管已经出了点问题了。
2: 心猛了一大颤。
3: 远古暖宝宝，
4: 五红汤。
5: 非常香，
1: 补脾经，可以补血健脾，打通我们心脏血管这个营养的通道，
6: 疏通气血，化解血管危机。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21:40健康有道。
7: 你跑去哪儿了？
8: 我和妮妮娘去打雪仗了，这边雪厚。
7: 为什么叫你都不答应？这一路上还少不到你们人，你吓死娘了知不知道？
9: 是丁丑年八月初九，名唤宝儿，
10: 跟他娘亲一样，都爱撒谎。
7: 不要杀我！不要杀我！
11: 为节度使奉命征粮，你们也敢反抗？
12: 住手！快饶命！
11: 这里是冀州，州府贺将军有令，严禁军士与民征粮。拿下！我是谁敢？
13: 抓我的人，扣我的粮，不把本公子放在眼里，故意让军心动摇，就是资敌行为。
11: 来人，
14: 在。
13: 把贺敬元给我押入大牢待审。
15: 樊家的事查得怎么样了？
16: 目前只查到了樊娘子他爹临死前见过贺敬元，两人也许是旧相识，但是没查到跟魏延有什么关联。
17: 江门中微子实验，
18: 好大号呀这里。哦
19: 要制作 AIGC 动画短片，
6: 需要先有一个剧本来作为我们的一个骨架。
7: 那我们的时间不会只剩一天了吧？好紧张啊！
6: 行进大湾区科技思政课，8月15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0: 好漂亮，好别致啊。
1: 洗漱的热水在水壶里，夜深了，干娘子你们早些休息。
2: 谢谢福灵。如何？
3: 啊，挺好的。

0: 知道你以前的习惯，但在我家都是一盆水一起泡的。要不一会儿我让福灵再去厨房给你烧壶热水。
1: 哦，不用，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一会儿出去用冷水淋一下就行。
0: 冷水？这么冷的天用冷水洗，不得受风寒啊。
1: 我习惯了。

0: 这儿就一张床，你跟宁娘先休息，我去外面待一会儿。
1: 你不能在外面待一晚上吧？府令说了，这儿只剩一间房了。
0: 啊，没关系，我去问一问这逸轩楼的伙计，能不能跟我挤一晚。

哪儿出了问题啊？套麻袋把它吓着了，还是洗脚把它吓着了？洗脚的威力这么大吗？

0: 严公子，夜深了，为何还不回屋睡？
1: 他带着妹妹，不太方便。
0: 是奴家顾虑不周，楼里的伙计都是两个人一间房，不过有个伙计鼾声太响，旁的伙计跟他一屋完全睡不好。如果您不介意，可以在他屋先歇息一下。
1: 我不介意。

0: 你该不会真不打算带她们姐妹俩走吧？此次一别，再见可就难了。
1: 我怎么带他们走啊？把他们带到前线跟我风餐露宿，时时刻刻命悬一线吗？
0: 正是因为沙场刀剑无眼，你才更需要一位能够建起谢家门楣的宗夫。依我看，她并非弱女子。

比许多世家女都惊人，但我只想看到她如野草般肆意生长的样子。大家宗父的身份怕是要困住她。

0: 醒醒，醒醒！
1: 哟，宋主任，快快快，扶起来！哎呦，
2: 慢点慢点。主任老爷，您浑身是伤，这是被打劫了？
3: 一、二、三、
4: 五、三、四、
3: 四、
4: 五。
2: 好像被小孩劈了。

0: 你昨夜不会一晚没睡吧？
1: 我昨晚就说了，堂子那伙计鼾声有些吵人，你肯定是被吵得睡不着吧？我去给你弄点茶水。
0: 你去补个觉吧，姨娘交给逸翔楼的伙计在照顾。
2: 你该不会真不打算带他们姐妹俩走吧？此次一别，再见可就难了。
0: 听没听我说话呀？
3: 啊，你说。
0: 在想什么呢？
3: 没什么，就是刚睡醒，心神有点恍惚。你刚才说什么？
0: 我说姨娘交给逸翔楼的伙计在照顾，卤肉铺我自己能行。
3: 没事，我陪你一起去，我正好去初四买些东西。
4: 方青三。

0: 樊娘子，对不住，对不住。
1: 哎呀，不是那边，是这一边。你
2: 现实报。
3: 没事吧？
4: 没事。
3: 怎么没胃口啊？也没精神。舒司老板给你脸色了？
4: 没有。
5: 小二，结账。
6: 哎，好嘞。这位公子，您这儿一共是30万。
7: 这是赘婿，
5: 我来。
6: 哎，好。
8: 一个大男人在外面吃饭，还有女人结账，也不嫌丢人。
9: 他不会是小白脸吧？
8: 这人啊，我认识，是俺家赘婿，是个吃软饭的。也不知这安家娘子看上这软蛋什么了，
9: 不就看他脸够白吗？
3: 吃饱了吗？小二，结账。
6: 哎，来来。
4: 您这儿一共是21万，您给个整，给20万就行了。
9: 哎，这会不会也是小白脸？看这个长相，吃软饭是够了。
8: 是，
3: 是不是给您娘买东西买太多了？
4: 不是，是我这
8: 估计啊，是看到俺家赘婿出了丑，不知道如何应付。
3: 现在底下。
4: 不用，我是怕他们找不开。
9: 你的新年贺礼，打开看看。
4: 黄白之物与我无用。
9: 哎，你不带走啊？不是。
4: 给我。
9: 这一点也不像你啊！有了夫人就是不一样。
4: 话怎么这么多呢？
9: 给你，给你，给你。客官，您开什么玩笑呢？我们这小店这么大的银子，这就是对不开啊。
3: 我有散钱。哎，
9: 有散钱好。
3: 用碎银结吧。
9: 哎，好嘞，您常来。
4: 那这个你拿着。
3: 那我替你收着。
7: 说不定啊，凡是领出了贵公子，到咱们这地界体察民情来了。
10: 哦，是是。
3: 谁会带一个银元宝出来吃饭？这么多钱哪儿来的？不会又是舒司掌柜给的吧？
4: 你收着便是。
11: 咱家的，
9: 是不是能调得出来粮食？
11: 来来，上去。
9: 哟，这不程玉吗？程玉回来了。
10: 回来了，出大事儿了！
3: 怎么了？
12: 衙门突然来征收粮食，不但要交粮，还要交银子，说是按人头交，每个人要交4两。
3: 这么多，这不明抢吗？
12: 可不嘛，
10: 咱们家还混得过去，可那些没有地的流佣佃户，他们又没钱又没粮，这又刚过完节，你让他们可怎么办呢？
11: 是啊，我们都没法活了。
12: 我还听说隔壁村有人去衙门口下跪求情的，跪了一天，连县尊的面都没见着啊。
3: 如今咱们家上交几两银子是没问题的，可西固乡的乡亲们也有掏空家底也凑不出一两银子的。如今刚过完年，各家都没钱了，我得去看看我阿翁。大伯走了，这份钱谁给他出啊？
4: 需要我陪你去吗？
3: 不用了， 我自己偷偷去看了就走，不会跟那妇人打声照面的。你去反而太招眼了。你说这县衙为何突然挣这么多银子？
13: 官府征粮，冀州府下所有县衙都会收到同批公文，这又征粮又征银的，简直是闻所未闻。若非别的县也是如此，那有可能是这县令在趁机敛财，也未可知。
3: 够了，之前偷偷放赵大娘屋里，这刚过完年，大家兜里都空着，别让老两口发愁。
13: 好。
14: 这又是征粮，又是征银，简直是把人往绝路上逼。有些老东西，肩不能扛，手不能提。这一天天的就知道窝在屋里讨吃讨喝，简直是坑死个人呐。就说嘛，老而不死是为贼。

0: 你来做什么？你走吧，快走！我这个糟老头子，自作孽，不可活呀！儿子都死了，还来媳妇家，老不正经！死老东西，我早晚要把你给赶出去！
1: 水都喝不上一口，你却在这吃肉，你给我滚出去！当初是你们夫妇说的，家无男丁，无归近亲，你夫婿死了，我家大牛可以招婿啊！太医律说了，夫死刑不孝，也可代子休妻。
2: 范长，我听你放屁！啊！范长义，家尊长是要入大狱的！爹，范长义打人了！啊！
1: 睁开你狗眼，好好看看，这地契上写的是我爹的名字，阿翁可以作证。这怎么回事？不可能啊！我现在可以随时让你滚出范家。
3: 你大伯的丧期还没有过呀，我求求你了！是我爹娘的丧期也还没过，你们做了什么？给我滚！阿翁，爹妻还是放在您这儿，收好。要不要赶他们一家子走？
1: 您拿主意。
3: 程玉啊，你跟你爹一样，都是心善的好孩子。你走吧，不用管我，
1: 生死都是命。什么命不命？我不信命。要不跟我走，咱们回家。
3: 我就是客死在这儿，也不会跟你走。
4: 老头子，不配呀！您说什么呢？什么配不配的？二九，并非是我亲儿子，是我坑了你们全家，这是报应，都是报应。
5: 十七年前，你爹带着你娘来到西湖县，给了我一大笔钱，说他走镖进了仇家，得躲过。我家二牛从小被拐丢了，他便问我能不能以范二牛的身份入籍。于是我便对外人说，当年走丢的二牛。 自己又找回来了。出事的前一天，你爹和你家就来找我，给了我一封遗书和这张房契。我就问他，是当年的仇家找上门了？他什么都不肯说，只说唯有他们死了。 才能护住你们姐妹俩的性命。你也知道，大牛这些年染上了毒瘾，等你爹出事以后，直接偷了那遗书拿去烧了，想霸占你家的全部家产呢。我这把老骨头也不中用。 压根儿就管不住他呀！后来大 就遭难，儿媳不幸。我想，这都是我慈禧的报应啊。
0: 爹娘是在遇害之前就知道他们命不久矣了，为何爹会觉得带娘一起死就能护住我和长宁？可为何跟李大人说的又不一样？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
0: 你说我爹娘真的是因为藏宝图被山匪杀的吗？
1: 你想给你爹娘报仇？
0: 想，做梦都想。
1: 那若是官府结案时说的都是假话，你当如何？
0: 官府为何会说假话？
1: 就像你伯父想要侵吞你家房地时联络郭氏一样，区区县衙里面就有这么多风云，再往上州府朝堂里面的关系更是错综复杂，党派同僚师生姻亲，这大印的官场密接入蛛网。
0: 但我爹娘的死和州府朝堂有什么关系？
1: 我只是举个例子。
0: 大印朝朝堂再大，也不过是上面当官的人多罢了，捅破了天，也就是把冤情捅到皇帝面前。不管我爹娘的事儿牵扯到什么人，我都会查下去。什么大印蜘蛛网，都得讲国法家规，都得讲道理，不然这世道就乱了套了。若我是男儿身，我可能会选择科考或武举进入官场，去把我爹娘的死查个水落石出。但我只是女儿家，当不了官，也不认识什么大官。唯一的法子，只有有钱能使鬼推磨了。
1: 你让这些大官给你推磨的钱，可不是笔小数目。
0: 关关难过关关过，总有办法。
1: 一直想问你，有没有什么想要的生辰礼？
0: 我没心思过生辰。
1: 且提一元，就当往后的生辰礼。
0: 你要走了？

0: 能不走吗？
1: 寂静繁华城市为一场相遇，
2: 一二三四半世，
0: 瞧我说的，走了又不是不回来了。

0: 我与长公主的婚约暂且商定至此。张公主既然如此说，那这门亲事就算成了，又何惧耽搁两年呢？素儿还以为祖父会生气，毕竟不是立刻成婚。
1: 既你姐姐入宫。 长公主又肯赏与我李家，我李氏将再次门楣荣耀，老夫此生的心愿至此足矣。哦，对了，这是近日收到的八百里加急，你拿去看看吧。

0: 魏轩扣押了贺将军，是苏儿失礼了。贺将军乃忠臣良将，又是我的恩师，被如此逼迫，苏儿不能坐视不管。所以，你今夜就走，回去相助那贺靖元，顺便。
1: 魏轩，
0: 祖父不介意他是魏党。哼，文看呐，你可知当今的朝廷局势动荡不安？你是否贺靖元，那可是忠肝义胆的良将啊！他一心只为朝廷、为百姓向魏延低头，却是因为那魏延无端的猜疑，才导致他身陷牢狱之灾呀！
1: 祖父的意思是，魏延放任魏轩做事，是孤立忠臣。唉，当年我和魏延公的门下，也曾信誓旦旦护我大燕的江山呐。可现在，他成了权臣，把持朝政排除异己，我李家自然成了他的眼中钉、肉中刺。 祖父知道，你和你师父一样心系黎民，志在护佑苍生。要想实现自己的理想，就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彻底的铲除以魏延为首的奸佞，方能尽朝堂之乱，安社稷之急。文看呐。 你是一个好孩子，讲情义是你的优点，但更是你的缺点呐！唉，都是老夫连累了你呀。
2: 孙儿心甘情愿，定全力以赴，助祖父彻底扳倒魏延。
3: 据前线来报，我西北军节节败退，大公子还囚禁了贺靖元，他不接军令，不肯班师回朝，说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要重振旗鼓，再战。
4: 军败兵疲，焉能再战啊？

0: 刘明，
1: 祖父，武安侯在崇州战局中被蛇套，孙儿有明确消息指出，谢征如今尚在人世。孙儿认为，若是我们能与武安侯联手，他与魏相不同。
2: 这蛇鹫两人就算如谣言一般决裂，那也是打断骨头连着筋。莫要在我面前再提拉拢武安侯的事儿了。

0: 我们先开看看还有没有活着的。
1: 。
2: 是魏轩麾下兵马所为，如此肆意杀戮，简直丧心病狂。
0: 不是魏轩干的，我已经派人盯住了他兵卒的去向，怕是有另一伙人在拱火。
3: 快，报信给贺大人。
1: 是。

0: 大人，您看，
1: 江小一，是有人逃脱了。
2: 莫不是故意放走一个？
3: 杀人了！诸位，马家村穷困，难以纳粮献金。李正三带着我等前往县衙请愿，希望能获得一线生机。可谁能料到，反倒竟遭到了县里官兵的劫杀。我是装死才侥幸逃过一劫。诸位，我等应当集结全村所有农户，跟我一起去找那天杀的狗官，去讨一个公道，夺回我们的粮食。讨个公道！公道！大狗官，夺回我们的粮食！
4: 将军，
5: 你怎么来了？
4: 将军，魏家军杀了那些粮兵。
5: 长信王动手了。
6: 这好好的一个人，说死就死了，
7: 不能就这么。
6: 就是，
7: 这个长命，
3: 说吧，找上门来了。
6: 说死就死，哎，你看看这，啊，这么大酒楼。
8: 大哥，这怎么回事啊？
6: 你不知道啊？一香楼的饭菜吃死了人，这家人一早就过来讨公道了。这一香楼啊，它就是个黑店呐！
9: 对，就该把这居掌柜抓了问斩。
10: 对，就该一命抵一命。大家伙说对不对啊？
8: 昨日酒楼一位客人突然发病，掌柜的瞧见了，说怕是羊角风，让人赶紧请大夫去了。那家人一开始还感恩戴德的，把人接回去后。夜里突然人没了，今日一大早就抬着棺材来酒楼门口闹事，说让酒楼赔他家老翁的性命，这不明摆着讹人钱吗？
11: 是啊，
12: 是啊。
8: 钱姐怎么说？
11: 哎呀，咱这掌柜的好说歹说，就想赔点钱，把这伙闹事的给打发掉。可这帮孙子死活都不答应，明摆着就是来找茬的。掌柜的心里犯嘀咕，怕是被别家酒楼给算计了，于是就报了官。这不。都过去老长时间了，还不见人回来呢，你说急人不急人？哎，真他娘！
8: 听说有人故意针对，
13: 你说这该怎么办？咱不能一直在这干耗着呀！这
8: 我有办法了，不过请你们把门口衙役引开一下。
10: 太缺德了呀！哎呀！

0: 话最多那三个，
1: 有胡茬那个，戴帽子那个，
2: 还有黑衣服那个。
3: 现在还钱天经地义，没见过赌王打人吗？没见过要债吗？看什么滚滚！

0: 说，
1: 谁让你们到异乡来闹事的？
2: 没人指使咱们呀，这异乡楼的东西吃死了人，还不准人讨个公道吗？这把我们绑在这里，想杀了我们，继续堵住所有人的嘴不成？这异乡楼哪里是酒楼啊，这分明是杀人越货的黑店。
3: 就是
4: 分明就是黑店。
5: 你话怎么那么多？
1: 你这舌头挺灵巧，割下来剁碎了喂狗吃。
2: 不是，哎，女侠，你们王法呀，女侠。
1: 等等，啊，真格，
2: 女侠饶命。
6: 当然了。

0: 这次挣扎挺厉害，舌头没有整个拔出来，就砍了一截。
1: 出手都还挺像的。牵条狗来，拿出去喂狗。

0: 说吧，谁指使你们来闹事儿的？有一句假话，你们的舌头也割去喂狗。
1: 我说，行了，你说，
2: 是郭氏身边的小厮喊我们来的。
0: 你说谎！
3: 姑奶奶，小的们真没撒谎，真是郭师爷身边的小厮找我们的。
1: 这郭师爷和义山楼无冤无仇，何故让你们这么做？
2: 我们也不知道啊！
0: 还不如实话是吧？来人，割舌头喂狗！
4: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5: 你不带他们上公堂对质吗？你方才也问出来了，是郭师爷指使的那些人，想跟义香楼抢生意的酒楼找了郭师爷的门道，想借此构陷义香楼，比这还糟糕。
4: 那到底怎么回事吗？义香楼就要保不住了。我这半日出去，能走的关系都走了，却一个人也没见着。
5: 就连崔县令也避而不见。我家跟县衙的王捕头有些渊源，我去求求他，看他能不能帮忙义香楼。
4: 没用的，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你也莫要去找王捕头求情，免得给他带去麻烦。
5: 掌柜的，不好了，后面有衙役闯进来了。
4: 我现在就过去。
6: 我也去看看他们到底是谁，来这里想到哪一出？
4: 你不要替我出头，平白惹上官司。这崔县令我也相熟，我自有办法应对。现在更重要的是，你在这儿看着，别让任何人找到宝儿。
5: 你就是义香楼的余掌柜？
4: 是我。
6: 带走。
4: 好，我跟你们去趟衙门。

0: 都给我擦亮眼睛，穿上冀州军服，只等城中内应打开城门接应世子，杀他们个措手不及。
1: 屠城，你还敢屠城？好啊，我现在就把你抓到城楼上，看谁屠谁！
2: 你真要去？小爷记住你了。
3: 拿下这些假冒的衙役！
4: 是。
5: 原来谢征早就和贺景元有所勾连。
6: 贺景元是魏延的亲信，谢征又死查魏延的旧事，他们俩怎么回联手？
7: 鬼知道！快去说一小鬼人妈妈，怎么还有增援？
8: 不能让他们通过许树林，魏延的百姓就要遭罪了，必须守住。
7: 他身上好白呀，亲上去的滋味可真甜。
9: 电视剧《竹玉》，广东卫视今晚播出。
10: 难道说你的国宝吗？
11: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待建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零防火，防患未然。
1: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2: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3: 今天畅游团走进了从化的山野田园，一起感受朝气蓬勃的青春，探索梦想的天空。
4: 人生当中第一次演出《同天空》这首歌，哇，我的嗓子也卡住。其实我很喜欢跟小朋友或者是跟年轻人一起拍，就是因为他肯定会给我有很多的力量吧。欺负老人家。
5: 还有人叫你婚礼 BGM 制造机，
4: 最高纪录就是一场演唱会有17对的情侣在舞台上面求婚。
5: 只要有一个能够让你学习做音乐的机会，不管是什么事情都愿意去尝试它。
4: 不踏出第一步的话，你永远都不会有成功这两个字。

0: 你就是逸香楼的余掌柜。
1: 是我。
0: 带走。
2: 是。
1: 好，我跟你们去趟衙门。

0: 现在有令，一乡农民案一日未结，也一日不得解封，以防赵姐被人销毁，严守此牢。
1: 是。
2: 你怎么会在这儿？
1: 看你久久违规，过来看看。
2: 我没事儿，是钱姐有麻烦了，我打算绑了那狗县令，救出钱姐，你带着宁娘躲起来，若我被抓，你照顾好她。
1: 谁给你想的蠢主意？
2: 我自己。
1: 我只是做个假设，
2: 你放心，我会趁县令身边无人时下手，不会被抓的。
1: 绑了县令没用，有心之人皆征粮股东村民闹事，一乡楼只是开始，他们就是故意逼反民众，退兵县衙，好让冀州府兵过来镇压保民，从而坐实朝天征粮逼反百姓的传言。
2: 你怎会知道这些？
1: 以后再告诉你。
2: 你现在去找王捕头，让他带着捕快死守城门，千万不能让暴民入城。嗯，不对，这暴民入城，找的也是县令和衙役他们，我为何要替他们阻止暴民？
1: 这些人被逼到如此境地，难道他们只是要一个公道吗？只要他们进了城，这城里的王权富贵他们一个都不会放过。再往前一步，他们也可以是烧杀抢掠的叛军。
2: 官府不放粮呢，
1: 且先稳住保民，其他的我来想办法。嗯，好。我去找王捕头时，把宝儿也一起带上。不，我有其他办法可以保证宝儿的安全。要实在控制不住保民。
3: 一定要保全自己。嗯，走了。哎，你干什么了？挂什么东西？哎，还说你呢！站住！
2: 哎，那小孩，你留在这守着。好。
4: 来，宝儿，一向楼现在安全了，你就躲在暗房，谁叫做别出事儿。知道的长日一，你一定要把我娘救出来。
2: 放心吧，我一定救她出来。去吧。

0: 之后可传来了消息，魏轩带人来了。
1: 暂时还未传消息回来。
0: 先把从清平县商贾百姓那搜刮来的粮食运送出去，咱们的1000人马还在外面等着，姓魏的草包不来，咱们就先替他筛杀报名。
1: 可这些暴民都是要投靠咱们崇州，世子为何还要杀？
0: 无需杀戒，做做样子，让天下百姓对朝廷彻底寒了心就好。不断了这些暴民的绝路，他们不会真心来投我崇州。异乡楼那小崽子抓到没？
1: 那小孩被人救走了，但属下已经派遣了人马去追，消息马上便会传回来。
0: 莫伤着那孩子，毕竟是我大哥的骨血。
1: 是。那大牢中的那个女人，
0: 大哥的侍妾怎么处理，带回去让大哥自行决定，千万别让人折辱了便是。
2: 小姐，这许久不见，气色还这么好啊！我们家燕哥啊，马上就要进京赶考了，这对大小姐很是挂念。这不，让我买了些小玩意儿啊，专门给大小姐送过来。
3: 小鹿，
4: 是，
3: 送举人有幸了。
2: 哪里哪里，
3: 还有事。
2: 县令夫人前段时间啊，夸我的鞋样子好看。这不今天我专门送过来了，想着说一会儿吃茶的时候啊给他拿过去。
3: 这母亲偶感风寒还未痊愈，不宜见人，我在这里替母亲谢过伯母。小鹿，送客。
4: 是。哦，
2: 那是不便打扰，那我改日再来。改日啊。
3: 行。啊，
2: 什么玩意儿，真拿自己当什么大小姐，不过是个县令的女儿，还以为我们家燕哥真要跪着娶你啊。哼，好意思舔着脸收礼，却连个让我进去喝口茶的话都没有，什么人呢？
5: 走，快点快点，快点进去，我做啥的，快点进去，别耍花招啊。

0: 都是假牙医。小姐，要不你还是喝点汤吧，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喝汤？什么动静？谁？你是樊长玉？你怎么来了？
0: 算了，瞎说吧，免得还得解释一番。
2: 王捕头让我来的，他感觉到这几日县衙有些不对劲。
1: 果然姜还是老的辣，前几日来了一伙人，这伙人的头目他自称是什么西北节度使魏轩，他劫持了我爹，还让我爹在县里征银征粮，还有郭师爷，他为了自保居然倒戈了。
0: 又是他，难怪这么无耻。
1: 樊姑娘，我之前跟你抢宋叶是我不懂事，你别往心里去。我爹现在在魏轩手上，我求求你了，你帮我救救我爹吧。宋燕，宋燕，我把宋燕让给你。
0: 不不，
2: 宋燕还是你自己留着吧。若你真想谢我，事成之后，去县衙大牢放了于掌柜。
1: 没问题，我答应你，只要能救我爹，我什么都愿意。
2: 你丫鬟的衣服可否借我？
3: 这是要攻城啊！
4: 关城门，快关城门！
3: 县衙今日见不到崔县令，幸亏樊长玉的夫婿察觉异样，提前布置了防护，不然要出大乱子了。
5: 都给我擦亮眼睛，穿上冀州军服，只等城中内应打开城门接应世子，杀他们个措手不及。
6: 将军，这府上的县令安排了个丫鬟来给您送汤，
7: 让他滚吧。
6: 这丫鬟长得还挺好的。
8: 将军说滚，没听到吗？
6: 是。
7: 等等，魏轩残暴好色之名在外，没理由突然变成洁身自好的。行了，让人进来吧。
6: 是。
0: 官爷，

0: 官爷请用。
1: 娇娇羞羞的，正合我意。吃石仙坊那边去吧。
0: 是。他是魏轩。算了，不管是不是。

0: 将军，
1: ，
2: 你最好有日后。
1: 不要伤我将军。
2: 我不会伤他的，只要你们按照我的吩咐行事。
1: 按他说的做，相爷会记住你的。
2: 别记住我呀，我只是按照我们县尊大人说的做。
3: 放了我家大人！
4: 乡亲们，你们这是干什么？莫要一时糊涂，犯下这等诛九族的大罪，这谷种会还给你们的。大家现在各自回家去，这造反一事，官府也不会再追究了。
5: 乡亲们，莫要被那县令的走狗给骗了去，他哄着咱们回家，等待咱们的就是和马家村一样的下场。
6: 对，
7: 是啊，
8: 是啊，是啊！
9: 乡亲们，给我杀进城去，杀狗官，
10: 杀狗官！
4: 乡亲们，这马家村的惨案，官府一定会从严查办，给大家一个交代。莫再上前，再上前者放箭了。
11: 要我们走吗？
12: 这怎么办啊？

0: 子，大事不好了，那样是万难粮食在迂回崇州的路上被劫了。
1: 是谁干的？
0: 说是两拨人前后夹击，一波是谢征的血衣旗，一波是冀州军。
1: 贺锦元不是被魏轩那草包关押了吗？原来谢征早就和贺锦元有所勾连。好一个赘婿，好一个顽侯。
0: 贺锦元是魏延的亲信，谢征又死查魏延的旧事，他们俩怎么会联手？
1: 鬼知道。
2: 报，
3: 我们的人已成功混入报名当中，一千崇州精兵也已潜伏在城外，随时准备支援随世子。
0: 主子，粮食虽然被劫了，但是咱们的反间计划成了，
4: 不枉费主子苦心筹谋。
1: 只要百姓死得越多，魏党罪名就越大，朝廷强行征粮，逼反全县百姓，这么大的罪谁扛得住？想必此时我的好弟弟隋元清怕是已经遇到了他真正的对手。
5: 放了县衙的人，不让我杀了他。
6: 好啊，杀我呀。
7: 听着，只要我死了，这县衙所有人都得给我陪葬。
8: 是。住手，本官在此，都不要冲动啊，都不要冲动，不要冲动。
6: 城外那些都是暴民，今日来就为屠城，放了我
7: 留你们一条生路。
8: 屠城？
5: 屠城？你还敢屠城？好啊，我现在就把你抓到城楼上，看谁屠谁。
9: 你真要去，小爷记住你了。
5: 又要记住我？记住就记住，你最好记住自己是怎么死的。
6: 我的人已经放了县令，你现在可以放了我了。
10: 这些狗官什么时候把咱们的命当过人命了？放箭就放箭，射死了老子，乡亲们别忘了给老子收尸。就是
11: 来啊，
10: 谁让放的箭？
12: 狗子你怎么样？狗子你醒醒啊！狗子，狗子，狗官我给你们拼了，
10: 跟他们拼了。
13: 放的箭，找何人算账？莫要受有心之人的煽动。
12: 你是？
13: 你的人。县令已被看管了起来，但红飘带的都是假衙役，让你的人尽管动手。
14: 拿下这些假冒的衙役！
11: 是。

0: 暴民聚集于县城城门外，有几个身手了得的人抢了贞吉的军粮，正运送往县城门口，说要退还给全部闹事的暴民。严正得手了，
1: 你们执行计划的人想的倒是周全。眼下这个人倒是成了烫手山芋，真要了他的命，那我可就是杀了个大官，这辈子怕是只能带着宁娘去山贼窝了。真若是放了这人，自己以后肯定没好日子过。
2: 县尊大人，啊，临安镇乡下的百姓因征军粮一事反了，您总得给他们个说法，平息众怒啊！
3: 此事本官万不敢做主啊！那粮仓就在那儿，自取便是，本官就当，不知道。
2: 爹爹，您可是一个县的县尊呐，您这样的话，连一个杀猪娘子都不如，没担当！
3: 哎呀，你住口！
2: 区区小女子懂什么？这是官场道理，那暴民一旦进城，肯定要杀几个当官的。你爹作为县尊，必定是同一个机器的。你别说话了，这县令官当的大，却这般胆小如鼠。我有事议事这千金。小姐，这狗官怎么处置？爹爹，这帮暴民不是想要一个说法吗？你就顺理成章把这些人给推出去，让这些人给暴民一个交代。
4: 对呀，
5: 是本子扣在他头上，倒是个最好的背锅的。爹知道了。这个征粮啊，是各位将军带来的军令，是吧？事到如今，就劳烦几位将军到城门口，给百姓一个交代。
2: 也好，那就去城门口处。
3: 本官给你们一个说法。
2: 让开！
3: 你们几个把小姐带回去。
2: 爹，我也去。
3: 回去。
6: 留意那些煽动者，行动皆不像寻常村民。各位乡亲，
7: 以前征集的粮食，定会还给你们。你们都是本分良民，莫要被有心之人利用，犯下大错。
6: 愿意拿了粮食就回去的人，今日之事就此接过，官府不再追究。
7: 冀州大军已在来清平县的路上，今日你们若踏破这城门，便再无退路。下半辈子是想和妻小父母继续种地呢，还是拖着全家下黄泉，全看你们自己的选择。
8: 口说无凭，粮食呢？粮食呢？粮食呢？粮食呢？粮食呢？粮食呢？粮食呢？粮食呢？粮食呢？粮食呢？粮食呢？粮食呢？粮食呢？粮食呢？粮食呢？粮食呢？粮食呢？粮食呢？粮食呢？粮食呢？粮食呢？粮食呢？粮食呢？粮食呢？粮食呢？粮食呢？粮食呢？粮食呢？粮食呢？粮食呢？粮食呢？粮食呢？粮食呢？粮食呢？粮食呢？粮食呢？粮食呢？粮食呢？粮食呢？粮食呢？粮食呢？粮食呢？粮食呢？粮食呢？粮食呢？粮食呢？粮食呢？粮食呢？粮食
0: 这是
1: 冀州府来的将军督办征粮一事，搞得如今啊，百姓怨声载道。作为父母官，我不得不以下犯上，绑了这些军爷，一定给百姓一个交代。
0: 大人高义啊！
1: 哎，如今这报名还没有进城，多亏了王捕头带人守在这里，没有让本官失望啊！
0: 传线惭愧啊，其实是
2: 上面的狗官，粮食的问题解决了。那我们马家村十几条人命怎么赔？拿狗县令一家老小的命来赔吗？
3: 就是啊，
4: 对啊，
3: 对啊，
4: 拿过来，
3: 命来赔！
5: 大胆刁民，你竟敢咒骂朝廷命官！
6: 大家伙都瞧见了吧？这个狗县令压根没把咱们当人看，也不想给咱们交代。
7: 咱们要这次被哄骗回去，以后就等着被这衙役给打死吧！
8: 是啊，
9: 杀县令，
10: 杀县令，
11: 杀县令，
12: 杀狗官！
3: 进攻。

0: 我家主子让我过来带句话。崇州叛军于临安南山树林埋伏了一小股崇州军，请大人务必前往阻拦，以保临安百姓平安。
1: 你家主子是谁？
0: 我家主子姓谢。
1: 众将听令，为了守护临安百姓安宁，今日与我并肩作战，搭配齐身。
2: 游戏结束了，你以为把我押到这里就能阻止这一切了吗？
3: 阻止不了，也要杀了你！
2: 找死！

不能让他们通过许树林，不然临安的百姓就要遭罪了，必须守住。

为我冀州府兵卒，全部拿下！将军，快撤！何清源的冀州。

0: 这边来了，我们埋伏的1000军马已经全军覆没。
1: 何秦人来的这么快，你跑不了了，抓住他！
0: 将军，别迟！

我改主意了，你送我回去当个小妾吧。

0: 老地方，老地方在哪儿啊？
1: 乡亲们，乡亲们，你们现在就拿粮食回家，征粮的事另有隐情，马家村的事朝廷一定会调查清楚，给诸位父老乡亲一个满意的答复。
2: 谢谢大人，谢谢大人，谢谢大人。
3: 大家别急啊，排队报一下名字，都有。
4: 这粮又回来了。
3: 下一位，别抢，都有啊。
5: 招呼。
3: 我的名字啊，好，下一个。
6: 何大人，哎呀，何大人，还好您来了，要不然下官就算把这副尸骨填在城墙上，也拦不住这帮反民呐。
1: 今日临安城内的百姓能够幸免于难，崔大人功不可没呀。哎呀，
6: 下官惭愧呀，只因军中征粮引得乡邻要反，还好下官识破了他们的奸计，趁报名进城之前派了一帮捕快堵住了城门，这才防止报名入城啊。下官还以下犯上绑了那些督办征粮的官兵以平息众怒，万幸贺大人来得及时，这才避免了一场灾祸呀。哎，您看王捕头在我的指挥下表现得力，应当重重赏赐才是。
7: 职责所在，大人如果真的要赏，给这些死伤的衙役们多些抚慰的银钱吧。
1: 既然如此，那些把暴徒挡在城门外的个个都应该奖赏。
6: 谢大人，谢大人。
7: 大人，还有一人也应该重赏。
1: 谁呀？
7: 哎，那丫头呢？
8: 大人，他说那丫头就是我的一个下人，当然也应当论功行赏。
1: 刚才我在城楼上看见一个戴青鬼面具的，是何方英雄啊？
9: 你是不是有病啊？死咬着我不放，我哪儿得罪你了？
10: 放下剑来，我饶你不死。
9: 你是何人？跟那丫鬟什么关系？总不至于不敢报个名号吧？
10: 唐信王世子，随元卿。

你没死，城楼上那小丫鬟是你何人？她身上好白呀，亲上去的滋味儿。

0: 这么多年了，这功夫是一点都没有长进啊。
1: 武安侯并未言明，那是崇州1000精锐，在下所率不过百骑，以一敌十，未尝败绩。武安侯的血衣旗也不过如此吧。
0: 你若是真有本事呢，即使没有情报也不至于如此狼狈。一个校尉半点兵法不用就知道进前相搏，
1: 今日这笔账算是记下了，等在下伤好了再与侯爷较量一番，定让侯爷知道何为狼狈。
0: 本侯拭目以待。
2: 他们怎么关系突然这么好了？
1: 这冒充卫士伪造征粮令差点弄出民变的人究竟是何人？可曾抓到了？
0: 长兴王世子随元庆。
1: 随元庆果真是一如传闻的胆大包天。侯爷若想稳定西北局势，日后定是用得上我。不如咱们……
0: 侯兄，我错惯了，李大人的心意本侯领了。
1: 唐培义说他此次出击是侯爷与老师早有约定，七夕敌粮截获敌军200000担粮草送往阵前。
3: 侯爷能信老师，可不信我。
0: 李大人心里不明白吗？
1: 侯爷可是担心我乃祖父派来策反为党之人，祖父身在朝堂形势复杂，难免与魏党会有意见相左，可我有我之所求，乃是天下太平，百姓不再受战乱之苦。
0: 往昔这李家在我眼中就是狗狗营营之辈，但经此一役我算是看出来了，你不该姓李。
1: 哼，我暂且把侯爷这句话当作一种赞誉吧。侯爷是打算即刻回往燕州军营吗？我会与恩师一起坐镇泸城，与长信王决一死战。侯爷呢？
0: 我自有谋算，等你想明白自己到底应该姓什么再来找本侯谈合谋。
1: 樊娘子那儿侯爷有何打算？入赘樊家对于侯爷来说或许是权宜之计，但对于樊娘子来说却是一人真心错付，未免也太过残忍了些。
0: 本侯家事就不劳烦李大人费心了。
4: 撤！撤！

0: 怎么才回来？有没有受伤啊？
1: 我没事。那个贼人追了枪，我沿路追了十几里，所以才回来迟了。放心吧。

0: 都说千年王八万年龟，那龟孙沉底之后不会不死吧？肯定死了。
1: 城楼上那小丫鬟是你何人？她身上好白呀、啊，亲上去的滋味可真甜。
0: 怎么了？
2: 没事。
0: 我跟你说，我去逮县令的时候，正巧碰上那龟孙。没想到他还有两下子，把我虎口都震伤了。
2: 不该让你一个人去的。
0: 没事儿，我用绳子绑了他一路，还用刀扎了他好几下，也算报仇了。
3: 当真耍流氓，我就不会等到今天。你就这么喜欢酸腐文人，你就这么想找苏燕那样的人？
4: 谢征竟然没死，
3: 为什么不死？
4: 他就是故意的。
5: 如今魏轩的变奏折子尚未送到，太傅为何就急不可耐地跳了出来针对此事？意欲何为？是想借题发挥，还是想栽赃陷害？
3: 是谢征如亲子，任凭父亲受如尘埃，这到底是为什么？
6: 只要你记住一件事，若没有相爷，就没有你的今天。
7: 侯爷，京城密探来信，魏胜已在来军营的路上。
8: 长信王大军已经离开崇州，下一站必定是泸城。
2: 燕州军想要增援泸城，最佳的用兵之地就是巴下。

0: 你发什么疯？你就这么委屈？你都要走了，耍什么流氓？
1: 流氓？我要当真耍流氓，我就不会等到今天。你就这么喜欢酸腐文人？你就这么想找宋燕那样的人？
2: 竟然没死，为什么不死？他就是故意的，偏要等到大乱才出面，借此来羞辱于我。
3: 魏节都使不知因何缘由关押了贺将军，差点引发了清平县民乱。此事，敢问魏相可曾知晓？贺将军所涉及之事，可是阵前的军机大事。 如今魏轩的变奏折子尚未送到，太傅为何就急不可耐地跳了出来？针对此事，意欲何为？是想借题发挥，还是想栽赃陷害？
4: 走了，平安回来。
5: 大哥，咱这次去不能是送死了吗？
6: 我要是死了，我再也见不到我娘了。
7: 呸呸呸！
8: 说什么丧文句话？同言无忌，大动虽去，
9: 都见见康康的去平平，都回来。
8: 求你跟樊娘子带句话。如果他能照顾好我们家人的话，我们活着回来就给他当牛做马都行。
10: 可以。
8: 我们给他当牛做马。
10: 起来。
8: 父亲到如今还向着那只背叛你的白眼狼，只恨那一剑没要了他的命。我不过是做了父亲想做又不忍做的事罢了。
10: 我若真被他杀了，父亲您可会开心些？无礼！你顶撞相爷，实为大错。相爷，他是您的丈夫，可母亲从来只称呼他的官职。若是夫妻感情疏离，可您偏偏敬夫比天大。
11: 是谢州如亲子任凭父亲视我如尘埃，这到底是为什么？侯爷，京城密探来信，魏胜已在来军营的路上。
12: 看来他已经知道我还活着，比预想的还要早一些。长信王大军已经离开崇州，下一站必定是潞城。
13: 贺景元也正在下令集结增援。
14: 成信王最信任的是随家两兄弟，随元怀、随元清，燕州军想要增援泸城，最佳的用兵之地就是巴下。
15: 我们十三娘可不好惹，
16: 别为了出个风头，连命都不要了。
17: 我从来不欺负女人。
18: 让你一只手。不必后防，当下以身相许就行。
19: 齐公子，是你？
18: 是啊，这天下除了孤。

0: 还有谁会对你这么好，会敢在屠城前来救你？
1: 杀我们的人，你们是找死！
2: 放肆！知道车驾里的是谁吗？住手！滚开！大哥，青帝，你不是去泸城了吗？怎么在临安？听闻青帝落江失踪，我心急如焚啊，所以先来寻你。你受伤了？
3: 小伤，无碍。大哥。
2: 你先去坝下等我，到时候我们同去泸城，就算父王发火，弟弟也能跟你扛过去。
4: 刚跟十三娘成了鸳鸯，现在就开始找女人？啊？
2: 对呀，咱们大当家的脾气暴躁，记恨心强，你小心自己小命难保啊！
4: 老子不是为了私刑，而是报仇。你说？
5: 放了我，我就放过你和救下的人。我凭什么信你？
6: 世子，世子，世子有事吗？世子，哎呦，
5: 这什么情况啊？这是，
6: 世子爷。
7: 这就是你说的报仇啊！这样报仇，不是更解恨吗？
8: 你远点儿，
7: 我还没完事儿呢。
9: 侯爷，
7: 寨子都搜遍了，没有发现樊娘子，也没有临安镇的那些人。
9: 临安镇也被屠了，救了一些人，但没有樊娘子。
10: 西谷巷也找遍了。
2: 没有发现樊娘子和长宁的踪迹，小娘子，无路可逃了吧？从了我吧，我比武安侯强多了，跟着我也给你留条小命。
4: 退一步，死无葬身之地。

0: 起床又突然头晕，这是一个什么信号？气血亏虚，动力不够，提示你心血管或脑血管已经出了点问题了。
1: 心猛的一打颤，
2: 软骨软宝宝，
3: 五红汤，
2: 非常香，
0: 补脾经，可以补血健脾，打通我们心脏血管这个营养的通道，
4: 疏通气血，化解血管危机。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21:40，健康有道。
5: 及时到，
6: 夫妻对拜。
7: 从此之后，事事听从贤妻吩咐，无不遵从。
8: 皇帝服婿啊，不仅会写文章，
9: 写得真好啊，
8: 还会武功，不知盐要省着用。但他会帮我一起做腊肉，还会站着帮我撑着。你好威风啊！
10: 你好威风啊！
7: 张宇，我跟你一起待在临安的日子，是我这辈子最愉快的时光。
8: 若你留下来，我杀猪养你。
7: 一直想问你，有没有什么心愿？
8: 想要一家人整整齐齐，

0: 局势是现未解，你是时候该回去了。此次进京，危机四伏，前有宫廷内斗，后有唐信王叛乱，
1: 侯爷，莫非是想将这乱局搅得更乱些？
2: 做臣子不能朝秦暮楚，不久之后，与唐信王的血战在所难免。
1: 一个罪人之女。
3: 与其联手，究竟是意欲何为？众将士听令，取长信王，项上人头。
4: 殿下局势错综复杂，背后隐藏着太多的无奈，
5: 我会一直追查下去，直到找到真相。保佑我方将士健健康康去，平平安安回。
6: 蓝色粮仓是国家提出的大食物观战略，就是把广阔的海洋当作是海上的粮田，来保障粮食的安全。
7: 我们响应国家的号召，建设蓝色粮仓，
8: 放硫磺互动设备，让鱼更加新鲜，到千家万户。
9: 海洋丰田对于我们这个落实双碳目标有重要的意义。
10: 海洋牧场这种国家战略，切实的贯穿到我们每一个老百姓生活中。
11: 江门中微子实验，好大呀！这里，哦哦哦！接下来要制作
12: AIGC
13: 动画短片，需要先有一个剧本来作为我们的一个骨架。那我们的时间不会只剩一天了吧？好紧张啊！
14: 行进大湾区科技思政课，8月15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15: 风雨如晦，既见君子，云胡不喜。什么意思啊？你可别误会啊！若你伤好之后无处可去，我杀猪养你。
16: 下手要趁早，生娃才能好。像这样有担当的男人，你还不赶紧把生米煮成熟饭？
17: 我对你没有非分之想，你晚间先别睡，我有事儿得咱俩一起办才能办成。
18: 这是，
17: 我真记不住。他要是执意要走，那就跟他要个孩子。你不泡啊？
19: 我一会儿出去用冷水淋一下就行。
20: 你小子威力这么大吗？
21: 你出去卖字画，一定能赚很多钱。
22: 也不和阿姐好像结和娘。
23: 哎呀，迟早是要走的。我生于战场，死于战场。我以为我这一生注定要战死沙场，但我遇见你之后，我竟然有几分怕死了。
24: 现在有我了，我可以护住你。
23: 不管你是炎症还是谢政，我都喜欢。
24: 我这一辈子。 只心愿你，我想陪着你，愿一世长安，受岁月安宁。

0: 晚间新闻梳理今天的新闻热点。大家好，我是马俊杰，
1: 我是阮芳，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从国家到广东持续刷新生态成绩单。
1: 央行密集出台新政，打出兼顾长期金融制度改革与短期稳增长需求组合拳。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首先来关注今天两场关于生态环境的发布会，一个是国家层面介绍了十五五生态环境建设工作路线图，另一个则是生态文明建设模范生广东省亮出的今年上半年的绿色成绩单。
1: 从国家到地方，一系列持续向好的数据勾勒出美丽中国建设的鲜明底色。我们来关注。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已进入加快绿色化、低碳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生态环境建设将聚焦四个更加注重，从环保为民、源头治理、改革创新、全民参与的角度，打造外美内力气质佳的美丽中国建设。其中将常态化、规范化开展全国重点区域、自然保护地、生态红线等各方面生态状况评估，同时实现生态破坏问题发现和处理精准化，以及生态监测监管手段数字化。
2: 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倒逼作用持续显现。截至七月底啊，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的转型。可以说啊，开局之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起步良好。
3: 深化这个卫星遥感，包括这个 AI 图像解译，包括环境 DNA 和声纹识别、大模型、智能体新技术应用。我们要推动这个生态保护与修复的监管平台也在升级，持续这个优化我们的生态这个综合站的样地的布局，提升生态质量和生态生物多样性的这个监测能力，要用科技赋能生态监管。
1: 值得一提的是，会上介绍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工作时，专门点名推荐中山市潭州镇安富冲整治案例。
4: 从以前的黑臭河变成了龙舟赛的举办地，成为老百姓休闲的好去处。所以在我们今年的第三轮第六批的中央环保督查中，对广东中山的治水作为正面典型案例对外进行宣传。
1: 近年来广东绿色发展的底色更足，成色更亮，全省水环境质量连续七年稳步提升。今年上半年，广东创新大气污染治理举措，推动空气质量持续高位改善。
5: 那么在这里呢，也跟大家展示一张这个图片。那么这个图片呢，是我们近期就是一位摄影爱好者在东莞的红梅镇，就是用这个长焦的镜头捕捉到的。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里面可以看到我们广州塔，也就是说在红梅35公里之外就能拍到我们广州塔。可以说这种清澈的对望也正是我们空气环境质量不断提升、不断改善一个生动的见证。
1: 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全省125个纳入国家考核的地表水断面中，达到或好于三类水质的比例为88.8%，同比提升1.6个百分点。全省县级以上再用饮用水源地水质全部达标。上半年全省优良天数比率为95.8%，同比改善3.1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3个百分点。PM2.5 浓度为21微克每立方米，同比改善7.5%，比全国平均水平低8.9微克每立方米。
6: 整合 AI 智能算法，多模型偶轮模拟、高分辨率的排放清单和超算平台资源，集成预报预警、成因分析、情景推演、效果评估于一体的空气质量智能决策和支撑体系，显著提升了污染研判的精准度和时效性。
0: 城市之美不止于高楼林立，也在于细微之处的精雕细琢。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直接关乎人民生活幸福。
1: 为了疏通社区治理堵点，破解民生服务难点，近年来各地都推出了哪些全新探索？一起来看。四川成都的骄子社区已迈入深度老龄化阶段， 在这里，养老需求和新就业群体增收需求交叉融合，社区通过微偿机制成为撬动可持续服务的关键支点。根据不同服务内容进行定价，单次最低3元，既守住了老人不求人的体面，也让互助员的劳动价值被看见。
7: 老人的很多的需要都非常的零碎，这些需求其实现在的市场的家政呢是没办法触及到的，邻居来顺路帮忙做一下这些服务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老人可以根据他自己的需求来匹配的金额，如果你觉得合适，你就可以在这个群里面接单了。
1: 年过七旬的社区居民吴婆婆时不时在智能电子产品的使用上犯难，独居多年的她不想老是麻烦亲友，专业维修又上门太贵，于是她就找了有龄互助员邹家。
8: 平时就是去帮助老人买买菜或者弄一下手机，顺手的事儿就帮忙完成了。做这些事情不仅能帮助到老人，还能获得一定的酬劳，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9: 上门服务呢很热情，很快就上门了，花钱不多，效率又高，服务态度又好，我觉得非常满意。
1: 在广东惠州大亚湾山河社区和龙光社区则走出了未来社区可持续运营的新路径，他们分别通过引入社区合伙人做低偿服务，跟食堂签长期合同做营收反哺，成功从依赖财政输血转向自我造血。
10: 社区合伙人就是可以提供那些教培资源的公司和这个集体，通过合伙人提供更加丰富多彩的活动，后期我们会通过这个低偿的服务去收取一些费用，以后然后再按一定的比例来这个对社区进行反哺啊。那我们拿到这些反哺的资金以后呢，我们也是可以继续服务于居民，继续开展更多的活动，形成这种良性的循环。
11: 这是一种多方共赢可持续的造血式反哺，这笔资金还有效填补了社区大型文体活动的经费缺口，让居民享受到了更多实实在在的社区福利。
1: 随着两岸融合发展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扎根大陆。在江苏常州河海社区，一批同胞组成志愿服务队，在暑假期间忙碌于各类社区服务与文化交流活动中。魏玉豪是一家台企经理，在常州生活4年多，工作之余他还要协调小区事务，调节邻里矛盾，值守社区属托班，在交流中和本地居民拉近距离。
12: 感觉在常州我有了第二个家，家里的事自然要上心，身边的朋友都说我是否多管闲事，但我觉得这些闲事是挺有意义的。
13: 像魏先生这样热衷于社区活动的台胞还有很多，他们会结合自己在台湾看到的一些做法给我们提供全新的思路，这种主人翁的意识让我们非常感动。
1: 眼下河海社区上线台胞一家小程序，开设台海联兴属托班，吸引了许多台胞家庭参与社区建设。这群台湾好厝边在用一件件小事诠释此心安处便是吾乡。
14: 那这种在和谐的邻里关系中间结成的这个情感是最朴素最平凡也是最牢固的，更加生动地印证了同是中国人两岸一家亲。
0: 连日来，中国人民银行密集出台重要政策举措，一系列兼顾长期金融制度改革与短期稳增长需求的政策组合拳环环相扣，引发市场高度关注。来看专家解读。
1: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印发《中国人民银行“15五”改革发展规划》，这是“15五”开局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高级别纲领性文件。规划从5方面重点任务、9份配套行动方案，系统勾勒出未来5年中国金融改革的核心脉络。
15: 在宏观调控层面，它将通过建起现代货币政策框架，以拓宽宏观审慎管理覆盖范围，显著提升货币政策的前瞻性、精准性。在金融市场建设层面，规划将推动形成多层次、多类别的金融市场体系，并强化制度规则建设，有效维护市场平稳运行，增强投资者长期信心。
1: 值得一提的是，规划提出持续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 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当前，深圳把专业金融服务搬到企业门口，目前全市已落地建设236家金融驿站。
16: 继续加快推进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等，并且结合一些数字化的金融工具，提升服务深度，优化信贷产品，降低融资成本等措施，针对性缓和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
17: 当前的这种驿站的服务呢，整体周期可能至少要节省2个月的时间，效率也是非常高的，对企业来说是助力非常大的。

0: 非常大的。
1: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其中提出推动贷款定价基准多元化，引导金融机构提高利率定价能力，结合一级交易商需求，逐步增加隔夜逆回购的操作频率。
2: 首次提出框架改革，意味着政策不只以着眼当前总量宽松，更致力通过利率走廊优化、操作品种丰富等制度建设，提升货币政策传导效力。总体的信号是，货币政策已从精准有效的观察期进入加利逆周期的主动作为阶段，下一步呢，降准降息都有实施的可能。
1: 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14日、8月17日至8月19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
3: 由于货币市场隔夜回购交易占比近90%，这个工具可以更好的满足金融机构的短期流动性需求。而给量不给价的风格，体现了央行对流动性精准滴灌和前瞻性调控的意图，对市场构成利好，意味着隔夜逆回购工具正在流动性管理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
4: 今天，海珠区、天河区、黄浦区、南沙区“十五五”规划纲要新闻发布会在广州召开。
1: 立足差异化功能定位，四区将如何统筹整合各要素，不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来看报道。
5: 坚持产业第一、制造业立市，十五五时期四区推动一批重大产业载体龙头企业落地扎根，助力广州现代化产业体系整体新跃升。
6: 建设新型显示呢，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这两个千亿级的产业集群，生物医药等等呢，这五个千亿级的产业集群，智能装备等 N 个500亿级的前沿产业集群。同时，我们大力的推进了科技服务、软件信息等服务业扩能提质，
7: 以人工智能引领全域发展的城市核心，围绕大模型打造全国领先人工智能产业集聚区，升级琶洲算法大赛，把企业真实发展痛点转化为算法攻关课题，把优质技术方案对接成市场落地的订单，同步重点攻坚具身智能、脑机智能等领域。
5: 作为广州打造活力创新轴的重要组成，海珠、天河、黄浦、南沙四区都具备丰富的科创资源。如何推动科技产业深度融合，把创新的源头活水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增量，成为下一阶段发展的核心命题。
8: 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脑机接口等领域，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政府打毯深化大院大所大校大企的合作机制，促进大中小企业的协同融通发展。
9: 用好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发挥南沙科创母基金引导撬动作用，带动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支持区内的创新主体与港澳高校院所深化联合攻关成果转化，让创新要素跨境流动更顺畅。
4: 今天，2026未来科学大奖新闻发布会在北京正式举行。未来科学大奖设置生命科学奖、物质科学奖和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三大奖项，单项奖金约700万元人民币。
1: 今年三大重磅奖项花落谁家？哪些研究成果获得认可？一起去现场看看。这里是2026未来科学大奖发布会的现场，刚刚揭晓，张红、赵东元、袁信义三位科学家分别获得生命科学、物质科学、数学与计算机科学三大奖项。这项由中国科学家与企业家共同发起的权威大奖，再次印证了他们在原创基础研究领域的卓越贡献。
5: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红因揭示多细胞生物持有的自噬机制及生理功能，荣获生命科学奖。复旦大学教授赵东元凭借对介孔材料的开创性贡献摘得物理科学奖。北京大学教授袁新义则因在算术几何领域创立了算术大性理论，获得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
10: 我觉得未来

0: 科学大奖第一次促进中国的科技创新又起了很重要的一个贡献，因为我们未来科学大奖奖励的是原创的工作，而不是跟风和追踪热点，求真务实，我觉得是起了很好的作用。
1: 所以我觉得对青年人，就是说按照自己的真理去追求，不要受那个社会的那个潮流的影响。
2: 此外，2026未来科学大奖周将于11月初在香港举行，来自全球的科学家将共同探讨前沿科学议题，分享尖端科学资讯和前瞻视角。未来科学大奖设立于2016年，共评选出49位获奖者，他们均是来自生命科学、物理、化学、数学、计算机等基础和应用研究领域极具成就的科学家，做出了原创性且产生了巨大国际影响的研究工作。今天，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主桥狮子洋大桥完成东西锚定主体施工。
3: 作为珠江口首条双层复合公路通道，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其中主桥狮子洋大桥有望一举拿下双层悬索桥5项世界第一。这座超级构建究竟是如何扎根伶仃洋的？我们一起去看看。
4: 这是世界最大的定海神针狮子洋大桥锚定，而这是我
5: 在这里，我现在就在正在建设的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施工现场。它是世界首座超2000米双层悬索桥，而我身后的这个重达140万吨的锚定呢，在狮子洋的两岸如同定海神针一般，将大桥的竹缆牢牢拽住，分担全桥何在。
6: 要怎样才能让这根定海神针扎根呢？首先要挖两个直径约130米的基坑，长度大概是把5个标准篮球场首尾相连，深度呢要超36米，直达地下12层。挖完坑后，考验的就是一个定字了。
7: 这个单个锚定的混凝土方量高达55万方，这么大体积的混凝土的一个温控，还有一个是防裂，是属于一个试验级的一个难题的话，我们是联合这个高校的话，开展了100次实验，然后才配置出这个高抗裂、低收缩、高性能海工混凝土，从这个源头的话就是进行一个防裂。
5: 现在肉眼可见外面是看不到裂缝了，那里面的裂缝你们如何监测呢？
7: 来看这里，我们这个锚定里面我们设置了近2000个这个监测点，通过这个数字孪生技术，然后1:1构建了这个虚拟锚定，从我们施工之初记录这个数据，那就让我们这个百年品质工程也是安装了一个透视眼。
6: 狮子洋通道的建设者们用3年多的日夜奋斗，让世界最大定海神针稳稳扎根狮子洋畔。
8: 锚定呢，只是我们狮子洋通道完成的第一个世界级，待到2029年狮子洋大桥建成，它将创下5项世界第一，再次刷新粤港澳大湾区的天际线，并与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共同构成跨江跨海通道群，助力大湾区1小时生活圈成型，为世界超级工程提供中国方案。
3: 再来看晚间快讯。
2: 今天，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搭载近4600名宾客，从深圳招商蛇口国际邮轮母港起航，开启5天4晚到访越南顺化真美的海上之旅。这是爱达魔都号首次在大湾区运营国际邮轮航线，迎来大国重器进湾区的重要里程碑。
3: 看懂今晚，洞见未来。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2: 晚安。
9: 起床后又突然头晕，这是一个什么信号？
10: 气血亏虚，动力不够，
9: 提示你心血管或脑血管已经出了点问题了。
11: 心猛的一打颤。
12: 远古暖宝宝，
13: 五红汤，
12: 非常香，
9: 入补脾经，可以补血健脾，打通我们心脏血管这个营养的通道，
14: 疏通气血，化解血管危机。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21:40健康有道。
15: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6: 怎么防护？
15: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7: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6: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15: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6: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15: 还有一件事哦，
17: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16: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11: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16: 爸爸，电线杆倒了。
11: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16: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11: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0: 蓝色粮仓是国家提出的大食物观战略，就是把广阔的海洋当作是海上的粮田，来保障粮食的安全。
1: 我们响应国家的号召，建设蓝色粮仓。

0: 双楼房、助动设备，让鱼更加新鲜，到千家万户。
1: 海产丰田对于我们这个落实双碳目标有重要的意义。
2: 海洋牧场这种国家战略切实的贯穿到我们每一个老百姓生活中。
3: 起床又突然头晕，这是一个什么信号？气血亏虚，动力不够，提示你心血管或脑血管已经出了点问题吧。
4: 心猛的一打颤，
5: 软骨元宝宝，
6: 五红汤，
4: 非常香，
3: 补脾经可以补血健脾，打通我们心脏血管这个营养的通道，
7: 疏通气血，化解血管危机。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21:40，健康有道。

0: 手脚冰凉，脸色差，你以为只是累，有一种消耗，它不叫疲劳，叫气血虚弱。当气血无力推动血液运行时，心悸、胸闷，你的心会第一个发出警报。当气血亏虚到极致，血液流速减慢，脂质更容易沉积，血管堵塞，动脉硬化，甚至心梗、脑梗，这些你以为离你很远的老年病随时向你奔来。今晚让我们一起揭开那个让你百病生的真正元凶，别让你的身体走向心脑血管深渊。
1: 气血虚弱看似平常，却会悄然引发一系列的健康危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咱们本期的健康热点话题就是
2: 疏通气血，化解血管危机。
1: 欢迎大家来到由广东卫视联合广东省卫健委共同推出的健康有道。本期做客的嘉宾是广东省中医院珠海医院心内科主任刘培忠，
0: 他是心血管的守护者，从医30载，融贯中西，以现代医学为鉴，斩断病根，以千年智慧为盾，守护生命之河。他让冰封的血管重获春意，让危急的心脏回归平稳。他是健康的引路人，更是生命的守门人。他就是广东省中医院珠海医院心内科主任刘培忠。
1: 欢迎刘主任。
3: 大家好。
1: 同时也欢迎我们两位资深的健康情报员。首先跟着案例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科普。
4: 清晨，78岁的张奶奶像往常一样起床，却感到一阵天旋地转。她并不知道她的血管正面临一场危机。
5: 张奶奶起床又突然头晕，这是一个什么信号？头晕一般是有两个问题，第一，血不够，气血亏虚，脑供血不好，心脏的血泵的没有力，那么血脑的血就会减少，那么这时候会出现一个头晕啊。第二，动力不够，血压偏低，老年人这个本身的血压调节能力比较差啊，那么体位变动的时候，血压会出现一个体位性低血压，这时候也会出现头晕的一个症状。所以呢，一旦出现头晕的症状，它可能提示你心血管或脑血管已经出了点问题。
4: 头晕只是开始，张奶奶做饭时手抖，容易打翻锅具。张奶奶发现自己越来越容易累，白天坐在沙发上频繁打瞌睡，记性变差，她试图回忆孙子的名字，却一时想不起来，而她以为这是老了正常。
1: 哎，主任，这听起来好像有点这个阿尔茨海默症的症状哈。
5: 阿尔茨海默，这就是我们脑细胞已经脑萎缩，脑细胞凋亡受损非常严重，非常非常难恢复。但是张奶奶这个情况呢不一定，经常头晕健忘，是不是因为这个血虚啊，气血不够啊，我们脑的一个营养不够啊引起的？如果这一个，这完全是可以恢复的。
1: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这个张奶奶的故事哈。
4: 张奶奶走在路上，突然眼前一黑，踉跄几步扶住路灯，险些摔倒。这次险些跌倒，让她终于意识到这不是普通的老。
5: 有这种突然间摔倒，她觉得是不是这个不小心啊？我反反复复都会摔倒的，那就不是不小心的问题，是因为她脑血管出了一些状况，
6: 就自己控制不了自己了。哎，
5: 对。
6: 那我想问一下主任，他忽然之间这个眼前一黑跌倒的这个情况，其实不光是脑子，会不会跟心脏也有关？
5: 对，这个叫心源性晕厥。
6: 哦，心源性晕厥。
5: 他脑袋可能是好的，脑血管也是 OK 的，但是心脏跳得没有力。我接下来讲的这个案例呢，就是这么一种情况。老人家有80多岁，家人就发现，哎，怎么老是会容易摔？然后做了头的一个磁共振 CT， 正常的检查就发现一个问题，心率慢，心动过缓。那我们就让他做了一个检查，叫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监测仪发现他心脏真的是停跳了，停跳最长时间是6.8秒，已经超过5秒钟了。哇！一般超过5秒钟，我们会出现晕或晕倒的情况，而且他停跳的次数有200多次。哇！实际上这是经常会停的，这个属于我们心脏神经传导的一个老化退化，这种必须要尽早治疗，需要装起搏器。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张奶奶的检查结果。
4: 检查结果让人震惊，张奶奶的血红蛋白只有60克每升，远低于正常水平。她长期处于心脏饿晕的边缘，猝死风险高出常人3倍。到底是什么偷走了张奶奶的血？
5: 我们正常人是120克，60克血色素啊，就只有我们正常的1/2，这已经严重的缺血，就是血严重不够了。它不光是脑，可能其他脏器它也是缺血，会表现出头晕、乏力，啊，精神不好，或是容易这个摔倒。
4: 回溯张奶奶的生活，因假牙啃不动肉，几乎不吃荤菜，长期服用阿司匹林，偶尔胃痛也不在意，晚上失眠，白天补觉，作息混乱。
1: 哎，我感觉张奶奶的这个生活很不规律啊。
6: 张奶奶在过现在年轻人的一种生活。
5: 贫血第一个原因呢是出血，是吧？就是她有没有失血，比如胃出血啊、痔疮啊、消化道出血。但是老张奶奶没这个情况。第二个就是摄入不足，假牙咬不动，不吃肉。老人家他需要营养支撑的时候，你也要不能限制他饮食。
6: 他有的确实吃不了，
5: 那你可以把它做成肉糊，做成肉饼，蒸成肉饼，
6: 或者大豆蛋白、豆浆这些，
5: 然后做成汤汁啊，容易消化、容易吸收的，该补的还是要补。第二个的话，长期服用阿司匹林，这个就是阿司匹林这个药是我们现在心脑血管最常用的一个药，可以抗血栓，可以预防血栓，但这个药本身有一个最大的副作用，就是会把一个好胃吃成一个坏胃。
6: 对，阿司匹林长时间服用是对肠胃有损伤的，是吗？
5: 对。
1: 那他还有这个睡觉也存在问题。
5: 我们说睡眠是我们人体的第二个养生的一个重点。睡得好，我们身体可以自行的进行一些调养。张奶奶这个昼夜的这个颠倒，会影响我们的代谢和吸收，营养物质可能没法充分的利用，所以我又是一个贫血的原因之一。
1: 在看节目的同时呢，你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关于养血补血的专家建议和以往各期医学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怎么辨别气血盈亏？气血亏虚会带来什么样的健康危机？专家带来补血养血的方法又是什么呢？这些内容都在本期的节目笔记里，赶紧扫码领取收藏吧。气血四步自测，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方法，看指甲。
5: 第一个，指甲先看哈颜色哈，正常的指甲的颜色是一个红色或者是粉红色。第二看指甲的形态，正常的指甲是一个圆的，圆润饱满的。贫血的人或缺血比较严重的人，这个指甲呢会叫翘甲，像个小船一样，指甲颜色变淡，甚至有的指甲整个就像个白纸一样。
6: 那是营养不良。
5: 那是严重营养不良。
6: OK。
5: 底下呢有一个月牙。
1: 哎，我这一个都没有呢。啊。
6: 我这七个还算多了，这算是身体好还是不好呀？
5: 标准上讲，月牙多了是有好的啊，但也不是说你没有月牙就一定是
6: 不好。
5: 不好，对，但是有月牙确实会更好一点。第二个呢，我就要按，我们用手指甲捏出大拇指按住它，一直按住，按3到5秒钟，会发现这个指甲就会由红变白，啊，它松开以后呢会变红。
6: 对，
5: 这个就很典型的这个。我们叫反映我们这个血液循环的，正常人的话我们是秒回，你一松开马上就会变红，可能时间都不到1秒钟，非常快，超过2秒钟它还没有变回这个红色，
6: 就气血不好。
5: 对。
1: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看眼睑。
5: 下眼睑，就一定把那个眼皮往下翻，它也是成一个粉红色或者淡红色。那你如果昨天晚上熬夜了，它变成红的了。
6: 那如果是像那个张奶奶这种，就是白的，
5: 估计它是白的，因为它只有60克，就只有我们1/2的血。
1: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步，摸手心感温度。
5: 有的人他血他没有血虚，没有贫血，但是他血流动慢，刚才我们说那淤血的时候，他手脚也是凉的。但是你血越旺，气血越足，它肯定越暖。
6: 是。
1: 以上呢就是我们4步在家里可以自己去检测自己气血的小方法，大家学会了吗？如果当中有超过2项存在问题的话，那就是身体在发出信号了，一定要好好的去调理你的气血。 气血亏虚可不是一个小问题，会引发更严重的健康风险。怎么分辨自己是否有气血亏虚的问题呢？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详细了解专家的建议。
3: 主任介绍了气血盈亏的自测方法，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扫码收藏一下，平时在家也测试一下，发现问题咱们也可以尽早的及时的干预和解决。
1: 那如何去调理自己的气血呢？那么我们的健康情报员当然也给我们带来了好情报。
3: 是的，那我先来吧。
1: 好，
3: 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听过我们说的一个话，就是五色入五脏，对应心的这个颜色它就是红色。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要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食疗方子，跟红色有关，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2: 贫血乏力，面色苍白，一碗传承百年的养血古方，暖心暖血，五种红色食材补血养心，简单一碗，唤醒你的气血之力。
3: 究竟是什么呢？我们来一起看一看。五红汤：红枣、红豆、枸杞、红皮的花生，加上红糖一起煮。它做好，它味道更好，要不要大家现场尝一尝？
6: 哦，这个可以有
3: 吗？来，我们上汤。
7: 好。
1: 嗯，太暖了。
3: 好好喝，
1: 淡淡的甜味儿。
6: 其实我觉得不光女生可以喝，这个男生也喝起来，因为气血虚，男生也会的。
3: 对，更帅一点了。喝完，气血好了。
6: 我们一龙手上就没有小月牙，多喝几碗。
1: 如此美味的五红汤，能不能得到主人的认可呢？来，主任，请举牌。
3: 哎，你看看。哎，
6: 恭喜珊珊！哎呀，
3: 太好喝了。
5: 我们先讲枣。嗯。中医叫甘温入脾啊，入脾经，可以补血健脾。这个枣呢，你如果煲过汤的人知道，如果整个枣放到水里面去煮的时候，它煮出来就是一个枣。
6: 对，是是，它会鼓起来的。
5: 它会鼓起来，而且不会破。我是希望它掰开。哦，
3: 要去核吗？说枣核比较燥啊。
5: 不用去核，但你要把它掰开。哦，
6: 让它的果肉充分的和这个汤汁结合。哎，
5: 营养全都吸出来。第二个的话就是红豆。那么红豆这个，我们说红色都是入心的啊，对我们心脏是有好处的。第三个，花生啊，红皮花生。为什么叫红皮花生？其实有紫皮花生，真的有紫色的，
3: 还有白皮，
5: 还有白皮皮。那么我们选的红皮花生有两个意义：第一，红色入心入血；第二个的话，就是花生，一个是我们说叫花生中间那个仁，还有一个花生衣，红色的白皮叫花生衣，这是一味药，是一个中药。
1: 原来我一直以来都吃错了，我每次吃之前我会拿全部脱掉，
6: 吹掉是吧？
5: 啊，对，花生衣呢可以提高我们这个血小板，收敛的作用，月经量比较多啊，它一下一七八天，
6: 有一些有凝血功能障碍的，
5: 凝血功能障碍很容易出现这种碰一下就淤一块，淤一块很难消，这一种叫凝血功能障碍，或血它是很容易失血，这个血不在血管里面跑到外面去的，我们都是原名叫淤血。正常血只能在血管里面，他说跑到你组织间隙，甚至你跑到胃肠里面去，这是不正常的。所以花生衣呢，这就可以让你血呢在你血管里面啊，不要跑到别的不正常的地方去，叫离经之血，就是减少淤血。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枸杞，补肝补肾，
6: 清肝明目也补气，
5: 去肝明目，对，它是入肝经，肝呢是藏血，这个枸杞呢就是我们的叫造血仓库。相当于我们把这血造进来，要储存在我们这个肝脏里面，需要的时候呢，我们再把它释放出来。其实肝脏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呢，大家可能忽视了，就是叫肝汤源。就是肝脏它除了我们储存我们这个脂肪、血液外，还有储存我们的能量。

0: 啊，你今天我没吃饭，两天不吃饭，为什么没有低血糖？那就是因为你肝脏在不停的把它储存的那能量，它们骆驼的驼峰一样，释放到你这个血液里面去，达到我们这个共生能量目的。血液是一种能量，
1: 也是，要不然怎么储存的太多了，就变成脂肪肝了呢？
0: 就现在光吃不动就变成脂肪肝了。第五样就是红糖。这个红糖的作用呢，第一呢，它属于肝温啊，有的人脾胃不好，脾胃虚寒的，哎，用红糖煲点红糖水啊，比如说感冒了，受了风寒，红糖生姜汤喝上一碗汤，出点汗好了啊，它就是温中补虚这么一种作用。但是呢，它也有一些不是适合所有人，
2: 不适宜是吗？
0: 对，因为我们中医说的三阴之一就是一人人一地饮食，不同的人还是有一些区别。那么第一个，糖尿病的人，
1: 对，
0: 这个都是甜的，枣，还有你这个枸杞、红糖和火，除了花生不甜，其他都是甜的。所以呢，如果是这种有糖尿病的人，是不是不能喝呢？也不是，但是不能喝太多。
2: 糖尿病的人可不可以我不放红糖，就是我就其他四样？
0: 确实是，如果糖尿病的人，你可以减少两样，把糖去掉。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说叫湿热体质，哪些人属于湿热体质呢？第一呢，就比较胖，容易出汗。抽烟喝酒熬夜啊，舌苔一伸出来，舌苔是黄的厚的，很容易犯困，这种都属于叫湿热滞，本身也不需要红糖，它营养已经过剩了，
1: 是，那叫火上浇油。
0: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说非常虚弱，叫极度虚弱。那么极度虚弱是什么概念？就是说叫汤水不进，他吃啥吐啥啊，吃啥拉啥，
1: 脾胃太差了。
0: 对，这时候我们首先不是说是要给你喝这个补的，我们要先调理脾胃，让你足够的吸收代谢还可以。
3: 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养血红黑榜，我们首先为大家揭晓红榜，就是适合的猪肝。
0: 肝本身就是一个造血溶血的一个很重要的脏器，它有的主要成分呢是我们铁、维生素 AD， 还有一些脂肪含量比较高。猪肝每天怎么吃呢？第一个不能吃太多啊，一般我们建议每周吃一次，每次不要超过二两，按个人的一个人的量来算啊，因为你吃多了很容易对造成血脂的升高，造成其他的影响。只要能补就 OK 了，不够就可以了。
3: 我们来看下一个鸭血豆腐。
0: 首先血里面哈，就是我们直接说血，红细胞里面的含铁量肯定是最高啊。但血呢，我们有要求有几个，第一呢，要把它煮熟；第二个的话，这个、血也是适量，正好吸收又不浪费，哎，那是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
3: 下一个黑木耳。
0: 我们说木耳红枣补血的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搭配吧。木耳里面，特别是我们东北的这个黑木耳，它在这个深山老林里长了以后，它含这个含铁量非常高。而且木耳本身它这个吸收也很快。那么紫苋菜，确实是这个苋菜呢哈，我记得它那个汤煮出来好像都是红色的。从营养学上来讲，它肯定是含铁量确实比较高。就是它属于蔬菜类的吧。最后一个桑葚，桑葚首先它这个是它也是红色的。紫色的。第二个桑葚也是入肝入肾，滋补肝肾，也可以明目养血啊，这个都没问题。
3: 看完了红榜，全部都是美味哈，我们接下来看黑榜，大家要小心，可千万别踩坑啊。红枣、菠菜、煮豆腐、浓茶、阿胶、蜜枣，这不全是好东西吗？啊，
2: 红枣，
0: 红枣既可以是红榜，也可以是黑榜呢。很简单，就你吃对了就是红榜，吃错了就变成黑榜。
1: 那怎么算吃错了呢？
0: 很多人就说枣呢，它是一个水果，新鲜的水果是没问题，但是我们大部分现在用煲汤都是干果啊，晒干的那种干果。那么干果呢，第一它不能当水果吃啊，不能当饭吃，这肯定不行。第二个它，我们说发挥它比较好的效果的话，干果还是适合煮或者是煲，让水融到里面。
1: 那菠菜我就想不通了，人家大力水手都吃呢。
3: 对
1: 呀、
0: 菠菜里还有一种酸，一种鞣酸，它会抑制铁的吸收，就是你又吃铁又吃菠菜，你铁的吸收量会下降。
1: 那如果我们在做菠菜之前先用那个
2: 焯一下，
1: 哎，
0: 对了，焯一下就可以，焯一下以后把那个就是一些这种鞣酸呢把它稀释掉，
1: 感觉就很不搭。
0: 豆腐它里面是有那种
1: 有大豆卵磷脂，有
0: 大豆磷脂和这个植物蛋白，它跟菠菜的刚刚说那个鞣酸，这两个是打架的。
3: 这个了解了。那么看浓茶，
0: 这个茶不能太浓，包括我们说的功夫茶也好什么，太浓的茶以后它特别第一泡刚泡 泡出来的时候，它这个鞣酸呢也是影响我们铁的吸收，所以我们说茶是可以刮油，就吃完喝完茶以后，你这个肉啊吸收会少一点，不太容易长肉啊。番后茶或者番前茶呢是有这种效果，但是对于已经气血虚的人不太适合了，你营养本来就不够了，你又把它丢失掉，那就适得其反。最后。

0: 否则没有效果，还会带来不必要的健康风险。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主任对于养血食材的详细推荐。
1: 听了主任的介绍啊，以后想要补血养血可就不能随便什么都吃了，选择养血红榜上的这些食材才是安全有效的，大家赶快扫码收藏一下。我今天要给大家带来这个情报呢，实际上是得益于一个00后的员工，因为呢工作又忙，你又没有时间在家去煲这些什么五谷汤啊之类的东西，那我用最简单的方式就可以解决我补气血的方法啊。他送给我的时候，我其实挺感动的，所以今天我也给大家推荐一下，它是什么呢？一起来看一下微信。
2: 补血一定要喝苦汤药吗？新时代新方法，方便快捷，就像吃零食。中西结合，血红素铁加 VC 吸收率超高，一步到位，同时补充胶原蛋白，气色红润，皮肤好，完美的补血方案即将揭晓。
1: 我今天带来的就是现在年轻人补血的新方法，补血糖果。真的很方便，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可能要煮啊，要淘弄啊，要准备啊，你可能为了一个补血的汤方，你可能要耽误很长时间。但这个呢，现在有一瓶一瓶的卖，它里面富含了铁呀、维生素 C 呀，它很多这样的东西，
0: 适合很多的场景啊。那究竟这么现代的这个补血方式，能不能得到主任的认可呢？来，主任，请举牌。请举牌。啊，怎么会这样？
3: 这个补血糖呢，首先它这个打的这个噱头就是养血补血，口感还不错。嗯，关键就是说我们
1: 方便，
3: 哎，方便，含量也全哦，维生素 C、铁，好像该有的都有。但是呢，我们现在大家要鉴别两个，首先它这是一个保健，它是个食品，代替不了药品。如果是真的已经贫血了，我们要标准正规的补铁补血，所以商品销售的基本上都是14号，药字号是要经过医生的处方或者是建议才可以的。对我们来讲呢，除了我们说的天然的五谷汤食物之外，要是药物剂量的话，要很大的剂量，它含量可能是有，也可能测出来，但是肯定非常少，因为它不像药品一样，我要标注啊多少毫克、多大的量，它这一边的量非常非常的少。
4: 这还不如那个阿胶蜜枣，最起码那个再蜜，它还有个枣在里面。
3: 你这个是不是因为个啥胶原蛋白做的也不知道？
4: 是
3: 果冻那一种。那么做第一个我们动作呢，叫虎口对肌健脾胃，虎口这个位置这样轻轻的碰撞，按照我们的节奏，1234567八，2234567八，哎，可以交叉。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合谷这个穴位属于大肠经，对我们脾胃是有好处啊。第二个呢叫腕背相拍驱邪湿，就是我们用一个手的手背击另外手的手腕啊，就这样击打的点在这个腕后边这个点这条经络上去拍打就可以了，力度适中，就产生一个冲击的力量，
1: 而且两面都可以拍一拍，好爽。
3: 那么第三个呢是叫抱拳扣掌养肾肺，是只要交叉啊，交叉扣了以后呢，这个掌根
4: 哦，看好多老年人做这个哦。
3: OK， 那么第四式呢是指根护脊暑热湿，你这个左手和右手要交叉的这个指缝要对接，因为这个我们说叫八邪穴嘛，它这一个呢对我们这个暑热暑湿天气热的时候有一定的帮助啊，也是力度也是一样的，要用酸麻胀啊，然后你跟着节拍1234啊，这样做就 OK 了。第五式呢叫摇头摆尾肝气平，双手合十这样摇。哦，
4: 哎，这不是跳舞吗？像一棵海草，海草，海草，海草，随波飘
3: 摇，海草，海草，海草，海草，浪花里舞蹈。就是通过你这种锻炼呢，其实有几个好处，就是第一，都增加你这个柔韧性，你这个手脚活动柔韧度会提高。第二，其实两个手在碰撞的时候肯定会产生刺激啊，对，产生这个穴位的刺激。那么第六个呢是叫鱼际对拍。

0: 肾以腰，鱼际是哪里呢？大拇指根部啊，对拍这个部位就可以了。
1: 讲得好，鼓掌。
0: 鼓掌鼓掌，
2: 无声的掌声，
0: 无声的掌声。第七叫空收回抓，通背腰，就是你要抓住往回收。它的要点呢，第一是弯曲回收啊，你如果配合这个呼吸，效果更好。那么最后一式呢，就是第八式叫掌根摩挲百病消啊，它这个掌根呢，就是我们这个也是这样，然后利用这个大拇指和这个掌根这样搓，类似于我们这个大鱼际这个摩擦，但是掌心呢要两个要充分的接触，速度越快，那么这个热量会越高。这八个动作下来呢，它是通过调理不同的穴位，达到我们这个气血，特别是比较合适，因为你在户外也不可能做很大的动作，你起个床就可以做这些动作，做下来可能。
1: 对，你不要说老年人喜欢，连我都喜欢，刚才就做一圈下来，觉得自己好舒服啊。
2: 主任还有什么好方法？
0: 那么下面第二个推荐呢，就是我们叫穴位按摩，可以补气养血。第一个穴位呢，劳宫，劳宫穴在哪里呢？掌心。我们手握拳的时候，中指和无名指两个这个点就是劳宫穴。劳宫是我们手上的心经，所以这个经穴跟心脏有关系。这要揉按，一定要达到这种酸麻胀的感觉啊！也时间的话，你说30秒啊、1分钟啊，都是 OK 的。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足三里，足三里呢就在我们这个膝盖下四横指。足三里穴是中医非常有名的，叫强壮穴。就是所有的体质弱的人，你不管你是脾虚还是气虚还是血虚还是阳虚，都可以去揉按这个穴位。
3: 长按足三里，胜吃老母鸡。
0: 那么第三个穴位呢，就是我们叫丰隆，在哪里呢？大概我们这个足外踝外面这个上8寸，这个部位呢是丰隆穴，它可以把我们这体内的湿气啊、痰的这种邪气啊，可以把它排出去。所以这三个穴搭配的是，有人负责生产调度补气，有人负责疏泄，就是共同达到一个补气养血的这么一个效果。
3: 好，
2: 吃了这个羊肉，然后又按了按，感觉我的后背都出汗了，这个
3: 身体真棒啊！你
2: 主任带来的养血四法，包括了食疗、运动、穴位按摩和睡眠方法，全方位帮助我们养血补血。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详细的介绍。今天专家推荐的养血补血的方法都在节目笔记当中，你可以扫码收藏，解决气血亏虚的困扰。
0: 我们吃也吃，喝也喝了，动了动了，我最后谈一下睡。那么睡觉有几个要求啊哈，第一个时间，尽量在11点之前睡。
3: 好难啊，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
0: 在11点到11点钟这个子时，这个时候呢，已经身体进入到休眠状态。你这时候如果还不睡，还在一个兴奋，现在一个消耗状态，那我们人体就会产生一些不良的一些反应。第二个的话，就是午睡。其实南方还是有这种午睡的习惯哈，但是午睡怎么样的？要少，不能太长，尽量不要超过30分钟。就是特别老年人，我们也有一种体会，你白天睡得多，晚上就不睡了。
3: 对，就一般午觉说是最好是控制在20分钟左右。
0: 对，
3: 小憩一下，
0: 就小憩20分钟很管用。
4: 稍后继续。马上播出。
2: 非常感谢主任给我们带来的科普和分享，也感谢两位健康情报员的好情报。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的健康有道，让我们相约下期再见了，拜拜
3: 拜。
5: 揭开脑卒中的发病密码，
6: 每年死亡的初衷是230万。哇，
5: 怎么吃才能够更护脑？
7: 鲈鱼啊，好好吃啊。
5: 鹰嘴豆，我们清除掉对我们大脑有害处的东西。
6: 拿健康保健操，远离初衷，我们保持健康的习惯，从今天开始。
8: 打通脑部生命线，敬请留意广东卫视8月20日21点40分健康有道。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据我得到的可靠消息，港九表面上是撤离了离岛，实际上还在大屿山。
1: 陶先生的消息让我感到很惊喜，但是无功不受禄，你到现在也没有提出交换的条件，这让我心里很没有底。
0: 这次不少钱，免费的，作为我跟宫本先生的见面礼。我这么说，宫本先生应该心里有底了。

0: 被服厂的开业总算缓解了一部分大遣返的压力。在大家看来，颠沛流离的香港市民找到了一个暂时的避难所。可新的电讯科选址在被服厂对面，又是一个巨大的隐患。被服厂里是否真的有自己的同志呢？但眼下更棘手的事情是，如何提醒港九大队躲开宫本的侦查和突袭。叶冲能想到的办法都很冒险，但他必须试一下。
1: いつも頭良さそうなふりしてるじゃないか。大事な時に限って役立たずになるのか。お前ら通信課のお飾りじゃないんだぞ。
2: また無電が出現したわ。早く宮本に伝えて。
3: どこにいたんだ。酒の場所から戻ったばかりだぞ。
2: 妖魔街81号、急いで。
3: 言わせてもらおうか。一体何をしているんだ。我々はもう土詰めでいないし、フラフラだ。せかこの石は一体どこなんだ。
4: 我们电讯课只负责找出信号的位置，抓捕抗日分子和地下电台，都是你们行动队的事情。现在我们的工作都完成了，你们却因为自己的办事不力，不断的在抱怨。
5: 恕我直言，现在是新设备的到来，不仅没有提供任何有效率的帮助，反而却将你们这些好吃懒做的饭桶全都给暴露了。
3: 你骂谁是饭桶？
5: 骂的就是你！
3: 你再给我说一遍！
5: 怎么了？
3: 你再给我说一遍！
2: 宫本，
5: 我说十遍！
2: 宫本上佐，行动队里看起来唯一一个有用的人，应该就是你吧？可你又做了什么呢？连只老鼠都没有抓到，你不是饭桶是什么？
3: 叶冲，我告诉你啊，你别得寸进尺啊！
5: 我就得寸进尺了！
3: 别拉我！啊，给欺人太甚！
5: 怎么了？
3: 再给我说一遍！
5: 雷！
4: 将军，
6: 怎么回事？宫本，你刚执行任务回来，一定累坏了，少说两句。二位，我一直关注着你们的进展，你们确实辛苦了，消消气，消消气。

0: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苦衷，把这种情绪扔给自己的同事，这是最愚蠢的做法。将军阁下，新设备的到来，大大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但行动队现在完全跟不上我们的速度。我觉得这样的配合没办法再继续下去了。
1: 叶重来，你再给我讲一遍。

0: 你们电讯科的成就，还是有目共睹的。只是，你们现在的敌人太狡猾了。我们已经苦苦地追踪他们两年多了，之所以没有跟踪到，是因为我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他们可以随时地了解我们，而且迷惑我们。 于是，在这个时候，就越要保持冷静，越要按兵不动，不能自己乱了阵脚。你们的心呐，都太浮躁了，太浮躁了！你们都拿镜子照照自己。 看看你们又是什么样子！好了，都休息吧，放假。如果放完假，你们还是这种状态的话，那就不要干了。
1: 将军阁下，如果还是这种状态，我们不放假。

0: 这个佐藤大藏到底来香港做什么的？来，你跟我说说。
1: 长官，将军阁下应该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0: 怎么不是我想的那样？就因为叶冲有个有背景的养父，所有人都那么的偏袒他。我到今天才发现。 之前对他的传言都是真的，我感觉他们都在看我的笑话。就是因为我没有一个显赫的家世，你看看现在整个军政厅的官员，啊，都跟烂死了一样。可是至少在我眼里，还有像长官这样品德高洁、一心做事的官员。
1: 小道君，这么长时间了，我很庆幸身边有你。
2: 长官对我的知遇之恩，我永远不会背弃。
1: 不是背弃，你不会。我很相信你。是的。
0: 这个叶冲真的挺有手段的，电讯科被搞得乌烟瘴气。不对，他是想扰乱我们的视线，明天派人跟踪叶冲。我早晚会找到证据，让所有人看清楚叶冲的真面目。
3: 整整两天假期，哥，你打算怎么陪我啊？假期当然要好好休息了。你看我都累成什么样了？
4: 不用，好不容易放假，你还不陪我？哎，我想去野炊。
3: 我的大小姐，你去饶了我吧！啊！
4: 听说出了市区，就是英国贵族们的花不庄园。哎，咱们去那儿吧。
3: 小伟，多不安全！难道你没听说吗？共产党游击队。
4: 到处在查日本人呢，
3: 怕什么呀？我们又不穿军装去。你干嘛？你不愿意陪我啊？你真不愿意陪我啊？你太过分了，我快要生气了。其实，如果你真的想去郊游的话，我可以带你去个好地方。
4: 好啊，去哪儿都行，听你的。
3: 听我的，现在马上就回家，准备好明天的东西，睡个好觉，养足了精神。
1: 明天才能好好玩。不是，去吃西餐吗？你到底是吃饭还是玩？玩。好，我现在就送你回去，明天早上来接你。好吧。长官，根据我们的调查。
0: 他今天约了汇丰银行的保险柜，我们的人在那儿守了整整一天，都没有发现叶冲。这个叶冲太狡猾了，一定知道我们在跟踪他，所以使用了障眼法，在迷惑你们的视线。你马上给我查，今天叶冲去了哪儿，干了些什么，都见了什么人。
5: 必须给我查清楚。是。宫本，你潜伏在大屿山的部下，全部死于袭击，全部。这不仅是你们行动处的笑话，这是整个军政厅的笑话。下一次。
0: 在那些蠢货没有被培训好之前，
5: 请不要让他们执行什么重要的任务，好吗？他们已经埋伏了两个月了，不可能突然暴露的。你又想把责任推给谁？嗯，宫本，任何捕风捉影的事情，我都听够了。我要的是。
1: 实实在在的战绩，明白吗？你也知道，部署一次行动需要花多少的心血。
0: 港九大队的事情到现在都没有解决，
1: 而且让人家牵着鼻子走，真是耻辱。
2: 将军，
1: 什么？
2: 没事，我知道我说什么都是错的。这次任务的失败，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 我不想听这些。出去。

0: 陶宗波想见你，告诉他没有时间，不见。长官，蓝豹他说陶宗波手里有情报，让陶宗波来见我。
1: 欢迎光临，里面请。
2: 请慢走，一杯咖啡，请慢用。谢谢，陶站长，宫本少佐，听说你有我想要的东西啊。 是，开个价吧。还是你想要其他的东西？你太小瞧我了，我不是情报贩子。
3: 也从来不做一锤子买卖。我是想跟宫本先生建立一个长期合作关系。
4: 英子，你怎么没吃啊？来，这还有香蕉片，全部都是你爱吃的。你都好久没来看我了，你那话剧社的话剧排怎么样了？什么时候排好了，记得叫我去看一看。
3: 嗯。
4: 可是同学们的词儿还不熟，等他们熟练了，我就带姐去。好，说定了。嗯，哎，英子，嗯，你是大学生，对吧？嗯，我有一件事情想找你帮忙，而且这件事情只有你一个人能帮我了，好不好？啊，好。志成，你们贝府厂的孩子不是缺一个老师吗？
5: 我给你带来了一位。你怎么知道我们要找老师的？你的事有哪件瞒得过我的眼睛？何小姐，你是自愿来当老师的吗？因为我这现在没有多余的钱可以付给你。
3: 哦，没关系的，我是港大毕业的。
5: 只要孩子不是太大，我都可以教的。太好了，现在这个时候能找到一个老师实在是太难了，谢谢你。也感谢您给我这次机会，我一定会尽全力的。哎，走，我带你去熟悉熟悉。
3: 走。
1: 这个何英合适吗？将军阁下，贝府厂实施军管是一定的。至于这个负责人，我觉得你最合适。这是池家的私产，如果我们实行军管，池先生难道没有异议吗？贝府厂。 既然是为帝国服务的，那他就一定要实施军管。而且我现在要对他实施军管，还不是统一管理那么简单。这其中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我怀疑贝府厂里有共产党。 所以我要找一个信得过的人去军管。宫本的脾气你我都知道，他去军管一定会招惹不少的麻烦。而这个时候你去，正好和池诚以朋友相待，不会引起他的反感，最合适不过了。
6: 贝府厂里有共产党。
0: 已经找到证据了吗？
1: 现在还没有，只是处于一个怀疑的阶段。所以你身上的担子很重啊，要与池诚的交往中摸到他的底细。还有，你说池诚跟共产党有没有关系？你跟他交往甚密，有没有发现一些不正常的细节？
0: 之前宫本君的确在我的面前说起过他对于池诚的怀疑，虽然当时我没有接受他的解释，不过过后我仔细的想了一想，在一些事情里面池诚是有些奇怪。
1: 哦，
0: 不过他确实有点复杂，而且也没有露出任何的破绽，并且伪装性很强。从表面上来看，无论是他的身份还是言语，都根本不像一个共产党。我觉得他应该没有什么必要做这么危险的事情吧。
1: No. 不要忘了你说过的话，最不像共产党的人才最有可能是共产党，他们的伪装都是很厉害的。好了，你放心的去吧。宫本君说了，他的行动队和县察局会全力配合的。
0: 将军阁下，那电讯科？
1: 哦，电讯科，你就放心吧，有清泉少佐在，你我都很了解他的能力的。而且宫本君也说了，他想在电讯方面学到一些新的知识，以便在今后的作战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0: 好吧，
1: 祝你成功。

先是把电讯科放在备服厂对面，现在竟然又派自己进入备服厂。看来佐藤是真的怀疑到了赤城，甚至是自己的头上。这次所谓的军管，更像是对自己和赤城关系的考验。

0: 我回来了。
1: 你怎么回来这么晚？
0: 我今天呀，第一天上班，跟孩子们玩得开心，一下子把时间给忘了。不过你放心吧，我一路上都很安全的。
1: 上什么班啊？
0: 啊，我去给被服厂那些工人的孩子们当老师。
1: 能不能别去被服厂了？
0: 为什么呀？
1: 被服厂最近的情况非常复杂，我怕你会惹上不必要的麻烦。
0: 我可以服从你的命令，可是你得告诉我是什么原因吧。
1: 佐藤让我去监管被服厂。
0: 监管被服厂？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就是对被服厂实施军管。说得再明白一点，就是软禁。
0: 那你答应了？
1: 这是命令，我必须要答应。
0: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1: 佐藤怀疑被服厂里有共产党。我现在也很乱，根本没有想好该怎么处理这些事情。我需要你安全地待在我身边，以后不要再去被服厂了。
0: 那我更不能待在家里了。我去被服厂的话，没准还能帮到你，这样多一个渠道，你可以了解更多的信息。我的安全你就更不用担心了。在日本人眼里，我不是你的人吗？
1: 何阳，你不明白，只有我安全了，你才是安全的。佐藤现在已经明显怀疑到我身上了，你跟我在一起实在是太危险了。
0: 就像你说的，你安全我才安全，那保护好你的安全就是保护好我自己的安全，这是我的坚持。

0: 佐藤的试探和宫本无休止的怀疑，让叶冲寝食难安。
1: 我怀疑被服厂里有共产党，所以我要找一个信得过的人去军管。宫本的脾气你我都知道，他去军管

一定会招惹不少的麻烦，但是无论怎么样，在没有和上级取得联系之前，他的任务就是继续潜伏，破坏日本人的侵华行动。既然监管被服厂必不可避，叶冲决定将计就计。也许这是他和其他同志取得联系的一个突破口。

0: 叶少佐，什么意思呀？
1: 池先生，从今天开始，我就是这个军管工厂的军方负责人了。希望我们可以相处的愉快。叶少佐，就私下而言，我和你相处的很愉快。但我想知道，这是谁给你的权利？你不用管谁给我的权利，我希望你可以配合。
2: 我凭什么配合你？我告诉你，这个工厂是我和佐藤将军一起开的。军管你搞错了吧？你有书面文件吗？其实让我来的正是佐藤将军。池先生，虽然名义上叫做军管，但我的本意是为了保护大家的安全，是为了维持这个工厂的正常工作。我觉得我不会给你带来太大的困扰的，希望你可以理解。
3: 好，我现在就去找佐藤。请你相信我，凭什么相信你？你带着这些荷枪实弹的士兵跑到我这儿来，你让我相信你？我告诉你，工厂是我驰骋的工厂，工人也是我驰骋的工人。只要我在，我不会让你伤害他们。哎呀，你们俩不是关系挺好的吗？ 还在拉拉扯扯的，你站！啊！どういうことだ？噛んできました。

不听话是吧？西马斯西拉，嘿，宫本，你别碰他！西马斯西拉。

0: 銃を下ろすんだ。
1: 叶少佐，你是想在你朋友面前树立威严吗？啊，你别忘了你的身份，你是被服厂军管处的负责人。
2: 你说的没错，我才是这里的负责人，所以其他人没有资格，也最好不要插手。我叶冲可是一个说一不二的人，最痛恨的就是分工不明了。还请宫本君跟你的手下说一声，既然现在在我的手下办事，就要听我的，我有我的规矩，如果谁遵守不了，现在就可以走人了。
1: 叶少佐，我就是觉得我们离得挺近的，将来还有很多打交道的地方，所以特意给您打个招呼而已，您不用这么敏感吧。
2: 只要你不是总触碰我的底线，我觉得我们还是能愉快地相处下去。如果现在工厂里有哪一个宪兵敢说自己是你的人，你现在就可以将他带走，你也可以走了。
1: 哎呦，叶少佐，别生气嘛，看来你今天心情不好。好，那我就不打扰你。哎呦，差点忘了，这是佐藤将军让我给你的。是关于被服厂的一些明文规定，其中就包含了你们电讯科。我想到这个时候，你应该配合我们吧。慢慢看啊，告辞。

0: 石先生，叶荣，工厂是一个干净的地方，我不希望它变成战场。
1: 我也不希望。

0: 飞福厂今天的情况怎么样？我今天给叶冲他们制造了一点小矛盾，但是看得出来，叶冲还是向着中国人这边的，毫无疑问。叶冲是我亲自挑选的，又有清泉家的背景，没有确凿的证据。
1: 我们是不能轻举妄动的，但是他们越狡猾，越能证明你的价值。
0: 姜还是老的了，将军阁下是什么时候对叶冲开始产生怀疑的？
1: 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叶冲和池城到底是什么关系？北府厂的地下党在哪里？宫本君。 你现在给他们的压力还是太小，多给他们制造些矛盾，让他们露出破绽。

0: 准备好了吗？
1: 一切准备就绪，赤城被困在北府城，现在是我们的好时机。
0: 那就开始吧。

0: 会长来了！
1: 会长，会长，
2: 会长，
0: 会长，
3: 会长，
4: 会长，
5: 会长，
6: 会长，
7: 会长，
8: 会长，
9: 会长，
10: 会长，
11: 会长，
12: 会长，
13: 会长，
14: 都别动，谁动谁死。
15: 来报。
14: 靳会长，又见面了。
15: 你还敢回兴和会？
14: 我为什么不敢啊？我现在是日本宪察队的队长，咱们又是合作伙伴的关系。故地重游，我很有感触啊。
15: 你来这里到底要干什么？
14: 根据大日本皇军的规定，我们的合作伙伴是不允许拥有武装力量的。我今天来只有一个目的，让你们交枪。
15: 做梦。
14: 靳会长，放聪明一点嘛。游戏规则都是由强者制定的，你是想带着这些兄弟一起死呢，还是想留给他们一条活路，都在你一念之间。
0: 会长，不能交枪。
16: 会长，
0: 难道败类？

0: 我跟你
1: 不要啊，
2: 不行了，
1: 千万不能跳啊，
2: 不能
1: 跳，
2: 不
1: 能跳，我说不说
3: 不说，
4: 我都说了别动，
1: 不说不说，
4: 金香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5: 突然来找我是不是有什么新的情况？
3: 站长是不是对我不信任了？为什么让蓝豹介入我的工作？
5: 他有他的工作，你们俩分工不同。
3: 他的工作，他的工作就是帮日本人实行军管，残害自己的同胞吗？
5: 那么激动干什么？跟了我这么久还是没学会，你的工作是骗取唐风的信任，他的工作是骗取日本人的信任，有什么问题吗？
3: 我无法理解，一方面做日本人的走狗，一方面窃听自己的同胞，在本该联手打击侵略者的时候，这么做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5: 你少在这儿跟我谈什么意义，你是个军人，服从命令就是你的天职，你倒是好好反思一下你自己干的工作，这么久了你的工作有什么实际进展吗？
3: 要骗取他们的绝对信任我需要时间啊，
5: 可现在恰恰就是因为没有时间了。雪萍，我对你太了解了，我再警告你一次，在这个世界上最没有价值的就是感情，你和唐风之间不会有任何的结果，你不要再为所谓的儿女情长毁了你自己的前程。
4: 邹小硕，

0: 我是你的老师，我不会害你的。蓝豹是可以帮助你的人，你懂吗？还有啊，现在是战争时期，什么最重要？活下去才最有价值。而你要活下去，只有跟着我。你可千万不要选错了路，懂吗？好了，去工作吧。下一次见面，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惊喜。
1: 少爷，这是报表，他让我们下周内生产出900套服装。
2: 太慢了，下个星期五之前我要1300套。
3: 老魏，按照他们的要求，下个星期五之前生产出1300套。
1: 少爷，
4: 去。
2: 姐夫，
3: 怎么了？说，说。
2: 星辉出事了，姐夫，红叔死了，香姐她现在非常不好，你最好过去看看她吧。
5: どうしてやれ。聞こえないのか。父さんと言ってるんだ。
2: 接着工作。

0: 吉祥。
1: 今天畅游团走进了从化的山野田园，一起感受朝气蓬勃的青春，探索梦想的天空。
2: 人生当中第一次演出《同天空》这首歌，哇，我的嗓子也卡住。其实我很喜欢跟小朋友或者是跟年轻人一起拍，就是因为他肯定会给我有很多的力量吧。
3: 欺负老人家。
4: 还有人叫你婚礼 BGM 制造机。
2: 最高纪录就是一场演唱会有17对的情侣在舞台上面求婚。
4: 只要有一个能够让你学习做音乐的机会，不管是什么事情都愿意去尝试它。
2: 不踏出第一步的话，你永远都不会有成功这两个字。
5: 爸爸爸爸，台风又来了。
6: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5: 怎么防护？
6: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7: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5: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6: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5: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6: 还有一件事哦，
7: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5: 好了，
7: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5: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8: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5: 爸爸，电线杆倒了。
8: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5: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8: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0: 吉祥。吉祥。
1: 从我的信和会里滚出去。
0: 吉祥，你能听我跟你说两句吗？
1: 我叫你滚出去。
0: 对不起。对不起。
1: 你对不起的人不是我。我天真吧。我真的相信了你的诡辩。我以为你是真的迫不得已才给日本人贿赂，目的还是要救香港市民。我太傻了。你是谁啊？你是日本人的亲善大使啊，你要给他们办工厂，让咱们的同胞在他们的枪口下卖苦力啊，给杀害了成千上万中国人的皇军缝制过冬的棉衣啊。师长，你真做得出来？
0: 吉祥，
1: 你除了会叫我的名字，你还能说点别的吗？啊，说不出来，不应该啊！你最擅长的不就是狡辩吗？白的说成黑的，黑的说成白的，不就是你的拿手绝活吗？你做得真好，一番真情。

0: 我在这里被你蒙蔽了双眼，我都忘了你驰骋的老本行是做什么的了。你是做大买卖的呀？你不仅买卖做得好，政治手段更是高明。你别说了，怎么做了还怕别人说？
1: 你先把工厂开起来，求见劳工，日本人为你拍手叫好，然后求见新和会，控制我，我交了枪之后就再没有后顾之忧了。池城，你就是料到了我会被你骗到最后。
2: 你说完了吗？说完了吗？你有脑子能想出我这么多罪证来？ 你就不能想想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吗？覆巢之下焉有完卵，里子面子你都想要，你以为你是谁？凭着你有几条枪，凭着你是兴和会的会长，日本人就能卖面子给你，把那些香港人放了吗？你太天真了。对啊，我天真啊。
0: 我就是天真啊！兴和会算什么呀？在你池城眼里，怕是有更远大的报复吧。我现在算是明白，我知道了，你为什么不要我？未来有更美好的生活等着你呢。

0: 金贤，我告诉你，香港现在的局势已经是我尽了所有的力量做出最大的努力了。你知道吗？我现在没有生活，我只有活着，只有委曲求全，我才能救香港的市民，才能救你星河会的兄弟们。我只有这样，我才能保全大局。
1: 够了，我不想再听你狡辩。

0: 那个人供出来的信息没错，我们被监听了。
1: 動くな。手を上げろ。銃を捨てろ。

战争不是过家家，苦难当头，生死一刻的时候，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有人叛了国，有人去了前线，而有的人留在后方等待。每个人都有他们自个儿的职责。

0: 池先生。
1: 宫本少佐怎么跑到我这里来了？
0: 你这话说的，整个香岛都是我们的，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这话说的没错。那这样，有事儿您赶紧说，没事儿您请回。
0: 我问你，星河会的事儿，你还管吗？
1: 只要我还活着，我就管。
0: 那在你管辖之内发生的

0: 事儿，你能负责吗？
1: 如果该我负责的，我肯定负责。
0: 我的人在你的管辖范围内遭人暗杀，你是不是得负责？
1: 宫本少佐，我觉得你说这个话特别的可笑。你的人在所谓我的管辖范围内被暗杀，你让我负责？那我想问问你，你们每天杀害那么多无辜的香港百姓，那我是不是要到你们军政厅让你们来负这个责呀？
0: 你别跟我强词夺理，池诚，我告诉你，你早就是我怀疑的对象。今天我差一点儿，我就能识破你。甭跟我废话，告诉我，刚才都去哪儿了？都做了些什么？说，
1: 宫本，我告诉你，你只不过是佐藤将军家的一条柴犬，你不用在这吓唬我，我不吃你这套。
2: 池诚，王八蛋，你混蛋，大夜里的把我一个人扔在花园路，自己先回来了。
0: 等会儿，你刚刚说什么？去花园路干什么？
2: 你废什么话呀？当然是谈恋爱了。
0: 谁能证明？
2: 你哑巴了？说话呀你！你是不是男人？你有没有把我当成女人？下雨你把我一个人扔在那里，你穿的人模狗样的，你怎么那么忍心啊你？喂！
0: 够了！花园路哪里？
2: 白痴啊你！花园路这么多人，你自己不会去问吗？
0: 花园路哪里？
1: 花园路石板街。宫本少佐，如果不相信的话，你可以去问问你派着跟我的那些人，你就什么都清楚了。
0: 铁青。

0: 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
1: 赤诚，为什么？我知道你不是这样的人，到底是为什么你要这样做？你告诉我。
0: 该跟你说的话，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我希望你理解我。你就轴吧你，我看你还能撑多久？你混蛋！说吧。
2: 先喝点水吧。我不渴。
0: 雪萍，如果你想离开这儿，只需要一句话，我随时可以带你走。你们究竟要对贝副厂做什么？现在这个工厂跟监狱没什么两样。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一直要待在这儿。跟我走吧。我不走。
2: 我还有任务在身呢。什么任务不任务的？你不就是想跟唐风待在一起吗？对吗？对又如何？陶站长让你做的是监视唐风，可不是跟他谈恋爱。
0: 难报，我不需要你告诉我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还有别的事吗？
2: 没有的话，我先走了。雪萍，唐风现在就是一个阶下囚，随时都有可能送命。即便是死，你要跟他一起吗？
0: 没错。

0: 什么意思？你刚刚军管了我的工厂，县察大队那边就闯了兴和会。叶冲，这么下黑手有点过分了吗？还有，静香只不过是一个女人，没必要对她实施监听了吧？有什么你们可以完全冲着我来，我可以满足你们一切的要求。还有，你别忘了，我们之间是有协议的。
1: 我不会忘了我们之间的协议的，不管你信不信，我可以保证以后这样的事情不会再有。
0: 好，这是你说的。还有，我不想再看见蓝豹去找兴和会的麻烦。我说的更直接一点，我不希望你的狗去伤害我的女人，明白吗？
1: 没问题。

0: 你们回去都有没有好好复习功课呀？
1: 有。要少佐はいる？
2: 要少佐は出かけました。
0: 杜甫知道吗？
3: 知道。
0: 知道呀，真聪明。孩子们，老师教你们这首新诗啊，跟老师读：国破山河在，
3: 国破山河在，
0: 城春草木深，
3: 城春草木深，
0: 感时花溅泪，
3: 感时花溅泪。
0: 恨别鸟惊心，
3: 恨别鸟惊心，
4: 佐藤将军，电讯科现在正是最忙碌的时候，叶冲是我们科最能干的，这您不会不知道，您怎么能在这个时候把他抽调出去呢？
5: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啊，
2: 春子，我的任命是佐藤将军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决定，也希望你能理解，毕竟我们的目标是一样的，被服厂里有共产党，我们必须抓出来才可以。
4: 我倒是真想理解，可现在电讯科没了你，所有的任务都压在我一个人身上，效率会变得极其低下。将军
5: 哦，
4: 就算被服厂里有共产党，那也是被我们控制得了的共产党，而那些星罗密布的电台才有可能帮我们抓住共产党的地下情报网。将军阁下，难道连这个简单的道理您都不知道吗？
2: 春子，请注意你跟将军阁下说话的语气。
5: 啊，没关系，轻拳少做也是为了工作嘛。这件事情我确实是考虑不周，那以后叶少佐就辛苦一点了。
2: 啊，佐藤将军，我没关系的，只要您同意，我可以在被服厂和电讯科两边跑。我只是担心一个人做两份工作会出什么岔子。
4: 能出什么岔子？将军都发话了。
5: 叶冲啊，我们对你非常的相信，希望你不要妄自菲薄。
2: 是。
6: 怎么了？不是今天何英要回家吗？哦，都是些发报机上的零件，还有一些监听器，我从黑市上搞的，研究研究。到底怎么了？
2: 佐藤派我去被服厂实施军管，监工的同时监管职称。他们认为被服厂里很有可能有共产党。
6: 共产党？

0: 共产党这三个字，佐藤明志跟我说的，我根本不知道它什么意思。军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已经开始了，今天是第一天。这不应该是公办的事吗？为什么派你去啊？这段时间，佐藤的态度我根本就看不懂，我只知道他的态度非常的坚定，根本就没有想过商量的意思。
1: 他怀疑你，只有这一种可能性。可是也没道理呀，你最近也没有什么大动作。他的这份怀疑，从来都不是从零开始的，早晚都要受到这样的试探。我觉得他这次明着跟我说，他怀疑被服长了以后，共产党就是想对我的态度做个判断。
0: 这已经不是试探你了，他是在检验你。不管怎么样，我都已经被迫接受了。那你打算以后在电选科怎么办？
1: 纯子知道我要离开，不依不饶的闹到佐藤那儿去了。佐藤也只好答应他，让我随时支援。
0: 纯子倒是帮了个大忙啊。
1: 是啊，要不是纯子这一闹，以后我想回电讯科办点事情，都要想出无数个理由来呢。那你打算接下来怎么办？
0: 将计就计吧，找出被服厂里的共产党，把他们都救出来。
1: 不行，佐藤现在可能正在等你做这件事情。
0: 管不了那么多了，走一步看一步吧。
1: 好吧，那宫本没有去军管，他在做什么？
0: 他去了新和会，找了静香他们的麻烦，把蓝宝安插在新和会附近，就再也没有出现过。知道了，我去想办法查一查。
1: 这就走了，要不要陪你喝两杯啊？
0: 不用了，我还有别的事情。
1: 这大晚上还有什么事啊？
0: 一点私事，很快就能解决。

0: 叶冲，你疯了！你再利用帝国的权利，狐假虎威，满足自己报复的私心。今天的事情就不会只有这一次。你给我记住了，从今以后，别让我在北府场和星河会看到你。大家都是帮日本人做事，你今天这么干，不怕我告诉宫本少佐吗？ 今天的事，你可以告诉宫本，你可以告诉任何人，但我劝你想清楚，你一旦说了，以后我对付你的方式，就是官方的解决方法。
1: 叶城，你威胁我？
0: 没错，我就是在威胁你。

0: 宫本不断制造的危机，意在检验自己和池城的关系。叶冲第一次感到进退两难，但是迂回和躲闪是不行的，叶冲必须找到宫本的弱点，反击。
1: 池先生，你被副厂开业的时候都没有给你去送贺礼，你怎么还给我送东西来了啊？
2: 早就听说将军喜欢这种水墨屏风，
1: 是
2: 我呢
1: 是是是
2: 就把家里压箱底的宝贝给您带过来了
1: 啊。
2: 再说
1: 谢谢谢谢，
2: 咱这被副厂能开也确实多亏您的帮助。
1: 怎么样，工厂开得还顺利吧？以后有什么事情直接来找我，你我之间不存在客套。
2: 既然将军这么说的话，那我就有话直说了。是这样，你也知道这个工厂是我开的，我这个人最见不得那些流血流泪的事儿，麻烦将军阁下跟您底下的人打声招呼，能不能确保一下我工厂工人的生命安全？
1: 没问题，这个要求不过分，毕竟都是为皇军服务的劳工，安全要有保障的。
3: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哎，阿妹，你几天前日本人屠了渔村，我家里人都被日本人给害死了，我因为在外面卖货才逃过一劫，跟着村子里其他几个人逃到了这儿。
4: 哦，这有吃的，你先吃点吧。慢点。要不阿姐你跟我走吧。
3: 去哪儿？
4: 我知道有个地方能收留你，只不过你得干活。
3: 去哪儿都行，只要能有口饭吃，我不怕苦。
4: 阿姐，这个不要了吧。
5: 少爷，
2: 什么情况？只有这些吗？
5: 工人们刚刚进厂，对设备使用还不够熟练，要想按时按量地完成日本人的要求，工人们就得加班加点。
4: 跟我走。
6: 怎么了？
4: 别害怕。怎么了？今天我不能进去了。
6: 何小姐，你可以进去，他不行。
4: 他是我朋友，今天他必须进去。我跟你说话呢，你们。
6: 哎，何小姐你好。
7: 入れてやれ。
8: 老师讲的诗你都会了吗？会。
3: 阿妹，你是什么人啊？我感觉那些日本人他们怕你。
4: 他们才不是怕我呢，他们怕的呀是叶冲。
3: 叶冲，这名字好熟悉啊。
4: 对了，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我叫何英。
3: 我叫桂芳。
8: 何老师，你什么时候给我们讲新的课啊？
4: 明天好不好呀？
8: 好。
4: 你真乖，去玩。
3: 这里还有给孩子上课的地方。
4: 你识字？
9: 嗯。
4: 那太好了，要不你跟我一起当老师？
9: 我恐怕不行吧，我从来没做过。
4: 放心吧，我带你去见负责人。
2: 这件事情你应该去问叶少做，因为现在他负责这里。
4: 哦，嗯，这件事情我想过了，嗯，还是要经过您的同意，毕竟这工厂也是您的呀。
2: 你说的没有错，这个工厂是我的，但是我刚才也说了，现在是叶少佐在这里负责，不是我。
4: 那我就当您答应了，快，谢谢池先生。
9: 谢谢池先生。
4: 啊，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了。
5: 这么善良的一个姑娘，非要跟叶冲搅在一起。再说这个叶冲，骗我们开办了工厂，现在又来军管，这算怎么回事啊？我先下去了。小哥，
6: 嗯，小姐让我给你带了点吃的。他怕你为了喂饱这么多张嘴，反倒是把自己饿着了。
2: 替我谢谢他。怎么样，蓝豹没再去找星后会的麻烦吧？
6: 没有。
2: 那就好。
6: 姐夫，现在你们被这么严密地监视着，要是有什么消息的话，你告诉我，我来帮你们传递。
2: 好，我知道了。

0: 要不要吃点糕点啊？
1: 哦，不用了，谢谢。
0: 何老师好。
2: 哎，辛苦了。
3: 何老师您来了。
2: 哎，大妈，不用不用不用，我自己来就行了。大家辛苦了。怎么样，在这儿还习惯吗？
1: 还行。你不带我去教室看看吗？不是要给孩子们上课吗？
2: 明天可是周末，孩子们也需要休息啊。周一我就带你去。
1: 阿妹，
2: 嗯，
1: 你一会儿能不能不走？这里到处都是日本人，我有点害怕。你可以留下来陪我吗？
2: 你不用害怕，这里的人都很好，而且池先生也会保护你。再说了，你是我的朋友，那些日本人不敢把你怎么样的。那我先回去了。
1: 英子，英子，英子，
2: 嗯，
1: 我想起来了，你白天说的那个叶冲，他是日本人的头头，你跟他到底什么关系？
2: 啊，我回头再跟你解释。嗯，照顾好自己啊。
1: 如果这些食物和衣服要向日本人低头才能换来的话，那我不想要。
2: 你放心吧，我跟你保证，不是你想的那样。
1: 你保证？
2: 嗯，我保证。早点休息。
4: 哎，时间还早呢。哎哥，要不我们去看电影吧？据说今天有新电影上映，好像叫什么《歌剧魅影》，好莱坞的，还挺吓人的。
5: 我觉得现在的生活已经够吓人的了。
4: 你别开玩笑，我说认真的呢。那你就陪我去嘛，好不容易出来的。
5: 春子，我真的挺累的，你就让我休息吧。
4: 哥，你一跟我出来就累。
5: 我跟谁出来都一样。

0: 宝宝，
1: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人方便，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岭南的美在 4K 镜头下展露无遗，橘园孕育果香清甜，百里沙滩落日晕染，这是大自然辛勤劳作与高科技的完美邂逅。欢迎收看本期的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在 4K 镜头中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

当光影之旅暂告段落，岭南的日常仍在镜头外生动上演。 4K 记录的不只是风景，更是一方水土所孕育的生活方式。愿这些画面如岭南荔枝，甜美着每一个向往美好的心灵。朋友们，我们还将继续用镜头阅读这片土地，让我们下期再见。

0: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能挡住你的火火吗？
2: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防火，防患未然。
1: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2: 快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快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945年5月，在董存瑞的家乡附近

0: 是全新的家伙，一颤三八。
1: 你少说两句好不好？
0: 我心里也是急呀、啊，可王平同志一口咬定了，你们俩参军全不够资格，不到年龄，还当不了个战士。
1: 还当不了个战士？
2: 说的来着。
0: 好啊，
3: 真棒啊，小伙子们啊！
4: 王平同志，
3: 呵，赵连长还得叫我来个检阅啊。
5: 怎么，王平同志，你还怕受不住啊？看看，你给我们送来的是什么样的战士啊？啊？
3: 满意了吧？最后收拾小日本了，咱们当然要把最好的小伙子送到队伍上去。
6: 战士上前线！
1: 志山彪，你有胆子没有？
7: 什么胆子？你要是有胆子，咱们就给他个两头进攻。你呀、啊，再去找王平同志，我去找那个赵连长。
8: 王平同志不会答应咱们呀。
7: 你跟他蘑菇，你跟他转过来调过去的说吗？你说，王平同志，您是我们的老上级了，
8: 您是了解我们的。自从我们当二中团长的功夫，您就领导我们。
7: 啊、您对对呀、啊。
8: 哎，就这么办了。
7: 好，
9: 告诉王平同志，再不让咱们参军了，咱们可就冒不上打日本了。抗日救国，咱们也有责任嘛。他要不答应，就跟他蘑菇。
8: 什么？
9: 蘑菇？
7: 连长，您应当再考虑考虑。可您怎么能一眼就看透了我当不了八路军呢？啊！别笑我，连长，咱们说真格的。
0: 说真格的，王平同志，得让我们参加大反攻啊！帮个忙吧，啊！您是我们的老上级了，对我们
3: 我全都了解。第一，你们年岁太小；第二，
7: 您觉着我个头小是不是？这不要紧呢，到了队伍上，在您领导下，小米饭一吃，还能喘一气呢。
5: 别蘑菇了，这我说不行就不行。
7: 呵，你也太有点
5: 主观，是不是？
7: 不了解，不敢批评。可您就不行灵活点，
0: 答应了吧？啊，你一点头，我们今天马上入伍。
3: 得了，志振彪，不合参军标准，就不能往队伍上送，这是原则。军队要的是战士，可不要小孩啊。
7: 给我给你当个精兵总行吧，给您当小鬼，哎，心不发跳也干。您说呀，点个头。
5: 哎，我说你这小家伙叫什么？
7: 报告，董存瑞，小名四虎子。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
5: 我是四虎子，这我不是也早跟你说了？不行啊，说破了嘴也没用。
10: 报告，把个新战士的枪和新军装都运到了，
5: 看看去。
7: 四虎子，我那儿吹了，你这儿呢？你要不要吧？现在是一言为定。
5: 好，一言为定。再涨两年再说。
7: 再涨两年，再涨两年，日本归来早完蛋了，我参军就白吃饭呢。
5: 可你现在参军不也是白吃饭呢？啊？
7: 干什么？要不要拉倒，用不着喊这人。告诉你吧，八路军有的是，你们这个连呢，就是拿八抬大轿请我，我都不来了。志彪，走，我跟他求爷告奶奶的。四虎子，
5: 刺儿头啊，刺儿头，这个小家伙，
11: 新战士，加油！
7: 哎，哎，哎，都 笨蛋，这愣让人家给摔了，够多窝囊。
4: 来来来来来，明明同志，起来，来继续第二教。
12: 算了，咱是笨蛋呐。
4: 怎么回事？
7: 四虎子，咱们走吧。
12: 乡亲们，这场交是我们和新战士的联欢，以武会友，不在输赢。希望看热闹的多提意见，少扣帽子。再说抗日时期必须团结，有意见就当面提出来，瞧不上别人，自己是骡子是马的，就下场跟人家溜溜
7: 热闹又怎么样？
12: 好啊，看你的。
4: 哎，怎么回事？
7: 哎，四虎子，
4: 小同志，小同志。

0: 四虎子，算了，收摊吧，四虎子，该结束了，四虎子，三局两胜你已经输了，
1: 行吧，同志，四虎子，
2: 起个大劲，
0: 欢迎了。

0: 四虎子，有两下子啊！呵，得了，王平同志，咱参军还不够条件呢。
1: 来来来来，
2: 拉拉手，
3: 认识认识。
2: 我刚入伍的新战士，刘玉和。
3: 我，
2: 见习八路，
3: 董存瑞。
0: 小名四虎子。
2: 哎，我说四虎子，不简单呐啊！
3: 哼，不简单也是白吃饭呢。
4: 呵，神气儿啊！

0: 似乎的，我还得照脸长挺喜欢你。有担着用，王平同志也喜欢咱们呢，可能算个老几。哼，平常跟咱们又亲又热，好的，甭提了，可一跟着提参军，呵，你就看他那股神气儿，一脑门子的政治原则呀。 标准呐，条件啊，哼，真够你使一辈子的。唉，什么喜欢不喜欢呢？干脆，扯淡。
1: 啊，背后捣鼓，说怪话，这算个什么蛋呢？啊，说呀，嗯、啊。

0: 别腻歪了，该回家了。过两年呢，我一准把你们送到队伍上去。我知道，过两年日本鬼子早投降了，是不是？那还有什么呢？咱们革命不是打完了日本就算完了，早着呢。你瞧，打完了日本呢，咱们还要建立个新中国。啊，到那个时候啊，
1: 到那时候跟我这回有什么关系？王平同志，我现在就是一个心眼的想参军，参加大反攻。
0: 有意思，到那个时候跟你们没关系。对，说说怎么个没关系啊？啊，
1: 王平同志，我实话跟您说了吧，一句话，不愿干奸细八路了，想当一个真正的战士。枪炮子弹，大打大干，走南闯北，东游西转，又光荣又体面。哎，就甭提了，
2: 太棒了！
0: 好啊，大打大干，走南闯北，东游西转，光荣体面。这样的战士啊，啊？
1: 怎么，还是不够条件？
2: 又是年岁还够不上？
0: 不全在年纪，小伙子，还在脑袋里的思想。
1: 呵，别逗了，王平同志，又出来个思想了。
0: 哎哎，思想，你先别瞪眼。如今单凭这一点，你们还不能当个真正的战士。生气也没有用，别着急，还要好好的见习。真正的战士不是一口气吹起来的，得要好好的锻炼。比方说，得懂得什么样才算个真正的战士，他是为了谁去作战。

日本法西斯匪徒为确保其占领区，向我解放区边沿大举进攻，当地抗日人民转入山地，与敌人展开残酷的反扫荡。

王平同志，小洞沟口也埋不上鬼子了，咱们的退路没了。

0: 我说，这什么？是烧火棍子还是武器？你是个战士，八路军的区小队员，怎么能让鬼子吓得叫唤起来呢？啊，
1: 四虎子，要跟鬼子干了。哼，别看咱们是间隙八路，手里拿的可不是烧火棍子，
0: 这能吓住谁呢？鬼子在山外边让咱们八路军打得没着落了，现在想钻到山里边拿咱们老百姓出气，没便宜给他们。民兵跟村干部在这儿听命令，准备带乡亲们从北山梁转移。区小队，跟我来。
1: 哎，怎么把咱们甩了？让咱们带乡亲们转移？等等，我就来。
0: 天亮以前，咱们要占领北沟东西两边的山头，把进来的鬼子截住，掩护乡亲们突围。一个钟头之内，就是打胜了一个人，也不准撤退。准备行动，
2: 王平同志，能不能让民兵配合一下？
0: 不，如今担子再重，也要自己挑起来。有咱们战士在，让民兵参加这样残酷的战斗，还嫌太早了。

0: 哪一个？
1: 我，
0: 四虎子。你来干什么？啊？
1: 嗯，我娘让我给您送点吃的。
0: 送吃的？
1: 嗯，是啊。不信您瞧。没拉客官呐。
0: 你，哎呀，什么时候？你怎么还送吃的呢？山底下就是鬼子。
1: 呵，鬼子又怎么样？我这又不是烧火棍子。
0: 好了好了，就算送吃的来了，收下了，走吧。
1: 上哪？
0: 跟乡亲们撤。
1: 不，我跟你留在这儿。
0: 为什么？
1: 打鬼子。行了，王平同志，如今我还不算个战士。
0: 你
1: 鬼子，
0: 快走，

0: 王政委，千万把放平！同志，鬼子要是动过来，咱们的退路就断了呀！
1: 不退，怕死鬼！
0: 什么？

0: 王平同志，我不怕死，让我留在这儿吧。
1: 死猴子，咱们这是为活着，为几千口子老乡亲的活着。

0: 跟我走吧。走啊。
1: 跟鬼子拼了，王平同志，要死咱们死在一块儿。
0: 别说傻话了，好孩子，好好活着。
1: 王平同志，
0: 四虎子，这是我五月份的党费，想法替我交给党，别忘了往出息道上走啊。
1: 王平同志，王平同志。

0: 大姐，明天我就给他交上去。
1: 四虎子，你看你瘦成什么样了？你简直变了。
0: 是变了。
1: 可你才多大呀，看你心里沉重的简直像个大男子汉了。
0: 我算什么男子汉？我那真正的出一头在哪儿呢？
1: 四虎子，你今年才16啊。
0: 论虚岁我都17了，是男子汉了。可我
1: 不要说了，好兄弟，睡觉去吧啊。
0: 大姐，我明天就走了。
1: 上哪儿去？
0: 参军，跟志仁彪一块儿当个正南八北的八路军。
1: 什么？死虎子，你
0: 小点声，别让二老人家听见。
1: 死虎子，好兄弟，不行，你受不了那苦啊。
0: 大姐，别难受，我这都是跟你说的体系话。汪平同志为咱们死了，咱们就应该像个人似的为他活着。
1: 好兄弟，我知道你的心情，等再长两年啊。
0: 难道让我到80岁再给人民服务？大姐，我走了，你好好照顾二老人家，多替娘操点心，拉扯着弟弟妹妹，等打败了鬼子我就回来。
2: 我们什么苦都受得了啊，
3: 可当个革命战士不光是能吃苦啊。
0: 收下我们吧，这会儿说什么你也不信，你还不知道我们的个性。
3: 呵呵，个性，说说是什么个性啊。啊，董存瑞同志，说实在的，你今年到底十几了？
0: 17。
3: 17？属什么的？
0: 属小龙的。
3: 属小龙的？
2: 嘀咕什么？连长呢？已经回来了，我去找。
3: 属小龙的？那咱们得算算，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

0: 四蛇。
1: 哎，不对呀，属小龙的今年才16啊。
2: 17。我们那儿都这么算。
1: 哈哈，都这么算。都撒谎，都跟你是一个个性。
2: 报告指导员，我要给人民服务，用不着跟你撒谎。就是毛主席在这儿，我也这么说。属小龙的17。
1: 啊哈，感情是四虎子。哎，这可是冤家路窄啊，没用八抬大轿怎么就把你给请来了啊？
3: 剑心王的同志，你好的。
1: 怎么，你们早就认识啊？哈哈，我们早就打过交道。哎，怎么不开枪了？
3: 嘿嘿，还有点个性呢
1: 啊，刺儿头啊。来，四虎子喝去。来，好了，四虎子，这会儿用不着你求爷爷告奶奶的了，把王平同志的介绍信拿出来吧。

0: 方平同志临死前让我给他交上的党费，收下吧。
1: 这个我们要给他交到县委会里去。为了纪念王平同志，
2: 四虎子，这个你把它好好收着。

0: 哎，
1: 你运点可不错，刚发下武器，又碰上打仗，得让你那敢枪好好的开开荤呢，那还用说？是不是怎么样？发足了子弹，
0: 什么？班长没发够你子弹？
1: 谁说班长没给他发够啊？
0: 八路军还有打埋伏的，
1: 董同志啊，没有根据啊，就不要乱说呀。
0: 行军期间不要讲话。

0: 欺负人的。
1: 哎，怎么了？你怎么了？干什么？站住！站住！站住！怎么回事？李丁，李丁，你有组织定力没有？
2: 报告班长，我有事找连长。
1: 有事找我？现在是行军。
2: 连长，你给我们断断。
1: 现在是行军。听我口令，报枪。
3: 陆烈，会长，我好好检讨。哎，你瞪什么眼儿？董存瑞同志今天的行为，整个的是无组织、无纪律。你以为如今还是你在家当老百姓呢？马马虎虎，细细拉拉。
1: 想找谁扯就找谁扯啊！王海山同志，发言不要带刺激。现在，请董存瑞同志表示一下意见。

0: 我看还是让董存瑞同志把心里话全道出来，有什么意见，闹什么情绪，找连长要谈什么，一五一十讲讲，啊？嗨，俗话说，窗户纸不捅不透，砂锅不打一辈子也不漏。你这么一说，
1: 发言简单点儿。完了，
2: 老大，是不是？
3: 请郑振彪同志谈一谈。我，郑振彪同志发言。
2: 是这样，四虎的，
3: 不要叫小名，革命同志嘛，叫大号。对，董存瑞同志。我看他没有什么呀。
2: 完了，大胆揭发，不要包庇，帮助同志嘛，要保证战斗胜利，就一定要搞通思想。既然要保证战斗胜利，为什么一样保证就给两样待遇？都是革命，怎么有帮有后？
3: 怎么？
2: 子弹？为什么光发给我们两发？你们可全都装得鼓鼓囊囊的，就10发子弹，但我们打的什么仗？
3: 为这个，全解下来，给他们俩看看，看吧，都是10发。
2: 糊弄鬼子的事儿，可把四虎子给蒙住了。<笑>我说董同志啊，你的庄稼活不善呐。<笑>
3: 打仗，10发子弹少点儿。
2: 瞄准射击，5发子弹我们还打过防疫战了，革命部队嘛，早就说了，3发子弹要打死一个敌人。
4: 5发子弹要缴获一条枪，好好锻炼吧。你以为扛上杆枪就是个兵了？<笑>董同志啊，先别嫌子弹少啊，真到了战场上，保险手不打哆嗦，能够把子弹放出去啊，就不错了。
2: 好说，王同志，真刀真枪的咱见过，不服就来战场上赛赛。
5: 罗班长，咱们出发。

0: 死胡子，牛玉和老婆来信说，他再不退伍回家，就跟他打离婚了。
1: 就是子弹少点啊。
0: 都是实发呀。
1: 为什么不多给几个呀？打鬼子也打个痛快解气呀。
0: 白讲话，战将军，
2: 追。

什么几个？子弹，子弹。

0: 小刘子，还是你溜吧，骑马费劲儿啊，可没有放枪痛快啊！王海山什么态度？
1: 继续登记。你为何？小核子弹3发，手雷弹2个，打死打伤鬼子，情况不明。
0: 干脆说了吧，你也是毫无收获，他手底下的鬼子都让他老婆给放跑了。<笑>你别跟他拉客观。王海山，哼，咱也没吹大话，可多少啊，闹了点小收获。交好子弹3发，手榴弹2颗，跟班长一块儿缴获一挺重机枪。<笑>小意思啊。<笑>
2: 指认标，哟，坐着说吧。打了子弹4个，打着没打着，我没有看清。缴获，
3: 1把刺刀。<笑>
2: 董存瑞，董存瑞，你怎么不说话呀？董存瑞。

0: 这次战斗你打了几发子弹呢？几发？
1: 九发。
0: 大点声。
1: 九发。
0: 哈哈哈，九发。打死了几个鬼子？缴获了几条枪啊？啊？怎么不出声？
1: 报告连长，我错了。首长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0: 那你说怎么办呢？呵呵呵，痛快呀，放啊放啊，你可倒给我来这个麻利。你以为咱们这是老百姓扛火枪打兔子，打不着拉倒，还闹个过瘾，这是革命战争。
1: 报告连长，我是一个心眼的想打鬼子。
0: 可你为什么不多长几个心眼呢？你是个革命战士，子弹出膛就要消灭敌人。还不服气儿呢？
1: 我还有什么不服气的？
0: 好了，别哭了。在战场上，要是不瞄准敌人开枪，那敌人就要瞄准你呀。再说，咱们这子弹来的不易啊。
1: 处分我吧，是错了，没说的了。
0: 处分了你，你就是好战士了。就会出天抹泪儿。

0: 别想那些了，下回咱们好好干吧。可我那干头到底在哪儿？人家对咱是一百个瞧不上。
1: 四虎子，
0: 要是王平同志还活着，心里的话还能有个人说说。可是
2: 哎，老赵，四虎子的情绪不好啊。我说你是不是把小家号批评的太猛点了？嗯，
3: 不要紧，
2: 他吃得住。四虎子简直跟我小时候脾气一个样，嘿，甭提多像。所以你特别喜欢他是不是？
3: 哎，老王，你说我这算不算是有点偏爱啊？
2: 呵呵，好家伙，你这个爱法，这个方式斗得益寿啊。一块好毛铁要炼成钢，锤子下得太猛了也把它砸裂了。
3: 对，小刘，小刘，立刻跑步把四虎子给我叫来。
4: 是。
3: 哎，回来，还是我自己去吧。还窝火呢，是不是起心眼儿的觉着跟我当这份兵不容易啊？说话。
0: 有点。
3: 干嘛有点？是啊，如今扛枪杆闹革命是有点难为你。别不服，要是在那些财主家，像你这么大的还都没离开奶妈子。
0: 报告连长，我革命是清心乐意的。
3: 对呀，革命是清心乐意的，可你到底还是个孩子。
0: 这个革命可不能论大小，只要他心里有那股劲儿。
3: 什么劲儿？
0: 革命劲儿呗。
3: 可你要知道，要能实实在在的让这股劲儿在心里活起来，那可不是像你说话那么容易。说不定碰上个什么小钉子舞的，就兴许泄了气儿。慢慢的，不知不觉的，让这股革命的劲儿溜跑了，可以说不定。这个革命的劲儿叫什么？
0: 为人民服务。
3: 前面还得加上无限的忠实。一定要经得起革命的锻炼和斗争的考验。这个革命的劲儿啊，就是人生的宝贝。人要是没有了它，活着没有作为，死了没有价值，白来一世。想想王平同志，还有那些英雄，就是死了也还是在人们心里活着。好了，有空再聊。四虎子，可别让你那革命劲儿溜了。
0: 林长。
3: 嗯。
0: 嗯。
3: 是不是我白天批评你太重
0: 了？不是，我是说，你呀、啊、和王平同志一样，就是比他稍微的厉害点，没啥，行了。
3: 好啊，四虎子，那这才是你的个性嘛。

0: 哎，你们打算怎么办呢？回家还是干什么？啊？
1: 算了吧，我参军才几天啊，连个小功都没立上，顶个大鸡蛋回家算个什么呀？
2: 我跟四虎的早就商量好了，让我们回家，我们也不回去。
0: 别担心的，新中国也得有把大门的，这枪杆子是不能撒手啊啊！
2: 班长呢？
3: 服从组织分配。
1: 怎么，老婆又来信了？
2: 来了。
0: 不用说，你是回家了啊？
4: 胜利了，该回家了。庄稼人嘛，得回老窝了。老婆、孩子、徒弟、庄稼，全都该回家照顾了。

0: 美国的。
1: 班长，又一批

败了日本鬼子，还没容我们笑出声来。美国鬼子的走狗蒋介石就在咱们头上丢下了炸弹，咱们跟鬼子汉奸作战的枪膛还没有凉啊，蒋介石就收编他们，向咱们解放区又开始了进攻，想让老百姓永辈子当他们的奴才。同志们，看看那些孤儿，那些失去孩子的母亲，还有那些没有了依靠的老人，他们依靠谁？依靠你们。同志们，向被蒋介石屠杀的父母兄弟宣誓。

0: 叔叔，妈妈死了谁管我呀？
1: 共产党。
0: 你是共产党吗？你是，你是。
2: 什么？国民党又投入了一个空运团，
3: 为了保卫我们八年抗战的胜利，
2: 是蒋介石的政党，
3: 我们坚决打击美帝国主义，阻止蒋介石向我们解放区的进犯。
2: 是。
3: 好。
2: 啊，战士们情绪很劲啊！
3: 我们要求连首长把我们放在最艰巨的岗位上，绝不允许蒋匪军。
2: 各班排都送来了请战书。
4: 啊！
2: 进来。是。我记住了。
4: 经理。
2: 什么事？
4: 好吧，同志们，你们先回去，告诉大家，组织上一定答应大家的请求。
2: 对，
4: 好。什么事情？
5: 这个，我们班长让我送来的请战书。这个。我的党费。
4: 你的党费？
5: 我的党费收下吧。
4: 可你现在还不是党员呢。
5: 我早就该是了。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还让我待在党外长着翅膀？
4: 这怨谁呀？你早就应该申请。
5: 现在也不算晚呢。收下我的党费吧。
4: 这也太简单了。
5: 我要什么复杂的？我历史没问题。
4: 历史没问题不能就算是具备了入党的条件呢。问题要看你对党的认识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
5: 党指到哪儿我走到哪儿。谁不知道我四虎子早把自个儿交给革命了。
4: 可以得经过一定的手续，回去写个入党申请书。
5: 这个带来了。
4: 哎，我说四虎子，你真不简单呐。
5: 我知道不简单，入了党还不能算到家，还要经得起斗争的考验。
6: 我要做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就要参加党，在党的领导下，我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为祖国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0: 民党要再往咱们阵地上冲，揍下去，能不能反冲他一下子？
1: 干什么？连长给咱们的任务是坚守全营的前哨阵地。坚守，知道了。
0: 看准了机会，能更多的消灭敌人，可以灵活的搞一下吗？
1: 灵活。三大纪律头一条是什么？
2: 服从命令，听指挥。
0: 敌人准备战斗，向祁连阵地冲锋了。

0: 敌人是要包围七连阵地啊！他妈的！注意监视敌人行动，散开！
1: 七连阵地让敌人抢了去，七连阵地丢了，咱们阵地也守不住啊！班长，
0: 应当主动出击啊！
1: 下命令吧，班长，
0: 下吧，
1: 快点下命令吧，
0: 下命令吧，班长。
1: 还犹豫什么呢？守着这还不是白让敌人炮轰？班长，给我几个人，我带出去。
0: 住嘴！谁要是再多说一句，我就要执行纪律。
2: 班长，福瑞，我可提醒你，都知道你最近仗打得不错，前几天支部又讨论你入党的问题，如今带头的想不服从命令，考虑考虑，这样你怎么入党？
1: 什么？

0: 是我真的错了。
1: 这还有影响你入党？别说，班长，既然阵地丢了，我们要不要负责？
2: 住嘴！我是坚守前哨阵地，可是革命战士不能见死不救，眼看着整个战斗失败，你看，班长，班长，班长，班长，还包大人。
1: 同志留在这儿，照顾班长守住阵地。至尊表，牛一和孙大王留下，跟我来。

0: 你去了，
1: 清点胜利品就能减轻你们的罪过。五福同命令，全都给我受处分。
0: 我不是跟您说了，这挨不到四虎子，是我撺弄他出击的。
1: 你别给他打掩护，到连部你们俩谁跑不了？无组织无纪律，整个典型。
2: 坐下。
3: 是。
2: 接着说，
4: 我们整兜着敌人的屁股后面揍他，一会七连的敌人再也冲不上去了。随后你又带着咱们连从东边高地上兜过来，六连九连一冲就把敌人给围上了。
2: 好了，他说的全对吗？
3: 前半截全对，后半截
2: 坐下说，
3: 完全是无组织无纪律，整个是典型。董存瑞是协同，至尊彪是主谋，这回要不给他们点厉害。
2: 什么厉害？
3: 纪律，给他们纪律处分。当然我也要检讨。您知道董存瑞跟至尊彪都是好战士，犯了错误是让人难过，这个我有责任。可要不是我挨那一炮，
5: 那你是说绝不让他们主动地出击敌人？
3: 当然。
5: 那你就应该挨第二炮。
6: 不能处分至尊彪，连长，嘱咐我吧。
0: 四虎子，
6: 是我没听班长的命令，是我带头冲出去的。
5: 先等一等。这问题复杂了。罗部长，他们两个到底谁是主谋？
6: 我不是我。连长，我做的我当，当时就是您和指导员在那儿，为了全县的胜利，您也会冲出去。
5: 到底是谁？
6: 我。
5: 这个就难办了。刚才团部就送了一颗奖章，可到底给你们两个谁挂呀？啊，瞧瞧，董存瑞同志，由于你们自觉的、主动的抓住了战机的有力行动，巩固了七连的阵地，加速了全团的战斗胜利，彻底的歼灭了敌人，团首长命令给你们立功。
4: 这，连长，奖章不能给我，就要给四虎子。
6: 怎么给我？这什么呀？这要给你呀。
4: 四虎子，你是主谋，我是协从啊。
6: 你怎么了？主谋是你，我是协从啊。
4: 到底是谁？是四虎子。刚才我是怕他，您知道有人说他这是无组织无纪律，不能参加党了，所以。
5: 谁说的？
4: 哎，
5: 给的怎么样了？
6: 这功劳不能算是我一个人的，我们全班都有份啊。
5: 全班给李济提供，可就是没有班长的份儿。
0: 同志，也没你的份儿。
5: 董存瑞同志，带上吧，庆祝你双喜临门，党委会已经批准你入党了，希望你成为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7: 好。

0: 好好干的，四虎子！毛主席万岁！
1: 1948年，我人民解放军向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匪帮大举反攻。东北战场，人民解放军于5月间向龙化进军，挺进承德，解放全热河。

0: 过一次，没解放了退回来，又是一次。
1: 这回要还像去年似的呀？
0: 哼，去年的黄磊，今年使不上了。你就光看看咱们后头那些大家伙。
2: 这回要是再拿不下龙冠来，看咱们还有什么脸往回走这条道。

0: 哎，真可是料了，可我没怎么使劲儿了。哎，从外表上看，他是个小土堆儿，可里边呢，隐藏着极强火力。哼，这一下全暴露了。
1: 在哪？这儿，这儿。好，四虎子，手榴弹打得很好。哎，李三吗？
0: 把两个暗火力点在地图上标出来。哎，老牛啊，活情报给加死了，报告营长。没怎么使劲儿，可他就被报销了。<笑>哎，宋班长，
2: 根据你们的侦查，拿下龙华中学有什么困难？
0: 这有什么困难？两个钟头解决战斗，
2: 咱们的大炮一开火。
3: 他就碉堡，全垮，剩下的零星杂碎还不好收拾。
1: 没有大炮，上级决定把整个的炮兵旅全交给一师，我们要集中火力轰击台山，消灭龙华地。

0: 也得制高点，我们要跟台山同时发起攻击，不让一个敌人跑掉了。那我们要全靠炸药。对，炸药，连续爆破，摧毁敌人的火力点。明天你们就要登台比武，选爆破队长。怎么样？争取做爆破队长吗？
1: 刘玉和，你老婆又来信了，这来的多不是时候。糟糕！干什么？没问题，没问题。报告，可以表决了。选董存瑞当爆破队长。
2: 王海山，王海山，答案了吧？王海山早就我们班长给比下去了，选董存瑞。大家坐好。现在继续开会，进行最后一项对爆破队长的候选人进行表决。二排长要求最后发言。根据刚才。 爆破队长候选人登台比武的结果，同志们是有人赞成六班长董存瑞，
3: 沉住气，
1: 爆破队的旗子是咱们的，也有人拥护五班长王海山，他们俩从前都是我们班的战士，特别是董存瑞一入伍就在我的领导之下，
3: 你也光荣，
1: 这不成问题，我对他的领导。 基本上正确，虽说也有不对头的功夫，可全都让上级给纠正了，这就不在话下。
4: 简单点，
1: 一句话。刚才听他们俩的战斗方案，如今要表决爆破队长，我拥护谁？不偏不向，董存瑞。王海山也是好样的，他们俩差多少？ 不多，一点儿。可咱们解放热河、攻打龙化，选拔爆破队长，互相协同，团结立功，彻底保证胜利，那是一点儿也不能差。
5: 报告，
1: 董存瑞是一点也不差，可就是昨天晚上，火线侦察暴露了目标，押死了活情报，
5: 是我干的事儿，这怎么能怨？
1: 请问他怎么指挥的？要不要负责？
5: 报告。
1: 要负责，为什么乱打手榴弹？报告，
5: 这是董班长机智的处理情况，吸引敌人火力，掩护我们往下撤，同时他还沉着的观察了敌人的火力，发现了两个暗火力点。
1: 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6: 没有。
1: 这还有什么说的？有。 六班长当选够条件，可他的战士有问题。谁？牛玉和。他那落后的老婆呀，又来信了。谁不知道啊？他老婆来信就是拉尾巴。牛玉和接到信呢，就一定会影响战斗情绪。
7: 王海山同志，难道事情不会有个变化？
1: 老问题了，变不了。
7: 如今咱们整个的中国都在变。
1: 我提议，能不能允许老牛同志把他爱人的来信公开一下，总结总结他们公公俩的爱情啊？
8: 可以，应该总结一下。
1: 来，快，老牛，快，老牛，快！好吧，咱就念念这封信。哼，怪事儿，选爆破队长，选出老婆来。<笑>不错，我试一个拉一把的老婆，那是从前的。 可不是现在的，你们亲亲我们的爱情。亲爱的老牛同志，笑什么？是亲爱的吗？小半年没给你打信了，怪想的。今天接到我的信，一定别扭吧？别用老眼光看我了，过去是我糊涂，看在夫妻的情分上，原谅了吧。老牛同志。
2: 嗯。

0: 哎，底下那个话有点那个，
1: 嗯，
0: 全是老娘们表示的热烈词儿，念不念的？主要是这儿，你们听，咱们村已经实行土地改革了。

0: 斗倒了大地主牛二爷吗？咱们家分了15亩地，3间房，1头牛，小牛二宝全上了学堂，挨冷受饿的日子过去了。如今咱们家什么也不缺，就是在光荣军署的大门口上还缺你一张立功喜报。希望你安心打仗，彻底消灭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让孩子们过社会主义的好生活。这就是我们公母两个的爱情。这次解放荣化，我要立功，还要争取入党，请党考验我。谁当选？
1: 同志。
2: 全体通过。我现在任命董存瑞同志为爆破队长，请董存瑞同志登台接旗。

0: 龙化是承德的大门，是解放全热河的关键。董存瑞同志，祝你胜利。
1: 我就要提出爆破队的各组组长，这是党交给我的光荣任务，是全国人民要求彻底的消灭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命令，责任重大，希望同志们团结立功，血战到底，解放龙化。突击组长牛玉和。

0: 火力组长。吴班长。王海山。
1: 好。

0: 难熬啊。
1: 台山发起攻击，10分钟以后就轮到咱们了。

0: 突击龙华中学报告队长，董春瑞待命处罚，冷静。
1: 现在命令你们做第二梯队，怎么？继续准备战斗，听命令出发。
0: 爹，
1: 别着急，队长，告诉你一个小广播。刚才营长说了，他要有钢丝的刀刃上。

0: 我军全部站稳台山。哎，李参谋，通知各连，我们在学校前面受到敌人猛烈炮火的阻击啊！啊，部队前进的非常迟缓。嗯，是，进攻。嗯，什么？六团已从南面攻进龙华中学。好，我立刻调二梯队上去支援他们。
1: 是，记住，3:30全团发起总攻，没问题。二梯队的爆破队长是董存瑞，第二梯队突击爆破队奉命来到。
0: 已被我军占领了，六团已经从南面攻进了龙华中学，可是他们受到了敌人三面火力的阻击，伤亡很大。现在，我们必须立刻攻占龙华中学。
2: 请首长立刻下命令。
0: 命令好下。
2: 问题是要同志们能够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1: 要是完不成任务，不回来见你。
0: 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你们，是党对你们的信任。3:30全团发起总攻，占领龙华中学。现在离总攻击的时间还有25分。

0: 班长，我去收拾他。
1: 不行，你看，这么大个碉堡，没有炸药架子，你怎么靠着炸药？给，是我这个。
0: 哎呀，我的好班长。对，来个双面，双面，立功，入党。当时在刀刃上，
1: 志子彪，准备掩护。刘志豪，准备冲啊！

0: 了他，压过我，疯子，加油架子，什么？
1: 我去。
0: 刘玉和同志入党，咱们两个应当是介绍人。这是我五月份的党费，
2: 四虎子，让我去，
0: 听我的命令。我要是完不成任务，你一定要把他炸掉。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防火，防患未然。
1: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2: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历经九道工序，十二小时的低温与高温烤制，融合传统与创新，十余年钻研，被誉为澳门街最好吃的肉干，巨记肉干。
3: 老广的味道之守信澳门，由澳门巨记守信独家冠名播出。

当葡萄牙的航海史遇上岭南的市井烟火，澳门这座33.3平方公里的海上花园，用400年光阴酿出了独一无二的味道。在这里，每种风味都保持着棱角，却又能在同一个餐盘里共饮。手信源自粤语，从海味铺的咸鲜到手信店的奶香。当游客带着花生糖、杏仁饼、鸡蛋卷离开，带走的不仅是美味，更是一段可以分享的澳门记忆。若要追溯澳门手信的起源，地道的海味无疑是澳门手信界的鼻祖。那是大海写给陆地的第一封情书，咸鲜的笔触在时光里慢慢风干。澳门路环岛是澳门最南端的离岛，是繁华都市中难觅的清新幽静之地，有着澳门后花园的美称。海边斑驳的渔家棚屋，固执地守望着大海。两层高的木质建筑前铺后居，狭小的门脸后延伸出意想不到的生活空间。天气好的时候，张英和林娇夫妻俩便会把店里的海味拿到棚屋后的大露台晒太阳。夫妻俩在路环码头边经营了一间鱼篮店，渔业鼎盛时期，英利的晒场是本地最大的。

0: 鱼篮一天要处理上吨的鱼货，路环特色的生叉咸鱼霸占整个露台和屋顶。
1: 以前好多四五月份开始咧，成晚做到天光都冇瞓啊，好多鱼啊，一只成都超过十几担鱼啊，整晒卖嚟交俾我哋咯。
2: 即系佢搵个大木箱，床上一百斤嘢嘅，就翁自己睇唔到嗰条鱼嘅，即系咁叫床生叉咸鱼。系啊，老板系全部啲生叉咸鱼晒干啲，喺香港咧就嗰条鱼就干爽靓啲。好多澳门街全部腌水嘅，因为冇地方晒啊嘛，腌咗嘅平均水咪买啦。七十年、六十年代嗰阵叫生叉咸鱼咧，就系咁做啦。晒完咧又要反噶，一日反三四次噶，你唔反上边啊干，下边就唔得噶。好多功夫噶，做咸鱼唔系咁拎完。我哋咧晒够干先卖，寄喺香港西营盘啊，有时喺外国都有，有啲人帮我咧买嗰啲马油去第二次国家嘅。
0: 鱼在烈日下淬炼个三四天，直到海风抽干最后一丝水分，鱼身逐渐收缩出坑纹，表皮泛起琥珀色的光泽，鱼肉紧实如木，才算完成了将鲜味封存的日光浴。晒好的咸鱼加点姜丝清蒸，便是海边人最好的下饭菜。张英夫妻俩至今依旧保留着每天吃咸鱼的习惯。夫妻俩自小在路环相识，两家世代都以海为生。二十岁喜结连理那年，两人把渔家手艺搬进了街边小店，这店一开就是六十年。
1: 我中意码头玩啊，细个。
2: 以前路环嗰度好多船抛嘅，
1: 几百几只船，
2: 百几号船，
1: 一抛都满晒，抛到七都。
2: 全部而家冇。
1: 而家升微，冇人做鱼生。
0: 上世纪中叶，路环的渔港曾泊满三百多艘渔船。荔枝湾造船厂的敲打声日夜不息。时过境迁，捕鱼已不再是生计必须，鱼篮店也从十三家缩减到三家，渔村的喧嚣渐渐成了路环岛的记忆符号。如今鱼篮承载的功能与旧时不同，主要以便于携带的干货为主。见证过起落的夫妻俩依旧坚守在路环，店内一角的老照片，繁忙的渔港不在，但夫妻俩仍在柜台前忙碌。
3: 买鱼买啦，
4: 食饭咯，
2: 食饭。
1: 暂时冇咩事，有能力做得做下先咯，仔女暂时都唔会接受，行得走得做多几年咯。
0: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内地的盐还得凭票供应，咸鱼既能补充盐分，价格也实惠，成为澳门人返乡探亲的硬通货手信。
2: 喺边度做紧各行，嗰条鱼靓唔靓，嗰条胶得唔得都知噶，好多熟客咧喂，最紧要实际靓，又唔过你价钱咧又适中。
1: 即系开咁耐都有啲买开头啲熟人啊朋友，都系翻嚟买噶咯。香港間中有啲人買，
2: 又話會多啲本地人都有。
0: 潮起潮落，魚籃依旧屹立海边，悬挂的银白色鱼竿在咸腥海风中述说着澳门人与海的故事。城市发展浪潮滚滚向前，不仅渔业式微，需要广阔场地的酿造业和粮果业也在慢慢消失。
5: 大肠是最鼎盛的时候，我们是沿面差不多有成六百米的一个直径阔度，起步点就是在个右威大厦，一直拉到过来，我们今天站在这个位置。这个海边基本上来讲就是没有任何建筑物，就所以由朝头早十一点就开始有太阳晒下来，一直晒到夜晚日落为止都是有太阳的。呢度咧就係澳門嘅內港碼頭，咁當年好多遊客啦、漁船咧就會喺呢啲碼頭跑船之後咧，去我哋嘅鋪頭喺十月初五街咧。

0: 又或者行過去我哋嘅曬場嗰邊咧，喺沙梨頭嗰邊咧就買我哋嘅醬油啦，或者買我哋嘅涼果去落翻船度。
1: 沙梨頭這個高樓林立的地方，承載着幾代澳門人的味覺記憶。老一輩都知道，這裡曾是同一百花魁的大曬場。当大酱油已经成为都市

0: 讀書嗰陣時候，放學就翻去個曬場嗰度玩咯。啊，以前咧就會偷食佢哋啲糖蓮子啊。
1: 現在，同一百花魁已經傳承至第四代，雷明強和吕雅珍作為其中的管理者，仍旧坚守着这个有着122年历史的老品牌。同一生产的酱料在澳门可谓家喻户晓，其中天丁甜醋的江湖地位最高，本地人如果家有天丁之喜，就一定会到同一买甜醋包猪脚姜派街坊。同一是酱料，意为大家得意，百花魁则表示百花良果之首。最广为人知的是包装特别的王母蟠桃果和精神姜，这可能是澳门最名不副实的怀旧零嘴。王母蟠桃果名字仙气飘飘，其实和桃子毫无瓜葛。老澳门人都知道，这酸中带甜的开胃蜜饯就是北杏。而有着结实肌肉壮士包装的精神姜，更是让人云里雾里。每天，同一百花魁位于新会的工厂都有根据季节制作不同的凉果。用盐腌制一周的生姜，辛辣刺激感减弱，细胞结构被破坏，原本脆硬的姜肉变得柔韧有弹性，切成小块便是制作精神姜的原料。用水充分洗净杂质，是精神姜繁琐制作工序中最简单的一环。师傅至今坚持全程手工操作。
2: 佢系浸草水嚟嘅，加啲盐，再加啲白醋。寻晚已经蒸米好噶啦，煮咗3个钟，开始落酱啦。
1: 给姜粒覆盖上白糖，中和辛辣味，还得再煮上1.5个小时。
3: 呢批姜好靓，我都早排用晒咯，订咗批新嘅翻嚟啦，系嘛？
2: 哦，系啊。
3: 翻咗幾多啊？嗰批？
2: 哦，翻咗30几吨。
3: 30几吨啊？
2: 系啊。
3: 哦，都應該夠嚟緊過年啊，準備嗰啲貨啦，係嘛？
2: 哦，夠嘅，夠用嘅。煮好之後咧，就用個孔撞住佢啦，入去紅色間嗰度啦，放喺度要7-8日時間左右啦。
1: 經過糖渍的姜粒充分軟化，保留了姜的辛辣和甘草的香甜。在烘焙房烘上4-5天，果肉70%干时便完成了，好吃不辣嘴，吃一口神清气爽，精神姜由此得名。历经百年风雨的百花魁从新会来到澳门，为了留住这份手艺，上世纪90年代又逐步将工厂迁回新会。
3: 我哋由以前喺澳门嘅生产嘅模式嚟到新会呢边咧，都系用翻一个一模一样嘅生产模式。
4: 初步嘅造型就系用翻我哋嗰个蟠桃果为一个主流嘅产品，我就想重新去将佢嘅外包装做成一个礼盒咧。
5: 同埋都建议我哋试下用一啲咁嘅独立包装啦，呢个就
4: 呢个我都赞成。咁啊，其实嗰阵
1: 时嘅设计，为了让老字号焕发生机。几个接班人悄悄进行着甜蜜革命，货架上出现的时尚包装和老的产品比邻而居。新潮包装不能只遇见古早滋味，各类果脯、梅子等产品的种类也多姿多彩了起来。除了经典的精神姜、凝脂姜，新加入的姜的品类就有10来种。粤语里，凉果果脯称之为咸酸湿，不少已经成为历史回忆的产品，是装在店铺玻璃缸里的活化石，既是游客寻找的澳门记忆，也是老铺在新时代的生存智慧。
3: 喺當年能夠食零食嘅話，經濟比較條件好嘅，咁所以好多時候對於遊客嚟講咧，就係話誒買啲涼果翻去送俾朋友，第一就係一個身份嘅象徵咧，第二亦都係代表佢嘅生活質素有所提升嘅。
1: 百年风雨兼程，同一百花魁始终坚守着那口老酱缸的醇香。从露天晒场到现代化厂房，不变的是沉淀的岁月滋味。如今等年轻一代接棒，他们用文创礼盒把凉果变成澳门手信， 让百年的甜蜜继续。

0: 浸润这座城市的日常。凉果终究是生活富足后的点缀，而澳门这座咸淡水交界的港湾，曾经的海产加工才是守信界真正的主角。在澳门守信史上，海味长期占据出口产值榜首。早期的守信以海产和其加工制品为主，活蟹、咸鱼、蚝油、虾酱都是当年最受欢迎的土特产。其中会动的伴手礼活蟹更是风靡一时的抢手货。时过境迁，澳门早已没有捕蟹船的踪影，但街头残存的蟹篮招牌以及游客必尝的水蟹粥都成了打卡地之一。澳门别称蚝境、蚝江，陆荡、横琴、新口岸昔日都是牡蛎丰收的乐土。半世纪前，澳门内港有十来家蚝油店，可惜如今难觅当年盛景。同样需要时间慢酿的虾酱也是硕果仅存。每天上午8点，71岁的潘锦超都会准时开店。
1: 一个贸易台湾是有好多乌蝇的，有太阳先拎出来的。
0: 等阳光洒满门口的空地，一个个古朴的虾酱缸被推出，接受太阳的沐浴。古法酿造虾酱是花费时间、工序麻烦的细活，绝大部分虾酱店都省略了晒这个步骤。等到上层虾酱微干，潘锦超得凭经验适时搅拌。
1: 2个钟头，1个钟头啊！如果嗰啲太阳啊好慢啊，30几度啊，你20分钟又会搞。
0: 虾酱制作并不是简单的银虾盐渍，只有通过日晒与不断搅拌的方式，里面的海水挥发，吃起来才没有腥臭味。
1: 又一阵间要熬下去啊，时间又沟旧虾酱啊，俾佢你攞嗰啲旧嗰啲胶去搅下去晒下去，俾佢嗰啲新啊靓啲。
0: 18年前，潘锦超为了照顾父亲，从国外回到澳门，成为广兴隆第三代接班人。这间坐落在澳门荡仔的虾酱店已有上百年历史，陪伴了荡仔几代人成长。
1: 阿爷系做咸鱼虾酱，码头嗰啲船嚟到到嗰度麦当劳噶，到嗰船嗰啲我哋拉嗰啲货落嚟啊，嗰啲一担一担啊，嗰啲鱼啊，系咪嗰啲嘢？全部系海啊，嗰个路啊，系咪系鱼栏人啊，帮嗰啲船啊做嘢咁系。
0: 毗邻大海，潘锦超的祖辈早期也以渔业为生。蚝油虾酱只是副业，历经沧桑，荡仔由海岸变成陆地，由村落发展成小城市。广兴隆一直在原来的位置伫立守候，如今更是成为澳门仅存的古法虾酱生产之地。
1: 多数系3个礼拜同到1个月，你咪睇下天气点，系咪个天气啱啊？快啲问得佢，你知道啦，得啦，又唔怕咁轻，又唔怕咁攰，唔使谂第二年点做。今年有本事做做，冇人想做嗰啲嘢，你知道嗰啲嘢你系好辛苦做，有少少钱，系话你做嗰啲嘢你发达啦，几蚊一樽，几时先搵得咁多钱？又要大好大地方先做得。
0: 来这儿买虾酱，有时也讲缘分和运气。即使一般人分辨不出虾酱的各种细节，但潘锦超还是坚守祖训，一丝不苟。
1: 个虾酱唔靓，你冇话俾我哋听，唔靓都入啊嘛，我哋唔做嗰啲嘢。如果虾酱唔啱唔香唔走，我哋唔入。我有一啲人嚟买货啊，嗰人话冇货啊，佢话几时唔知道啊，睇下天气先。个天气啱，我哋有虾做晒，系嘛？
0: 这份制作的用心，融入一瓶瓶装好的虾酱，成为大家走亲访友时最好的渔村风味。
1: 还有你说

0: 送俾朋友啊！嘉温斯，我哋次次话净系广东人识食虾酱，系嘛？家阵唔系啦，家阵好多人，连埋嗰啲后生仔中意试下嗰啲嘢，试下捞啲，试下试下，所以家阵多啲人想食虾酱。
1: 紫红色的虾酱散发着鲜美的咸虾香，鲜咸度是普通食盐的数十倍，闻着已令人食指大动。在粤菜烹饪中，虾酱是无数阔气小炒的点睛之笔。这抹带着海洋气息的发酵酱料以及不可复制的咸鲜层次，成为粤菜师傅心中难以替代的白月光。半肥瘦的猪爽肉加入虾酱调味是经典的搭配，猪肉的油脂中和了虾酱的咸鲜，发酵后的鲜味渗入肉里，鲜而不腥，肥而不腻，让人忍不住想多添一碗米饭。虾酱这个万能搭子，只需一点点便可以让食材焕发新的味道，与鸡肉花椒搭配也毫不违和，肉的焦香、花椒的软糯以及发酵后的醇厚汇聚一锅，鲜味叠加，回味无穷。百年过去，广兴隆用时光沉淀，在餐桌上勾勒出岭南饮食的灵魂。
2: 这个虾酱花胶焖鸡，
1: 这份传承带着海洋气息，成为澳门人记忆中不可磨灭的味道，也成为了这座城市发展的美味见证。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澳门在数百年贸易往来与殖民历史中，逐渐形成兼容并蓄的多元文化。当传统葡国料理邂逅地道的东方食材，本土厨师以匠心巧思将两种截然不同的饮食文化完美融合，碰撞出独具特色的土生葡菜。曾为六任澳门总督掌勺的卢子成，将葡萄牙人带来的香肠制作工艺与广式鸭润腊肠结合，创造出风味独特的鸳鸯肠。
3: 因为佢葡国腊肠系咸啲嘅，佢润肠系甜嘅，所以酿咗落去咧就冇咁咸又好食。而家可以切片爱嚟送走，或者就咁食都好食。
1: 许多人不知道，这道鸳鸯肠中间用到的鸭润肠，出自于澳门一间有着六十年历史的本土老字号腊味肠。与传统鸭润肠不同，龙天腊味选用新鲜鸭肝来制作，口感更软糯松化。
4: 我哋用鲜腊肝呢个工艺咧，系暂时嚟讲，香港同埋澳门啊，同埋广州咧，就系冇人做嘅。鸭润本身嘅话，新鲜啊，好难处理咯。
1: 莫兆基是龙天腊味的第二代掌门人，曾去国外发展，因为对腊味难以割舍，还是将工作重心转回澳门。
4: 我九岁已经系喺呢度噶啦，就开始帮爸爸妈妈手，所有嘅工序咧都好清楚。而家腊味嘅话咧喺澳门设有工厂嘅话咧，就只有我哋一间吓。
5: 赶工啊，
4: 赶工啊！
1: 这两年莫兆基开始培养外甥朱建聪，成为第三代传承人。
5: 我哋依家做緊呢隻咧，就係頭秋切肉上腸，咁就係我哋公司嘅招牌嚟嘅。我哋就係用咗頂級嘅天津玫瑰露啦，同埋最靚嘅頭秋豉油去做嘅。咁呢隻天津玫瑰露咧，就係佢用咗海拔800米以上嘅玫瑰去作為原料，再加埋呢個優質嘅頂級高粱酒，咁再去醖釀兩年咧，先可以成酒嘅。嗰個味道咧，亦都係非常之香嘅。一程玫瑰露咧，大概係42斤到啦，咁就可以做到差唔多1000公斤臘腸到。係一程玫瑰露大概都要3000-4000蚊到。
1: 自家經營鮮肉批發的優勢，讓龍天在原料上更能保證品質。制作腊肠的肠衣则必须是经过反复晾晒、存放一年以上的天然肠衣。

0: 食出嚟個韌性咧，同埋嚟講個咬口咧，即係嗰個感覺係唔同啲嘅。
1: 其實我哋做臘腸嘅工藝咧，就冇咩好大嘅秘密嘅。最緊要嘅就係我哋放最好嘅材料入去，咁食出嚟嘅味道就係一定係最好噶啦。
2: 这是传承百年的排气秘籍，腊肠灌肠后要接受针灸疗法，冰耙轻轻刺入肠身三分，既能挤走多余的空气，又能保住肉糜的完整。师傅们按照规格快速绑扎，草绳在肠衣上勒出的凹痕都是等距的。如今龙天是澳门唯一一个坚持本地生产的腊味品牌。年节时候，工厂日产量高达三吨，保证着澳门七成餐厅的腊味供应。
0: 四日先可以做到一个腊肠出来，咁如果系腊肉咧，就三日做出来。
2: 从前腊肠制作都是冬日限定，如今智能控温车间的热风烘焙技术，让腊肠更容易干透，实现了全年生产。
1: 我哋温度咧，一般就系要喺摄氏50度以上咧，每日都会去记录呢啲温度啦。咁就算夜晚，譬如我哋收咗工咧，都可以喺网上面监控，咁睇下啲炉啊，啲核心温度系几多度啊。
2: 做好的切肉上肠，带着玫瑰露香气，油脂凝成透明的糖心，弹牙有嚼劲，保留了独特的地方风味，成为琳琅满目的辣味中最受食客青睐的经典之选。
3: 整萝卜糕嘅都系
1: 整萝卜糕。嗱，呢只咧就七三肥，即系七合成瘦肉三寸肥。呢只就八，呢两只都系八。咁呢两只嘅分别就系用生抽，呢个就用合抽。即係頭抽就再靚少少嘅時候，又爭$10啫。
3: 人哋介紹你，咁我梗係試。
4: 你第一次教我。
3: 我唔係本地人，我香港嚟嘅。
2: 澳門以前是香港和內地的中轉站，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澳門辣味行業可以說是貨如輪轉，旅客返回內地及香港都會在澳門買手信。冬至的時候，辣味和海味更是女婿孝敬長輩的指定厚禮。在物质丰裕的当下，腊味早已褪去过冬存粮的食用底色，化作餐桌上一缕勾魂的烟火气。最经典的做法当属煲仔饭，琥珀色的腊味均匀铺在煮好的米饭上面，在热气的蒸腾下，米饭吸收了油脂的精华，在乳白米饭上织出红褐纹路，淋一勺豉油便泛起油亮光泽。生炒糯米饭则更考验厨师的烹饪技术，腊肠丁与香菇等配料爆香备用，提前浸泡过的糯米入锅反复翻炒，师傅凭经验适时加入腊肠等配料和炸过的糯米，炒得粒粒分明。炸糯米像给有嚼劲的米粒埋了脆哨，腊肠的咸香渗入米中，霍气十足，有条件的再撒上虾皮与果仁，简直是香迷糊了。炒腊味则是比较家常的做法，咸鲜的鸡里在翠绿芹菜间释放醇厚油脂，中和了蔬菜的寡淡，搭配腊肠酿制的虾滑，既有传统腊肠的香气，又添了海鲜的清鲜灵动。风味传承，如今的腊味像位懂得分寸的老饕，不再用浓咸抢占味蕾，而是以点缀的姿态悄悄递来一口被岁月酿熟的踏实感。当辣味的醇厚还在舌尖徘徊，转角的面档已飘来海洋的问候，陆地的丰腴与海洋的鲜甜在晨光里完成默契的交接班。从街边档到百年老店，从广式炒面到西式烩面，澳门人把对

0: 新一天的期待都揉进了这碗早餐王牌虾子面里。澳门街头沸腾的骨汤中，筷子把面条撩拨开，照例捞起沥干水分，行云流水间淡淡的鲜味飘散开来，搭配不同的酱料或者再加上一大勺虾子，那便是鲜上加鲜。每天8:30，张景丽准时开门迎客。店内父亲张郎仔已经忙碌了2小时。张郎仔是广东开平人，1979年来到澳门，在制面厂工作了16年后，开启了自己的创业生涯。澳门人最爱的虾子面是店里的招牌之一，含有大量谷氨酸的虾子脱水后似打散了的金粉，细小点点如星河，汇入面粉中是看得见的鲜。
1: 系因为虾子咧，佢都会有少少腥啊，咁样，所以都系会落翻啲胡椒落去，辟翻佢个味啦。
0: 虾子面起源于广东沿海的虾子饮食传统，也沿袭了老广的制面技术。
1: 大部分系蛋啦，一般咧就会鸭蛋啦，咁啊鸭蛋再加鸡蛋嘅话，佢就会又香啲又会爽啲咁样。跟住我哋又会落啲碱水啦，碱水就可以令到个面爽啲啦，同埋佢会好保存啲啦。广东地区都中意食嘅，因为我哋传统流落嚟嗰啲，佢哋都系有落开碱水嗰样嘢。得啦，加少少。
0: 传统竹升面是用竹子压制。如今受限于场地与效率，基本改用机器，但有一些步骤还是离不开人工。好的面条做出来干爽细直，不易断，按照一定重量顺成团，摆放整齐，再上锅蒸1小时便可以吃了。每一份虾子面都能看到粒粒虾子的踪影，每一粒都是蓄势待发的鲜味炸弹。有了烘干技术，虾子面的保存时间长达1年，口感也与鲜面无二。虾子面成为了便于携带的手信。
1: 咁亦都有啲客系特登即系过嚟一次过买一箱或者两箱虾子面，佢就话：哎，我要寄过去澳洲，我去加拿大，咁寄去美国，咁样话俾佢嗰啲亲戚啊，或者系俾佢啲仔女咁样咯。
2: 成日都嚟攞噶啦，一兩日啦，兩三日嚟攞咯，好好食啊！啲上海雲吞麵喺呢度先有得買啫嘛。
0: 扎根街巷30载，凭借过硬的品质和良心经营，张记成为街坊认可的老字号。
3: 可能嘅，自己乜都系自己，送货又系，乜都系，都乐在其中咯，冇辛苦噶，日日都系咁做。
1: 佢傳授咗嗰個認真做事同埋做一件事點樣，你先有機會去做得成功或者係做得好嗰種態度咯。
0: 1995年，澳門經濟低迷，張郎仔為了更好地與街坊共度時間，特別推出性價比高的街坊面和衛生面。
3: 街坊面經濟啲咯，冇蛋嘅，衛生面就乜都冇嘅，淨係麵粉。爽滑咯，用啲凉面粉整咯。
0: 正是这份人情味，张记由筷子鸡的一间小店迁到黑沙环的工业大厦地铺，成为一间真正的制面厂。从小耳濡目染的儿女，几年前也回到店里帮忙。
1: 有一个叫做感情啦，咁啊加上屋企人年纪开始会慢慢大啦，咁如果系要做嘅就系。呢啲時間就要翻嚟開始嘗試，因為呢個係一個手藝嘅傳承啦，佢係需要你去練習嘅。因為我哋都希望我哋個產品係可以做到人哋諗起澳門嘅面，你啊張記都好好食嘅喎，咁樣呢個都係我哋嘅其中一個目標嚟。
0: 有年輕人接手，面的種類也多了起來。

0: 制面厂每天新鲜现制，除了零售，也供应澳门好几个面档。各类面条经厨师妙手烹制，交织出澳门活色生香的面食江湖。每一缕热气氤氲，每一口筋道与鲜香的碰撞，都诉说着这座城市对生活的滚烫热情。海边的人们既用舌尖丈量大海的馈赠，也以香火传递对天地的敬畏。神香与炮竹火柴并称澳门三大传统手工业，拥有超过百年的历史。在澳门街头，随处可见人们摆放香炉供奉神明，以一炷新香祈求安康。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澳门神香业兴旺，大小制香厂多达四十多间，缕缕香烟随着侨胞的足迹飘向海外。在现代化的浪潮中，如今澳门街头只能看到一些售卖神香纸料的旧式老店，由老一辈坚守着，这似乎成为一个与年轻人不相关的行业。2020年，从小耳濡目染的黄静石回到澳门，以永利纸料实验室重启祖业。这间店的前身其实是祖辈在1942年开办的祭祀用品店。在黄静石的努力下，消失了三十多年的神香制作工艺与文化重新进入大众视野。
1: 主要其实我本身就是都是读艺术相关类型的啦，咁我睇到嘅就喺原来都嘅好多物件先，譬如一啲扎作嘅用具啦，做一啲香嘅用具啦，一啲印刷板啦，咁呢啲嘢其实系一啲对我嚟讲系好无聊嘅，因为细个就已经见到大家做呢啲，咁但系你大人大咗之后，你睇翻嗰个事情嘅时候，你发现原来咧一啲祭祀文化啦，或者我哋叫地方信俗文化咧，佢有佢嘅意义喺度嘅。做香的话，咁主要成分是木头嚟嘅，咁就有树皮啊，譬如呢个落紧嘅咧就系艾草嚟嘅，因为咧其实线香咧一般都系唔驱蚊嘅，咁如果你想驱蚊嘅话咧，咁你一定要落啲草本，佢先至会有驱蚊作用咯。而家以前讲嘅神香或者祭祀用嘅香，常用嘅木头咯，咁但系而家我哋有好多材料嘅，咁所以用呢啲咁样旧嘅技术咧，有好多新嘅一啲玩法咯，就唔需要一定系好似以前话净系只可以用檀香或者加一啲应该肇庆一带嘅啲柏木咯。
0: 粤语中纸料店是出售以纸为主要材料的元宝、蜡烛等传统祭祀产品。作为第三代传承人，黄静石在保留老一辈制香技艺的基础上，将长度和材料改良，让香在日常中的使用更多元化，成为可以表达情意的礼品。
1: 搞匀咗佢之后咧，我哋就可以加等比嘅水，用热力啦，同埋你嘅力量咧，搓到佢成为一个泥团。呢个泥团咧就系一个塑形嘅过程嚟嘅，佢唔可以太湿。佢唔可以太乾，咁佢就可以喺唔同形狀，甚至卷喺我哋而家竹籤上面。咁呢個係澳門嘅一個非遺技術咯。
0: 如今，店裡的產品早已脫離祭祀層面，手繪好運符咒等年輕化產品，讓元寶蠟燭香兼具懷舊與潮流，成為大家與過去連結、守望傳統的新形式。城市的扩张渐渐改变着生活的样态，但这些用油纸包裹的时光胶囊，是晒场上咸鱼翻动的记忆，是凉果铺里的酸甜往事，是辣味店里飘散的冬日暖香，是虾酱缸里沉淀的渔家本色，是面档前升腾的晨间烟火，是香铺搓进神香的心意。这些老行当用不同的方式延续着澳门特有的生活仪式感，每一份手信都是澳门人写给世界的明信片，这里的故事永远带着大海的气息和本地人的温情。
2: 稍后继续。
3: 历经九道工序，12小时的低温与高

0: 融合传统与创新，十余年钻研，被誉为澳门街最好吃的肉干——巨记肉干。
1: 老广的味道之守信澳门，由澳门巨记守信独家冠名播出，马上播出。

0: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历经九道工序、12小时的低温与高温烤制，融合传统与创新，10余年钻研，被誉为澳门街最好吃的肉干——巨记肉干。
1: 老广的味道之守信澳门，由澳门巨记守信独家冠名播出。
2: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人方便，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历经九道工序，十二小时的低温与高温烤制，融合传统与创新，十余年钻研，被誉为澳门街最好吃的肉干，巨记肉干。
3: 老广的味道之守信澳门，由澳门巨记守信独家冠名播出。

0: 开埠之初，澳门曾以渔业立城，虾酱、咸鱼等海味成为初代手信。随着渔业式微，游客激增，耐储存便携的饼食肉干接棒一时，杏仁饼在木屋敲打间速速脱落的筋屑，是三代人炭焙火候的结晶。肉干蜜色诱光下缠绵的炭火，是海上丝路的香料记忆。从此，掌心甜韵再动半城烟火，成为澳门新的味觉信使。早在400年前，葡式风味便随着远洋船舶漂洋过海，融入澳门街巷的炊烟里。历史上，葡国人迁居于此，经数百年酝酿出独属澳门的融合甜点牛油糕。澳门人午后小聚品酒，搭配小吃本是寻常，但若席间有土生葡人，牛油糕定会稳稳占据餐桌中央。
1: All the sweetness being in the air, but then once you pair it with the wine, that's when you taste all the sweetness.
2: Dab, dab, 再嗲嗲快，再嗲嗲，佢化咗啲甜味啦，即系留咗喺个口嗰度咧，即系个香味咧，好耐都散唔到噶。除咗澳门之外咧，我冇地方食过油糕。
0: 棕褐色的牛油糕看似朴实，却在土生葡人的节日餐桌上从不缺席。这款从中东地区传入澳门的古老甜点，如今全澳门仅有何金燕的饼店仍在坚持古法熬制。
3: 煮一锅牛油糕大概要8个小时，

0: 以煮一大围鹅肝要三天时间，第一天要将材料发酵，第二天就而家煮啦，明天就切割。
1: 顺德人何金燕未曾想到，30年前因谋生来到澳门，竟因丈夫的姑妈做牛油糕而接过从未触碰过的大铜锅。
0: 煮牛油糕咧最紧要，第一最紧要就系呢个牛油，呢个牛油已经用咗100年，以呢个榄人由70蚊而家卖到650蚊一斤，仲有就系奶，有椰浆啦，仲有杏仁。这个秘方是一直沿用到现在，100几年历史都是沿用。
1: 100多年前，牛油糕就成为土生土人文化中标志性的甜点，好吃的秘诀就在搅拌。搅拌可是糕体的生死较量，因为一旦开始就不能停下，必须持续8小时以对抗粘稠的糕糊，力道稍泄，整锅即沸。
0: 煮牛油糕冇力气唔得，冇耐力唔得，唔够火力亦都煮唔到。
1: 随着时间的推移，锅内物体越来越粘稠，搅拌也就越费力气。但为了保持牛油糕的原有风味，何金燕坚持沿用古法，人手炮制。
0: 3个大男人都是不停咁换手咯。
2: 其实光系靠力系唔得嘅，除咗力气之外咧，仲要有技巧。如果靠你一有一股力气咧，都系做唔出嚟嘅，唔系一般人可以承受得到。
1: 3个大汉换手都推到人散架，牛油糕的制作实在太辛苦。何金燕当初根本不想继承。
0: 13姑传给我姑妈，我姑妈到70岁，佢仲要煮牛油糕，煮到佢晕低啦，仲要煮。佢用咗5年时间嚟说服我，佢话我唔接手就过呢一代就停咗噶啦。咁好多人都叫我阿燕啊，你煮啦，你煮啦，你唔煮我哋冇得食噶啦，所以我都接手啦。
1: 接手后的何金燕沿用姑妈的标准，只有当琥珀色糕体吸进浮油，这道非遗美食才算大功告成。
0: 煮好就变色了吗？
1: 切割时，糖胶微颤，似乎在呼吸。这种散发着浓浓牛油香味的糕点，椰香裹挟着果仁香，在舌尖缠绵。红酒一抿，甜腻即刻散开，绵密软糯萦绕齿间，这正是土生土人穿越世纪的味觉图腾。
3: 都系美国
4: 啊，女儿，
3: 我揾咗好耐噶啦，我次次都吓问我姑妈帮我
4: 去揾，好正宗，好好食。
0: 正路牛油糕系咪有盒浆嘅，有健浆嘅，健浆。
5: 搭车嚟。
0: 排
5: 几个钟头，
0: 唉，真系感谢感谢。
1: 牛油糕作为葡国必吃的节日糕点，其食谱配方和其他土葡菜一样，都是通过家传菜谱一代代传下来。
0: 13姑就留低一本葡式嘅食谱咯，葡式所有嘅糕点啊、餸啊都有喺度。
1: 牛油糕因做工繁复、利润低，不足以覆盖3日汗水。但何金燕心甘情愿。
0: 如果我唔做，呢个就失传咗啦。
1: 同为甜味记忆，牛油糕封存着海外土生葡人的故土滋味，而在澳门落地生根、不断升级的龙须糖，则以其入口即化的口感，有了“糖王”的美誉。三盏灯街区，圆形广场中央的4盏灯俯视着加路米耶圆形地。这片在上世纪60年代兴起的小缅甸，交织出独特的侨民味觉图谱。
6: Hello，
7: 哎，
6: 叶老细，
7: 卖龙须糖，
6: 哎，这个俾要2盒吧？
7: 要2盒，
6: 哎，
7: 啊 ，OK。
1: 龙须糖是中国的传统小吃之一。已有2000多年历史，因糖丝雪白纤细如降龙之须，

0: 又有龙须酥的称呼。在澳门，龙须糖有个响亮的名字，糖中之王。阮银洲便是这糖中之王的制作人。
1: 糖就是我们的就粟米糖，这个粉就是特殊粉。
0: 把糖块拉成细丝可不简单，需要很高的技巧与耐力。
1: 拉的时候其实就不可以急的，叫它做阴力拉几下，我们要上粉，还有粉防止它黏在一起的。
0: 软软的糖丝在阮银洲的手中翻飞，此时他就像艺术家在塑造一件珍贵的艺术品。
1: 反复打圈呢，18至20个圈呢，个条数呢其实好多几万条啊。个丝越细呢，入口呢就会积肉。
0: 做好的龙须糖，万缕糖丝绵密似龙须，入口即化，酥松甘甜。阮银洲做龙须糖已经14年了。其实这位年轻的老师傅刚开始也是不想接手家族店铺的。
1: 2000年呢过到英国学啊，2011年翻到澳门，开始跟爸爸学做龙须糖，其实亦都冇呢个打算去继承呢个事业嘅。
0: 因为朋友的一句话，让原本继续生物专业的阮银洲犹豫了。
1: 我朋友话：如果你阿爸做多10年啦，咁可能佢退休咯，澳门就冇龙须糖噶咯。
0: 接手之后，阮银洲觉得只有原味的龙须酥太寂寞，他根据年轻人的喜好，创作了全新的龙须家族。
1: 原味、黑芝麻、肉松、朱古力。
0: 在家附近的小街上，阮银洲经营着小档口，每天上午拉糖，下午开档。
1: 澳门汤好吗？
2: 卡
1: 卡都得，要一盒吗？
2: 要一盒。
0: 如今早已继承衣钵的阮银洲只有一个梦想，
1: 想将龙须糖的街边小食的形象咧，将它改变，俾佢升级做一个更加高级的手信啊，就不要浪费糖中之王嗰个称号。
3: 作为手信咁。
0: 在澳门的常住居民中，有近80%的人使用粤语，吃粤菜、饮红茶的习惯与两广一脉相承。茶叶因为不同的产地、不同的制作工艺，分为不同的种类。在众多的茶叶中，有一类加入了水果香味的果茶，打上了澳味标签，把老广喜爱的荔枝香与西方人偏好的红茶结合在一起的荔枝红茶，成就本土特色。
1: 荔枝红茶自己喝喝，给家人喝喝。对，是专门来了。
4: 首先用红茶啦，再经过烘焙咧，然之后喷入啲提炼咗嘅荔枝汁，香气独特。
0: 荔枝红茶茶汤红亮透明，回甘有特别的荔枝味，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所青睐。
3: 冇果肉嘅茶味会浓啲。
5: I'm from Belgium, in Europe. I work here. I have the lychee one. That's for my girlfriend. And then I have the peach one. That's for me.
0: 荔枝红茶是代表澳门风味的茶饮之一，在澳门已经销售了近70年，直到今天，仍然是许多旅澳游客的首选。
4: 2020年年尾嘅时间咧，大家都买30-40包翻去送礼，就个产品突然间急升。咁我哋最高嘅销售量咧系4000几包一日，差唔多一吨一日。
0: 在澳门，除荔枝红茶之外，最出名的莫过于普洱茶97砖。
6: 白茶一般来讲加水大概1分钟。
0: 上世纪50-60年代。成立不久的新中国百业待兴，茶叶基本上是唯一能够赚取外汇的商品。
6: 广州的朋友呢，邀请我来做茶啦，你社会关系比较熟悉，行业你又拿捏得咁好，做茶帮帮手，将我哋中国嘅茶发扬光大啦。
0: 曾志辉先生应友人之邀，成立茶叶公司，建立茶叶外销渠道。

0: 麦的茶叶质量好，品种齐，曾老有了澳门茶王的称号。曾老曾是酒业的酵母专家，对于茶叶的发酵算是本行。正是得益于此，曾老的九七华联砖成为了茶叶公司的看家宝贝。
1: 九七的时候，那个茶叶特别的好，茶叶的原材料我全都收购了。1997年，这是500克的，它的味道很厉害，很有霸气，那个汤色很美，甘甜甘甜的。那太浓的时候，可能醉茶很辛苦。
0: 曾老年事已高，不再留恋江湖。除了茶叶，用泡好的茶制成的果冻也是本地特别的手信。
2: 大家都習慣了，就是美食節完了，咁然後就會過嚟我哋攤檔度買一盒。
3: 台唔使開住。
0: 臨近5月21日國際茶日，曾比健和同事們也忙碌起來。
3: 搞了一個戶外的圍爐煮茶活動，俾市民啊或者遊客可以參加，咁就認識多啲茶啦。第一場是60人左右，今日會是150人。
0: 曾比健是茶房的孫子，自英國留學回到澳門後，每年都會主持操辦這種半公益性的活動。
4: 我而家就
5: 乾杯。荔枝味，咁好舒服。
3: 正啊！
0: 这时，茶洞必须登场。爆裂的阳光底下，微甜的茶洞既消了暑又填了肚，算是一举两得。不过，茶洞并不是曾比健首创的。
2: 是我媽媽創立出嚟嘅，等我哋學茶嗰陣時唔會因為血糖低啊或者空腹俾啲小朋友去食嘅，差唔多有20年歷史噶啦。
0: 打小就闻着茶香长大的曾比健，遴选做茶洞的茶叶极其偏执，
3: 以茶香为主，尽量突出个茶味。最出众的茶，我就拣嗰只。所有的茶我哋净系冲一泡咯，啲茶味咧已经出晒嚟噶啦，再泡都系得个苦涩嘅味咯。
0: 做好的茶洞晶莹剔透，散发着淡淡的茶香。每隔几天，曾比健就要出门去青茂口岸的商业楼，
3: 自助售卖机补一补货。
0: 为了增加自家茶洞的零售渠道，曾比健几年前也赶了自动售卖机的时髦。
3: 呢啲就系我哋卖嘅果冻包装好嘅咯，果冻都可以带走嘅，佢可以过关冇问题嘅。
0: 茶叶成为了曾家三代人为之奋斗的共同使命。适者生存，守信江湖上，因为各种原因歇业的店铺不少，但在生意巅峰时退出舞台的，显记是唯一一家。
6: 显记饼够犀利噶，好似民国嗰阵时已经响度噶啦，大约好似70年代就突然间闩门。佢个后人咧，佢就我讲啊，半夜起身就可以做，冇停手，好辛苦嘅。咁啊，后期一家人商量咗，就移民外国，咁就。冇咗啦，个品牌咁就冇咗。
0: 20世纪60年代，因南洋政局动荡，数万华侨迁居澳门。1974年，何伯基的父亲带着全家从缅甸迁入澳门，于是有了这间东南亚杂货铺。不经意间，便坚守了半个世纪。
7: 我哋產品品種都比較多嘅，間鋪頭都有200-300種。
0: 咖喱的濃烈，香料的奔放，從此在澳門烙下南洋印記。如今，麻辣展和咖喱醬是眾多遊客必帶的辣妝手信。
8: 我知，但係只有他們家做的最好吃。
9: 好，各位。
10: 我哋個醬料都會用蝦米同埋魚串作為材料咯。
9: 啲蝦米要磨碎啲噶，大概都要磨4次先夠碎。
0: 麻辣展的靈魂顯然是蝦米和瑤柱，油温升至180度，

0: 磨碎的虾米和辣椒倾入铁锅，虾红素预热迸发出腥气。年轻时何伯基很厌恶这股味道。
1: 爸爸在厨房那里煮的时候，一闻到这阵味，我和我妹就即刻匿埋间房里头。
0: 2011年，这位 IT 男却接下父亲的铁铲，开启了炒制马拉展的人生路。炒透的辣椒虾米冷却后，拌入金褐色的干葱蒜末，终成鲜香脆韧的马拉展。
2: 一个是虾米就比较脆一点，而这个是瑶柱的，就是比较 Q 弹一点，用来炒通菜、捞面啊、炒饭啊、拌饭都可以的。
0: 和诱人的马拉展一样，在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咖喱是必备的重要调料。有众多香料组合成的咖喱和肉类是绝佳拍档，但咖喱菜是要煮得入味，需要很长的时间。那么，有没有适应快节奏生活的咖喱产品呢？何伯基做的咖喱酱由此诞生。
1: 咁所以我就谂紧啊，我需要整啲新嘅酱料出嚟咧，就算佢唔识煮餸嘅人咧，都可以攞啲东南亚风味嘅味道出嚟嘅。印尼运过嚟嘅肉果粉，呢个芫荽粉，我系西北甘肃地方噶。
3: 啊，我哋呢度都会最少用咗8种唔同嘅香料。
0: 香茅和蒜头分别打碎研磨成泥，与拌好的干粉料一起。下锅经历热油的洗礼，
3: 香料咧，譬如平时煮嗰阵时候咧，都唔系咁容易入喺食物入边嘅。咁我哋嘅咖喱酱其实呢一部分咧，就会喺工厂嗰度做好咗，好方便快捷咁样样去煮到出嚟啦。
0: 香料分子在工厂已经完成味觉捆绑，不起眼的黑褐色酱体，煮菜的时候来上几勺，原本小清新的菜式瞬间变成咖喱特有的金黄色。并持续着浓郁的香味。咖喱酱一经推出，便成为众多旅澳游客喜爱的手信之一。
4: 我时时都帮衬佢哋噶，帮咗我好多年。煮鸡、熬肉又得，煮肉又得，中意点样煮都得噶。
0: 当马拉展和咖喱酱的浓郁风味席卷味蕾，另一种经澳门匠人改良的小吃。正以炭火炙烤的肉香征服世界。肉干作为澳门手信的人气王，常年霸占试吃榜 C 位。
2: 是啊，你只牛啊，你只好好吃噶，你只牛，
5: 好不好吃啊，哥？
6: 非常好。
7: 我朋友想试一下这个。
0: 咸中带鲜，鲜中带甜。之所以稳居澳门手信销量亚军，源于它能带来咸鲜甜三重奏的味蕾体验。
8: It smells good，
9: 稍微香一点，
8: 口感比较软，
10: 非常的弹，非常有劲道，非常好吃。
0: 澳门肉干的馥郁香气早已传遍全球，但它其实并不生于本土，这跨海而来的游子。根在岭南与南洋。20世纪中后期，借移民潮泊入澳门，自此与这片土地共酿新生。
11: 澳门第一个肉干系喺新加坡传入嚟嘅，嗰个肥肉比较多啲，因为那个年代穷啊，吃肉的人不太多。之后就变咗澳门人做嘅肉干。
0: 移民味觉的落地生根。离不开本土手信人采百家之长，凭巧思再造经典。梁振光从事肉干制作超过30年，凭借肉干的生产技艺，成功拿下澳门第一张肉干生产许可牌照。
12: 我们又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了，跑了20-30个地方。
0: 只要得闲，梁振光必背起行囊，奔赴各地肉干工坊，深入探秘，交流技艺。这一次，他带着儿子踏上的正是百年非遗肉香的传奇之地——广东梅州大埔

0: 侯镇。
1: 肥多啲，焖多啲。
2: 我们每天都是用新鲜的牛肉。
1: 厚度大概多少啊？
2: 两毫米左右。
3: 为什么切了两毫米呢？
2: 因为腌制比较入味。先把这个肉铺到这个架子上，要烤两次。
3: 要烤多少时间？
2: 第一次烤的时间很短的，烤成半干以后放在那边烤第二次，一共要烤四个小时左右。
1: 见过最传统的李正做法。
0: 百侯牛肉干是客家风味特产，迄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制作工艺解衣，将牛肉去筋膜脂肪后切成薄片卤制，用卤汤腌制，焙干，炭火上文火焙，烘烤，铁柜式烤箱中烘烤等工序。百侯牛肉干以其色泽棕黄泛红、咸甜适中、清香鲜美而闻名。
1: 有一点硬，咬得动，小孩就难吃了。
0: 烤肉干究竟诞生于何时何地，早已难以考证。
4: 在炭炉，
0: 但在粤东地区的数家肉干老铺里，至今仍存续着源自南唐行军干粮的活态传承。
1: 带一点嚼劲。
5: 我们这里都是喜欢这种干香的。
0: 所谓众口难调，一方水土一方味道。
3: 哦，原来有好多文化唔同嘅，可以翻去再研究一下，睇下点样再做得更好。
1: 肥肉同埋啲筋啊，啲唔要。
0: 从清平直街的小作坊到工厂大厦的大车间，梁振光如今的日常主战场已经从昔日的前铺后房模式转移到了现代化制作工厂。
1: 美国啦、巴西啦、阿根廷啊、荷兰都有猪的后腿乱划之多。
0: 经过10多年的环球探寻，无数次的尝试与调配，梁振光凭借摸索出的经验，将猪后腿的弹跳肌锁定为黄金部位。鲜肉处理成肉碎后，需迅速在模子里铺平，这道铺模工序成了梁振光父子间的博弈战场。
1: 这个是5毫米，不同的厚度，不同的质感，因为这样的厚度觉得那个质感是会好一点。我的肉干是追求健康，所以尽量都是200啦，100%是纯猪肉做。
0: 肉干的制作非常繁琐，光是肉的比例、肉的厚度就是一门学问。梁英杰跟着父亲学习制作烤肉干已有6年，可他铺模的手势依旧入不了父亲的眼。
1: 嗱，喺度就依个掌心嚟推，加把手指嚟推，感觉到均唔均匀啦，碎仔，好似一个胶水咁，会平滑啲咯，而比较易走啊。喺一个厚薄均唔均匀，用手个感觉系比器皿灵感啲，准确度高啲。
2: 好，
1: 做呢个干超过10年以上咯，无数次咯试验。
3: 如果你唔用个手去感觉呢个步骤咧，它就会甩突不平，烧出来的效果就会没那么好。
0: 铺模不均匀会导致成品肉干厚薄不一，生熟不均。肉铺好之后放进烤箱，
1: 用低温烤就大概80度左右，变咗会有叉烧或者是腊肉的味道。
0: 低温烘烤5个小时，烘干一面翻转之后需要再烤7个小时，肉的肌纤维会逐渐水解，这样既能更好地保留食物中的营养成分，又能充分激发肉干的鲜香味。
1: 这个就是刚烫出来的浸了汁的肉干。
0: 花费12个小时烤出来的肉干还不是最终的成品，要想肉干具有独特的风味，还差最后一步。
1: 最后的程序都是用炭烧的，烤肉都是靠经验和火候。
0: 有过厨师从业经历的梁振光，对火候。

0: 够的把握得心应手。当果木炭温保持180度时，肉干里的油脂瞬间迸发，拥挤着冒出，肉干的表面迅速焦化变硬，5毫米的厚度形成天然热防护层。
1: 用了大概6年时间，不断在上衣，今日得出

0: 有少少焦糖味，里面是淋麻的。
1: 成功制作出属于澳门的肉干后，2024年，梁振光又和弟弟一同独创出另一种澳门风味——脆肉干。
0: 可以透光嘅，见到人嘅肉干，小朋友啊、老人家都可以食嘅，一毫米左右嘅厚度。
2: 嚟咩嚟咩，包一包咗。
1: 薄薄的肉片穿过高温烘烤机，240度的热风冲击，使水分在0.8秒内蒸发，肉干迅速脱水熟透，成就澳门手信界的新宠——会唱歌的脆肉干。
0: 大概一日系卖一间铺100斤左右啦，都系唔够卖。
1: 脆肉干既薄又脆，咬下去是嘎吱作响，酥脆掉渣。这种声音似乎具有魔性，触动着每一个人的心弦。
0: 我自己都中意食嘅脆肉干，又香又脆。
1: 一片肉干的蜕变史，是澳门人将越地炭火、南洋酱料淬于世界各地肉质原料的智慧。木炭爆裂的火星里，裹挟着烟熏气息的肉香仍在街巷弥漫。但如今，稳坐澳门手信销量榜首的，却是一颗同样被炭火烤制的小小杏仁饼。这粒圆饼，正以年均上百吨的产量，悄然改写着澳门味觉经济的版图。早上9点，大三巴周边的手信店铺陆续开始了营业前的繁忙准备。此时，各饼店中炭火烘焙的香气，随着微风在街头巷尾弥漫开来。
3: 依家都是手工做咯，所以做出嚟嘅量是一定会少嘅。特别嘅味道就系肉心啊、蛋黄呢啲就会行头一人一盒。
1: 杏仁饼作为澳门最畅销的手信，几乎在每一家饼店、商超都能觅到它的踪影。走进大三巴、官爷街，每位访澳游客都会被推荐品尝。但鲜为人知的是，1935年之前的杏仁饼，既没有杏仁，也不存在炭香，甚至都不算澳门特产。
3: 其实都是大家会问点解杏仁饼冇杏仁，所以就尝试下加杏仁。以前是用肥猪肉去做馅嘅，同埋咸蛋黄咯。咁可能依家食嘅口味都追求健康啦，咁所以就可能杏仁粒就会比较受欢迎。
1: 杏仁饼起源于1918年的中山石岐。最初其实是绿豆饼，内馅采用糖腌制的猪油。杏仁饼真正融入炭香与杏仁香味，是在澳门本土完成的。1935年，中山人黄杰斌在澳门首创以传统木桶炭烧工艺制作杏仁饼。到了1960年，黄杰斌的第二代传人不仅增添了杏仁，还保留了炭烤的独特风味。自此，黄家开创的这种澳门炭烧杏仁饼便被各大小饼店传承至今。
3: 最香饼家是1957年由我外公外婆创立啦。咁我外公就负责打饼啦，咁我阿婆咧就用担挑周围去卖嘅。
1: 位于澳门半岛叶谋街的这家饼店，自从澳门实施自由行政策以来，每天开店前门口便排起了长龙。
4: 之前妹妹来有买过，她说很好吃，所以叫我再来买。
5: 你亲戚买翻过去好唔食，饼比较可口。
1: 手工制作，木桶炭焙，现烤现卖，这些是谭思颖外公当年定下的制饼铁律，如今已演变为吸引人们心甘情愿排

0: 排队等候的诱惑三部曲。
1: 我哋最老个师傅都已经做咗40几年啦。
0: 今年28岁的谭思颖，自澳洲留学归来后，作为第三代传承人，为这家老饼店注入了新的活力。碳烤杏仁饼的第一步是打饼，这一步讲究力度的精准把控和动作的流畅连贯，放、压、刮、敲，一气呵成。
2: 那个力度刚好就行了，不能太大力，压得要均匀一点。
0: 在师傅们乒乒乓乓、富有节律的声响中，一个个杏仁饼脱模而下，整齐地平铺在簸箕上。紧接着，便是决定杏仁饼香气与口感的关键步骤——炭火慢烤。
3: 要30分钟左右，到这个了。
4: 从刚我们吃的完的时候的，慢慢烤。
0: 刚刚烤好的杏仁饼，表面微微焦黄，散发着悠悠的杏仁和柴炭的混合香味。在谭思颖与舅舅的坚持下，这颗杏仁饼也承载了70年的味觉记忆。2020年，最香杏仁饼制作技艺被列入澳门非遗清单。为丰富口味与口感，一些饼家在传承传统技艺的同时，不断探索出多种新口味。位于清平直街的巨记守信，茂叔20年来如一日，总会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位置开始杏仁饼的制作。
5: 啊，打压力超过2日。
0: 茂叔这20多年的打饼经历，让他对杏仁饼制作的每一个步骤都遵循最高标准。
5: 我啲都有刀法咧，啊，一打两刀，最多两刀三刀，轻力弹噶啦，用力压佢咪实咯。
0: 近20年来，像茂叔这样的制作传统杏仁饼的师傅们，不断改良工艺，将杏仁饼从原来的单一品种，发展成如今的近10种不同风味。
5: 甜味啦。蛋黄啦，蛋黄肉松啦，肉心啦，肉松蛋黄啦，一个黑芝麻啦，个海盐啦，有个棋子饼，即多啲口味，多啲人选择。
0: 早期的杏仁饼，烘焙后口感偏紧实，这让老人和孩童难以消受。如今，经过像巨记这样追求品质、不断创新的守信店改良后，丰富了大众需求。
5: 改良好多噶啦，改良咗就比较松化啦，香滑啦，冇咁甜咯。老人家啊，细路啊，都啱口味嘅。
6: 呢个饼依家抽水要1个钟，抽干水放之后加猛火15分钟，烘到佢金黄色就熟噶啦。
0: 手作者必须遵循炭火慢烤的工艺。这种不计时间成本、对火候精准控制的高要求，让这家老字号的杏仁饼快速脱颖而出，成为澳门同行业中销量最多的守信。守信的使命从来不止于果腹。百年来，守信之信是游子归乡时行李箱的声响，是手推车上花生糖粘住的童年记忆。当甜蜜使者以糖丝为线，将四海相逢的故事揉进0.3毫米的肉脯肌里，方寸之味变成了流动的澳门故事。
7: 稍后继续。历经9道工序、12小时的低温与高温烤制，融合传统与创新，10余年钻研，被誉为澳门街最好吃的肉干——巨记肉干。
0: 老广的味道之守信澳门，由澳门巨记守信独家冠名播出，
7: 马上播出。

0: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历经九道工序、12小时的低温与高温烤制，融合传统与创新，10余年钻研，被誉为澳门街最好吃的肉干——巨记肉干。老广的味道之守信澳门，由澳门巨记守信独家冠名播出。
1: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深处捕捞的海产日晒风干后，在老广的餐桌上扮演怎样的角色？南乳、果仁、蒜蓉与肥膘如何组成难以言表的奇妙口感？对于主配角的切换，潮汕人为何对咸菜情有独钟？普通食材巧妙的搭配，看老广如何通过食材流转做出家常经典。老广的味道之善之佐使。复杂而精美的粤菜，最是讲究食材的配伍之道。一道菜中主辅料的搭配比重和投放的次序都有严格的规范，正如中药材一贯秉承的君臣佐使。但在厨师的巧手下，不同食材之间主可变辅，辅亦可反宾为主，抢占 C 位。他们基于一炉灶火上相爱相杀，相得益彰，五味调和，百味香。
1: 我哋今日嚟一德路買咩啊？
2: 作為咧廣東女仔咧，要學識煲湯。你阿婆婆咧以前成日帶我嚟睇呢啲海味嘅，用海味煲湯咧就好提鮮嘅。
0: 在老廣的食譜裡，海鮮乾貨俗稱海味，海產鮮有鮮的吃法，乾有乾的美味，在烹調上也各有千秋，互不可替代。广州一德路成为著名的海味街，与老广的饮食习惯、爱喝汤密不可分。
2: 嗱，呢啲蚝豉啊、淡菜啊、江瑶柱啊，都系厨房必备嘅。
0: 在老广靓汤里，可以没有火腿，却少不了海味干货。来自于海底的产品，经过脱水晒干后，不仅浓缩了营养，更是提炼了高纯度的鲜味儿。其中淡菜这道默默在老广餐桌上点缀的常客，人们一直把它当作配角儿，殊不知它也有着主角的魅力。
1: 淡菜咁好似生得好少好少喎。
2: 淡菜系咩嚟噶？淡菜咧，其实就青口入边嗰粒肉。
0: 青口学名贻贝，营养价值高于一般的贝类和鱼虾肉。

0: 有着海中鸡蛋的美誉。长在南方海域的贻贝，外壳边缘泛着一圈青绿，如同翡翠镶边，老广称之为青口。青口产量大，是沿海地区最便宜的海产品之一。煮熟的青口肉干制时并不需要加盐，口味清淡，所以取名淡菜。这里是中国第一大火山岛挠洲岛，世代生活在海岛上的疍家人，不仅从大海获取了食物，还学会了充分利用阳光和海风来保存大海的馈赠。海面风平浪静，探海渔人阿峰在做出海前的准备。
1: 是啊，明天的天气更好哦。
2: 对，明天这个东南风更小，我感觉明天没问题。
3: 每个月有两次大潮，两次小潮，两个小潮，那它就是10天左右。小潮我们都会出去潜捕，抓鱼，抓一些螺。
0: 不同于老一代渔民靠方向感和记忆力寻找目的地，阿峰的渔船踏着浪花往 GPS 定位的方向飞驰。与岛上其他的跑海渔民不同，阿峰的主战场不在船上，而在水下。
3: 今天的目标主要是去抓一些野生的青口，拿回来晒干。这个晒干的淡菜呢，它的味道会更加的香浓。
1: 那你下去看一下有没有货，要是有货的话我就把光丢下去给你。
4: 好的好的。
0: 水下的阿峰看似行动自如，其实正在费力地与水中的暗流做较量。船上的老表时刻保持着警惕。
1: 今天的话呢，峰哥下水，我就负责观察他的一举一动。
0: 青口是用鳟丝锚定在海底岩石上生活，鳟丝线的弱酸性蛋白质凝胶与弱碱性的海水融合，形成巨大的锚定力，即使是阿峰这样的年轻人踩起来也非常费力。勤劳的渔民一上一下收获颇丰。
2: 老婆，对了
5: 对了
2: 啊，你看边切糕再开
5: 先开了，
2: 会给镜头我接来了。
5: 绑呀绑呀，把当然那啥。
0: 青口要变身为淡菜，第一步是清洗，洗干净倒入锅中，加一点淡水，用青口自带微咸的海水做调味剂，这样煮出来的青口肉质爽滑松软，味道鲜香。
5: 为了保持鲜度，从海里捞上来2个小时以内要把它煮好的。可以了。
0: 烹煮后的青口，肌腱组织失去韧性，贝壳自然打开，去除鳟丝，取出贝肉。在阳光和海风的作用下，贝肉的水分迅速消失，变身为老广口中的淡菜。淡菜橘黄色混合着淡白色，没有了水分，但肉中的各种维生素、氨基酸和高含量的蛋白质却被保留了下来。更难得的是鲜味更胜一筹。
3: 在休渔期渔民没有什么收入嘛，就是要准备一些海鲜干货，休渔期的时候可以给家庭增加一点生活费吧。
0: 咸虾、咸鱼、鱿鱼干、淡菜，自捕自捞自晒，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每一位渔民都懂的道理。为了犒劳丈夫，妻子用刚收获的淡菜烹煮晚餐，冬瓜豆腐淡菜汤是每一个挠洲人夏天必喝的解暑开胃汤。
5: 都是搭配一些清淡的蔬菜，煲粥啊煲汤啊之类的，很提香的，提香很滋味的。江辉啊，
6: 江辉，
3: 江辉，这个淡菜汤特别的香浓，
7: 这青口也

0: 管平时潜多深，你们俩都要注意安全，不要太大意哦。
1: 要对齐的，
2: 来来来，
1: 来，顺顺利利啊，出海大丰收。
3: 海味淡菜如同海中鸡蛋，可煮可腐，以多变的做法散布在老广的餐桌上。同样，如果蓝角会说话，也一定骄傲地用粤语说句我八达。
4: 那嗰啲黑榄树全部喺我承包嚟嘅，一年都有几万斤收入嘅都有。
3: 金秋十月，风清气爽，信宜市平塘镇境内青山葱茏，村民张富贵的丰收期盼都寄望在眼前这些百年老树上。
4: 呢棵都系百年老树嚟嘅，全身都系宝嚟嘅啊！咁啊，我打嗰阵时好小心嘅，要从个树顶嗰度全部打翻落，慢慢打，慢慢打，要好小心嘅。
3: 张富贵所说的宝，就是信宜平塘的黑榄，又称为乌兰、山豪齿。黑榄用途广泛，肉可腌制成榄角，壳可制成炭或工艺雕刻。而榄仁是老广五仁月饼中的主要馅料之一。上世纪八十年代，乌兰几乎是每个老广必备的配伍食材。榄角切碎，陈皮辣椒切丝，把榄角和陈皮丝平铺在鱼身上蒸熟，浇过热油，这道榄角蒸鳊鱼是老广最难忘的经典菜式。七年前，信宜平潭的黑榄树养在深山无人时，几乎都是放养的状态。一次偶然的触动，让张富贵有了回乡承包黑榄树的想法。
4: 相当辛苦啊，爬树，上到树上高又要出力。
3: 花甲之年的张富贵从小就开始爬树摘榄，年轻时离开家乡外出闯荡，当过水泥工，做过搬运工，开过拖拉机。2015年返乡养老时，看到乌榄的发展前景，成了全村头一个榄树承包商。
4: 当时有五六十棵咁，咁我承包第二年咧，就佢睇见我管得好，有人继续叫我接嗰啲黑榄树嚟承包。我而家有8200棵噶咯，有。
3: 榄树的树体高，树冠宽大，张富贵仅靠一条自制爬杆和几条麻绳，加上山里人不学自通的爬树本领，轻易就能爬到十几二十米高的树顶。
4: 我哋上树一般我做好晒啲安全措施嚟噶，要使得安全性嘅咧要。
3: 找好落脚点，系好安全绳，与黑榄果实的亲密接触才正式开始。
4: 使嗰支竹咧，要出好大力嘅，啊，七米长啦嗰支竹，就专打远嘅，起码要使一根米啲人先使得喐喎。
3: 要在树上站稳是一门技术活，四肢肌肉协同发力，身体要一直寻找平衡。拔榄人的每一下敲打，每一颗果实掉落，都是手眼协调后浑身力量聚集的爆发。
4: 最多可以打到500两斤一人，我三个人，一般普遍都200-300斤咁啦。
3: 打下来的黑榄果实得靠人手捡起，要得到这200-300斤的果实，手力、脚力、腰力缺一不可。
4: 人哋睇见我又辛苦，其实我觉得好轻松、好自然。个天光又可以讲做到晚头黑，又有几百蚊收入，你话几好嘅？一个月有1-2万蚊。
3: 农民靠天吃饭，突如其来的大雨给了张富贵一个措手不及。
4: 系啊，落雨啊，上唔到树咧，又得一眼光咁样，少咗好多咯。落雨冇办法啦。

0: 係乜都唔驚危險啊！
1: 因为黑懒的收获期长，经济价值比较高，果实还没开始采摘就已经大部分被预定了。但懂行的张富贵每年都会留下一些自制懒角，过水洗干净后，将黑懒倒入约70度的热水浸焖15分钟，
2: 全部淋晒，可以做懒角了。
1: 待果肉变软，用鱼线把懒身懒腰切开，脱去懒核，分成的两节形成懒角，下盐腌制一个晚上。腌制后的懒角单宁发酵变成多酚类物质，焕发出迷人的香味儿。再经过2天的晾晒，信宜特产大功告成。
2: 晒咗2日噶咯，嗰啲就好滚水嘅，好靓嘅嗰啲就，今晚可以煮饮食啦嘅。嗱，佢煮熟咗啲豬肉，然之後放冷過，咁樣佢。嗱，好靚啊呢個。
1: 甘愿当配角的懒角本身含油量高，被高温热油烹煮后，丰富的植物汁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形成了数道经典的粤式美味。豆腐焖懒角、酿懒角、水鸭焖懒角，这些都是平塘人最家常的菜式。此时汕头濠江的黄家也开始了餐桌下饭菜的腌制。
3: 对呀，给改过成新南老菜了，我感觉水杯啊，咱就再给老弟改成，咱就去就对几套干个水杯。
4: 哎，好。
1: 黄学敏口中的缸是黄家的宝贝，自爷爷那代开始，经由这一千口缸腌制的咸菜，从家乡走向全国，甚至远销海外。每年入冬前，总是黄学敏、黄学谦兄弟俩最忙碌的时刻。
3: 缸啊，
2: 你说缸啊，啥子玩意啊？你说咩？哎，感觉水杯。
1: 从洗缸、挑菜、切菜，到配料比例、腌制时长。从小耳濡目染的黄学敏、黄学谦，没想到这项技术竟成了日后的谋生手艺。
3: 我们是属于第三代了，就是从农历10月份到农历12月份，大概2个月左右。
1: 农历12月，芥菜当季时，黄学敏、黄学谦兄弟俩力排出现在菜地。
3: 那今年收成咩声音？
5: 收成很好啊！
3: 都说下地讲去边下往自己往个先收个个菜心的哈。
1: 本地特产卷心的芥菜是腌制咸菜的主要原料，因芥菜长得快、长得大，潮汕人又把它称为大菜。人们常说潮汕有三宝。咸菜为何能成为潮汕人饮食文化中的一宝呢？
3: 从菜地到加工完必须7个小时以内，你要确保这个时间内下到缸里面腌制掉，我们再晚也要把它做完。
1: 在过去的潮汕地区，咸菜的腌制技术可谓是家喻户晓，但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咸菜桌上宾的地位早已发生改变，自腌咸菜的手艺正在逐渐衰退。
3: 对啊，人们这个弄的空气都差不多，就没事啊，功劳落来表示人就尊重。
1: 每一颗菜都要过一次手，切掉菜叶，检查菜身，这是爷爷的习惯，也是黄学敏兄弟俩一直恪守的标准。把整形后的芥菜放进装有盐水的大陶缸里，然后压上10块，在重压之下加速了叶绿素流失，使细胞脱水。8到10个小时后，芥菜梗也从脆生变为软韧。
3: 芥菜下陶缸要一层层的把它铺好，这样它的空间会密集一

0: 点，然后就是像那个痰和南姜，南姜有那个调味的作用，它也有防腐的作用。
1: 对黄家来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每一坛咸菜都是家庭生活安稳的资本。
0: 这是风干前最后的一个步骤，木棍就是防止芥菜泡不到盐嘴，它会影响芥菜的质量。
1: 小陶缸装满芥菜后，用松木块和水泥封口。这种传统的密封方式能更有效地抑制空气进入。菜在腌制过程中产生亚硝酸盐，通常在第三到第八天，亚硝酸盐的含量达到最高峰。
0: 为了我们的亚硝酸盐排放，还有看天气，我们一般都要30天以后我们才会开缸。
1: 一方水土决定一方人的饮食习惯，在黄家三代的传承下，打好咸菜仍保留着原始淳朴的一面。
0: 来客共祝贺共家，
2: 免喝。
0: 老婆，咱今年来去咸菜洗哦，咱煮过来菜来过讲甲妈吃的团。
3: 好，咱明天来去来炒。
4: 猪肉炒那咸菜，我把五花肉给它浸一下油，再放一些咸菜进来炒一下，最后给它加一点西红柿，加一点水给它焖一下就可以了。这个是属于我们潮汕地区家常菜吧，吃起来食欲挺好的，那小孩子也喜欢吃。
1: 咸菜含乳酸，加热后氢离子抓住肉膻味的短链脂肪酸，让肉味更清香。咸菜与海鲜同处，氢离子能锁住海鲜里制造腥味的三甲胺，可去除腥味，让海鲜更可口。
4: 加班啊、
0: 哦！好，来来加，来加。
4: 都没差，加没差。
0: 好，加加加加加。
1: 好看不过素打扮，好吃不过咸菜饭。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咸菜便是那个寡淡岁月里最解馋的味道。而今，从餐桌主角降身佐餐的调味品，依然活跃在老广的餐桌上。
0: 我们来吃饭了，来给我们家咸菜比赛，
4: 老板
0: 咸菜比赛。
5: 今天咸菜好吃，鱼手又咸，鱼手好吃。
0: 来来来，干过来，来干干干，啊干。
1: 清晨，广州中山六路，空气中弥漫着南乳的馥郁芬芳，招呼声混合着叫卖声，拉开了街坊们一天工作和生活的序幕。
6: 鸡仔饼啊，广州的美食明信片，喜欢吃鸡仔饼的朋友可以买试一下
7: 的。大概10天左右，我哋系夜晚啦，食几粒宵夜嘅啫，当
1: 鸡仔饼。诞生于260年前的广式老茶楼成珠楼，时光如流，它从未淡出过老广的茶点排行榜。和佛山芒公饼、中山杏仁饼、阳江炒米饼被誉为广东四大名饼。鸡仔饼的最大特点是耐人寻味，入口后与唇齿接触，即能瞬间散发出脂肪香、果仁香、蒜香和南乳香。
6: 啊，依个系第四代师傅创嘅南乳味鸡仔饼，外脆内软，35元一斤。
1: 卢正玉，鸡仔饼专卖店的东家。开店之前，他从没想过自己的手做鸡仔饼有一天能吸粉无数。靠着口口相传的口碑，积攒了一大批忠实的食客。现做现卖是卢正玉店铺的特色之一。
6: 35.7元，嗱，记住翻去唔使放冰箱啊，20天个保质期。
1: 位于原料之首的南乳是腐乳的一种，既可调色又可调味儿，由长江以南的浙江人所创， 故得名南。

0: 乳。南乳在粤菜的运用范围甚广，南乳猪手、南乳扣肉、南乳排骨都是老广味觉记忆中的经典。鸡在饼里无鸡肉，但是咬一口却有真真切切的脂肪口感，那是由冰肉带来的。冰肉由猪的肥膘腌制而成，制作最繁琐的步骤就是去皮切粒。
1: 这些筋要取掉它，这些瘦肉都要取掉它，有淤血的地方也要取掉它。
2: 后边要切条切粒的时间，起码要用到个几两个钟头。
0: 切粒后的肥膘加入白糖、烧酒，搅拌均匀。糖的蔗糖汁和酒的脂类分解了肥膘部分的甘油三酯，可去除肥膘的油腻。
1: 腌制过的新鲜冰肉现在是粉红色的，经过几天的腌制以后，它会由粉红色慢慢变成雪白色。
0: 待冰肉完全腌制后，鸡仔饼的制作才算正式开始。在老广的食谱里，凡饼必有皮，皮的作用是让饼脆而不焦。
1: 通过手感知道这个面团的筋道去到几高了。
0: 看似简单的功夫，每一步都在考验手作者的功力和经验。在等待把皮唤醒的过程，卢师傅开始馅料的捞制。花生仁、瓜子仁、芝麻仁、冰肉、潮州粉、花生油、麦芽糖和蒜蓉南乳是鸡仔饼的八大原料。
1: 南乳鸡仔饼，南乳是最重要的啊！你看下南乳几靓。
0: 南乳在鸡仔饼的馅料里就像一条引线，把果仁的脆香、蒜蓉的辛辣、冰肉的脂肪香串联在一起。
1: 整个过程所有料捞匀差不多要成二十分钟，每样嘢要求都好严肃，即系上一代人传落嚟嘅呢啲精神。
0: 馅料制作完毕，油皮也被唤醒了。卢师傅用木棍将油皮擀成一厘米厚，融合了脂肪香、花生香、南乳香、蒜香于一体的馅料，被油皮裹在囊中，再用菜刀切分成大小均一的长方形块状，最后扫蛋浆入炉烤制。
1: 这个过程中呢，仲要睇个面火底火，面同底放出嚟嘅颜色要基本上一样，成个过程要二十分钟。
3: 鸡仔，
1: 哦，好。哎，新鲜出炉啊！南乳味鸡仔饼啊，冇香精、冇色素、冇防腐剂嘅，整翻嚿试下
4: 啦。我呢样原生嘅，
5: 因为我自己奶嘅料。
3: 我要吹嘅。
6: 以前嗰个年代购买鸡仔饼系冇办法养家嘅，家下经济好翻，大家都想回味翻情怀美食。
0: 一块小小的鸡仔饼，因其特殊的配料，成就了特别的口味。历经上百年的传承和演变，更融入了老广们的情感。代代相传的，除了老底子的制作工艺，还有初心不改的寄托和念想。六月，位于广州越秀山脚下的中国大酒店，迎来了2021年第一场《消失的味道》品鉴会。
7: 哎，董辉师傅，同我哋介绍下呢个馅有啲咩来头咧？
8: 啊！呢個係就係西施醉魚，鹹中帶甜，甜中帶鮮。點解話醉魚呢？就係因為用咗酒。
0: 西施醉月、燒雞月、臘腸月，一百多年前，老廣們把迥然不同的餡料搭配在一起，衍生出內涵豐富、讓人浮想聯翩的老味道。
8: 在博物館裏邊攞到月餅嘅菜單，定咗個形，定咗個味口，定咗個用料，大概我哋去咗五個月嘅時間。
9: 飛哥早晨，
10: 哎，早晨。
0: 徐锦辉，中国大酒店中餐行政总厨，在过去35年的月厨生涯里，从小工到总厨。一步一个脚印的摸爬滚打，成就了他广州十大

0: 名厨的称号。
1: 炒个辣椒啊，炒埋个辣椒俾佢咪得咯，你唔俾你唔叮佢，俾牛肉佢咪得咯。我平時都是我哋中餐的出品的質量啦、成本控制啦，同埋咧就會研發新菜式啦，帶領我哋個團隊去完成各項任務啦，同埋咧就帶領啲新人點樣入行咯。
0: 作為廣州十大名廚，徐锦辉主創的茶宴、八仙宴等特色宴席很受追捧。2020年的一次博物馆之行。辉哥被藏馆的百年老菜单触动了，
2: 完完全全咁样复刻翻以前嘅味道啦、制作嘅方法啦、食材啦，而家好多都缺失咗嘅，其实会系。
0: 仅凭一张博物馆老菜单复原消失的名菜，听起来是从未有过的挑战。
2: 嗱，今次咧有嗰个历史嘅记载喺度，咁佢嘅做法，
1: 哦，好，放低先吓。
2: 咁佢呢个全节瓜咧，佢嘅历史记载一定会有肉喺度。
0: 100年前的中秋月饼被成功复原，辉哥再次带领团队开始实施难度更大的博物馆老菜单复原的计划。
2: 至呢个江南百花鸡啊，同埋榛干啊，咁啊，你啊帮手去研一研发去。六月居嘅五柳石斑鱼，阿松你去帮手去研发下去。最主要就是个五柳的腌制过程，我们的研发重点。
0: 接过五柳石斑鱼的复原任务，徒弟阿松迫不及待地开始了传统五柳的腌制。
3: 五柳它的特色是比较爽脆甜，口感酸酸甜甜咯。
0: 五柳是指把木瓜、红萝卜、桥头、姜、青瓜五种食材切成丝儿，用盐、白砂糖、米醋三种调料腌制而成的配菜。
3: 腌咗之后去咗水，去咗本身嗰啲苦味啊、涩味啊啲嘢，之后我哋再攞糖，再落醋，重新再腌。
0: 在老一辈广东人心中，五柳既是能独当一面的小吃，又能和鸡蛋、鱼、肉混合成经典粤菜。五柳炸蛋是其中的杰作。
4: 五柳炸蛋咧，佢个前身系番茄炒蛋嚟嘅，啱啱好我哋嘅粤菜里边嘅五柳同佢个味型系比较相似嘅，咁啊形成咗一个创新菜就是、五柳炸蛋。
0: 鸡蛋高温油炸后变得蓬松酥脆，搭配酸甜的五柳料，有助于鸡蛋的蛋白质分解，吸出糖分。口感更酸甜可口，是家宴里上桌即被秒光的存在。
5: 唔错，睇下有冇更加好嘅改进地方。呢个鱼最紧要落刀嗰下嘢咧，一定要系一刀过，贴住啲骨嚟落把刀，将佢嗰啲纹理截断咗佢。呢个鱼唔要皮咧，嗰啲炸嗰阵佢会收缩，收缩整到成个鱼咧就唔似话即系一片一片啦。
0: 师徒俩反复研究，把石斑鱼去皮切块，用盐腌制，再加少许蛋液搅拌均匀，最后蘸粉下锅油炸。
5: 放咗嚿鱼落去之后咧，喺个160度个油温里边浸一浸佢，夹起晒再复炸。复炸嗰个油温咧就要去到180度先至落去，咁咧就等佢个油温一路上升，扯到佢大概200度到，咁炸出嚟嗰个鱼先至够香、够酥、够脆。
0: 大小均一的石斑鱼块上碟摆盘，添上腌制好的五柳菜，加入秘制的酸甜汁，师徒俩的这道五柳石斑鱼水到渠成。
5: 今次腌呢啲五柳咧，真係夠靚啦！酸得嚟有甜，甜中有鹹，鹹中帶出個酸味，啱啱係一個中和嘅味道嚇。今次係腌咗幾耐時間啦？今次
3: 3日，
5: 即係下次嗱就保持翻呢個標準啦。嗱，試下今次啲炸啲魚咧，保持翻魚味，仲有魚嘅汁水，幾好呢個菜。
2: 大家好，嗱呢個咧就係江南百花雞啦，係消失的名菜之中嘅最經典嘅一款菜式，大家慢慢品嚐。

0: 呢個五樓值得一試嚇，呢個就係我哋啲老師傅一路傳落嚟嗰個配方嚟。今次呢個消失的名菜咧，將近咗半年嘅時間去研發，不下30次每道菜品咁樣品嚐嘅，根據我哋啲老行專俾翻我哋嘅意見啦，去改良咗嘅。
1: 一个团队，几张老菜单，半年时间，辉哥把沉睡在博物馆多年的菜式唤醒了，将传统的粤味赋予新面目，让失传的粤菜再现昔日广府名席的荣光。在历史的长河中，美食和配方在时空中穿梭演变，有些不起眼的食材在悄无声息地绽放，甚至走向消逝，但他们总也逃不过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老广们的慧眼，将之百般研磨，上演一出出善知左使的好戏。小配菜，大记忆，生活的趣味也尽在其中。
2: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情防火，防患未然。
1: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2: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冲的下水如何成为餐桌大菜？猪油渣煮粥竟能成为一道流传百年的美味？羊百药又是什么黑暗料理？食之难忘，回味无穷，看杂碎如何诱惑味蕾，成为老广的心头好。老广的味道之杂碎诱惑。杂碎俗名下水，它是动物内脏的统称，也指各种肉类边角料。天底下没有什么食材比杂碎更毁誉参半了。爱不爱吃杂碎，大概是区分人类饮食偏好最直接的方式。在物质不丰的年代，杂碎是不可多得的荤腥，更是老广们面对逆境的乐观精神。吃廉价的食材，也要用出神入化的做法，烹饪出万千姿态。猪作为六畜之首，是最早被人类驯服的动物之一。猪大肠大概是杂碎界争议最多的食物，自带奇异之味，有人爱到狂热，有人避之不及。但那软糯又劲道的质地，总能让臭味相投的食客牵肠挂肚，也成为吃货们的对接暗号。广式脆皮大肠得先用卤水驯服得毫无怪味，再接受油锅的高温洗礼，逼出多余的油脂，外皮金黄酥脆，趁热吃是关键。丰腴的汁香填满口腔，脂肪和蛋白质在唇齿间翻滚痴缠。

0: 仿佛吃口大肠，荡气回肠。作为一种重口味食材，在潮汕地区，大肠被卤制的命运自然是逃不掉的。不过，在讲究粗料精做的潮汕人手中，肥肠经常以另一种姿态出现。
1: 我们今天教大家料的这个主题呢，就是喜鹊报喜。留这个地方呢，等一下我们可以料这个牛爪。
0: 潮州不仅出产美食，还盛产众多潮菜师傅。每周方泽生都要在职业技术学校给学生们上课。当一名合格的潮菜厨师，少不了扎实的基本功，雕花摆盘便是必不可少的一项。一个普通的萝卜，在方泽生的手里几经翻转切雕，三两下就能成为一只栩栩如生的小鸟。
1: 外国有绿灯来了，
2: 啊哈，这样哈，这样点干就要了，
1: 啊哈，来过来回得过什么？做农村土著呢，就用这一节比较折一点的肠，它做起来比较好看，不会有这个皱纹这些。
0: 其实下了课堂的方泽生，主业是一名厨师，三十多岁的他已经是国家级的烹饪大师。厨艺精进是一个常学常新的过程。为了保持对烹饪的创新和敏锐度，方泽生平日里待得最多的地方，除了厨房，就是菜市场。猪大肠和鳗鱼，这两种看似毫不相关的食材，便是方泽生今天要学做的龙川虎肚的主要材料。被潮汕人称为乌尔鳗的鳗鱼，开好肚，顺着主骨剖开，取出鳗鱼肉，切成小段儿。作为家里的第五代厨师，方泽生从小在厨房耳濡目染，如今一有空就找家里的老师傅方曙光学做传统菜式。
3: 要得等，能买个等，因为个点，落地时候就切糕。白那生头子个应该更稳个，改将落去，伊使到正条正个菜做起来个，伊味觉伊就会更稳。参照点哩白那灯落去，那是起要正个伊个骨，伊个质诶。生头是多多是正向，即啥？伊滴孔口就滴即啥？即个孔口呢，伊是袂入水个。
0: 制作龙川虎肚步骤繁杂，填好的猪肠焯水后，还得抹上老抽增色。用五到六成的油温淋炸猪肠，炸至金黄。最后再用酱料焖煮一番，让鱼肉吸收内脏的风味。传统潮菜对美的追求是极致的，摆盘的形状、数量也有严格要求。摆好后，淋上准备好的芡汁，鱼肉和肉香相互渗透，鳗鱼为龙，猪肠为虎肚，一条栩栩如生的龙川虎肚才算大功告成。另一道传统名菜干炸干花，用料的关键是其中的猪肝和猪网油。
3: 这先拉出来，拉熬，煮，这先，还得准备。我这用刀就是起搞一个刻条，得看臭土这个字。拍这个干，然后这个虾就会大，因为本身德国的水果干，所以必须就得会大。伊只干要落五个卡切，他来包，不会水毛粉。
0: 每个工序背后都是老师傅多年经验的总结。这些被行家称为手工菜的传统潮菜，哪怕最普通的用料，做工都极其考究，很是考验厨师的手艺和修养。

0: 但因为原料卖不起高价，加上繁复的工艺，已面临着手艺失传的风险。炸好的干花综合了马蹄的清甜、虾滑的鲜口，猪肝的干香在味蕾上萦绕许久。
1: 来，这个，
2: 来，这个，
1: 这个打来，这个就叫做干炸瓜花。干炸瓜花呢，到最后这个菜呢，已经是接近第四十年第少无人做，所以咱今日做这个，把将伊的食品有这段呢，给搬出来，让托咱大家试试头子。
3: 传统啊，就干菜就有这难做。
1: 有直菜呀，六七十倍，简单呢。到现在，我点到上头这个菜啦。
0: 许多旧时潮州宴席菜，主料都是平时不起眼的内脏，但厨师的巧手仿佛会施展魔法，总能将被丢弃的边角料推上登堂入室的大菜宝座。作为新一辈的潮菜厨师，方泽生希望能向老一辈多取经，把传统潮菜继续延续下去。在他们的眼里，食材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在于是否惜才善用。潮菜的讲究就如同潮汕人日夜冲泡的功夫茶一般，喝上一口，你就会忍不住赞叹，真功夫。与潮州毗邻的汕头，小吃遍地，在吃杂碎的路上却是剑走偏锋。有一道藏于汕头欧厅小巷子里的美味，只有本地人才能找到。清晨六点，整条街还在沉睡，许君月已经开始一天的劳作。做生意26年，许君月只卖一种东西，那就是欧厅传承了百年的独创美味老破粥。
4: 现在那个菜给所有老干啥给做起来，那我来点个白个得呢。
2: 嗯，好。
0: 离店不远就是欧厅最大的农贸市场，不过许俊月每天到这里来只有一个目的，买猪肉，而且专门挑选带着肥油的新鲜五花肉。
4: 我那个配合个配合来调好啊，有后腿包的，有五花肉，还有肚肉，不会太肥，不会太腻。
0: 在潮汕的食物语言体系中，劳指的是猪油，破是糟粕的意思，劳粕便是猪油渣了。经济不好的年代，猪油和油渣是穷人的美馔，承载了人们对肉的无限向往。买不起肉又馋荤腥，那就买点猪板油，能熬出一大碗猪油来。炒菜制饼加点猪油，味道立马迷人几个度。但劳粕对于欧厅人的诱惑远不止于用来解荤，劳粕逆袭的好时候到了。
4: 那个渣就不舍得扔掉，就拿来做油渣稀饭嘛。现在生活提高了，就买些好的部位回来炸，这样吃起来会更好吃，不会太油腻。
0: 劳粕在锅里滋滋唱着歌，慢慢熬成金黄。一斤五花肉出2两油渣，最后还得放进特制工具再压榨一番。鲜炸的劳粕保质期极短，生意好时一天可以卖100多斤，许俊月基本上一天就得炸一次。出于对劳粕的珍惜，欧厅人发明了煮粥的做法。许俊月从父辈那儿接棒经营后，从街头小推车到开启小店，如今粮食不再短缺，但他们对劳粕的热爱与讲究仍然融进每一碗粥里。

0: 醪粕提前泡开，加入煮好的鸡汤，油渣里的小孔吸附了汤汁。煮开后，还得加入一勺由十几种材料秘制而成的灵魂辣椒酱。
1: 辣椒酱是桂皮，还有蒜头，又加在里面好几种调料。

0: 15分钟就行了，不停地搅动，它才不会粘锅。煮完要在这里停留15分钟，然后再搅拌一下，它这些米浆就没有了。一切准备就绪，锅里的醪糯散发着油脂的香气，诱惑着食客从各方而来。一勺糯米，2勺醪糯。 少许辣椒汤，再加一大把香菜，许君悦早已练就了身体的肌肉记忆，忙起来也是有条不紊。早六晚六，小车前每天总有许君悦的身影，生意好时，一站就是一整天。
1: 一天啊，也没怎么去算，那最少是3-4百碗以上吧。那高峰的时候1-2000碗都做过，就从早上。
0: 到晚上，这日子卖都没停的。煮好的醪糯粥一定要趁热吃，甜润滑口的糯米在舌尖温柔化开，醪糯经过浸煮，肥而不腻，颤巍巍的肥肉边上带着一点尚未泡软的精瘦肉，焦香可口。细细吸溜一口热辣辣的汤汁。 米香和肉香交织在舌尖，令人直叹相见恨晚。能吃辣的，再加一小勺辣椒，冬日里都能暖得冒汗。靠着这一碗醪粕粥。
1: 许君悦撑起了一家人的生计，没有假期，这间几十平方的小店就是夫妻俩全部的生活。习惯了，累也是为了钱，为了生活嘛，把青春都献给了醪粕粥了，有成就感，一辈子就还能够做一次这么一点小事，就是能让顾客吃我做的粥。
0: 周末女儿回来，许君悦早早买了菜，家常菜自然少不了自家的醪粕点缀。醪粕与香菇炒出油脂，加入一点水和儿菜，稍稍焖煮，儿菜吸收了醪粕的香气，翻炒至变软便可以出锅。舀一勺猪油，爆香醪粕，加入油菜，大火快炒。 鲜甜脆，在许君悦这一辈的传承下，如今醪粕已成为欧汀人生活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醪粕也印记着潮汕人的性格。即使是做一碗粥，也要物尽其用，用有限的食材做出最好的味道。耶。 城市再大，总有美味躲在角落。好吃的广式牛杂，就像江湖游侠，浪迹于大街小巷中，不拘泥于环境雅俗。一辆推车，一锅牛杂，卤汁咕噜噜散发着诱人香气，远远就能闻到烟火气息。软烂的萝卜打底，各式牛杂出锅。 剪刀一顿咔嚓，听这声音，食欲已被勾起。手捧着热气腾腾的牛杂，站在路边，迫不及待地用竹签开吃，称得上是最地道的吃牛杂的姿势。说起对牛杂的挚爱，两广吃货们在全国可以说是名列前茅。 家禽类的动物可以说是杂碎最大的来源，它们身上所有的器官基本上都可以供我们食用。老西关的小巷里，无名鸡杂汤店每天早上都会被一群吃货围住。一次性碗筷、塑料凳，或者。

0: 咽或吞，吃上一口鸡杂，就一口药味浓郁的汤，舒爽。懂吃的人都是勤快的，要是过了11点才来，便只能听到一句：“明天请早。”和街边档口不同，这几年广州兴起的烧鸟店，实则是花式吃鸡。大厨们充分利用鸡的各个可食用的部分：鸡腿、鸡胗、鸡肝、鸡心，甚至是喉管都被一一拆解，做成高级料理。要看一家烧鸟店够不够正宗，还得看它们的种类是否齐全，而稀有部位往往是会被人忽略的。鸡冠、凤尾一般是被丢弃的下脚料，但在烧鸟店中却是需要预定的。心边肉、鸡皮、白子，这些不起眼的杂碎，都是吸引吃货们一探究竟的美味。在这里，鸡肝还有一个品类叫白肝，其实就是鸡的脂肪肝。相较于一般的鸡肝，白肝吃起来的口感更显丰腴。而食客们最追崇的提灯，是将还未形成的鸡蛋和内脏串在一起，形似提着一个灯笼，酱烤后一口吃下去，蛋黄在口中爆开，看着食客们迷醉般的表情，便知一串入魂。鹅杂则与卤水更配，在潮汕，卤水是众多杂碎的最佳归宿。鹅肝、鹅胗、鹅肠，加上永远啃不腻的鹅掌、鹅脖，只要是鹅身上的，被潮汕人卤了个遍。媲美法式鹅肝的卤水粉干，最是让人难以忘却。上千元一个的老狮头鹅头，地位也不容小觑。簇拥者眼里没有杂碎，全都是有钱都不一定能买得到的美味。老广吃杂碎，包山包海。天刚亮，一场人和鱼群的搏斗已经在珠三角的鱼塘上演，十几位壮汉拉着网，用尽力气围住扑腾的鱼群。
1: 200多斤一日到啦，不过要走几笪地方。
2: 你啲嚟攞翻佢要等水或者受水嘅？
1: 要受20日到先可以出得。
0: 草鱼，广东人称之为鲩鱼，在广东。每年有近100万吨的鲩鱼被送上餐桌。徐美红和丈夫彭伟天经营的鱼粥店，主要食材正是这池子里的鲩鱼。
1: 要拿吊水的。
3: 吊水的意思就是那20天呢，纯粹用那清水、海油啊、那瘦身啊，这样呢不给他吃的，内脏啊都比较干净。
0: 在万物皆可粥的广东，生滚粥一直是老广的心头号。提前3小时熬制的粥水，粥底绵密，切成大块的鲩鱼肉，只需一点生粉和油锁住汁水，放入粥里，煮到鱼肉90%熟时快速出锅，滚烫的粥水包裹着鱼肉，端上桌时熟度刚刚好。吃一勺下去，鲜味划过舌尖，浓郁的米香带着暖意，把老广的胃料理得妥妥帖帖。在美食卧虎藏龙的番禺，一间餐饮店能立足10年，自有其独到的秘诀。每日新鲜捕捞的鲩鱼送到店，徐美红围着鱼转的一天正式开启。
1: 在旧店的那4年多的过程都基本上是我杀鱼，我一天杀很厉害的，我一天杀大概旧店的时候我都杀100来斤的鱼，而且但是

0: 现在鱼很大，一般都超过10斤重，我连杀子我都搞定。店里的换鱼都是现杀现煮，为满足每天的客流需求，结婚多年都不用下厨的徐美红，即使怕腥，也硬逼着自己亲自上阵。
1: 常被当作边角料丢弃的鱼肠，在广东厨师眼里可是未经雕琢的璞玉。我们通常都不够卖的，因为一条鱼只能做一个，除了那个胆以外，什么都可以吃。我们的鱼肠都把它通开来，里面是很干净的，因为内脏都有脂肪，先把脂肪去掉，吃起来那个有口感又不油腻。
0: 先把它炸了以后，这个内脏同时是熟的，内脏其实要煮熟，才健康。炸出油脂的鱼肠与鸡蛋拌匀，热油下锅，半熟出炉。这时的鱼肠柔韧，鸡蛋嫩滑，带着鱼干的干香。限量供应的鱼肠煎蛋，成为每天店里最受老广欢迎的菜式。 招牌菜凉拌鱼皮也是老饕必点的。烫过的鱼皮在冰水中变得爽脆，搭配香喷喷的炸花生、青瓜、香菜，鱼皮爽中带滑，滑中带香，弹性十足。淡淡的柠檬叶香气让整份凉拌鱼皮多了一丝清爽。 要说吃杂碎的终极挑战，还得是去过广西瑶族的吃货才能懂。难得国庆长假，对家和美食的念想，牵引着常年在广东工作的唐玉岭，第一时间驱车回广西老家。我准备了鱼了。
2: 啊，后面。
0: 奶奶，奶奶，别放了。 唐玉岭是都安人，空军退役后一直留在广东工作。今年去封开当驻村干部后，回家的时间也少了。两个女儿在本地读书，平日里只能靠视频见面，所以每次回家，他都尽可能的多陪陪孩子。
3: 家住在半山腰，以养殖家禽和种玉米为主，其中养的最多的，当属喜欢攀高山的山羊。
4: 知道这个叫什么羊吗？
5: 不知道。
3: 东山羊，知道吗？绵羊是耳朵是大大的，没有角的，绵羊是没有角的，你看那个角是那么大的。 叫东山羊，
5: 不吃的，听我们讲话，
3: 他听我们讲话了，他不吃的，这是羊妈妈来的。每次家族大聚餐的前一天，羊儿都会被赶到山上去吃草。如果你前一天没有放羊它的话，它那个羊瘪啊就没有那么好，而且它的分量也不会很多，很少的。所以你前一天阴的把它放羊去，然后第二天一擦，它就会有那个很好的那个羊瘪的那个味道，有百草那面，就叫羊百药嘛。
0: 除了断肠草这些东西，他不吃的话，他就会吃那些百草全部在里面。唐家是瑶族和壮族的结合，祖祖辈辈好客为本，一有节假日，便是一大家子聚会的好时候，自然要烹猪宰羊。
3: 基本上我们这里摆什么酒，条件好的地方都是杀羊进来，就是才有档次嘛，就像在广东什么鲍鱼是吧，龙虾都是这个意思。不过本地人吃羊重点不在肉，肚子里的内脏才最吸引人，羊小肠和里面的宝贝更是主角中的主角。
6: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家乡那个山羊的那个羊百药，因为羊呢，它上山它吃很多。 那些草药，如果你杀一个羊，你那个羊百药跟羊血旺，你都吃不到的话，那就纯粹就是个羊，好像是白杀的感觉，觉得就浪费掉了。
0: 羊百药，本地人俗称羊瘪，民间有句俗话， 鸡吃百虫。

0: 药在脑，羊吃百草药在囊。在他们眼里，小肠里没来得及消化的部分才是山羊觅吃百草后的精华，常常被本地人用来医治胃病，更是招待贵宾的上乘佳肴。烹制的过程颇有点制作黑暗料理的意味，羊网油包裹住羊小肠，入锅慢慢煎香。
1: 不能煎得长，煎长了就爆了，爆得太快了它就不够香，油呢就没有出来，油太多也不行，油太多咱喝那个汤我们受不了的，而且火也不能太大，慢慢煎慢慢煎。
0: 等羊肠里的汁水冲破阻碍爆出，就可以把羊肠剪短，加水熬煮了。煮的时候适时加入一点羊胆增加苦味，再来点羊血增添润滑感，野性而奇特。煮好的羊百药像是浓稠的绿菜汁，苦中带着清凉，似春风拂面，吃一口提神醒脑。极具地方特色的还有本地人过节待客的保留菜谱，芭蕉树心炒羊骨，
1: 就是个拿来煮那个羊骨头，这个就芭蕉心，因为羊骨头呢它油性比较多，然后这个呢也比较涩，它也是一种菜来的，最早的时候他们没有东西吃，然后呢就偶尔突然发现就能用这个包筋来，结果数那个羊骨头就那味道很美，这个就一直就流传下来，有这个酸汤。这个要洗，等下拿地还要洗的，过水的，要剁碎，要过很多水，然后再数。这个芭蕉树越老越好，香
2: 香香，
1: 清甜的。
0: 剁碎的羊脊骨倒入炼好羊油的锅里炒熟，与洗净的芭蕉树心一起拌匀，炒至熟透微焦，等羊油驯服了芭蕉心的涩味，再加入羊骨头焖煮。
1: 我们就现在就把这个羊汤加上去，然后就焖，再焖了一个小时就可以了。
0: 看着其貌不扬没啥食欲的一道菜，却十分的耐嚼，有一股特别的香甜，是下酒的绝配。节日盛宴里当然也少不了全家人都喜欢的爆炒羊杂、笋干炒猪杂、猪杂汤，所有内脏都被安排得明明白白，一点儿也不浪费。唐玉岭的父亲是湘厨，一家儿女都继承了会做饭的基因，忙活起来兄弟姐妹齐上阵，招待亲友菜式自然要丰盛。唐玉岭的弟弟特地准备了烤乳猪，猪皮在热力下滋滋冒油，香气四溢。另一边，唐妈妈提前一晚用紫兰草泡成紫色的糯米已经蒸熟，放入石臼捣烂，再分搓成糯米团子。玩了一天的孩子们等来了最开心的时刻，忙碌了一整天，喝一口羊百药，吃一口杂碎，看着大家开心的样子，唐玉岭觉得很满足，举杯换盏邀新客，把酒言欢续乡情。这难得的相聚时光将伴随着家乡的味道，成为他们在外忙碌时对家乡和亲人最好的回忆。在吃杂碎的路上，健康二字从来不是主要指标，杂碎不可天天吃，

0: 活的口腹之欲总要满足，杂碎的诱惑让老广不因颜值而止步。在每一个吃货看来，物尽其用才是对食物最大的敬意。
1: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人方便，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起床又突然头晕，这是个什么信号？气血亏虚，动力不够，提示你心血管或脑血管已经出了点问题了。
3: 心猛的一打颤，
4: 远古暖宝宝，
5: 五红汤。
6: 非常香，
2: 补脾经，可以补血健脾，打通我们心脏血管这个营养的通道，
7: 疏通气血，化解血管危机。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21:40健康有道。

0: 手脚冰凉，脸色差，你以为只是累，有一种消耗，它不叫疲劳，叫气血虚弱。当气血无力推动血液运行时，心悸、胸闷，你的心会第一个发出警报。当气血亏虚到极致，血液流速减慢，脂质更容易沉积，血管堵塞，动脉硬化，甚至心梗、脑梗，这些你以为离你很远的老年病随时向你奔来。今晚让我们一起揭开那个让你百病生的真正元凶，别让你的身体走向心脑血管深渊。
1: 气血虚弱看似平常，却会悄然引发一系列的健康危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所以本期的健康热点话题就是
2: 疏通气血，化解血管危机。
1: 欢迎大家来到由广东卫视联合广东省卫健委共同推出的健康有道。本期做客的嘉宾是广东省中医院珠海医院心内科主任刘培忠，
0: 他是心血管的守护者，从医30载，荣冠中西，以现代医学为鉴，斩断病根，以千年智慧为盾，守护生命之河。他让冰封的血管重获春意，让危急的心脏回归平稳。他是健康的引路人，更是生命的守门人，他就是广东省中医院珠海医院心内科主任刘培忠。
1: 欢迎刘主任。
3: 大家好。
1: 同时也欢迎我们两位资深的健康情报员。首先跟着案例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科普。
4: 清晨，78岁的张奶奶像往常一样起床，却感到一阵天旋地转。她并不知道她的血管正面临一场危机。
5: 张奶奶起床又突然头晕，这是个什么信号？头晕一般是有两个问题，第一，血不够啊，气血亏虚，脑供血不好，心脏的血泵的没有力，那么血脑的血就会减少，那么这时候会出现一个头晕啊。第二，动力不够，血压偏低，老年人这个本身的血压跳跃能力比较差啊，那么体位变动的时候，血压会出现一个体位性低血压，这时候也会出现头晕的一个症状。所以呢，一旦出现头晕的症状，它可能提示你心血管或脑血管已经出了点问题。
4: 头晕只是开始，张奶奶做饭时手抖，容易打翻锅具。张奶奶发现自己越来越容易累，白天坐在沙发上频繁打瞌睡，记性变差，她试图回忆孙子的名字，却一时想不起来，而她以为这是

0: 这老了正常。
1: 哎，主任，这听起来好像有点这个阿尔茨海默症的症状哈。
2: 阿尔茨海默这就是我们脑细胞已经脑萎缩，脑细胞凋亡受损非常严重，非常非常难恢复。但是张磊的这个情况呢不一定，经常头晕健忘，是不是因为这个血虚啊，气血不够啊，我们脑的这个营养不够啊引起的。如果这一个，这完全是可以恢复的。
1: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这个张奶奶的故事哈。
0: 张奶奶走在路上，突然眼前一黑，踉跄几步扶住路灯，险些摔倒。这次险些跌倒，让她终于意识到这不是普通的老。
2: 有这种突然间摔倒，她觉得是不是这个不小心啊？我反反复复都是摔倒的，那就不是不小心的问题，是因为她脑血管出了一些状况，
3: 就自己控制不了自己了。哎、
2: 对。
3: 那我想问一下主任。他忽然之间这个眼前一黑跌倒的这个情况，其实不光是脑子，会不会跟心脏也有关？
2: 对，这个叫心源性晕厥。
3: 哦，心源性晕厥。
2: 他脑袋可能是好的，脑血管也是 OK 的，但是心脏跳得没有力。我接下来讲的这个案例呢，就是这么一种情况。老人家有80多岁，家人就发现，哎，怎么老是会容易摔？然后做了头的一个磁共振 CT， 正常的检查就发现一个问题，心率慢，心动过缓。那我们就让他做了一个检查，叫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监测仪发现他心脏真的是停跳了，停跳最长时间是6.8秒，已经超过5秒钟了。哇！一般超过5秒钟，我们会出现晕或晕倒的情况，而且他停跳的次数有200多次。哇！实际上这是经常会停的，这个属于我们心脏神经传导的一个老化退化，这种必须要尽早治疗，需要装起搏器。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张奶奶的检查结果。
0: 检查结果让人震惊，张奶奶的血红蛋白只有60克每升，远低于正常水平。她长期处于心脏恶晕的边缘，猝死风险高出常人3倍。到底是什么偷走了张奶奶的血？
2: 我们正常人是120克，60克血色素啊，就只有我们正常的1/2，这已经严重的缺血，就是血严重不够了。它不光是脑，可能其他脏器它也是缺血，会表现出头晕、乏力，精神不好，或者容易摔倒。
0: 回溯张奶奶的生活，因假牙啃不动肉，几乎不吃荤菜，长期服用阿司匹林，偶尔胃痛也不在意，晚上失眠，白天补觉，作息混乱。
1: 哎，我感觉张奶奶的这个生活很不规律啊。
3: 张奶奶在过现在年轻人的一种生活。
2: 贫血第一个原因呢是出血，是吧？就是她有没有失血，比如胃出血啊、痔疮啊、消化道出血。但是张奶奶没这个情况。第二个就是摄入不足，假牙咬不动，不吃肉。老人家他需要营养支撑的时候，也要不能限制他饮食。
3: 他有的确实吃不了，
2: 那你可以把它做成肉糊，做成肉饼，蒸成肉饼，
3: 或者大豆蛋白、豆浆这些，
2: 然后做成汤汁啊，容易消化、容易吸收的，该补的还是要补。第二个的话，长期服用阿司匹林，这个就是阿司匹林这个药是我们现在心脑血管最常用的一个药，可以抗血栓，可以预防血栓。但这个药本身有一个最大的副作用，就是会把一个好胃吃成一个坏胃。
3: 对，阿司匹林长时间服用是对肠胃有损伤的，是吗？
2: 对。
1: 那他还有这个睡觉也存在问题。
2: 我们说睡眠是我们人体的第二个养生的一个重点。睡得好，我们身体可以自行的进行一些调养。张奶奶这个昼夜的这个颠倒，会影响我们的代谢和吸收，营养物质可能没法充分的利用，所以我就是一个贫血的原因之一。
1: 在看节目的同时，你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关于养血补血的专家建议和以往各期医学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怎么辨别气血盈亏？气血亏虚会带来什么样的健康危机？专家带来补血养血的方法又是什么呢？这些内容都在本期的节目笔记里，赶紧扫码领取收藏吧。气血四步自测，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方法，看指甲。
2: 第一个，指甲先看哈颜色哈，正常的指甲的颜色是一个红色或者是粉红色。第二看指甲的形态，正常的指甲是一个圆的，圆润饱满的。贫血的人或缺血比较严重的人，这个指甲呢会叫翘甲，像个小船一样，指甲颜色变淡，甚至有的指甲整个就像个白纸一样。
3: 那是营养不良。
2: 那是严重营养不良。
3: OK。
2: 底下呢有一个

0: 脸。
1: 哎，我这一个都没有呢。啊，
2: 我这七个还算多了。
3: 那这算是身体好还是不好呀？
4: 标准上讲，月牙多了是有好的啊，但也不是说你没有月牙就一定是
2: 不好。
4: 不好，对，但是有月牙确实会更好一点。第二个呢，我就要按。我们用手指甲捏出大拇指按住它，一直按住，按3到5秒钟，会发现这个指甲就会由红变白，啊，它松开以后呢会变红，
2: 对，
4: 这个就很典型的这个我们叫反映我们这个血液循环的，嗯，啊，正常人的话我们是秒回，你一松开马上就会变红，可能时间都不到1秒钟，非常快，超过2秒钟它还没有变回这个红色，
3: 就气血不好。
4: 对，
1: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看眼睑。
4: 下眼睑，嗯，啊，就一定把那个眼皮往下翻，它也是成一个粉红色或者一个淡红色。那你如果昨天晚上熬夜了，它变成红的了。
3: 哦，那如果是像那个张奶奶这种，就是白的，
4: 估计它是白的，因为它只有60克，就只有我们1/2的血。
1: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步，摸手心感温度。
4: 有的人他血他没有血虚，没有贫血，但是他血流动慢，刚才我们说那淤血的时候，他手脚也是凉的。啊，但是你血越旺，气血越足，它肯定越暖。
2: 是，
1: 以上呢就是我们4步在家里可以自己去检测自己气血的小方法，大家学会了吗？如果当中有超过2项存在问题的话，那就是身体在发出信号了，一定要好好的去调理你的气血。气血亏虚可不是一个小问题，会引发更严重的健康风险。怎么分辨自己是否有气血亏虚的问题呢？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详细了解专家的建议。
2: 主任介绍了气血盈亏的自测方法，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扫码收藏一下，平时在家也测试一下，发现问题咱们也可以尽早的及时的干预和解决。
1: 那如何去调理自己的气血呢？那么我们的健康情报员当然也给我们带来了好情报。
2: 是的，那我先来吧。
1: 好，
2: 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听过我们说的一个话，就是五色入五脏，对应心的这个颜色它就是红色。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要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食疗方子，跟红色有关，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5: 疲血乏力，面色苍白，一碗传承百年的养血古方，暖心暖血，5种红色食材补血养心，简单一碗，唤醒你的气血之力。
2: 究竟是什么呢？我们来一起看一看。五红汤，红枣、红豆、枸杞、红皮的花生，加上红糖一起煮。它做好，它味道更好，要不要大家现场尝一尝？
3: 哦，这个可以有吗？
2: 来，我们上汤。
1: 好。嗯，太暖了。
2: 好好喝，
1: 淡淡的甜味儿。
3: 嗯，其实我觉得不光女生可以喝，这个男生也喝起来，因为气血虚，男生也会的。
2: 对，更帅一点了，喝完，气血好了。
3: 我们一龙手上就没有小月牙，多喝几碗。
1: 如此美味的五红汤，能不能得到主人的认可呢？来，主任，请举牌。
2: 哎，你看看。哎，
3: 恭喜珊珊！哎呀，
2: 太好喝了。
4: 我们先讲枣。嗯。中医叫甘温入脾啊，补脾经，可以补血健脾。这个枣呢，你如果煲过汤的人知道，如果整个枣放到水里面去煮的时候，它煮出来就是一个枣，
3: 对，是是，它会鼓起来的，
4: 它会鼓起来，而且不会破。我们是希望它掰开。哦，
2: 要去核吗？说枣核比较燥啊。
4: 不用去核，但你要把它掰开，
3: 让它的果肉充分的和这个汤汁结合，
4: 将它吸出来。第二个的话就是红豆。那么红豆这个我们说红色都是入心的啊，对我们心脏是有好处的。第三个花生啊，红皮花生，为什么叫红皮花生？其实有紫皮花生，真的有紫色的，
2: 还有白皮，
4: 还有白皮皮。那么我们选的红皮花生有两个意义，第一，红色入心入血，第二个的话就是花生，一个是我们说叫花生中间那个仁，还有一个花生衣，红色的白皮叫花生衣，这是一味药，是一个中药。
1: 原来我一直以来都吃错了，我每次吃之前我会拿全部搓掉，
3: 搓一掉是吧？
4: 啊，对，花生衣呢可以提高我们这个血小板， 收敛的作用，月经量比较多啊，在以下一七八天，
3: 有一些有凝血功能障碍的，
4: 凝血功能障碍很容易出现这种碰一下就淤一块，淤一块很难消，这种叫凝血功能障碍，或血它是很容易失血，这个血不在血管里面跑到外面去的，我们都是认为叫淤血，正常血只能在血管里面，他说跑到你组织间隙，甚至你跑到胃肠里面去，这是不正常的。所以花生衣呢，这就可以让你血呢在你血管里面啊，不要跑到别的不正常的地方去，叫离经之血，就是减少淤血。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枸杞，补肝补肾，
3: 清肝明目也补气，
4: 去肝明目，对，它是入肝经，肝呢是藏血，这个枸杞呢就是我们的叫造血仓库，相当于我们把这血造进来要储存在我们这个肝脏里面，需要的时候呢我们再把它释放出来。是肝脏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呢，大家可能忽视了，就是叫肝汤源。就是肝脏它除了我们储存我们这个脂肪血以外，还有储存我们的能量啊。你今天我没吃饭，两天不吃饭，为什么没有低血糖？那就是因为你肝脏在不停地把它储存的那能量，像骆驼的驼峰一样释放到你这个血液里面去，达到我们这个供血能量目的。血液是一种能量，
3: 也是，要不然怎么储存的太多了就变成脂肪肝了呢？
4: 就现在光吃不动就变成脂肪肝了。第五样就是红糖，这个红糖的作用呢，第一呢它属于肝温啊，有的人脾胃不好，脾胃虚寒的，哎，用红糖煲点红糖水啊，比如说感冒了，受了风寒，红糖生姜汤喝上一碗汤，出点汗好了啊，它就是温中补虚这么一种作用。但是呢它也有一些不是适合所有人，
2: 不适宜是吗？
4: 对，因为我们中医说的三阴之一就是一人人一地饮食，不同的人还是有一些区别。那么第一个糖尿病的人，
3: 对，
4: 这个都是甜的，枣还有你这个枸杞红糖和黄，除了花生不甜，其他都是甜的。所以呢如果是这种糖尿病的人是不是不能喝呢？也不是，但是不能喝太多。
2: 糖尿病的人可不可以我不放红糖，就是我就其他四样？
4: 确实是，如果糖尿病的人你可以减少两样，把糖去掉。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说叫湿热体质，哪些属于湿热体质呢？第一呢就比较胖，容易出汗啊，抽烟喝酒熬夜啊，舌苔一伸出来舌苔是黄的厚的，很容易犯困，这种都属于叫湿热质，本身也不需要红糖，它营养已经过剩了，
2: 是，那叫火上浇油。
4: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说非常虚弱，叫极度虚弱。那么极度虚弱是什么概念？就是说叫汤水不进，他吃啥吐啥啊，吃啥拉啥，
3: 脾胃太差了。
4: 对，这时候我们首先不是说是要给你喝这个补的，我们要先调理脾胃，让你足够的吸收代谢才可以啊。
1: 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养血红黑榜，我们首先为大家揭晓红榜，就是适合的猪肝。
4: 肝本身就是一个造血溶血的一个很重要的脏器，它有的主要成分呢是我们铁、维生素 AD， 还有一些脂肪含量比较高。猪肝每天怎么吃呢？第一个不能吃太多啊，一般我们建议每周吃一次，每次不要超过二两，按个人的一个人的量来算啊，因为你吃多了很容易对造成血脂的升高，造成其他的影响。只要能补就 OK 了，不够就可以了。
1: 我们来看下一个鸭血豆腐。
4: 首先血里面哈，就是我们直接说血，红细胞里面的含铁量肯定是最高啊。但血呢，我们有要求有几个，第一呢，也把它煮熟；第二个的话，这个、血也是适量，正好吸收又不浪费，哎，那是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
1: 下一个黑木耳，
4: 我们说木耳红枣补血的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搭配吧。木耳里面，特别是我们东北的这个黑木耳，它在这个深山老林间长了以后，它
1: 含
4: 这个含铁量非常高。而且木耳本身它这个吸收也很快。那么紫苋菜，确实是这个苋菜呢哈，我记得它那个汤煮出来好像都是红色的。从营养学上来讲，它肯定是含铁量确实比较高啊，就是它属于蔬菜类的吧。最后一个桑葚，桑葚首先它这个是它也是红色的，紫色的。第二个桑葚也是入肝入肾，滋补肝肾，也可以明目养血啊，这个都没问题。
1: 看完了红榜，全部都是美味哈，我们接下来看黑榜，大家要小心，可千万别踩坑啊。红枣、菠菜、煮豆腐、浓茶、阿胶、蜜枣，这不全是好东西吗？啊，
2: 红枣，
4: 红枣既可以是红榜，也可以是黑榜呢。很简单，就你吃对了就是红榜，吃错了就变成黑榜。
3: 那怎么算吃错了呢？
4: 很多人就说枣呢，它是一个水果，新鲜的水果是没问题，但是我们大部分现在用煲汤都是干果啊，晒干的那种干果。那么干果呢，第一它不能当水果吃， 啊，不能当饭吃，就可

0: 你不行。第二个它我们说发挥它比较好的效果的话，干果还是适合煮或者是包，
1: 哦，
0: 让水融到里面。
1: 那菠菜我就想不通了，人家大力水手都吃呢。
2: 对呀、啊。
0: 菠菜里还有一种酸，一种鞣酸，它会抑制铁的吸收，就是你又吃铁又吃菠菜，你铁的吸收量会下降。
1: 那如果我们在做菠菜之前先用那个
3: 焯一下，
1: 焯一下，
0: 哎，对了，焯一下就可以，焯一下以后把这个就是一些这种鞣酸呢、啊、把它稀释掉，
3: 感觉就很不搭。
0: 豆腐它里面是有那种
1: 有大豆卵磷脂，有
0: 大豆磷脂和这个植物蛋白、嗯、它跟菠菜的刚刚说那个鞣酸，它两个是打架的、嗯、
4: 这个了解了。那么看浓茶，
0: 这个茶不能太浓，包括我们说的功夫茶也好，什么太浓的茶以后，它特别第一泡刚泡出来的时候，它这个鞣酸呢也是影响我们铁的吸收，所以我们说茶是可以刮油，就吃完喝完茶以后，你这个肉啊吸收会少一点，不太容易长肉啊。番后茶或者番前茶呢是有这种效果，但是对于已经气血虚的人不太适合了，你营养本来就不够了，你又把它丢失掉，那就适得其反。嗯，
4: 最后一个阿胶蜜枣。
3: 阿胶不是补血的吗？
0: 本身阿胶蜜枣属于我们叫加工食品，加工过的东西它肯定会有一些添加或者是一些化合的作用，那你就吃天然的肯定是最 OK 的。
4: 哦，谢谢主任的详细讲解。想通过食补来养血补血，一定要选对方法，否则没有效果，还会带来不必要的健康风险。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主任对于养血食材的详细推荐。
1: 听了主任的介绍啊，以后想要补血养血可就不能随便什么都吃了，选择养血红榜上的这些食材才是安全有效的，大家赶快扫码收藏一下。我今天要给大家带来这个情报呢，实际上是得益于一个00后的员工，因为呢工作又忙，你又没有时间在家去煲这些什么五红汤啊之类的东西，那我用最简单的方式就可以解决我补气血的方法啊。他送给我的时候我其实挺感动的，所以今天我也给大家推荐一下，它是什么呢？一起来看一下微信。
5: 补血一定要喝苦汤药吗？新时代新方法，方便快捷就像吃零食，中西结合，血红素铁加 VC 吸收率超高，一步到位，同时补充胶原蛋白，气色红润，皮肤好，完美的补血方案即将揭晓。
1: 我今天带来的就是现在年轻人补血的新方法，补血糖果。真的很方便，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可能要煮啊，要淘弄啊，要准备啊，你可能为了一个补血的汤方，你可能要耽误很长时间。但这个呢，现在有一瓶一瓶的卖，它里面富含了铁呀、维生素 C 呀，它很多这样的东西，
4: 适合很多的场景啊。那究竟这么现代的这个补血方式，能不能得到主任的认可呢？来，主任，请举牌。请举牌。啊，怎么会这样？
0: 这个补血糖呢，首先它这个打的这个噱头就是养血补血，口感还不错。嗯，关键就是说我们
1: 方便，
0: 哎，方便，含量也全哦，维生素 C、铁，好像该有的都有。但是呢，我们现在大家要鉴别两个，首先它这是一个保健，它是个食品，代替不了药品。如果是真的已经贫血了，我们要标准正规的补铁补血，所以商品销售的基本上都是14号，药字号是要经过医生的处方或者是建议才可以的。对我们来讲呢，除了我们说天然的五红汤食物之外，要是药物剂量会有很大的剂量，它含量可能是有，也可能测出来，但是肯定非常少，因为它不像药品一样我要标注啊多少毫克多大的量，它这一边的量非常非常的少。
3: 这还不如那个阿胶蜜枣，最起码那个再蜜它还有个枣在里面。
0: 你这个是不是因为个啥胶原蛋白做的也不知道啊？
3: 是
0: 果冻那一种。那么做第一个我们动作呢叫虎口对肌健脾胃，虎口这个位置这样轻轻的碰撞，按照我们的节奏，1234567 8，2234567 8，哎，可以交叉。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合谷这个穴位属于我们大肠经，对我们脾胃是有好处啊。第二个呢叫腕背相拍驱邪湿， 就是我们用一个手的手背肌力。

0: 袋鼠的手腕啊，就这样，其他的点在这个腕后边这个点，这条经络上去拍搭就可以了，力度适中，就产生一个冲击的力量，
1: 而且两边都可以拍一拍，好爽。
0: 那么第三个呢，就叫抱拳后掌仰肾肺，是只要交叉啊，交叉扣了以后呢，这个掌根。
1: 哦，看好多老年人做这个哦。
0: OK， 那么第四式呢是指根护脊数热师，你这个左手和右手要交叉的这个指缝要对接，因为这个我们说叫八邪穴嘛，它这一个呢对我们这个数热数湿，天气热的时候有一定的帮助啊，也是力度也是一样的，要用酸麻胀啊，然后你跟着节拍一二三四啊，这样做就 OK 了。第五式呢叫摇头摆尾肝气平，双手合十这样摇。
1: 哦，你这不跳舞吗？
2: 像一颗海草，海草，海草，海草，随波飘摇，海草，海草，海草，海草，浪花里舞蹈。
0: 就是通过你这种锻炼呢，其实有几个好处，就是第一，增加你这个柔韧性，你这个手脚活动柔韧度会提高。第二，其实两个手在碰撞的时候，肯定会产生刺激，啊，对，产生这个穴位的刺激。那么第六个呢是叫鱼际对拍固肾腰，鱼际是哪里呢？大拇指根部啊，对拍这个部位就可以。
1: 讲得好，鼓掌，
0: 鼓掌，鼓掌，
3: 无声的掌声，
0: 无声的掌声。第七叫空收回抓通背腰，就是你要抓住往回收，它的要点呢，第一是弯曲回收啊，你如果配合这个呼吸效果更好。那么最后一式呢，就是第八式，叫掌根摩挲百病消啊。它这个掌根呢，就是我们这个也是这样，然后利用这个大拇指和这个掌根这样搓，类似于我们这个大鱼际这个摩擦，但是掌心呢要两个要充分的接触，速度越快，那么这个热量会越高。这八个动作下来呢，它是通过调理不同的穴位，达到我们这个气血，特别是比较合适，因为你在户外也不可能做很大的动作，你起个床就可以做这些动作，做下来可能
1: 对你不要说老年人喜欢，连我都喜欢，刚才这做一圈下来觉得自己好舒服啊。
3: 主任还有什么好方法？
0: 那么下面第二个推荐呢，就是我们叫穴位按摩，可以补气养血。第一个穴位呢劳宫，劳宫穴在哪里呢？掌心，我们手握拳的时候，中指和无名指两个这个点就是劳宫穴。劳宫是我们手上的心经，所以这个经穴跟心脏有关系。这要揉按，一定要达到这种酸麻胀的感觉啊！也时间的话，也说30秒啊、1分钟啊，都是 OK 的。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足三里，足三里呢就在我们这个膝盖下四横指。足三里穴是中医非常有名的，叫强壮穴。就是所有的体质弱的人，你不管你是脾虚还是气虚还是血虚还是阳虚，都可以去揉按这个穴位，
1: 长按足三里，慎吃老母鸡。
0: 那么第三个穴位呢，就是我们叫丰隆，在哪里呢？大概我们这个足外踝外面这个上8寸这个部位呢是丰隆穴，它可以把我们这体内的湿气啊、痰的这种邪气啊，可以把它排出去。所以这三个穴搭配的是有人负责生产调度补气，有人负责疏泄，就是共同达到一个补气养血这么一个效果。
1: 好，
3: 吃了这个羊肉，然后又按了按，感觉我的后背都出汗了，现在
1: 身体真棒啊！你
3: 主任带来的养血四法，包括了食疗、运动、穴位按摩和睡眠方法，全方位帮助我们养血补血。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详细的介绍。今天专家推荐的养血补血的方法都在节目笔记当中，你可以扫码收藏，解决气血亏虚的困扰。
0: 我们吃也吃，喝也喝了，动了动了，我最后谈一下睡。那么睡觉有几个要求啊哈，第一个时间尽量在11点之前睡，
1: 好难啊，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
0: 在11点到1点钟这个子时，这个时候呢已经身体进入到休眠状态，你这时候如果还不睡，还在一个兴奋现在一个消耗状态，那我们人体就会产生一些不良的一些反应。第二个的话就是午睡，其实南方还是有这种午睡的习惯哈，但是午睡是怎么样的？要少，不能太长，尽量不要超过30分钟。就是特别老年人，我们也有一种体会，你白天睡得多，晚上

0: 不睡了。
1: 对，就一般午觉说是最好是控制在20分钟左右。
2: 对，
1: 小憩一下，
2: 就小憩20分钟，很管用。
3: 稍后继续。马上播出。
4: 非常感谢主任给我们带来的科普和分享，也感谢两位健康情报员的好情报。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的健康有道，让我们相约下期再见了，拜拜。
1: 拜。
5: 揭开脑卒中的发病密码，
6: 每年死亡的卒中是230万。哇，
5: 怎么吃才能够更护脑？
7: 鲈鱼啊，好好吃啊。
5: 鹰嘴豆，
8: 我们清除掉对我们大脑有害处的东西。
6: 脑健康，保健操，远离卒中，我们保持健康的习惯，从今天开始。
9: 打通脑部生命线，敬请留意广东卫视8月20日21:40健康有道。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0: 能到处你的婆婆吗？
11: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防火，防患未然。
1: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2: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起来。
1: 他死了，你们抓我走吧。只有他死了，我的哥哥，我的玉茹姐姐，他们才能够平安的逃走。
0: 赶紧走，西南城蛇角门的是我蓝霄坊一个姐妹的帮凶，我与他妹子有恩，把这给他看就能逃出去。
1: 为什么？为什么要放我走？
0: 活出个样来给我看看。一个弱女子在这乱世里堂堂正正的能走多久？还不赶紧走，快走啊。我如你这般处境的时候，也希望有第三条路可以走。
2: 快来人啊，这都是鱼刺了，
3: 你们这队全力埋伏，其余的

0: 你是来救月月？我不是。啊？真的不是？哎，你别害怕，我是来救你的。
1: 是玉茹姐姐的人，
0: 啊，对，什么？你受伤了？这不是我的血，是王善全的血。我杀了他。厉害，我大姐的妹子果然不一般。哎，你也别害怕，第一次杀人呢，就是这样，我带习惯，很正常。把那坏人的血擦干了，就没事了。走吧，我大姐还等着呢。

0: 陆公子，你可算回来了！我早就说了，父亲当初就不该与你君羽将你逐出。如今父亲不在了，但陆公子，你可以辅佐我，我们共享扬州。 陆公子，我与父亲不同，与其他兄弟那是更为不同。公子知道，我是扬州总兵，这扬州就是我一人说了算。陆公子，我定会封你为座上宾。
1: 却放出消息，节度使王善权、三子王爱。 拥兵自重，企图效法梁王反叛作乱，已被正法。诛杀逆贼者，落死伤。
2: 是。

夫人，吃一口吧，放下吧。自从听说了扬州的风声，您就睡眯不进，觉也不睡，成宿的枯坐着。倘若病情加重了， 等少夫人回来，该责问我了。夫人，越是现在这样，您就越要保重自己。这才是为他们着想呀。玉如和九思，为了给顾家堵一条生路，是立了军令状的。今日便是最后之期。

0: 玉茹，
1: 娘，
0: 你可回来了。
1: 哎呀，娘，
0: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嗯。
1: 月姨娘，
2: 玉茹，你回来了。
1: 月姨娘近来可好？晚上还睡得着吗？
2: 还好，挺好的。玉茹，姨娘一直担心你的安危，每天都替你吃斋念佛，你能回来就太好了。我这就去烧香还愿啊。
1: 不必了，有人还想见见你。
2: 什么人啊？

0: 夫人，我能单独跟你说几句话吗？你见死不救，与杀人没什么两样。我们同你没什么说的，你自己去衙门说吧。
1: 张月儿，我会亲自审你。你虽罪不至死，可流放劳役还是免不了的。
2: 夫人，我求求你了，看在我们都是母亲的份上，给我一次机会，我就说几句就可以。让我说完了，哪怕让我死，我都愿意。
3: 你就在这说吧，大夫人，我知道我罪该万死。 我做了很多错事儿，但是我再坏，我对自己的孩子。

的心跟你是一样的。玉照、玉映、玉茂，这三个孩子是我，是我一手带大的。可能对于他们来讲，有我这样一个母亲，是他们这辈子最倒霉的事儿。可是从今天开始，即便是这样的母亲，他们也没有了。大夫人，你心善，我求求你，收留他们，照顾他们。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他们的亲娘，就当我死了。不，就当在这个世上从来没有过我这个人，行吗？

0: 我答应照顾他们三个，但不是因为你求我，是因为我也是母亲，他们三个也是我看着长大的。虽然有的心术被你带歪了，但毕竟还小，也不是无药可救。
1: 多谢大夫人，恳请大夫人好好教导他们，让他们千万别变成我这样的人。

0: 你跟我去衙门吧，娘，太姐姐，我们也有罪，我们一直都瞒着你，应该一起受罚。
1: 说实话，若我母亲没有活过来，但我知道了真相，我一定不会原谅你们。这世上，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有转圜和弥补的机会。但是万幸，我母亲还活着。只要你们以后能够真心悔改。 做一个诚信良善的人，我愿意和你们做回手足。但是你们三个有所不同，梦儿年纪还小，幼童不愿意忤逆娘亲，我可以原谅。玉照有悔恨之心，我也可以原谅。至于玉意。 你和月姨娘的性格最是相像，平日里便是尖酸刻薄、心口不一。我可以继续收留你，让你在花园学做生意，学一身自立自强的本事，也可以给你一笔嫁妆，帮你寻个好婆家。无论你以后是否跟着我，这往后的路都要选好。 走对，你和玉照是一母所出，从小便同吃同睡，什么都是一样的，但心性却大有不同。可见一个人的出身并不重要。

0: 我们的命运都是自己选的，知道，大姐姐。
1: 陛下崩了，是啊。本应是重丧，可能梁王的贼军还在东都外面围着，与我幽州军打的势不可开交，其他州也只能作弊上官。待局势明朗之时，再行压住。什么重丧不重丧的，乱世之时，大家也只能自顾自的。
2: 而如今是太子摄政。 太子乃是心胸狭窄，无用之人。知道梁王来了，早就已经闻风丧胆。陛下山令一崩之际，他便连夜逃了。现如今的东都已经是内忧外患，我父亲跟范伯伯恐怕早已心急如焚了。
3: 可这梁王去年就已经兵临东都，可如今开春城还未破，纵然是他兵强马壮，还撑不了多久。
4: 看来范杰使和周将军要大捷在望了。
3: 多亏了三妹南下筹集军粮，为前方源源不断的供给军粮。若不是如此，恐怕前线吃紧，连幽州都会有后顾之忧。
4: 哦，对了。
3: 方才我盘过，最后一批粮食也已入库，我替玉茹向江山了。
4: 哎，此番为何是你来？三妹呢？人家陪我岳母呢。吾女俩死别重逢，有说不完的话。
3: 也是，待有空之时，该为三妹备上接风酒。此次他可是立下了汗马功劳。
4: 这接风酒可以缓一缓。如今幽州是你管事，但我想借玉茹的名义给你求个职位。
3: 哦。
5: 不是为我，是为一个身负大才之。嗯，对了，你说这节度使跟周将军领兵在外作战，运走了那么多粮草，
6: 这幽州的粮价反而一路降下来了，
5: 你不知道吗？
7: 花荣店的柳老板，顾知县的夫人，一个女子独自下江南，筹粮整整三十万担，多亏了她。 难怪了，上次黑皮上剿匪，也多亏了他们两夫妻了。他们夫妇俩真是咱们幽州的大英雄。是啊，真乃幽州之福啊，
8: 胡兄。
9: 你怎么了？正好，我这儿有件好事告诉你，进屋聊。
8: 不必了，我是来辞行的。
9: 辞行？
8: 家妹之若女子，不方便跟我走南闯北，所以我想将她托付给你和玉茹，我也放心。日后有机会呢，我定会回来看她。
9: 那你要去哪儿？
8: 说实话，我还没有想好。可是世界之大，自有我的容身之处吧。
9: 我这儿刚为你谋了个职位，做我的主簿，你同为幽州效力，
8: 为何要走啊？
9: 我出生清流之家。 祖父是江南大儒，而我自幼饱读圣贤经书，可我却阴差阳错，到了反隋王山泉麾下，背弃鹰犬。我已然失了清誉，败了家风啊！而如今幽州节度使范轩，深明大义。 出兵秦王，他麾下不该有我这种辩解之人，否则他南府又有。

0: 叶山，我从小看不上你，就是因为你这副装腔作势的德行。你说你死抱着这虚头巴脑的名节，到底有何意义？你饱读诗书，满腹经纶，怎么还是个榆木脑袋一根筋呀？难道在你眼里，圣贤书里所说的忧国忧民，都是愤世嫉俗的空话吗？
1: 感谢故兄如实相告，告辞了。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高看你的吗？就是你为保家人性命、委身于王善权的时候，是你在王善权麾下忍辱负重、暗中筹谋，解救了那么多黎民百姓、江南士卒的时候。
0: 那时候，我突然觉得你叶山是个人，是个有情有义、有肝有胆的人物。也许你做的事儿，很多人不知道，可你自己知道，家人知道，老天也知道。叶山，你独立一辈子书，不就是为了天下，为了百姓吗？难道你真能接受把江山百姓？ 拱手让给骆子商那样的人，去作践，去鱼肉吗？

0: 公子，没想到你一个文质彬彬的书生，手上却满是练剑的钱财。
1: 乱世之中，百无一用是书生，手无寸铁，满腹经纶又怎样？还得有点保家卫国的真本领才行。

0: 你说你这整日陪着我，就没有事要去忙。有事儿也不去，好不容易有娘了，就想整日陪着。你这都当家主母大老板了，怎么还跟个孩子似的？有娘的人就是小孩子。玉莹嫁妆备好了吗？
1: 嗯，备好了，我还给她多加了一只金镯子。 到底还是你心善，给他许了个好人家，又添了份嫁妆。他自己远嫁，想必是没脸见咱们了，以后也不会相见。手足缘分已尽，多给些钱财，也不算什么。
0: 走了也好，这孩子的心思，比赵儿和茂儿还是要杂一些。
2: 我现在最担心的还是韵儿，自从来了幽州，她终日闭门不见，我几次去看她，连门都不开。她
0: 受了大委屈，一时想不通，也是有的。
2: 我已经让小丫头贴身陪着了，沈明也整日在门外看着，不会让她做啥事的。
3: 要不，我今天再去看看他。嗯。嗯。呀，姐，你可算来了，你让我干点别的行不行？我在这儿都快闲出一身病来了。你最近有没有什么仇人，或者有没有得罪你的？我帮你去打一架也行啊，或者。 你帮我出去逛逛，
2: 不行，你就在这儿待着。

0: 看着韵儿哪儿也不许去，有任何动静第一时间去照应，出了任何纰漏我唯你是问。
1: 哎，好。哎，什么好东西？
0: 不是给你。韵儿，我是玉茹，你把门打开，我进去坐坐，跟你说说话。
2: 玉茹姐姐，我今日身体有点不适，还是改天吧。
0: 昨儿大夫不是瞧过了吗？怎么说的？也让我进去，说给我听听。
2: 也没什么。
0: 啊，对了，我给你带了一壶梅子酒，是我亲手酿的。我记得你以前最喜欢喝我酿的梅子酒了。
2: 还是姐姐留着吧，我口里发苦，也喝不出个滋味来。
0: 也好，那你好生休息，想跟我说话随时来找我。
2: 姐姐慢走。
0: 我想告诉你，我们离开扬州之际，你手刃仇人，果敢刚毅，有勇有谋，真的让我刮目相看。如果叶老夫人在世，也一定会高兴，想给你祝酒，说你不愧是她的孙女儿。
3: 孩子，只要我在叶家一天，就不会出事。
0: 我们走吧。
1: 哎，姐，姐，那个你慢点啊。

0: 什么声音？怎么那么难听？
1: 沈公子，叶姑娘向您问好，
0: 请您别吹了。
2: 为什么呀？我无聊吹吹叶子，我爱着谁了？哎呀，他整天把自己闷在房子里，那能不心烦意乱吗？自己不嫌无聊，还不让别人解闷，这也太霸道了。
0: 这扇门原来也没有这么难走出去。
3: 扬州筹粮的这一番足以写入画本了吧？如此的天时地利人和全部都占尽了，没想到竟然这么顺利。嗨，
0: 就是
4: 什么？
0: 就是太顺利了，也许是我想多了。
2: 姐，你足智多谋，叶公子里应外合，再加上我本人勇猛无双，再就是这叶公子的妹妹，一弱女子，一鸣惊人，刺杀了王胜全，这当然顺遂了。
3: 等等，你说是谁杀了王胜全？
2: 叶公子的妹妹啊。
0: 玉儿从小连杀鸡杀鱼都不敢看，我也确实没想到。
3: 可是我听到的消息是王胜全的幕僚骆子商杀了他。骆子商杀了王胜全之后，又杀了扬州兵的军事统管王爱。王善全一共有19个孩子，死的死，逃的逃。现在，扬州已经是骆子商的天下了。
5: 哎，谣传！这王善全明明不是他杀的。
3: 不会是谣传，我得到的军情不会有大错。如果真是叶公子的妹妹杀了王善全，那骆子商一定是故意制造谎言，昭告天下的。
4: 你们在扬州期间，骆子商一直不在。

0: 一直到最后我临走那一日，他来渡口远远相送，只带了一个随从，看上去很是从容。
1: 那他是什么时候离开扬州？
2: 扬州大乱之后你们都逃走了，此地呢也彻底落入到王善权的手中，他也开始看骆子山碍眼，我被迫被他收入麾下。有一次无意中听到了他俩的争吵，骆子商认为王善权应当把眼光放长远，可是王善权一心只想当土皇帝。慢慢的他也觉得骆子商心狠手辣，怕留在身边滋事，所以不久后就将骆子商逐出扬州了。
1: 你们在扬州如此顺遂，想必也有骆子商的推波助澜。他之前自称要成为天下第一豪商，帮助王善权独霸扬州，那现在看来那都是迷惑王善权的幌子，他从一开始想就是整个扬州。
0: 那王善权就是他走到这一步的弃子？
1: 很有可能。
3: 即便如此又能怎么样，他又不是名正言顺的节度使，现在只不过是东都暂时混乱，他暂时接手扬州城罢了，待天下安定之时，他又如处安身呢？
1: 这我也想不透啊。骆子商这个人心思诡谲，走一步送，但他背后一定还有更大的阴谋。
4: 何须浅碧青红色，自是花中第一女。
5: 我走遍天下，她并不算是国色的美人，
4: 可是这世间竟没有女子能与她相比。
6: 这人志在四方，还会伴在石榴裙下吗？
4: 自然不会，我想要的终究会得到。
5: 待我得到了天下，他自然也是我的。
7: 这位哥哥，这是爹爹派人送来的前线军书，你快看看。十日前梁王逆贼在东都全线溃退，爹爹得胜在即，将来前往有功，就是大荣的功臣，我们说不定啊都能去东都封官呢。

0: 哪里不对？梁王大军全线溃败，主力尚在，粮草未尽。在这个时候，他们居然放弃京畿，我认为此中定有玄妙。我们不可轻举妄动。
1: 确实，梁王大军败走东都已有时，可各州并未传出和他们交手的消息，那就说明他们很有可能正在行往幽州。没错。
2: 前线打不到，他们就想用幽州守住和满城百姓的性命，要挟反间使退阵。
3: 现在我便书信一封通知前线。
2: 报！
4: 少将军，梁王率10万大军过了幽州边境，直奔望都而来了。
3: 10万？
2: 是。
3: 这可怎么办？我们城里有多少兵啊？幽州主力部队全部都在前线潜伏，现如今望都只剩1万士兵。
2: 兵力如此悬殊，岂不是必输无疑？
3: 玉儿，你赶快收拾东西，快离开这儿。
2: 可是什么？
3: 现如今大局危重，赶快走。
2: 好，顾大哥，一切保重。
3: 就算我找口号的人替我护送番禺以及救援书，这个时候我不能离开幽州。
1: 大哥，你要亲自去。
3: 你想，万一他们收到信却不来，
1: 东都到望都路途遥远，梁王大军兵临城下，就算他们收到信，也会觉得为时已晚。幽州也。

0: 就是你放心吧，我定然会快马加鞭，你一定要抄到救兵回营那一刻。
1: 我有什么办法，一定要让他们回来。
0: 你放心吧。
2: 韵儿，身子好些了吗？我带了些桃胶，给你好好补一补。
3: 玉茹姐姐费心了，我一切都好，不必挂念我的。
2: 跟我这么客气做什么？近来城里乱得很，我已经让守城将士的女眷们都搬到善堂来了。一来呢，可以彼此有个照应；二来呢，也让在前线拼杀的战士们安心，不挂念家里。你哥哥跟着九思一直在外奔波，你一个人住在这儿实在是不放心，你也赶快搬到我这儿来吧。
3: 人多混杂，我一个人住在这里挺好的，我这身子也时好时坏，要是再把病气过给了谁，那就不好了。
2: 这有什么的，现在形势非常，谁会在意这些？再说了，以前我呢，
3: 终归还是不妥的。姐姐要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吩咐一声就行。我一个人住在这里，也算落得个清静，没什么不好。
2: 也好，终归啊，是让你自己住得舒心才好。那你先好好养病，我明日再来看你。这里面有个熬桃胶的方子，还有相克的食物，你照顾得仔细些。
4: 放心吧，东家，我一定会照顾好叶姑娘的。
2: 韵儿，无论发生任何事，我们都是好姐妹，跟嫡亲的一样。
3: 那是自然的，
2: 那我先走了。
4: 东家慢走。
5: 你叫玉茹姐姐东家，你是花人的伙计？
4: 不，我是青州逃荒来的，差点被饿死，东家捐了家产，在幽州盖了不少善堂，我的命也是东家救的。我虽然没有算账的本事，但是手脚麻利，会照顾人。平时呢，在花荣就做些摘花捣药的活。
3: 玉茹姐姐还是那么的善良。

0: 叶姑娘，东家心里惦记着您呢。现在城里都已经乱成一锅粥了，善堂最安全，您还是搬过去吧。
1: 善堂里住的都是将士们的女眷，她们是什么身份？我又是什么身份？
0: 您是东家的金兰姐妹啊。 玉茹姐姐待我好，我心里自然是知道的。可越是这样，我越不能心安理得的拖累她。我已是失去名节的晦气之人。
2: 玉茹，守住幽州，等我回来。

0: 已经现代化了，往东目前所剩限制6万3000只，马刀、长矛等各种关系签约吧，已经全部分发下去了。但是投石、原木等重武器严重匮乏，
1: 目前来看，粮食尚未耗空，但是围困久了，这柴禾油料也会相继匮乏，都要考虑其中啊。城墙附近的百姓和商户要赶在两党军抵达之前做好安置，把百姓的黄册和户籍给我看一下。
2: 顾知县，户籍这些。 不是咱守军的事儿，不归咱们管呀。
3: 这些之前都是内务部的王博曹和杨思仓负责的。
1: 那他们俩人呢？今天早上就没见他们俩来电报。<笑><笑>
4: 顾知县，老朽愧对节度使信任，请着王都在我等这里，亡于逆贼之手。我等自当效，不以数奇，不食贼粟，以死殉节，不枉都世子清明。这仗还未打。 说的什么丧气话？起来，都给我起来！叶公子，夜间那扬州清流之首，清明天下皆知，却因你苟且投生蒙尘。
5: 甚为痛心呐！如今，你也随我等，以死殉城。你胡说什么？
6: 此等大义，才能使得叶家青史留名，
5: 天下再无人敢取笑叶家。
6: 叶山。 别听这些谎话。

0: 叶山，报独生贤经说，撞出一夫多高王中，名流世家的样子，张口闭口黎民百姓，忠孝仁义。可现在是什么时候啊？望都危难，三十万百姓生命，岂与尔等之仇？你们不思如何守城，守护万民，却想着通过自相来逃避责任，成就自己的什么狗屁性命？你们这些蝇头小人，死不足惜，跟我谈什么尽忠？
1: 站起来！我问你们，热血男儿，是不是应该把血洒在战场上？
2: 叶公子说的对呢，那我们就算是死，是不是也应该为百姓而死啊？
3: 叶公子所愿极是，是我等糊涂了。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吃惊吗？从小到大，你一向只见过我循规蹈矩、老成持重的样子。
0: 吃惊，但也不吃惊，而且痛快。

0: 之前你那出马，我还以为你是愣了吧？这怎么能一样呢？我刚刚说的都是真心话。我们叶家世代权贵，就连我妹也把清明看得比命都重要。如果放在以前，我肯定跟他们一模一样。可是你被我骂醒了，你说的对，守着虚名以思了之容易，背负着更重要的责任。
1: 挣扎着活下去，要难得多。你打算怎么做？
2: 人既然来了，自然有会会。
3: 哎，别慌别慌，去把厢房收拾出来，众人。是。
2: 等一下，你去叶府接一趟叶姑娘，她若再说什么不来的话，王爷要把她绑来。快去！
3: 是。
2: 你去一趟花荣，看看有没有无处傍身的姑娘，一并接回来安置。
3: 是。

0: 梁王老贼，你可算是来了！
1: 来者何人？
0: 我是你远房的爷爷，你这鸡鸣狗盗之徒也配问我姓名？
2: 进宫。

事，开城门！快开城门！

0: 我们离城门不远了，此刻再不下，等等，按九师的计划来。
1: 到了城前再放箭，
2: 若是到了跟前才射箭，就太迟了。停止进攻，撤兵。关城门！关城门！

0: 梁王大军本就败退幽州攻城，再加上千里奔袭，人心惶惶，将士们疲惫不堪，没有十拿九稳的把握，他们不会轻易攻城。
1: 而且梁王这人吧，本性多疑，咱们越是浮夸，他心里越没数。
0: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他们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攻城时机，等咱们加固好城门，他们再想攻可就难了。
2: 今晚就加固长江城门，咱们坐观四守，等待回援。

0: 城里还是没有出兵，还是不行。让前营将士们歇歇，后营继续戍守。
1: 是。
0: 皇上，这已经是敌军今夜第三次敲战鼓，而无人出战了。看来望都此举，应该只是为了让我军心而已。如今天马上就要亮了。
1: 我们后营的将士们也一夜没回来。本王何尝不知啊？可是这幽州军，到底戍边大荣几十年，战功无数，还真是不能小觑啊。皇上所言甚是。白天带兵的那个小子，也不知道他是幽州的哪个号角里，行事作风竟然和范轩、周高朗全然不同。
0: 在下看不透他，
2: 我已经命人去查了。现在望都城内部兵力军备一概不明，本王着实也是有点不敢赌啊。
1: 在下明白。
3: 皇上，如今已经到了最后一刻了，我们可拥有泱泱十万大军，如果不拿下望都，您心甘吗？
4: 皇上，您看朕。
5: 皇上，
6: 下令吧。
7: 传我的令，后营将士们也去休息吧。趁天未亮，好好的睡一觉。等明日，我们就攻城。
8: 是。顾兄，天快亮了，是时候了。

0: 清楚了，守城主将乃是藤井望都县令顾九思。谁？顾九思？你说的是不是本王嫡妃的亲外甥，扬州顾家大公子那个顾九思？正是。好啊！好你个顾九思！
1: 梁王派人传来消息，说邀你出城叙一叙。
2: 看来我这一仗。

0: 终于知道我们的关系了，正好，我去会会你。你真的要去啊？可是他们人这么多，万一有什么闪失，
1: 他若是心里有底，还找我要什么？早就打了。
0: 眼下咱们越是有恃无恐，他们就越看不透咱们的底细。如今这个情况，咱们只能赌，赌他根本就不敢攻城。 如此，孟都才有存活的希望。
2: 我跟你一起去，以防万一。

0: 大将，派去寻太子结束南巡。返京主持大祭的随从们，只带回了一具尸体。
1: 太子已死。
0: 太子是中毒而亡，周身上下没有伤痕，做不到家。
1: 一定是梁贼所为，五个心狠手辣的逆贼。
0: 如今这梁贼之子仍然率领残部据守在东都门外，做困兽之斗，而城中只剩太后孤儿寡母苦苦支撑。这个消息如果传出去，恐怕京中的百官会心存浮动，人心亦是惶惶。

大小事已至此，唯有全军压阵东渡，迅速扫清逆贼余党，挽救我朝倾颓之势，安定天下之心。

0: 只是这样的话，就无法及时回兵望都了。樊兄，滋不长兵的道理不必我多说了吧？良贼此次分兵逃往幽州，为什么？他们打的就是围魏救赵，逼迫我们幽州军分兵回援的主意。若你我都随了他的愿，一步失了先机。 那就会步步掣肘啊！樊兄，幽州是你我老哥俩的家，我知道你舍不得，难道我舍得呀？啊！可现如今东都生乱，若皇城彻底失守，各州节度使生出逐鹿之心，那受苦的。
1: 可就是全天下的百姓啊！更何况如今，此次来东都路途遥远，望都城内也就10000军士驻守，恐怕现在都已……
0: 你不要忘了，望都城还有个顾九思在。那小子，哼，那小子欺瞒顾家和良贼亲远的账，我还没找他算呢。看在他这次筹粮有功的份上。 如果他死守望都，那倒也就罢了；如果他贪生怕死投了良贼，我定要亲手拿他祭旗。
2: 兄弟，你信不过叶儿的眼光，你该信得过我啊！

坏人，我来做。谭兄，你当时跟沈俊

0: 莫怪姨丈没把你认出来。我记得我上回见你的时候，你才5岁，啊？行军艰苦，仪仗也没有什么好送你的。这个呢，是今年扬州进贡的宫中的牧羊春，肯定是赶不上你以前喝的那些，不过也算是能入口。哎呀，往年江南的茶叶下了，你娘会亲自选出一批最好的，给你姨母送上一份，我呢也就能沾一沾你姨母的光。而如今呢，真的是物是人非了。
1: 顾某年少时确实荒唐轻浮，可如今见天下疾苦，已不再贪图这些享乐之物。殿下，有什么话直说吧，不必客套。
0: 九四，你是我外甥，这话生分了啊。
1: 若你卫青刀兵祸乱天下，我当然可以喊你一声姨丈，可如今确实物是人非。
0: 九四，我若是和你说起初我并不想当什么皇帝，你可信我？
1: 我信不信的不重要了。我不知道你想不想当皇帝，我只知道你起兵谋反，将天下卷入战火，致使民不聊生。你若真的想问，不如去问问那些朝不保夕、三餐无以为继，甚至一子而食的布衣百姓，去问问战场上那些枯骨，他们信不信你不想当这个皇帝。
0: 九四，你到底还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我跟你一般大的时候跟你一样也是一腔热血，可到了如今的年岁，看过这个世道，我就知道空有一股冲劲儿是没有用的。你说你替范轩死守那望都城有什么用呢？你口口声声为百姓计，可是你心里清楚，你我的兵力悬殊，城破是早晚的事儿，拖得越久死得更多。
1: 殿下怎知这兵力就悬殊了？
0: 九思啊，你到底是年轻啊，你用这种话来诈我是没有用的。你看不上我，却觉得范轩是你心中的民主，能爬到节度使这个位子上，我真的没看出来他能比我好在哪儿。
1: 那我还是劝你不要以己之心夺人之心了，咱们既然话不投机，就不必多费口舌了吧。
0: 九思，世道难改，谁坐这个位子都是一样的。你记着，你我始终有一份亲缘在，若我得了天下，你便是皇亲国戚，泼天的富贵等着你。范轩他现在用得着你呢，自是千好万好，可是等到兔死狗烹之日，你便是叛贼清卷，到那个时候你再后悔都来不及了。你不能因为一时意气为所谓的布衣百姓断送你的性命和前程。九次，不值得。
1: 何止在你眼里，自家子弟的性命始终是比布衣百姓的性命更加贵重，
0: 从古至今莫不如此。
1: 可在我眼里，望都城内百姓的性命和我的性命一样贵重，有百姓才有天下，这么简单的道理你都不懂，还想当皇帝？你视百姓为草芥，可在我眼里，你还不如草芥。
0: 顾九四，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我告诉你，你现在身在城外，若真动起手来，城中驰援来的大军可没有我的快。
1: 我既然敢来，岂会没有后手？你若当真以为我望都城内只有老弱残兵的话，不妨打进来看看。
0: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杀了你？

上，两军交战，不斩来使，他只不过是一个区区的马前卒罢了。恐怕城中还有无数良将呢。如果我们杀了他，只会让城中的居民更加义愤，视您为仇雠。即使乃日我们收复了王都，恐怕也难以复仇。

0: 顾九思，你今日走出这凉亭，我这外甥便真的死了。
1: 王老头，轩儿这么早吃饭吗？
2: 三爷，我来放您走。
1: 是顾九思教你的？说吧，今儿又是什么把戏？
2: 老头子，不说假话。
1: 不说假话。我入狱之前，我根本不认识你，你凭什么救我？
2: 三爷没见过我，我却一直念着三爷的恩呀。要不是三爷月月给我们这些退了伍的老兵发救济钱，我也活不到这么大岁数。

0: 三姐，倒卖良知这事儿是杀脑袋的大罪过。顾氏学校叛逆没什么毛病，你逃出去之后就都放下吧，换个地方安顿下来，过条安生日子。马头，你说我做错了？
1: 那我问你，像你们一家几口人为了幽州卖命，可以说比谁都称得上是英雄，可是到头来呢，换来的却是您晚年只能靠我这大奸商发放的救济钱来活命，这是对的吗？
0: 这
1: 知道你从我这儿得到的钱是从何而来的吗？
0: 我想过上安稳日子的生活又是从何而来？
1: 这本来就是幽州欠我的，欠我们所有人的。
0: 不是
1: 我没有错，就算是现在砍了我的脑袋，我就是下到十八层地狱见到阎王爷，我仍然还是那句话，我没错。

对于我来说，我的愿望就是希望百姓能够吃饱穿暖，能够不被冻死，不被饿死，好好的活着，有尊严的活着。

0: 父亲，他还跪着吗？自从父亲下了军令，三个时辰了，三弟一直在那跪着。
1: 不用理他。今日你跪。

带不带兵，军令如山，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枉为我周高朗的儿子。

0: 爹爹，你先起来，别惹父亲生气。
1: 父亲放弃帮都了吗？
0: 父亲与范伯伯比咱们看得更长远，他们考量的是天下百姓。
1: 父亲放弃帮都是与不是？父亲放弃帮都是与不是？
2: 忠义。
1: 父亲放弃帮都是与不是？

0: 入木寸光，妇人之仁，半点大局都不顾啊，还学会了内宅那套。逼问起你老子来了，
1: 眼看着望都沦陷，这300,000的百姓安危于不顾，难道这是你口中的一大局为重吗？
0: 逆贼！

0: 我将麾下尚有2万精兵，愿为望都守军。现如今滞留一次，若是将军不愿有援，我现在就去求范节使，申请召回望都守军。
1: 龙家诺。
2: 你小子可给我想清楚了！你若一意孤行违抗军令，不开围剿，以后幽州军你也不用管了。退役之后，你便卸甲归田，爱去哪去哪。

0: 皇上，我们已经围困幽州多日了，区区妄图。倘若我们十万大军全力攻城，即使对方可能会有几招后手，但我想，我们也定能将其拿下。
1: 且再看看吧。顾九思那小子行事风格，跟他那个舅舅江河，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0: 江河其人深不可测，不可掉以轻心。那皇上是如何打算？
1: 如若这块硬骨头暂时啃不下来的话，不若绕道攻打玉泉关，引北凉入关，使望都腹背受敌。
2: 皇上，
1: 可北凉终究还是犯边卖敌。 在下认为，这其实……
3: 皇上，营帐门口有个人，刚从望都城出来，想要见您一面，说有要事禀报。
0: 让他进来吧。
3: 是。

0: 爹，你为何不出兵救援幽州？
1: 你怎么又不敲门啊，婉儿？你都快19岁了，总该有个姑娘家的样子，
0: 不能总这样冒失。
1: 别整这些糊弄我了，擅作主张延误军机，你会害死望都多少人？
0: 爹，你为何这么？

0: 不做？你真的以为节度使不知此事吗？你们早就做好打算，眼睁睁看着幽州陷落，却什么都不做。幽州军主力紧随范宣，起兵擒王，各城的守备一巴掌都能数得过来。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那梁王。 即便是战败溃逃，那也有10万之众，我们如何能打得赢啊？望都没救了。是，单凭幽州守备是打不赢，但加上并州、青州的兵力，大可一战。况且，望都城内那可是30万条人命啊，爹！哪个州要是单独出兵救援？ 都是以卵击石。眼下各州都收到了求援信，你看看谁出兵了？谁都不愿意先迈出这一步，生怕陪着幽州送死啊！咱们的节度使不想掺和这事儿，可那个范宣一入了东都，拿着那个位子，恐怕也是早晚的事情。这事儿。 不能做得太明，事后范宣若是追责，也就是统军擅自扣押信件，入了我的官帽子，也就罢了。
1: 什么？不可能！你说有多少人？
2: 草民所言句句属实，望都守军确实只有10000人。10000人。

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了，
2: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1: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3: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1: 爸爸，电线杆倒了。
3: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1: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3: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省政府与阿里巴巴集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黄坤明、孟凡丽会见吴永明并共同见证签约。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广东连续两年吸纳超100万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充分彰显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担当。广东上半年生态环境质量稳中向好，美丽河湖与洁净蓝天交出亮眼答卷。
0: 8月13号上午，广东省人民政府与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在广州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省委书记黄坤明、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

0: 与阿里巴巴集团首席执行官吴永明共同见证签约。签约前，双方就15/5时期进一步深化合作进行深入交流。
1: 黄坤明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吴永明一行，感谢阿里巴巴集团长期以来对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他说，阿里巴巴集团在粤深耕多年，业务触达广泛深入，双方合作成果丰硕。当前，广东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实现总书记赋予的使命任务，坚定不移调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全力以赴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今年以来，全省经济运行平稳，向新向优向好，展现出蓬勃向上的态势。我们对高质量发展的前景充满信心。广东人口基数大，市场空间广，产业体系全，应用场景多，内外联通优势突出，这为平台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我们大力支持各类平台企业在创新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愿以此次签约为契机，与阿里巴巴集团拓展15/5时期合作深度广度，聚焦人工智能、云计算、电子商务、智慧物流、文旅出行、公共服务等重点领域，打造形成更多标志性成果，实现更高水平的共赢发展。希望阿里巴巴集团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继续加大在粤科创研发和项目投资力度，因应广东快速变化的产业发展和信息化建设需求，联动能源和通信企业，强化在粤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带动更多数字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聚落地，加力推动垂类大模型在消费电子、工业装备、医疗健康等领域的规模化应用，助力广东制造业智能化升级，服务业扩能提质，合力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同时依托电商跨境平台资源，进一步拓宽广阔内外销渠道，将更多流量资源投放到广东特色农业、乡村文旅、海洋牧场建设上来，更深层次赋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提质增效，在促进县镇村发展中增创企业发展新动能。吴永明感谢广东给予阿里巴巴集团的关心支持，并简要介绍了集团在粤业务布局及发展规划。他表示，广东综合实力雄厚，创新活力充沛，消费市场广阔，一直是阿里巴巴集团战略布局的核心区域。近年来，企业在粤发展迅猛，进一步增强了深耕广东、开拓广东的信心和底气。未来愿更加紧密对接广东经济社会发展所需，以落实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为牵引，紧跟人工智能发展新浪潮，持续加大算力、 AI 大模型、数字化服务等资源的投放力度，推动更多核心业务、创新方向、优质项目优先在粤落地，更好带动中小企业协同融通发展，以更大力度支持广货拓市场、塑品牌，发挥好企业特色优势，深度参与百千万工程实施，在更好服务广东现代化建设中实现企业自身更大发展。省领导王希、张国志参加活动。根据协议，双方将在算力基础设施建设、集成电路产业协同、人工智能发展、消费提质扩容、物流体系建设、文旅消费、智慧民生服务等领域深化战略合作。广东台记者张科报道。
0: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关乎百姓生计，关系发展大局。今年以来，广东以永争第一、不为人后的劲头，在去年吸纳超110万高校毕业生留越来越就业创业的基础上，以更高标准、更大力度深入实施百万英才惠南越行动计划。今年至今已吸纳超100万高校毕业生留越来越就业创业。
1: 今年三月，广东省联合教育部举办春季大型综合招聘会，组织近2000家重点企事业单位提供超8.5万个优质岗位，吸引境内外2000多所高校、超17万高校毕业生进场参加，再创史上最强春招。高质量开展 N 城联动春季招聘活动。

0: 全省各地各单位开展常态化招聘活动4000多场，面向高校毕业生和各类人才统筹动态募集优质岗位，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人才动能。政策红利直达实现，政府搭台企业揽才的效应持续显现。
1: 今年呢，我们还累计组织了就业服务性校园活动42场，举办线上线下招聘会63场，2600多家的企业累计提供了93000多个岗位，全市提供就业见习岗位呢也不少于5000个。
0: 线下发力的同时，打造永不落幕的线上招聘平台，依托越就业小程序等设立百万英才惠南月专区，线上接收简历超107万份。 为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提供精准导航，促进供需有效对接。由广东省人才服务局策划的2026年暑期省本级三期研学活动日前落下帷幕，累计吸引海内外知名高校超2300名硕博学子报名，200余人参与，走进广州、深圳、佛山等湾区城市。
2: 我感觉就是对接起来非常高效，每一次我问的问题很快一个小时之内就会有人解答。
3: 这次回来我不仅看到了就是传统制造本身的扎根的土壤，同时我也看到了就是创新驱动发展，然后跟产业深度融合的一个场景，所以我觉得湾区在这方面做得还是非常有竞争力，在整个中国都是有强壮的体系的地方。
0: 广东还立足展现大湾区发展活力与机遇，将各项招聘活动与 APEC 中国年、光和行天下等主题深度融合，在大型综合招聘会开设国际人才专区，吸引大批海外知名高校留学生、外国籍学生以及港澳高校学生参加。我们未来把它打造成一年四季不断的就可以对接的这么一个平台，所以我们也非常高兴的看到了这个变化。
4: 越来越多我们优秀的海外青年精英，特别是我们高层次人才，愿意回来祖国，回来我们大湾区，这个创业来拓展。
5: 留学人员可以获得一站式的政策资讯、资源链接这样系列的服务，然后可以帮助到他们就业创业。
0: 坚持视人才为珍宝，面向学生现场开展预约人才公寓，邀约实地体验湾区魅力等服务，积极构建求职、就业、安居的全周期服务体系，让学生充分感受广东爱才诚意。日前，珠海高新区双高协同实习实践工作站正式揭牌，首批重点对接北京理工大学等高校，岗位紧扣3+3+1产业体系，侧重技术研发和管理类。
6: 实习生可享最长6个月免费住宿及通勤保险保障，项目计划2027年合作单位超10家，实习岗位突破500个。
7: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产教融合的这么一个一体化的这个政策，借助珠海高新区的这么一个人才政策、安居工程，能够打造一批这个相关的雷达产业集群，包括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些优秀的一些人才。
0: 接下来，广东将持续深化拓展实施百万英才惠南月行动计划，高规格、高质量开展 N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系列专题招聘活动、秋季大型综合招聘会，吸纳更多高校毕业生和各类人才留越来越就业创业，推动就业大局更加稳定，人才底座更加稳固，为广东在新征程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8: 广东台报道。来看今天的珠江评论，连续两年引才超百万，广东与人才何以双向奔赴？连续两年超百万高校毕业生选择来越就业创业，这是经济大神挑大梁的主动担当，更是广东长期向好的底气所在。以前招人可能只是人事部门的事儿。 现在教育部和广东省联合办，21个市全部动起来，省委省政府直接抓，从春招到秋招，从综合厂到专厂，从招聘现场的新能源汽车、无人机展示，到人才公寓当场预约，再到湾区生活体验、找工作、安家发展，一条龙安排。广东算的是一笔大账，不把人才当数字，不把招聘当 KPI， 而是把人才当战略资源，把引才当长期投资，引得进还要留得住，发展得好。一个地方好不好，年轻人最懂。每年全国高校毕业生每10个里就有1个选择广东，这不是偶然，是选择，更是信任。当青春理想。

0: 汇入湾区发展潮流，百万青年力量正为广东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这样的广东未来可期，这样的选择值得奔赴。
1: 近日，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发挥标准引领作用，促进广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公开发布，现摘要播出。
2: 意见提出，到2035年，创新引领、协调兼容、全域覆盖、特色鲜明的广东标准体系更加先进健全，标准化政策法规更加协调完善，标准化工作更加协同高效，标准化支撑更加坚实有力，标准化引领广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效能显著增强。意见在提升现代化产业标准化水平，推动标准化与科技创新融合发展，稳步推进标准制度型开放，强化公共服务标准体系建设，健全绿色发展标准化保障，深化标准化改革创新等方面，提出夯实关键技术标准基础，提档升级传统产业标准，优化新兴产业标准布局等26项举措。广东台报道。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2: 发布会提到，广东中山安富冲通过系统治理、权力攻坚，整治效果非常好。据了解，今年6月，国家生态环境部将中山治水作为央都整改的正面案例对外发布，充分肯定以安富冲为代表的中山治水成效。
4: 广东中山安富冲经过系统整治，从以前的黑臭河变成了龙舟赛的举办地，成为老百姓休闲的好去处。这个广东中山的这个水的问题啊，在我们2021年第二轮中央环保督查的时候，当时这个问题是很突出也很严重，是作为负面典型案例公开曝光。曝光以后，地方高度重视，系统治理、权力攻坚效果非常好。
2: 据介绍，1至7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浓度同比下降每立方米1.8微克，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
4: 可以说啊，开局之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起步良好。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到加快绿色化、低碳化、高质量发展阶段。
2: 按照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的空气质量改善目标，收严 PM2.5 浓度限值，并同步加严其他污染物的浓度限值，推动环境空气质量从明显变好迈向好上加好、好而持久。
4: 将粤港澳大湾区、福建、海南作为先行区域，对标世界一流的水平，探索低浓度条件下的改善路径，通过分区分类、机制推进，实现空气质量全域提升。
2: 广东台报道。
3: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广东省生态环境质量状况。
2: 总体来看，上半年广东生态环境质量在巩固中持续提升，绿色发展的底色更足，橙色更亮。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全省125个纳入国家考核的地表水断面中，达到或好于三类水质的比例为88.8%，同比提升1.6个百分点。全省县级以上再用饮用水源地水质全部达标。上半年，全省优良天数比率为95.8%，同比改善3.1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3个百分点。PM2.5 细颗粒物浓度为每立方米21微克，同比改善7.5%，比全国平均水平低每立方米8.9微克。
5: 那么这个图片呢，是我们近期就是一位摄影爱好者在东莞的红梅镇，就是用这个长焦的镜头捕捉到的。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里面可以看到我们广州塔，也就是说，在红梅35公里之外就能拍到我们广州塔，可以说这种清澈的对望 也正是我们

0: 空气环境质量不断提升、不断改善一个生动的见证。
1: 法治是生态环境治理的坚固防线。为迎接8月15日《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广东正全力做好衔接准备工作。
2: 那么，我们将在推进法典落地过程中，持续深化机制创新、管理创新和模式创新，加快建立健全、走在全国前列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
1: 河湖不仅是南粤大地的生态血脉，更是高质量发展的绿色根基。近年来，广东坚持全流域系统治水，持续推进工业、生活、农业园治理，加强重要江河湖库和源头水保护，全省水环境质量连续7年稳步提升。
2: 深圳的毛竹河、东莞市的华阳湖等8个案例入选了国家美丽河湖的优秀案例，总数啊位居全国的前列。
1: 今年上半年，广东创新大气污染治理举措，推动空气质量持续高位改善。
3: 在易爆发生污染的过程2个小时之内，我们就可以产生出细化到区县的污染防控以及清单式的管控器对象，显著提升了污染研判的精准度和时效性。
1: 广东台报道。
4: 今天广州市召开新闻发布会，海珠天河黄埔南沙四区相关负责人和行业专家齐聚现场，集中发布并解读各区15/5规划纲要。
1: 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新风口是广州各区15/5时期的核心任务。
5: 继续擦亮爬珠算法大赛这一品牌，力争5年累计吸引全球超50000支队伍参赛，促成超200个项目落地，探索建设爬珠太空计算中心，培育100亿级太空计算产业链，统筹布局超1700匹算力基础设施，
6: 支持高校科研院所建设自主的实验室，研发科学基础大模型，搭建科学数据共享平台，打造一批人工智能科研示范的新场景。
1: 广州科创资源高度集聚，其中广州开发区黄埔区是全国唯一汇聚国家实验室、综合类领域类国创中心、高校国转中心、大科学装置、国际大科学计划的科创强区。南沙正加快建设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要承载区，
7: 发挥颠覆性技术创新中心、全国高校国转中心等创新平台的作用，加速科技成果转化、科技企业孵化，
8: 发挥南沙科创母基金引导撬动作用，带动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拓展港澳成果加南沙应用、港澳人才加南沙创业的路径，让创新要素跨境流动更顺畅。
1: 广东台记者王亚楠报道。
4: 来看志向未来系列报道。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立足临床实际，组建团队攻关眼科专科大模型、5G 智能眼科巡诊车等关键技术，创新构建智能3级诊疗体系，将高水平眼科医疗服务延伸至偏远基层，以科技创新守护万千群众的光明。
1: 走进中山眼科中心的诊室，听到最多的一句话，要是早知道，绝不会拖到现在。从10近20年，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主任林浩天见过太多本可以避免的遗憾。目前我国眼科执业医师仅有7.1万名，平均每10万人口仅配备5.21名眼科执业医师。眼科医疗资源供给有限，大众眼病科普认知不足，不少家庭错过了最佳诊疗时机。
9: 15年前呢，从图像识别人工智能转移神经网络的研究应用，把我们眼病的常见病的诊断、图像诊断去做了一系列的诊断软件模型出来，然后到了我们在近几年又大语言模型综合在一起，因为我们把新的技术、新的手段能够让患者可能在不同地区就能够及时筛查发现他可能的一些疾病，及时的治疗。
1: 2025年，全国卫生健康工作会议提出，要坚持以基层为重点，进一步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医疗均衡发展。
9: 从2018年提出一个新型的3级诊疗，一张

0: 报告，无论去什么级别的，他给到的治疗建议是一样的。这个目标呢，确实只有通过人工智能体系才能完成。那第一层面呢，通过我们的手机端、硬件端，患者自助筛查，进一步呢，就是我们的巡诊车，相对基层一点的一级、二级的这些机构的眼科的专业设备，来采集这些数据，最终有治疗的需要的这些患者才到我们三甲医院。
1: 这套模式搭建起居家自查、基层采集、三甲转诊的完整闭环，即便身处偏远县城，群众也可以获得和顶级医院同质化的诊疗参考。截至目前，该模式完成眼病筛查超过5000万人次。
0: 那这个体系我们也经过实践之后呢，我看它效率可以提高很多。以白内障为例，做一个评估，至少提高10倍以上的效率。
1: 同时，医院还自主研发智能眼科巡诊车。自2023年落地以来，眼科巡诊车已在29个省级行政区、108个城市开展上门式的眼病筛查，累计服务超过15万群众。
0: 其实就微型移动的医院，一个车实际上是可以做一个医院去运营的。
1: 把眼病筛查服务送到基层，解决的是早发现的难题。但不少眼病即便及时检出，保住视力仍要依靠高难度眼底手术。林昊天团队研发的 5G 眼科手术机器人拥有20微米级操作精度，可过滤人手震颤，完成发丝级别的眼底精细操作。2025年，团队完成全球首例跨越4200公里的远程机器人眼底手术，全程耗时不到7分钟。
0: 我们的老师辈的都鼓励我们说，要这一代一定要想上一代，做上一代做不了的事情。我们之所以能做或愿意做，是因为是我们有很重要的基础研究。我们眼病环全国重点实验室，还有我们广东省给我们支持的全世界的疑难眼病都往我们这里来集中，我们也能够服务更多的疑难的患者，去思考更多的眼病的深层次发病的问题，做更多的机制研究。
1: 广东台报道。近日，广东公安机关一举打掉新型黑恶犯罪团伙90个，破获寻衅滋事、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等各类刑事案件353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201名。今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通过拉清单、打专项，共打掉涉黑组织8个、涉恶组织226个，带动破获一批刑事治安案件。今天，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主桥狮子洋大桥完成东西锚定主体施工，这也标志着世界最大悬索桥锚定扎根珠江口。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是珠江口首条双层复合公路通道。今天，追寻公运足迹，更续红色火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南方分部旧址对外开放活动在广州越秀区举行。经过全面修缮提升、展陈迭代升级，这一公运旧址以行进式导赏加沉浸式展演的全新形式，面向公众常态化开放，让百年红色公运资源重焕新生。后续旧址及相邻建筑还将整体打造为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提供便民社区服务。今天，2026年中美知名高校基建邀请赛暨中美青年人文交流营在中山大学拉开帷幕。来自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13所美国高校基建队和中山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体育大学等4所中国高校基建队的100余名大学生齐聚中大。该活动已连续3年成功举办，今年首次落地广东。
2: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悦 TV 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杀最良娘。
1: 我生于战场，死于战场，我以为我这一生注定要战死沙场。
2: 现在有我了，我可以护住你。不管你是严正还是谢正，我都喜欢。
1: 我这一辈子

0: 我想陪着你，愿一世长安，受岁月安宁。
1: 4K 超高清电视剧《逐玉》，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2: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餐桌上的益生菌，就选益善臣。
4: 大家早上好，漫长的中伏结束，今天正式进入三伏天当中的末伏。末伏开篇，我们省暑热有所消退，西北部的最高气温31度，其他地方是在33到34度之间。这是因为受到西南气流和切变线的影响，降雨增多增强，大部分市县有中到强雷雨、局部暴雨或者是大暴雨。提醒大家要密切关注预报预警信息，注意防御局地的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预计明天雷雨明显减弱，粤东以及梅州一带还将转为多云天气。那么到了后天呢，大部分市县都是以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为主，局部雨势比较大，气温将随着降雨减弱再度升高，防暑还是不能松懈。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

愁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哎呀，不行了不行了，调起太高了，唱不上去了。再来再来。花篮的花儿香呀，听我来唱一唱呀，唱呀一唱。小鸟们，你们叽叽喳喳，是不是在夸我唱得好听啊？
1: 山家爷爷，我来向您求助了。
0: 先吃个糖果吧。告诉山家爷爷，你怎么了？
1: 谢谢山家爷爷。山家爷爷，您平时自己在家时会感到孤单吗？
0: 你刚进来的时候，我一个人在愉快地唱歌，怎么会孤单呢？
1: 番茄球球和萝卜图图一起去看足球比赛了，家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既孤单又有点害怕，不想自己一个人在家，于是就来求助您了。
0: 原来是这样啊，没关系，跟着生姜爷爷出去转一圈那就好了。你看天空是不是很蓝呀？小鸟在空中飞来飞去，很自由。
1: 是呀，天空湛蓝湛蓝的，小鸟的叫声让整个公园都显得很幽静，还有公园里的花也开得很美。
0: 对呀，你闻一闻，花儿也很香呢。
1: 哇，这花又香又甜，感觉吸一口这香甜的花香气味，整个人都开心了呢。
0: 看你心情好了很多呀，还感到孤单吗？
1: 是的，我的心情像这花朵一样，是粉红色的美丽心情，有大自然里这么多美好的事物陪着我，一点也不孤单了。
0: 不错，我再带你到图书馆里转转看看。

0: 图书馆里的人好多啊，他们是跟朋友一起来看书的，还是独自来的呢？
1: 对于爱读书的人来说，是自己来还是和朋友一起来，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书籍的陪伴。你看，他们沉浸在阅读的海洋中，书中紧张的情节、有趣的人物都深深地吸引着他们。
0: 您说的对呀，书籍给了他们最大的陪伴，没人陪我的时候，我也可以来看书。
1: 这就对了，我们番茄莉莉很棒哟，自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
0: 我还要感谢您对我的引导呢，是您带我在公园里，在图书馆里发现了独处的魅力，让我认识到原来自己一个人也可以做这么多事啊。
1: 我建议你明天自己来玩，也可以自己在家画画、听音乐等等，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再感受一下，看看还会不会孤单、害怕。
0: 谢谢您的建议，我明天就试试这几种方式。

0: 好甜啊！一会儿你们就是我绘画时的小零食了。再放首舒缓的轻音乐陪伴我画画吧，也许音乐能让我灵感大爆发。不管了，先动笔，再找灵感。哈，我知道了，我要画一只小花猫。呀，我刚刚不小心用手摸脸了，是不是我脸上也黑了？我也变成小花猫了，太好玩了。现在可以干干净净的出门了。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咦，我昨天还问生姜爷爷自己在家是否孤单，他说他在家唱歌不孤单。我这不是也自己一个人在公园里唱歌吗？一点也不觉得孤单。生姜爷爷，您也在这里呀？我刚才还在想您呢。
1: 哦，想我什么呀？
0: 像您说的，一个人也可以寻找属于自己的乐趣。您说的果然没错，我今天一个人在家画画吃零食。
1: 是吧，自己一个人也可以过得这么有趣和充实，完全把孤单和害怕抛到垃圾桶里去了。
0: 对呀。
1: 为你点赞，番茄莉莉。一个人也可以寻找属于自己的乐趣，因为这样可以让你更加自由自在地享受生活。
0: 谢谢生姜爷爷，我找到了自己独处的快乐。下个周末我还要自己去滑冰呢。生姜爷爷再见。
1: 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要学会快乐自处，一个人玩耍也很快乐哟。

0: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1: 什么意思啊？你可别误会啊！若你伤好之后无处可去，我杀猪养你。
2: 下手要趁早，生娃才能好。像这样有担当的男人，你还不赶紧把生米煮成熟饭？
1: 我对你没有非分之想。
3: 你晚间先别睡，我有事儿得咱俩一起办才能办成。
0: 这是……
1: 我真记不住。
4: 他要是执意要走，那就跟他要个孩子。
1: 你不泡啊？
0: 我一会儿出去用冷水淋一下就行。
1: 这小子威力这么大吗？
3: 你出去卖字画，一定能赚很多钱。
5: 也不和阿姐好像爹和娘。
6: 他呀，迟早是要走的。
0: 我生于战场，死于战场。我以为我这一生注定要战死沙场，但我遇见你之后，我竟然有几分怕死了。
1: 现在有我了，我可以护住你。不管你是炎症还是谢症，我都喜欢。
0: 我这一辈子只心愿你，我想陪着你，愿一世长安，受岁月安宁。

0: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叶博，你开车。
1: 侯涛，上车！
0: 赶紧走！
1: 你快上车呀！
0: 雨轩，你听我说，我根本就信不过小鬼子。如果我上车，咱俩一块走的话，谁也走不了。他们肯定会派车追咱们的。
1: 不行，侯涛，
2: 快走！

我就是烈火，你们用烈火的特派员来换烈火，这笔买卖你们做值了啊！去。

0: 放开我！你放开我！
1: 老实点，走！
0: 放开我！
1: 快走走！
0: 哎哎哎！放开我！
2: 多年混迹江湖的经验，让洪涛深深的明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所以他决定装疯卖傻，无论如何先保住性命。只要活着，事情就一定会有转机。
3: 哎呀，头疼！哎呀，头疼！
4: 从一进来就这样，一直都冲着墙，就医诊断过了，
3: 疼，
4: 可能是脑子撞坏了。
3: 疼，
5: 转过身来。
3: 哎呀，我要出去，我头疼，我出去。头疼！哎呦，哎呀，头疼！哎呀，头疼，头疼！哎呀，头疼！哎呀。

0: 住院，
1: 拿着。开枪，扣扳机。

0: Bea, Bea.
1: ，这是跑台山大狱的囚犯逃避审讯的伎俩。郑洪涛他是在故意装傻，想蒙混过关。为了把洪涛这个假烈火推上前台，朱重义不惜制造了自己受伤被俘的假象。其实他一直躲在东野安排的地方，静静等待着。只要一有合适的机会，他又要披上烈火特派员的伪装。
2: 替东野完成剿灭游击队的任务。哎，机关长来看你来了。啊，好，躺下。我让苏光远伤你，是为了让你更方便的、更直接的接近烈火。可是没想到。 伤得这么重，啊！对不住啊，兄弟啊！所以我让他们把你接到这里来，我会亲自看护你。
3: 为大东亚，战争之必胜，崇义理所应当主动受伤，竭诚效力。
2: 很好，如果你不嫌弃。
3: 今后这栋房子就是你的了。哈哈，好好躺下躺下，
4: 我没事儿，我没事儿。真的呀？
2: 我绝不食言。
4: 机关长，你看，洪涛一自投罗网。 利用他这个假。

0: 烈火，没有引出真烈火，我们消灭游击队的计划就算是失败了。洪涛这个人倒是无足轻重啊，麻烦的是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任何烈火的蛛丝马迹。
1: 为什么至今没有引出烈火？我来告诉你吧，我们刚刚得到情报，之前烈火根本就没在武汉，而是在共产党的根据地。烈火被共产党召回到后方，参加了他们党的一次秘密会议，烈火还在这次会议上得到了表彰。
2: 正因为烈火不在武汉，才由得你崇义兄打着烈火的旗号轻松的活动。
1: 不过现在烈火又被派回武汉了，目前正在返回的途中。
0: 真烈火正赶回武汉。
1: 嗯，我们目前得到的情报只有这些，其他的还一无所知。
2: 崇义兄，东野先生又有新计划了，既然诱捕烈火这一计不成，咱们就再生一计，把烈火这个反日民族英雄搞成叛徒汉奸，在烈火赶到武汉之前把他搞臭，让他失去对武汉反日力量的控制。
0: 我领悟到机关长的意图了，在真烈火到达武汉前，让地下反日力量对他失去信任，让他无法在武汉存身自顾不暇，从而确保我们的真空地带行动顺利实施。
1: 三十六计里这叫离间计，如果这个计划一旦成功，就算烈火回到武汉，那也是名存实亡。
2: 机关长，这一计真是高啊，啊，太高了。
1: 但是这个计划要想顺利实施，还要依靠你这个冒牌的烈火特派员，还有那个冒牌的烈火郑洪涛啊。
0: 可现在郑洪涛装疯卖傻，必须先揭穿他，一定让他露出原形，再拍几张像样的照片，发个声明，到时候就看苏会长的手段了。哎，
2: 小意思，小意思。

宁浩先生，宪兵队让我给你诊断诊断，看你的脑子是不是真的被撞坏了。如果是装的，我就劝你别装了，咱们谈谈合作。

开枪啊！开呀！手怎么抖了？开枪啊！开呀！

0: 红桃，
1: 嗯，
0: 你太太来看你了。
1: 她怎么来了？
0: 哼，进了宪兵队这个阎王殿，还能跟家属见面？你是头一个。走。
2: 洪涛感到很奇怪，在这个看守严密的地方，日本人怎么能如此轻易地把诸军放进来探望自己？他觉得其中必有蹊跷，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一个巨大的阴谋正在一步步地向他逼近。

0: 你是什么了？洪涛是我啊。哦，怎么了？洪涛，你看看我，你看看我，你不认识我了啊？洪涛，怎么了？这是。我要回。柴田队长，我能跟我丈夫单独待一会儿吗？5分钟。哎，谢谢。洪涛，来坐下。洪涛，你的家人我们帮你找到了，他们全关在这儿。
1: 要想办法救他们出去。现在是这样的，你要想救他们的话，就要以烈火的名义主动投降，取得日本人的信任。
0: 他们能相信我们？你听我说，要让他们相信你，就得出卖自己人，知道吗？怎么出卖啊？
1: 今天晚上，我们会安排青年先锋军在老母猪脚湾集会。说烈火会去接见他们，你把这个情报告诉日本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信任你。
0: 朱军，你疯了！让我带着日本人去围捕青年先锋军，为了救家人，你让我去做这种出卖同胞的事儿。
1: 这不成，我都计划好了，你就按照我说的去做就行。在你带日本人去之前，我们会安排同学们撤离，这样能让日本人看见同学们开过会的痕迹，你才能取得他们对你的信任。是你爸爸让你这么做的吗？如果我要告诉日本人了，同学们会不会有危险？
0: 时间到了，送我回去。嗯，这是我爸让我交给你的。
2: 走。
0: 洪涛。
2: 我回去。哎，好好，我知道了。嗯，好。机关长，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我原本应该在战场上，可现在却在监狱里对付一个逃犯。一切都是为了真空地带行动计划的万无一失啊。
1: 我要尿尿，我要尿尿，我要尿尿，我要尿尿，我要尿尿，尿尿。

0: 袭击务必按照计划救家人脱身，保存自己。今晚九点，老母猪叫，朱崇义。
1: 洪涛先生，你的病还没有诊断完呢，枪毙人的事情，你得接着干。
2: 看了朱崇义的纸条，洪涛心里踏实了。他相信烈火的特派员，他决定按照纸条上的安排，以烈火的名义向日本人假投降。
3: 洪涛先生，我现在给你两条路选择。